0: 东归大海，全长588公里，是中国海河水系的主要河流之一。在漫长的岁月里，滹沱河孕育了丰富的地理造化和人文土壤，被两岸人民誉为母亲河。它成就了两岸璀璨的历史文明，镌刻了独特的饮食文化，朴素中蕴含讲究，平凡中深藏寓意，慷慨包容中融合世间百味。寻味滹沱，溯源从之，寻觅时代的味觉记忆，追溯代代相传的精神本味。
1: 滹沱河进入河北境内，纵贯太行山，穿行的支流，料峭的山势，孕育了食物的山水本味。石家庄市井陉县作为太行八行中的第五行，在这里水与山的对话，镌刻出独特的风俗饮食习惯与味觉记忆。追溯滹沱河的朴素滋味，又到流传千百年的传统菜肴大锅菜。不同于别处的大锅菜，它是山里人凭借精巧心思融合滹沱河食材创造出的逢年过节必吃、极具仪式感的美食。象征祥瑞的云头和寄托生活期盼的假肉，是容纳百味的大锅菜中不可或缺的美味。瑞雪兆丰年，太行深处的井陉县南行村刚下了一场大雪，银装素裹的村庄静待着喧闹的春节。70多岁的王法兵一辈子与滹沱河太行山为伴，常年种植药材，一大早他就开始准备过节的食物。绕村而过的滹沱河带来甘甜的水源，孕育出两岸丰富的食材。春节作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团圆是永恒的主题。忙忙碌碌一整年，一家人相聚其乐融融地吃顿团圆饭是最重要的事情。全家齐上阵，准备小年儿必吃的主角大锅菜。云头是井陉大锅菜当中必不可少的搭配，本地人家过年才做。云头虽小，做法、排场和吃法却都绝非一个小字可概括。每年十月，山里人就开始为这道美食做储备。金灿灿的柿子在滹沱河滋养下，丰腴多汁，纯甜如蜜，富含维生素等营养物质，是云头提香增色的关键。柿子取汁与精面粉混合搅拌，和成柿子面团。云头由一白一黄两个面团组合做成，将两张大小一致的面饼叠在一起，卷成麻绳状，用刀轻压面团两侧，这样切出来的面片形似云朵，花纹如指纹一般，黄白相间，层次分明。
2: 搅成这个样式的就像是天上一朵云，要是层层性的看的是好感美观。
1: 看到儿女们做得不够精细，王法兵忍不住上手亲自示范，手法一板一眼，这是他从小从祖辈们手里学到的手艺，是滹沱河畔的岁月在他身体中刻下的记忆。云头用铁锅过油炸至金黄，柿子的香甜一经热油的加持更加浓郁，外焦里嫩，层次纹理愈发鲜明，入口酥脆香甜。不光是大锅菜的重要食材，还是春节期间的美味零食。
3: 这个为什么叫云头呀？
2: 你看着像啥？
3: 像云。
2: 像不像？
1: 云头形如天上的祥云，代表吉祥如意，体现了过去人们积极乐观的生活心态。

0: 和吉祥浪漫的云头相比，法国菜中还有一种重要搭配，假肉。虽然灌了肉名，其实是用盐巴和太行山的花椒大料粉一起和面做成面饼。经过蒸制后，涂抹甜面酱增强肉色，切成肉块形状。这个是做假肉的。
1: 拿这个做出来充当肉吃吗？经过与滚烫的热油碰撞，面块变得色泽油亮，形似红烧肉，口感咸香。嗯，好吃。假肉寄予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它和云头一样，印证了呼沱和两岸人们乐观坚韧的性格。 云头假肉出锅，重头戏大锅菜开始，各种食材备齐，这是山村春节一道压轴大菜。辣椒、葱段等调料放入五花肉炒香，陆续放入白菜、豆腐等各种食材。传统铁锅大火熬煮，在烟火中融合升华。 香气飘满院落，此时五花肉与假肉已经很难分辨。云头形色兼具，色香味俱全的大锅菜瞬间打动人们味蕾。
2: 开饭喽！
1: 大锅菜中蕴含着最朴实的情感，这是呼沱和两岸留下的原汁美味。 搭配上当地醇香酥脆的钢炉烧饼，一家人倾情相聚，共享天伦。一锅融合多样的美味，喷香可口，见证了昨天的记忆与今天的幸福。这是家的味道，更是传承永续的味道。新年快乐！ 呼沱河在太行深处，深情的鼓舞激荡着人们一路向前；质朴坚强的人们以勤劳的双手，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幸福滋味。寻味呼沱，这是感恩天地的馈赠，更是敬畏历史对未来的传承期盼。 呼沱河从陡峭的太行山深处倾泻而出，来到广袤的冀中平原。地理落差加上河面骤宽，呼沱河曾在此频繁改道，恣意激流，对人们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衡水市饶阳县呼沱河从其中部穿行而过， 属暖温带亚湿润季风气候。早年间，虽此地十年久涝，但每年洪涝后，沟渠洼地便会存留无数的小鱼。沿岸不怕水淹的庄稼、高粱，也不会减产断收。在过去，是最重要的粮食。卷喇叭冲南吹，真叫个馋。 说的是饶阳一带流传百年的特色民间美食熟面饼裹小鱼儿，金黄酥脆的小鱼儿，酱紫色的高粱饼，喷香的芝麻，是人们花心思融合多样食材，共同成就的农家美味，牵动着一代代人们的味蕾记忆。然而，如今会做熟面饼裹小鱼儿的人已经不多。 但这个味道总有人牵挂。王健康从小就在呼沱河边长大，在饶阳县西里满村经营一家饭店。为了不让这道曾经的味道消失，守护共同儿时记忆，熟面饼裹小鱼儿一直是他店里保留的招牌菜。别人捕大鱼，老王专捞小鱼。 小鱼的捕捞并不简单，市面上也鲜有售卖。捕鱼不光是体力活，更是

0: 技术活。老王定期都会亲自到湖泊河边捞上几网，寻味过去忆苦思甜，这便是他坚持的意义。
1: 有什么民国特鱼没？
2: 有这个太大的鱼了。
0: 熟面饼裹小鱼儿，不光是他自己的回忆，也是对食客的承诺。熟，俗称高粱，是做熟面饼裹小鱼儿重要食材，敢实心，中心有髓，具有较强的抗旱、耐涝、耐盐碱等抗腻特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原是五谷之一的高粱渐渐淡出寻常人家的餐桌，少有人种植。为了留住这种滋味，王健康专门在滹沱河边留出一块田地种植高粱。今年又到了播种时节，埋下生活的期盼。高粱穗经棒槌捶打脱粒，再用传统石碾子碾压，以细螺筛筛3到5遍出细面。高粱中含有较高水平的膳食纤维、微量营养素等健康物质，由于缺少粘性，单是高粱面很难成饼，还需要鱼皮面的搭配。鱼树皮主要是糖蛋白和多糖组成，可形成较强的食用胶。特制的双把刀去掉老榆树坚硬外皮，里面的一层可加工成榆树皮面，起到骨胶蛋白的作用。
3: 我那小时候都净吃这个榆树皮，这个榆树皮掺高粱面吃着烙饼要喝了。
0: 放在阳光下暴晒变干，用石碾子细细碾压，精心筛成细面。鱼皮面的制作如此大费周章，王健康与长辈却做得乐此不疲。这里面是他们对岁月的追寻和对生活的热爱。熟面、鱼皮面、白面按比例混合，热水烫、温水和，揉成软乎乎且有拉劲的面团，揪成面剂子，擀成直径20厘米左右薄薄的圆形面饼，放在特制煎饼锅内用柴火慢慢烙熟。熟面饼的烙法很特别，俗称驮着烙，上了岁数的老人才能掌握精髓要领。慢火烙一面，反过来半熟的一面朝上，将另一张生饼扣在上面，生饼被热气一虚变得极其柔软，下面的饼也会锁住水分不易干裂。如此反复，一摞能驮7-8张，这样烙出的饼软和，口感更佳。现在当地会做这个饼的老人已经不多，每次做饼王健康都认真对待，跟着老人们学习请教，希望能更好地把这门手艺延续下去。滹沱河刚捞回来的新鲜小鱼，裹上面粉炸至金黄，外焦里嫩，酥脆鲜香，不用担心小鱼的刺卡嗓子。芝麻炒熟擀成粉，园子里新鲜的小葱，自制的农家黄豆酱，进一步地为这道菜提味增鲜。看似简单的一道菜，融合多种食材，经过繁杂的工序，成为食客难以割舍的味觉记忆。老友们如约而至，只为一口曾经的味道。
2: 主要是那三叔来了啊！
0: 熟面饼裹小鱼儿，粗粮细做的精致用心，滋味层次多样，口感回味无穷。吃在口中，满满的幸福回忆。时光轮转，卷成喇叭状的这种巧妙吃法，是早年间人们乐观的真实写照。滹沱有源头，人生有来处，留住一种滋味，追寻一段岁月。

0: 人们以这样的方式与历史对话，向未来招手。就像生生不息的滹沱河，依然要奔腾向前。
1: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0: 滹沱河一路东奔进入沧州段，据清朝基辅通志记载，滹沱有引河复环故渎，乃东流经献县张家桥，市名子牙河。滹沱河流入子牙河后，经沧州市清县境内下泄入海，属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地势平缓，海拔低，河网交织，物产丰饶。其中当地最为典型的宴席美食河碗子，相传始于明朝永乐年间，因其品类众多，制作繁复，是民间最上讲究的席面。当地有个习俗，没有河碗子压轴不成席。河碗子又叫蒸碗、扣碗，寓有和和双全、团圆吉祥之意。程德新从小习武，是程记河碗子第五代传承人，当地做河碗子的高手。
4: 咱们这个盘子已经150-160年历史了。
0: 程记河碗子师承清末宫廷御厨，把御膳房的烹饪技艺和调味方法与家乡的老席河碗子传统做法相结合，加入秘传特制香辛料，一碗一味，历经五代人的传承与摸索，到程德新这代已更加精进发展。对程德新而言，今天是个好日子，两位新徒归入门下，他决定亲自为徒弟们做河碗子，既是庆祝，也做示范。滹沱河域水草丰美，孕育了新鲜肥美的鱼虾、鲫鱼、鲤鱼等水产重

0: 两岸粮食蔬菜充盈，程德新每天都会来此采购。当地优质长白猪肉是成绩盒丸子中最主要食材，程德新带着自己的美食密码细细挑选。盒丸子前期准备纷繁复杂，猪肉分块煮制，刷酱上色，炸至色泽红亮，图个喜庆好彩头，改刀成片、块、条、丁等，切成方肉、条子肉等各种形状，丰富视觉，以肉质口感分制，融合烧、炖、烩、汆、烤、焖等多种烹饪精妙技法。
1: 麻进去了以后，拿刀收回来，收回来以后呢，保持它形状不变。
0: 程德新言传身教，以身示范，就是想让徒弟们明白，做好盒丸子无非食材与技艺，而真正让两者结合的唯有用心。多年习武造就了程德新严谨的性格，与传统凭经验做法不同，在程德新手下，盒丸子的调料配比、菜品重量、馅都形成了严格的标准，才会带来菜品的稳定性。红烧皖鱼寓意年年有余，选用滹沱河流域鲜美鲫鱼，鱼背改刀，半煎半炸至两面金黄，小火慢蒸后改大火猛攻，烧至汤汁浓稠，口感嫩滑，鲜香扑鼻。在成绩盒丸子中，代表蒸蒸日上的米粉肉是核心菜品。传统是选用二指标的五花肉制作，根据现代口味需求，在原来基础上改良，选用排骨进行腌制，均匀裹上糯米，炒制的米香裹着腌肉的咸香，入口软糯香郁。滹沱河两岸人们的性格如水般灵动，从不墨守成规。程德新经过近30年的努力，走访挖掘整理，从传统的20多种提升后变为100余种，极大丰富了盒丸子的口味与做法。不同于别的蒸碗，成绩盒丸子可荤素融合搭配，电碗的粉丝、土豆、山药等丰富食材，既不抢肉的味道，又能去油，最大程度地将精华沉淀。上笼之前，菜品调味是重要的关键环节，适量加入家传10余味中草药熬制的汤料，去腥增香，增强口感。蒸是最见功夫的烹饪技法，最能保持食物本味和营养，平静的表象下，水火早已数次交锋。上碗如排兵布阵，猛火上攻，氤氲的烟气内化于形，如奔腾的滹沱河水与河碗激烈碰撞，融合催生更多味觉层次。
1: 轻轻的用一翻，完了再搁上调味料。
0: 盒也是盒丸子出笼最后一招，一个盒碗的动作缔造经典美味。程德新把对徒弟们深沉的关怀与期望全部注入言行身教。成绩盒丸子根据席面档次高低、菜品组合搭配不同，主要有红肉、丸子、酱肉等，但是无论盒丸子菜品怎么组合，每次上席都是8个碗，其中寓意吉庆有余的鸡和鱼不能少。
2: 程德新先生精通盒丸子烹饪技艺，
0: 此刻传承就在眼前，程德新对徒弟们满怀希望。
3: 到盒丸子了。
0: 盒碗作为家宴压轴出场，团圆和美，是感恩滹沱河恩赐的体现，更是人们生活富足的证明。
4: 祝愿大家和和美美，
0: 和和美美，这是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朴素期盼，这背后是程家几代人对美食文化的守护。

和创新。寻味乎陀，继往开来，留给未来更多期许。寻味乎陀，一脉相传。无论是太行深处乐观坚韧的云头大锅菜，水畔人家抱朴坚守的时光味道，还是海河之滨融合精进的成绩和碗子，都是属于乎陀儿女最坚固的味觉记忆，是来自乎陀河时空多元滋养的精神沉淀，蕴藏着人们走向未来最厚实的自信与底气。

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十月盛起礼遇国庆，济广优品商城国庆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蔻驰包包、蔻驰腰带、 MLB 的包包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 SK2、 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元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选好物就来济广优品商城。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真正为秋天准备的洁面乳，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规格装的，之前卖光了，现在又补到了货源。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就要500块钱，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十一大促，150毫升正装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只需199元，买两支更优惠，也只需。

于299元，平均单支不到150，而且还能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您如果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的，一起加入购物车之后一起结算，凑够399，还可以享受减50的优惠。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啊，男女通用，不管你是油性、干性还是混合性皮肤，它都能够胜任，而且不含酒精，敏感肌肤也可以放心使用。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接下来推荐给大家的是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三合一冲锋衣，它是宽松版型，男女同款，有四款颜色，黑色、浅绿色、嫩粉色和象牙白，95斤到200斤体重的朋友都能找到能穿的号码，可拆卸内胆的三合一的冲锋衣，特别适合咱们现在这个气温不稳定的季节来穿，天气凉刮大风的时候就把内胆也加上，保暖抗风，感觉热的时候把内胆拆下来，光穿一个外皮，简单方便，遮风又挡雨，这样一件冲锋衣春夏冬三个季节都能穿。这样一件大品牌的三合一冲锋衣在

0: 非常超值，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诚意故事。昨天咱们说到一座无愧亭，见证了大明御史朱常的一生清明。朱常之后，大明朝的清官部上又增加了一位燕赵名士，他就是从河北藁城走出的清平阁老石宝。

0: 神财富呢？下面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来了解一下。
1: 今天要出场的这位名士就是石阁老石宝，他是石家庄藁城徐村人。石宝的父亲石玉啊，也是当地的名人，官至山东按察使，出生在官宦之家，书香门第。石宝呢，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从小勤学苦读，博览群书，受他父亲的影响，把历朝历代那些为民请命的清官廉吏当成自己的偶像。青年时代，石宝啊，一纸妙笔著文章，在文坛声名鹊起，是个有名的才子。22岁那年，石宝跟他的哥哥石介一起考中了进士，所以石家呢，一门二进士就震动了全城，乡亲们纷纷的前来道贺，这老爹石玉就成了家庭教育的成功典范。取了功名，石宝领上了朝廷的薪水，他先是到翰林院工作，3年以后当上了检讨官，参与编写大明会典，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差事。这大明会典啊，经历了明朝几代皇帝、数位大臣几经修订，一直都没完工。接到这项工作，石宝是满腔热情，他熟读历代史书，历代帝王治国经验和教训都了然于心，他希望这一部大明会典能够发挥好资政存史教化的功能，也想把自己的思想贯穿其中。可是皇家的典章不允许文臣们注视，石宝的才华也无从施展，这样郁闷地工作了一段时间，这石宝就生病了。
2: 经历了多年的寒窗苦读、埋头苦干，石宝终于有了放松的机会。他游山玩水、吟诗作赋，过了一段无牵无挂、无欲无求的好日子。然而表面的潇潇洒洒并不能掩盖他内心的忧虑不安。这位青年才俊忧心的到底是什么事儿呢？
1: 实际上，石宝的病是心病，忧国忧民的病。石宝把这家乡的山水当成忘忧的药，写了不少的诗词歌赋，留下了名噪一时的《登封龙山赋》《熊耳峰》等作品。因为他很喜欢原始封龙山、熊耳峰的风景，还给自己起了个别号叫熊峰，人称熊峰先生。身为国家公务人员，总泡病假他也不是个事儿，所以明孝宗14年啊，石宝又回到了京城，做了帮皇帝整理书籍的经验展书官。4年之后，明孝宗病逝了，明武宗继位。明武宗十分欣赏石宝的才华，就提拔他当了国史馆的修撰，参与编修《孝宗实录》。因为活干得漂亮，石宝呢又接连被提拔。明武宗虽然识才，自己却没有治国之才，他对国家大事不感冒，对吃喝玩乐挺上心，整天呢花天酒地，这寻欢作乐。面对着这样一个不靠谱的皇帝，这石宝又该如何应对呢？
2: 昏庸无道，明武宗生出哪般妄念？仗义直言，石阁老惹上何种祸端？
1: 明武宗在京城里待了2年就待不住了，非闹着要出差，其实呢就是要找个机会出去玩。去哪儿呢？北部的边境要地宣化府，这治所就在如今的河北宣化。这里啊是明朝的九边之一，北京城的门户。相当年就是因为太监王振怂恿明英宗朱祁镇率军亲征瓦剌，在这宣府境内土木堡被瓦剌军俘获，明军几乎是全军覆没。这段屈辱的历史成为明朝历代君臣心中的一根刺儿，谁也忘不掉。当时呢，这瓦剌军是贼心不死，仍然不断地侵扰北部的边境，连年战争让老百姓承担着苛重的徭役。皇帝如果出巡，这一路吃穿住用花销自然少不了，老百姓的负担肯定就更重。 这一趟出差

百害无一利，这个道理谁都懂，可是这话谁也不明说，明摆着惹皇帝不高兴的事，谁会出头呢？一片静默中有一个人站出来了，谁呀？就是石宝。他道理说尽，嘴皮子磨干，劝明武宗放弃宣化府执行。明武宗架不住石宝天天磨，终于就放弃了这个计划。可是没过多久，贪玩的明武宗啊，又打着要祭拜太祖朱元璋的旗号，要抛下政务去南京游玩一番。这次朝中不少的大臣明确提出反对，结果呢，建祖不成，招来了皇上的一顿训斥，很多官员还因此被贬了官，朝廷上下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再提这事儿。可是还是有敢说真话的，石宝这个倔脾气就又上来了，他不顾同事们的

0: 官主持武举的会试，当时是不少人托关系走门子，想让石宝呢行个方便，可是石宝却是软硬不吃，他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把最优秀的人才选拔出来，跟他一起干工作的官员们都很佩服他的能力和定力，因为这次的工作表现突出，第二年石宝又被提拔为礼部尚书。石宝当了礼部尚书的第二年，这明武宗就驾崩了。明武宗生前没有儿子，大臣杨廷和引用了皇明祖训胸中嫡继为据，经过这皇太后准许，就把明武宗的从弟兴献王的长子朱厚熜推上了皇位，史称明世宗，就改年号为嘉靖，也就是我们称的嘉靖皇帝。由于拥立新帝有功，这杨廷和就成了朝廷里的一把手，他就帮着新皇帝进行了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开始收拾明武宗留下的烂摊子，宫中收藏的美女就放回了民间，开在宫里的商店停止营业，以往不可一世的那些宦官们也都罚没财产，依法惩处。这一系列的措施大快人心，这明朝的国力也蒸蒸日上，一朝天子一朝臣，新皇帝上了台，杨廷和成了最炙手可热的官员，那么前皇上的爱臣石宝又将面临着怎样的境遇呢？谁在台上也需要会干活肯干活的人，龙椅上的新主人17岁的嘉靖皇帝虽然年轻，但是他也明白这个道理，稳定朝纲整顿吏治需要品行过硬能力突出的人来领头干，谁最合适担任吏部尚书呢？皇帝在朝堂上跟大臣们商量，大多数人都提名石宝，说他为人正派，敢做敢当，是不二的人选。可这个时候有人提出来反对意见，谁呀？那就是辅佐着新皇帝登基的有功之臣杨廷和。原来啊，这两个人在工作上有些小摩擦，杨廷和想甩开胳膊大搞改革，可是石宝呢担心过犹不及，经常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杨廷和心里头就有点顾忌。嘉靖皇帝一看自己倚仗的大臣杨廷和提出了反对，只好改变了主意，还是让石宝担任翰林学士，继续兼修武宗实录。嘉靖皇帝继位的当年，石宝代替皇帝到山东去祭祀孔子和东岳泰山，办完事儿，石宝没有直接回京城，而是从山东泰安回到了真定藁城的老家，自动要求退到二线。要说石宝还不至于到干不动的年纪，为什么要急流勇退呢？原因还是在朝廷里面干得不顺心，他跟杨廷和处得不愉快，干工作处处受限制，心里头不痛快，还不如回家安度晚年。告老还乡的报告是打上去了，可是皇帝啊还没批，朝廷里不少大臣都觉得石宝辞职太可惜，纷纷跑到皇帝跟前替他说话，说这是个人才，不能轻易放走。嘉靖皇帝觉得大家说的在理儿，就把他召回到京城，先让他主持嘉靖二年的会试，紧接着让他担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参机务。现在藁城村里的人们一般都称石宝为石阁老，就是从这儿来的。石宝无论在什么位置上都不改他那个直脾气，有皇亲国戚强夺百姓的农田上万亩，老百姓不敢上告。石宝呢查明了真相，立刻上奏，希望皇帝以安民治国大业为重，还田于民。这事儿有真相有报告，皇帝只好下诏废除这官庄，将亲戚们强夺的民田还给了老百姓。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

0: 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经过那么一段时间的磕磕绊绊啊，石宝又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风生水起的就干起了工作。然而在朝中做官呢，正如海上行船，不会总是一帆风顺的，不定在哪一块就遇上风暴，就碰上暗礁了。嘉靖年间啊，这样一场飞来横祸就降临到了石宝的身上，这起祸端又是怎样发生的呢？
3: 嘉靖皇帝啊，不是先皇的亲生，所以准备在祭拜先皇帝的大殿奉先殿旁边另外盖一座大殿来祭祀自己的亲生父亲。可这事儿呢，他不合礼法呀，杨廷和、石宝等众位大臣都上表反对，可这嘉靖皇帝他根本听不进去。第二年又想在太庙的东侧为他的生父要建世庙，还想追尊自己的生身父母为皇帝、皇太后。这回这大臣杨廷和又出面反对，皇帝一怒之下就罢了杨廷和的宰相，让他告老还乡了。第三年这嘉靖皇帝又旧事重提，200多位大臣呢，跪在左顺门前力争。这回皇帝翻脸了，把100多人下狱，几十名朝臣受到了廷杖，其中17人当场。

0: 著名的大理之争。嘉靖皇帝原本以为经历了这么一出，大臣们都不敢对他的话提出意见了，可是他没想到啊，这石宝却站出来再次表达反对，还公然为杨廷和鸣冤叫屈。嘉靖皇帝以为啊，自己不计前嫌重用了石宝，他就应该一直站在自己这边，可是他却跟着别人起哄，和自己对着干。这皇帝心里这个恼啊，从此以后他就把石宝当成了空气，视而不见，依着自己的主意坚持要建成石庙，并且准备呢奉其生母亲自要前去拜谒。石庙修建成了以后，石宝又上书言事，反对着张圣皇太后夜建石庙。石宝觉得自己是秉公直言，就是说事，问心无愧，然而往往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你想啊，他这话是嘉靖皇帝听了会有什么感受呢？直到这个时候，石宝还没有意识到一场大祸已经来临。
1: 祸不单行，忠心一片因何成乱党，惨淡还乡，牛车一架如何写清明。
0: 这时候啊，朝廷的一个奸佞小人王邦奇靠着攀权富贵居然混进了内阁，成了重要的权臣。石宝耻于跟这样的人为伍，再加上因为进谏的事情皇帝也不怎么搭理他，他就再次萌生告老还乡的想法。王邦奇原来跟石宝在当时的辅政大臣费宏他们都不是一路人，听说石宝啊要辞职的事儿，这人就在皇帝的跟前打小报告，罗织罪名诬陷石宝，说他跟费宏他俩是奸党，要请求皇帝把他们一并铲除。皇帝呢正想赶走给自己添麻烦的人，要招揽一批听话的人组建内阁，所以就以这奸党为由罢免了石宝和丞相。

官府的驿站车马返乡。所幸啊，这石宝他也实在没有什么家当，全部的家财只有一些书籍和几件衣物，用了一辆牛车就拉走了。他走的时候，京城里的不少百姓都自发地走上街给这位清贫的大官送行。石宝对皇帝是忠心耿耿，敢于直言进谏，对家人那是仁厚孝悌。他的哥哥世界病故以后啊，他就像对待亲儿子一样把侄子养大。他的姐姐呢，嫁给一家姓周的平民。姐夫姐姐病故以后，外甥年幼不能自立，他就把这外甥接过来抚育成人。在罢官回家以后，他的那些侄儿外甥们都把他当成亲生父亲一样来孝敬。石宝回到老家藁城以后，在家里是深居简出，读书写诗，整理自己的书稿笔记。嘉靖七年的冬天，一代清官石宝病逝在家中。纵观这石宝一生，他以刚正清廉而入阁，因刚正直谏而罢官，身后还是以刚正廉洁而留名。藁城徐村西南角啊，有个果园，那里面还保留着石宝及其家族的墓地，地面保存着石碑六桶，还有瓮中八尊、石马四尊、石羊五尊、石虎五尊。墓地南门原来有个石牌坊，牌坊两侧立着两桶汉白玉的石碑，建有碑亭。这碑中呢，记载了石宝的生平和皇帝的敕谕。墓丘前面立着两桶石碑和石供桌，并且建有砖木结构的祭堂。1993年，河北省人民政府把这石氏家族墓公布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正是一代文豪石阁老，仗义直言品行高，两袖清风一牛车，回归故里显节操。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

0: 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1: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0: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1: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战鼓擂响，
0: 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1: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0: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6: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7: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8: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9: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有房有家。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是何蕊。现在呢，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到节目，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此刻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应该说呢，这个时节呢，大家去看房买房的热情又重新点燃起来了。但是我发现还有另外一种现象，就是有些人买完房之后就后悔。我最近已经遇到过好几个这样的事情了，买房的时候欢天喜地左挑右选，结果买完房之后就在怀疑，我是不是买贵了，我是不是买错了，我是不是买的不是时候啊，哎呀不行，这房子我就退了吧，买房就后悔。那这样的事情到底该如何破题呢？今天我们也请到一位嘉宾，就是自媒体猛聊的出品人赵猛。猛哥你好。
2: 主持人好。
1: 那今天呢，我们来说说买完房就后悔的事儿哈。最近遇到两位这样的朋友，一位呢是之前找我买一套房子，过段时间之后跟我说，哎呀我把那房子退了。哎，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我当时就觉得儿子该结婚了，就该买这套房子，结果呢我就一冲动就付了定金，结果回家之后跟家里一商量，家里都说哎呀不着急买房呢，就让我把这房子给退了。还好啊，我只交了定金，所以呢能把这定金要回来，就顺利退房了。还有一位朋友跟我说，这我买完房之后我就怎么感觉这房子我是不是买的太冲动了，我是不是买的这个不是时候啊。但是这个时候我都已经买完房，我已经签了合同，我已经这个办了贷款，我想退也退不了了。所以也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很后悔但是退不了哈。想问问猛哥，你遇到过

0: 类似的情况吗？
1: 嗯，遇到过。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这几年可能我们身边都有这样的朋友，在买完房之后然后出现了后悔。
0: 嗯，
1: 啊，有的是买完之后就后悔了，
0: 嗯，
1: 可能是为当时的冲动决策而后悔，还有的是过了一两年交房以后，那么出现了后悔了，那么可能就因为这个房子本身它的这个交付和自己的预期之间是有的差距，那么还有的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房子本身啊，可能因为各种原因交不了房了，因为我们知道这几年可能由于前两年由于一些房企它暴雷或资金链影响，那么出现了延期交房甚至烂尾这样的现象啊，所以说这种原因我觉得是多种多样的，不一而足。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们可能身边都会遇到这样的朋友为这种事而烦恼。
0: 嗯
1: 啊，
0: 所以我们也在市场上见过这些交完房之后就卖的这种情况哈。
1: 对，
0: 所以很多人都说，哎，这房子怎么交完房就卖，一天都没住呢？甚至有的房子哪怕说放了一段时间，可能放了有一年两年的时间，但是也基本上是一个没有入住的状态哈，
1: 嗯，
0: 也是在市场上去卖二手房。
1: 是的。
0: 其实可能他们是也是在没有交房的时候也是就产生了后悔的这样一个念头，只不过因为这个像刚才说到的，因为有贷款没有房本，所以卖不了，等到交房办完房本之后可能就能够实施自己的这样一个处置的行为了，是吧？
1: 对。
0: 嗯，而且像这样的房子流入到市场当中呢，往往也会对市场当中的一个房价产生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如果说交房就卖这种情况呢，往往会在目前的市场环境当中啊，往往会比他的这个买房的价格持平，甚至是要少上去那么一些钱，相当于是亏本在卖吧。
1: 对，是的，啊，因为首先是这几年你持有的一个资金本身的一个成本，
0: 嗯，
1: 那么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啊，因为房子它未满两年它有大税啊，一般有大税的房子呢，那么在他卖的时候，他的价格往往是要比他两年满两年以后没有大税的价格要低的。
0: 嗯，因为要把税含进去嘛，
1: 哎，
0: 是吧？
1: 对，所以说还有就是说，如果照现在这个市场环境下，如果想尽快的把房子出手，那么你的价格是一定要是低于市场价的。
0: 嗯，
1: 否则的话，你可能遇到的这种竞品或竞争对手比较多，大家都在卖。
0: 嗯，
1: 那么你的房子的优势那就不存在了。
0: 嗯，
1: 啊，只有你的价格方面比其他家有明显的优势的话，你的房子可能才好出手。
0: 嗯，所以就是像这样的房子会尤其受到邻居啊，或者是这个开发商啊，这个鄙视，说你这个房子卖得太便宜了，是吧？
1: 对，你像这个这两年有的城市的有的小区，它也会业主自发的成立一些我们叫价格联盟。
0: 对啊，不降价，
1: 就是对抗啊，就是这种个别业主的这种抛低价卖房的行为，
0: 嗯，
1: 那么来达到实现整个小区价格的相对坚挺，
0: 嗯，
1: 那么但这种行为吧，因为客户的选择余地并不是说一定要局限在你的小区啊，可能我就是买这个区域中的小区，那么你的小区如果价格坚挺，那么我可能就是其他的小区，那么价格优惠力度大，那么可能我就去买其他的小区了，
0: 嗯，
1: 啊，是你的价格看着是表面上稳住了，但你的成交没有成交价，
0: 嗯，
1: 啊，但你要真要成交的话，可能价格还是可能要低于你的预期的。
0: 嗯，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买完就后悔，甚至是交房及卖房的一种情况哈。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可能有购房者自身的原因，比方说这个家庭的一些变故啊，或者说这个个人情况的一些变化呀，导致不需要这套房，或者说在这个阶段不需要这套房的这种情况了。还有一些呢，可能是这个房子本身的原因，或者是开发商的原因，比方说交不了房，甚至是说交房之后出现一些不让人那么满意的一些情况吧，是吧，猛哥？
1: 对，
0: 嗯，你说在目前的市场行情当中，哪种情况占的比例会比较大呢？
1: 嗯，我觉得有这么几种吧。我觉得第一种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房价本身它出现的调整，啊，就是这种原因导致我这个买了之后啊，第一个。有一种客户是属于是我本身想这个资产保值的，
0: 嗯
1: 啊，那么我发现我买来之后并没有实现我的
0: 保不了值了，
1: 对，那么可能我现在又要用钱，或者我有其他的这种投资途径，所以我想把这个房产变现，
0: 嗯
1: 啊，后悔了，
0: 嗯
1: 啊，我觉得这是一类。 还有一类是什么呀？他也是因为房价调整，但是也是跟他本身的这种冲动性的购房决策有关系。比如说当时买的时候，可能第一受到了这个当时这个房产销售的一个说辞，我们房就剩下这一套了，你赶紧买，你不买我们这个房就卖完了，
0: 就没有了，
1: 或者我马上就要涨价了。那么有的客户一听这个，那么我赶紧就掏钱买了。买了之后呢，发现哎呀，我可能就是并没有充分的对市场上的这个房源进行考虑，那么也没有对我自己的需求进行一个真正的挖掘。那么我是到底是不是需要这个房子啊？那么可能在买了之后，我发现了这个房子可能在户型上，在这个位置上啊，或者在配套上跟我现在的这种需求并不是特别的吻合。啊，那么所以我在买了之后，哎呀，这个房子可能不符合我的需求，我就想卖了。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因为这个房子本身给他带来的这个压力很大。因为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无论是买房还是买车的时候，都有一个消费心理，那么就是越看越高。本身我的预算可能就是想买一个100万的房子，但是我看着看着，挑着挑着，最后买了个150万的房子。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来说对他的压力大了。第一，我的首付高了。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其实首付，因为从那现在我们的首付是15%嘛，
0: 是
1: 啊，所以说你看100万是首付15万，那么150万呢，可能是20多万多一点。所以这个压力并不是特别大，其实压力真正大的是他的月供
0: 、
1: 对，这个月供的变化确实是能给我们年轻人很多的压力。比如说，那么我年轻的时候，我现在比如说我买了这个房子，我收入就是5000块钱，但是这个房子呢，月供可能达到了7000或者8000，就远远超过了我的工资的承受能力。那么这时候呢，我就要依赖于家庭父母，甚至是这个爷爷奶奶，是吧，来
0: 帮助了，
1: 对，帮助一起还贷。那么他的压力就很大，因为这不是一个月的或者一年的行为，而是一个长达20年或者更长时间的这一个周期的一个行为。
0: 是，我前段时间遇到一朋友也聊起这个房贷来，当然他买房的时机正好赶上了那个高峰。他说当时呢，这个贷完款之后每个月还9000多，这两年啊，这个逐步的在还一些本金，然后又这个利率也在下滑哈。他说现在每个月还7000多，我一想，呵，7000多这个每个月的压力也挺大的哈。
1: 对，特别是就是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说，本身除了这个房产之外，包括这个子女教育，包括个人的消费支出。包括其他的各项的支出，父母的支出，所以他的压力就很大。如果这个房子在收入中的占比，比如说超过了一半甚至更大的比例以后，那么在这种长期的还贷中，那么他的压力会逐步的凸显。所以还是说是这是很多人就是买房中他这个后悔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
0: 再加上如果说他这个房子的价格还一路下滑，也会让他心理上的这种不平衡，或者说在经济上承受的这种不平衡会越来越多，是吧？
1: 对，
0: 比方说你每个月还还着7000-8000呢，但是你这房子卖完之后，这个都不值那你的这个贷款了，就会让人觉得这种不平衡会让自己的这种生活当中的压力哈、包括未来的这种压力会更加的大。
1: 对
0: 啊，
1: 对，这个是我们说的第一种情况。就是因为本身的这种从资产的保值，或者是从我的这种个人的这种还贷能力方面出现的这个问题，所以他后悔了。那么再有呢，就是因为这个房子本身的问题后悔了。那么比如说这个房子我买了之后啊，他交不了房了，烂尾了啊。在前两年，其实我觉得包括石家庄，包括在全国，这种现象还是存在的。
0: 前些年还是有一些的，
1: 对，
0: 这两年应在逐步的解决。
1: 对，这两年我们也是在这个不断的在解决这种烂尾房，解决这种房屋的这种
0: 交付问题
1: 、所以说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很大的一个缓解。那么另外一个情况呢，其实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多的，就是出现了这种降标减配。因为房子本身它的这种房屋的交付质量，或者它的本身的这种答应你业主做到的这种标准它没有达到。比如说我本身我的这个空调配置是个进口的，但你给我换成了国产的。比如说这个小区的园林你答应我的是5重园林，是吧，有这种全冠一枝大树，结果你给我最后交付的都是小树。那么我心里边就不满意了。
0: 是
1: 啊，这种情况也容易让人产生就是那么我就不想要了，我后悔了，当时为什么没买别的，没买一个这个靠谱的房企的房子，是吧，为什么不买一个这个现房， 啊，所以说这也是另一类情况，
0: 就是交付的时候出问题是吧、哎、不满意。
1: 对对对、嗯、那么再有一种情况呢，其实我认为是跟当就是目前的这种政策的变化或者调

0: 关系的。
1: 嗯，
0: 啊，我们比如说在这个21年以前啊，我们可能石家庄大部分都是这种2.5以上容积率的这种住房产品。那么从21年以后呢，那么我们把这个容积率整体降到了这个2.0。
1: 嗯，
0: 那么那个建筑形态呢，那么从这个过去的这种30层大高层，现在慢慢都变成了这种洋房和小高层为主这样的这种产品结构。
1: 是
0: 啊，那么在这个期间呢，可能我们有的这个是买了之前的这种产品了。啊，那么现在发现呀，这种产品可能对于我来说肯定是不如现在这种新的这种产品好。
1: 嗯，
0: 那么特别是从去年到现在呢，其实这个住宅的产品又出现了迭代升级，那么我们又出台了这种住宅的新规。那么在新规下呢，我们出现了就是这种高赠送面积的这样的产品。
1: 是
0: 啊，那么无论是这个飘窗的赠送，还是这种那个入户花园的赠送啊等等啊，其实让我们有了一个更高的得房率。
1: 嗯，
0: 那么以前我们的产品呢，可以说是大部分的这个得房率都在20%到30%中间。
1: 公摊。
0: 对，公摊。
1: 嗯
0: 啊，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公摊其实已经降低到了10%到20%，甚至15%啊、
1: 嗯、
0: 这样一个水平，就说我们的得房率现在是大大提高了。啊，那么我们花其实是同样的钱，我们得到更多的这种使用面积。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那么有的购房者也说，哎呀，我要是晚两年买就好了，
1: 嗯，
0: 我能买到这种新规下的这种产品。
1: 是
0: 啊，那么容积率又低，然后又是这种洋房和小高层，
1: 嗯、
0: 那么赠送面积又多，那其实那住的这种宜居的这种程度，舒适的程度会更高。
1: 嗯
0: 啊，所以说由于政策的调整，也出现了这种大家对以前买的房子可能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后悔。
1: 嗯，文哥，其实这两年这房子的这种进化还挺快的哈，是吧？从最初的一个简单的2.0的容积率，到现在的这种户型的这种空间的大多的一个赠送哈，
0: 嗯、
1: 再加上现在
0: 情况工作的这种地点出现了变化啊，调到了别的城市，
1: 嗯
0: 啊，那么对于他来说，那么这个城市的这个房产可能对他来说就意义不大了，因为他更换了城市了，
1: 嗯
0: 啊，所以他就后悔在这儿买了，我可能就是需要卖掉去其他城市再置换，
1: 嗯
0: 啊，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您刚才说的，其实他是未雨绸缪，提早为这个子女考虑购房。
1: 嗯，
0: 那么有的其实孩子现在还在这个上初中和高中这个阶段，那么有的可能是在大学阶段啊，那么家长就是为了这个提早给孩子准备这种婚房，那么所以早早把房子就买好了。
1: 嗯，
0: 但是呢现在发现了，其实这个未来的变化还是很多的，比如说孩子他的未来的这种就业工作的城市的不确定性
1: 是，
0: 对吧？还有就是未来就是孩子对你买的房子，这个无论是这种户型啊配套呀，他是不是满意，
1: 不满意是吧？
0: 对，因为他现在孩子他没有这种分析和决策的能力，等他长大了他会发现了，哎呀，这个跟我所想要的这种小区是不一样的，那么你看你为什么要替我买，你还不如等我长大了那个我自己喜欢买哪我再买哪、啊、
1: 是
0: 啊，所以说这是也是一种情况。
1: 嗯
0: 啊，
1: 所以就是有很多的原因，但是就会出现买完就后悔，甚至是交房就卖房这样的一些情况啊，或者还会出现买完还要退的这种情况。其实这事儿对于无论是对于购房者来说，还是对于房企来说，都不是一个很容易面对的事情。对于购房者来说，他要面对很多的一些决策，退房啊，包括以后要这个卖房啊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些手续。对于开发商来说，也不愿意去退房，是吧？其实开发商最不愿意退房了。
0: 是的，
1: 这个本来现在卖房就不是那么容易，然后再退房的话，就会影响很多方面哈。那怎么样才能有这种买完就不后悔的房子呢？那这样稍后时间我们也再来继续讨论一下。接下来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

0: 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啊，这后台都有记录，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零补贴。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啊，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6: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7: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8: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呢，我们来说说一个现象啊，就是买房，买完房之后就后悔，有可能退房，有可能会在交房之后就去卖掉它哈。那刚才也谈到了，这个买完就后悔呢，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个人自身情况的变化，有开发商在交付的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减配，也有可能有政策的一些变化呀。那可能原因有很多，但是最终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买完房就后悔了，有的人闹着要退房，有的人默默的在交房之后就去把它挂到二手房市场当中。但是其实这事儿呢，对于开发商，对于购房者来说啊，都不是那么好做的一个决定哈。那怎么样才能做出一套买完房就不后悔的房子？对于购房者来说，怎么样才能买到一套买完就不后悔的房子呢？那我们今天也来继续跟自媒体猛聊的出品人赵萌老师一块来探讨一下哈。猛哥，其实对于开发商来说，最不愿意的应该就是退房这事儿吧。
9: 对
0: 是吧、影响挺大的。
9: 对，因为这个退房啊，首先它会影响到开发商的这个口碑。特别是那个有的项目可能就是还没有交付之前就出现了这种大面积的这种退房、或者说是大面积的这种维权，这种事件也是
0: 经常能见到、
9: 也有发生的。所以说这种它对于这种购房者来说，对于这种开发商未来的销售来说，它是受到影响的。所以开发商肯定是他也愿意就是能够把这个房子啊，就是合理的卖出去以后，然后让这个业主住得很舒服。但是呢，在实际上其实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发现了这种对这个交付的这种品质不满意的情况还是经常有发生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开发商能够就是尽量的避免让这个购房者是吧出现这种后悔的现象，那么第一，我认为还是要就是把自己就是答应兑现的这种楼盘的无论是它的品质也好，还是它的这个是用材用料也好，就是能够非常好的把它兑现出来。当然说是有时候受到这个整体市场和销售的影响，那么对于开发商来说压力也很大啊，但是还是希望开发商能够有着自己的初心。比如说我们答应客户啊，用的是什么品牌的这种电梯，用的是什么品牌的那么卫浴，用的什么品牌的这种厨具，那么我们能够把它都能够真正的兑现给购房者。这是兑现力。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在交付小区的时候，就是整个交付的这种从这个大的这种环境啊，就是小区的园林景观，到这个就是建筑的这种外立面啊，然后包括到我们的这种地下车库，然后到我们的房间啊，乃至是就是一些隐蔽工程，因为有的项目是什么呀，面子上看着做得很好，但是内地里可能品质要那个用的材料要差一些。就是这种隐蔽工程呢，那么对我们未来其实业主的使用它是也是很有影响的啊。所以包括方方面面都要就是按照我们啊答应这个客户的 那么去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兑现。
0: 嗯，那么当然销售时的承诺把它兑现了。
9: 哎，对，当然在石家庄其实我们发现呢，其实也有一些项目啊，就是他在这个交付的过程中甚至交付以后，他还在不停地对这个产品包括对我们的这种住宅进行一些升级，进行一些更好的维护啊。比如说有的小区就是把我们原来的这个车库的这种大门，那么改成这种感应式的，甚至是把这个吊顶改成这种星空顶啊，甚至是有的企业呢，就是小区把这个我们的地面由原来的这个水磨石，或者是由原来的这种环氧地坪漆，那么改成了更好的那个金刚砂，等等，在材质上进行了一个升级啊。那么还有的企业其实它在这个园林的景观上啊，比如说树种的选择上啊，包括我们的这种小品的营造上，它都进行了升级。那么它这种举措呢，其实第一能够给这个客户带来一个正面的积极的一个影响，那么另外呢，它也会其实我们说更好的促进一个物业的一个保值和升值。当然这个也有利于树立你开发商的一个良好的口碑啊。其实我觉得这些举措来讲啊，它都能够让这个购房者

0: 就会减少。
1: 嗯，猛哥，其实我想问一下，像您说的，对已经交付的小区或者是入住多年的小区再进行改造升级的，这样的开发商一定是有新项目在卖吧？
0: 啊，对，
1: 希望通过这些老业主的口碑来给他的这种新的项目带来更多的这种市场的认可，是吧？
0: 哎，对，
1: 嗯
0: 啊，其实我觉得这是一方面啊，另外还有一个方面，我认为就是在这个物业管理上，我认为还是要就是下功夫的。
1: 嗯
0: 啊，因为交付以后，其实这个小区的品质，我觉得重要的一个层面就是看这个物业管理服务。
1: 是
0: 啊，那么有的小区在交付以后，物业管理服务那么它非常合格，然后物业人员也非常的热心，
1: 嗯，
0: 对这个设施设备的维护呢它也非常的到位，所以说整个小区在交付好几年以后呢，我们继续会发现整个小区就是还是这种有一种历久弥新的感觉，
1: 嗯，
0: 甚至是感觉到比刚交付的时候，因为绿植它呈现得更完美了啊，它交付体验会更好，
1: 嗯
0: 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小区呢，在交付的时候其实就让我们感觉到了，哎呀，这个小区的交付品质不好，
1: 嗯，
0: 而且这个物业服务的水平不行，原来都是那个答应我们都是这个小伙子还有小姑娘，等交付了以后就变成了怎么跟我们当时的这个管家团队不一样了，
1: 是，
0: 再过两年就变成了大爷大妈了所以说他在这个物业服务的人员上，包括在服务上啊，也是就是不断的在下降，
1: 嗯，
0: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人们对这个房子本身他的信心就在下降啊。其实我们发现这些年很多人就是换房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物业管理不好，
1: 物业，
0: 对，啊，那么比如说，在我需要你物业管理的时候，你没有出现，家里边这个设施设备需要维护的时候，没有出现，
1: 嗯，
0: 那么出现的是在哪儿呢？管你收费的时候
1: 是
0: 又来特别勤，
1: 嗯
0: 啊，就除了收费行之外，其他啥也不行。所以说这样的这种物业，我觉得就是他对于这种整个小区，包括对于购房者这种后悔，是吧？买房后悔的影响，我觉得也是很大的，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这个其实很多这样的物业公司呢，往往是又跟开发商具有很高的关联度的，
1: 是
0: 啊，有的是开发商自己的物业。啊，还有的就是开发商合作的这样的物业公司，它并不是完全的就是对外，是吧，从市场上那么优选出来的这种最好的物业，当然这跟收费标准也有一定的关系。咱们现在就说这个物业它确实能够影响到人们对于这个买房，对于这种居住它的这种心理，
1: 嗯嗯嗯，所以就是如何做出让购房者买完就不后悔的房子呢？对于开发商来说，第一呢就是销售的承诺要兑现，是吧？而且兑现的越好，你的口碑越好，这个购房者越不容易后悔。还有一点就是在物业服务上，真正能够服务到咱们购房者的心坎上，做到这种贴心的服务，这样呢买完也不后悔。其实这事儿对于这个开发商来说，我觉得哈，相对还是好提升的。
0: 嗯嗯，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什么呀，就是开发商在规划这个产品的时候啊，我觉得就是尽量的啊，能够就是不要就是单纯的就是套图去做产品，
1: 嗯，
0: 而是呢就是根据购房者他的需求去定制化的去打造他们需要的这种更合理的这种产品，甚至在有一些方面可以适度的啊超前，比如说在一些材质的使用上，在一些空间的规划上啊，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大家在买了房就是好几年以后发现这个产品并不过时。其实这样的产品，其实我们发现在商场市场也有啊，有的可能在十年前的产品拿到现在，我们说这个产品做的还是非常的好，
1: 嗯
0: 啊，就说明这个开发商在做产品的时候很有这种前瞻性啊。那么有的开发商做的产品就是交付即过时，
1: 嗯，
0: 或者是没交付已经
1: 过时了，嗯，
0: 对，这样的现象其实也不少。
1: 嗯，
0: 那么对于交付即过时的这种产品，大家肯定是买了以后就后悔了，
1: 嗯
0: 啊。那么对于这种本身它在产品的设计上，包括在这个用材的材质上，那么本身已经超前了或者具有超前性啊，那么在这个阶段呢，我如果就买到这样产品，我会觉得就是我现在住啊，觉得这个心理上，我觉得还是觉得啊能够满足的。
1: 嗯嗯，有一定适度的超前性哈，就是预判到大家生活方式和家庭结构的一些变化。
0: 对
1: 啊，我记得应该是得有好多年前。五六年前、七八年前，有的项目上就已经出现那种二孩房了。
0: 对，
1: 哦，现在想起来，这在很多项目当中，在目前的项目当中，其实也不是很多见的哈。
0: 没错
1: 啊，
0: 嗯，还有一些项目本身在这个十多年前就做了一种宽厅的产品，
1: 是
0: 啊，甚至是还有的就是当年就做了很多这种，就是跃层啊。

0: 包括这种就是产品的空间规划的非常的合理的这种产品，到现在其实我们拿来，其实也比现在是市面上的很多项目，我觉得其实做的也不落后。
1: 其实这些也就是因为多方的去参考或者是了解到未来的一种生活方式的变化所做出的产品哈，所以就会不会出现这种买完就过时或者说还没买就过时的一个情况了。当然这种规划上的一些变化我们可能自身无法去把控它，但是呢对于开发商来说，它有必要根据现在人们的这种生活方式的变化、生活节奏的变化还有生活需求上的一些调整去做出它相应的一些产品，是吧？
0: 对啊，对，比如说现在这个开发商，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新的项目啊，基本上这个开发商都在做，第一个下沉庭院，第二个会所，
1: 是
0: 啊，再有的就是架空层，但是呢其实很多购房者是冲着这个就是开发商描绘出来的这种未来生活方式的变化去买房子的，但是呢大家要注意一点，就是开发商在描绘的时候，但是未来能不能完全的兑现，这还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啊。比如说特别是现在这个下沉会所的这些功能上使用上，然后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现在开发商往里边装进了比如说像健身房，还有这种游泳池包括私宴厅啊，包括4:30学堂啊等等很多的这种功能，但这些功能是不是实用或者未来能不能兑现，这个其实对开发商还是有一定的考量的，因为这些运营都是需要成本的，
1: 是
0: 有的成本还非常的高，那么未来是到底是开发商自有去运营还是说是通过这种外包的形式运营，包括开发商未来能不能进行费用的补贴保持它的这种良好的这种运营的状态，这个其实都是需要我们去做进一步的了解的，否则的话就有的时候就是看上去很美但是实际上一交付就是跟原来想的不一样，可能购房者就后悔了，原来你说的不是这样的，但是怎么到后来一运营是吧，这些都经营不下去了，
1: 对开发业主说我当时就冲这些健身房买的，没想到来了之后还得这个再继续收费，或者说收费标准很高，或者说呢他还得对外运营，还得占着我们的公共空间去这个服务外面的人员是吧，
0: 所以说这个收费模式包括他的运营模式其实是需要在我们就是在这个销售房产销售的时候就应该把它理清楚，而且跟这个购房者跟我们的业主去说清楚为了避免以后产生更多的麻烦。
1: 好，这个是对于开发商来说怎么样建出一个让购房者买完不后悔的房子，那所以同时呢对于购房者来说呢就是怎么买房才能买完不后悔呢，我觉得这事儿也得需要好好琢磨琢磨。十月盛期礼遇国庆，季广优品商城国庆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蔻驰包包、蔻驰腰带、 MLB 包包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的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 SK2、 雅诗兰黛、兰蔻等大品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天下单就可以享受每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选好物就来季广优品商城。那今天呢季广优品商城给您推荐一款真正为秋天准备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的，之前是售罄了，现在呢是终于给大家补到了货源，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的呢要500块钱，现在季广优品商城十一大促，150毫升的正装只需199，买两支更划算，也只需要299，平均这单支还不到150块钱呢，还而且还能够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大家呢可以看看还有什么要买的，一起囤下来，买下来更划算。你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选购，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那现在天凉了，再给您推荐一款户外吉普品牌的旗下的3-in冲锋衣，它呢是可拆卸内胆，帽子也可以拆卸，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有4个颜色，黑色、浅绿、嫩粉、象牙白，能从95斤穿到200斤。可拆卸内胆的3-in冲锋衣就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天气不稳定的时候，天气凉刮大风的时候，咱把内胆也加上保暖抗风，感觉热的时候呢可以再把内胆卸下来，简单方便。 而且现在品牌清仓特价一件到手只要149。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选购，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极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

0: 造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买完房就后悔这个事儿啊。刚才也谈到了，这个原因呢是有很多，比方说有这个规划方面的原因呢，有这个开发商的交付不太令人满意的原因呢，还有呢可能就是购房者个人的原因了，比方说这个冲动了，还有呢就是这个生活上发生一些变化了，工作生活都有一些相应的变化。其实猛哥，我觉得就是买房这事儿啊，在很多人的经验当中其实有点冲动啊，往往呢是有很多朋友跟我反映啊，就是其实我本来没有想买这个房子，但是一进去之后觉得这还挺好，然后别人也告诉我们这房子挺紧俏，后来我们就脑袋一热就买了这个房子，后来买完之后想想是不是买的有点仓促啊，是不是买贵了呀。

0: 什么样的配套啊，它的优先级是什么啊，这些我觉得它都要做一个正确的一个考量啊，在这个需求的基础之上，然后我再去有目的性的去看房啊，比如说我就看中了这个裕华区，或者我就看中了这种和平东路板块，那么在这个板块中呢有几个项目啊，然后我都要去看一看，然后他们都有什么样的产品，什么样的价格啊，然后谁开发的啊，我都要做一个详细的了解，然后对比，最后那么再去选择我所需要购买的这个项目，然后再从项目中再找合适的房源，然后看价格等等，啊，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还是要就是真正摸清楚自己买房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啊，这样的话可能避免以后的一个后悔，啊，
1: 就不会出现这种冲动消费，是吧？
0: 对，那么第二个呢，我就认为是大家要就是量入为出。啊，就是知道自己手里边有多少钱，那么未来我的这种还款能力到底是多少啊，就是避免出现了那么要么我的首付是这个必须得借啊，可能还那个还贷压力过大，啊，再有就是我那个每个月的月供是多少啊，是不是我的收入能够覆盖，我的工作是不是稳定啊，包括我未来的工作会不会有变化啊，等等，那么这样来合理来确定自己这个月供的这个比例，反正咱们一般来说的话，最好你的这个月供不要超过你收入的一半以上，就太占比太高，因为你除了这个月供之外，你还有其他的这种消费类的支出，啊，比如说养车，比如说是这个吃饭，比如说是这个养孩子，等等，都是要花钱的，就是把这个资金还是要做一个合理的一个分配，
1: 猛哥，就是您看咱们经常去看房啊，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比方说咱们看的这一个楼盘里面，它有几个样板间，比方说有100的，有120的，150的，是吧？

0: 也是这样的，最后看完之后说，我还是觉得150那个好，这个就要这个150的。结果回家之后一算哈，这个，哎呀，这个150的压力太大了，呵呵，这个120的还行，120的每个月能还，能少还个1-2千块钱，是吧？所以回家之后，可能就会出现这种卖完就后悔的情况。哎呀，冲动了。
1: 对，所以说买的时候就是最好不要第一次去就那个
0: 就下决心
1: 下单啊，然后最好是给自己一个冷静期啊，回去考虑考虑啊，决定再做这个决定到底是不是要买，或者说是可以跟自己的家人啊，包括跟自己的父母再商量，让自己也再冷静下做出的决策应该是最不容易后悔的，冲动性的决策往往是最后我们要付出代价的
0: 后悔，
1: 对，所以说这是一点。还有就是刚才跟您说的一样，就是比如说啊，我在这个二环以内啊看了一个这个110平的房子啊，那么同时呢，我可能在二环以外看到了一个140平的房子，但算下来总价可能差不多，那么到底我是该买这个110的还是买140的呢？对吧？所以我说这个具体情况还得具体分析，那么比如说我看中的是我本身可能已经处于这种比如说养老状态，或者本身我可能这种自由职业，我可能对周边的配套的依赖度没有那么高。我反而追求这种环境的这种舒适，或者追求这种就是人比较少，密度比较低，那么生活比较惬意这种感觉，那你可能会选择这个140的。但是我可能就是本身对这个市区工作也在二环以内，那么我的孩子也在二环以内上学啊，那么我可能本身对这个配套的依赖度也非常的高啊，那么可能你就更需要的是这个110的，可能你会牺牲到面积上的舒适，带来你的生活上的舒适。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选择上大家还是要就是尽量根据自己的这种年龄、工作包括家庭的状态啊，去做一个更合理的一个决策。
0: 买房这事儿还是得这个每家的情况都不一样哈，咱不能简单的就说二环外的这140的就比二环内的101的要强，每家都是不一样的状况，有可能他会更适合你，但就不适合我了，是吧？孟哥刚才说到的这些情况啊，其实也都是提醒大家在买房的时候要深思熟虑，是吧？
1: 对，
0: 深思熟虑，不要被，
1: 因为毕竟我们来说，现在这个大家赚到的每一分钱，我觉得都不容易，而且这个一个房子可能承载的是，不光是你们的一个三口之家，也可能是这个三代同堂，是吧？或者是全家人的这种帮你去还这个无论是首付也好还是月供也好这个压力，所以说你买错一套房子啊，可能影响的是你未来这个几年十年或者甚至更长时间的一个生活，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就是希望大家呀就是能够做出一个服务，其实来说它方方面面都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在买房的时候一定要就是深思熟虑啊，货比三家，然后充分的就是进行一个决定考虑之后，然后做出一个相对最合理的一个决策，尽量避免我们买房过后产生的这种后悔。
0: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在这个心理上，还是大家提醒大家一定要稳住，因为就是咱们这个说个露箱底儿的话哈，这个销售都有话术的，都有这个逼单的话术，就是怎么能让你快速下单，因为毕竟每个人站的角度不太一样嘛。作为销售来说，他希望你这个买房完成他的销售业绩，是吧？对于我们购房人来说呢，也要警惕他们所谓的这个话术，因为他可能会跟你说最后一套了，我给你申请一个特殊的折扣，你不买就被别人定了，今天晚上就有另外一波人来看这个房子，是吧？可能会有很多的这种言语上告诉你这房子很抢手，这房子很好，你不买马上就被别人买了，你不买就是遗憾，是吧？会有这样的一些话术，我觉得这个时候咱们更要稳住心神，就是其实现在的房子呢，大家可挑选的余地比较多，可选的范围就是如果这儿没有了，你可能在其他的项目当中还能够选到差不多的，是吧？所以我是觉得在越在这种时候 越是要稳住心神，还是回家跟家人商量一下，别出现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说的，本来觉得孩子到这个阶段该结婚了，就回家之后自己就买完房，回家之后孩子说我现在我还不需要这个房子呢，而且我买房我也不见得买在这个区域，是吧？
1: 还有就是建议大家就是买定离手
0: 啊，
1: 因为这个房子啊它是不断的在升级的，你想一步

0: 到位，我觉得也不太可能。
1: 是
0: 啊，好房子会不断的出现的。就是既然我买了，我就认为它是就是目前最适合我的。
1: 是，心态上也要做出一定的调整。
0: 哎，对
1: 啊，好的，那今天非常猛哥，非常感谢猛哥给我们大家共同探讨的这个话题啊，也希望给更多的购房者以及开发商带来一些好的建议。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0: 再见。
1: 那今天的有房有家也是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咱们再接着聊。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10:00。
3: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4: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3: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4: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3: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战鼓擂响，
4: 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3: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4: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3: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5: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6: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6: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5: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6: 源头之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7: 老板，我能

0: 份 A 套餐吗？
1: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2: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3: 十月金秋风正好，锦绣盛装京津冀。
4: 这个国庆，我们跨越山海，欢乐相聚，
3: 寻访三地美食，共赏秋日盛景。
4: 以美食为饵，品京津冀特色风味，尝街巷珍馐；
3: 以文化为桥，观燕赵秋景，览京津芳华。
4: 一口美食，一番滋味，一方水土，一种风情。
3: 河北新闻广播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天津新闻广播共同推出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0: 北京时间的10:04，您现在是选择收听的是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各位好，我是毛毛，
1: 大家假期快乐，我是晨曦。那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
0: 家国同庆，喜乐相逢。今天呢，我们将会一同走进烟火人间，来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
1: 金秋十月呢，可以说是这个出游的是最好的一个时期哈，秋风送爽。那我们国庆假期今天进入到了最后一天，那么大家呢，如果想要出行的话，其实是一个错峰的特别好的一个时机，我们避开了人山人海的拥挤哈。其实，在我们河北海边也迎来了一年当中非常温柔并且非常惬意的一个时节。
0: 我们都说，其实大家都经常会说到这句话哈，这么近那么美，周末要到河北。
1: 是的，
0: 那其实现在十月的秦皇岛啊，可以说是褪去了夏天的燥热跟喧嚣，你想一想这个碧海蓝天，秋风落日交织出来独有的秋日浪漫。而且呢，恰逢渤海开海季，现在全面升温了，肥美的海鲜也集中上市，鲜味铺满了海岸线，美景跟美食可以说是双向奔赴了。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要电话来连线一下秦皇岛市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欣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秦皇岛这个季节我们有什么样的美景，有什么样的美食。
0: 好，张欣你好，把电话切进直播间了。
2: 哎，你好，毛毛，你好，晨曦，
1: 你好，
0: 你好。那其实我们今天跟你来连线哈，我们想聊一聊这个目前国庆期间也正值秦皇岛的开海的黄金期，想张欣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十月秦皇岛海域的海鲜口感，包括品相啊，包括跟夏季相比，它有没有一些独特的优势？
2: 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呢，刚好是休渔期嘛，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海鲜的话，它的这个在品相口感上和现在来说还真的是有一些区别的。比如说夏季，因为它是这个野生捕捞的禁止期，然后它的海鲜普遍个头会比较小一些啊，像是梭子蟹的话，它可能是瘦一点是吧，然后贝类的话呢也可是偏薄一点儿。那么鱼虾我们看起来很鲜活，但是它体型会比较单，所以说我们在夏季的时候呢，对比到十月份，我们来看现在比如梭子蟹啊上市之后，我们看到那个蟹它是比较紧实的，然后它的肉也非常的饱满。像是在9月份的时候呢，这个母蟹哈，它的蟹黄比较旺，然后10月份就是公蟹是最佳的口感了，蟹膏也非常的绵密，然后蟹肉呢，它是那种

0: 丝丝的那种蒜瓣肉啊，也是我们本地市民比较公认的一个黄金期了。
1: 嗯，
0: 像是我刚刚提到的，像是贝类哈，这个时候贝类它就是体内的糖原比较足，然后它不会一煮就缩水的那种，然后个头也比较匀称，就是属于说这个时候你吃海鲜还是比较好的啊。那大家就是如果说在国庆的时候没有这个来到秦皇岛哈，可以在这个时候其实可以选择一个周末呀，是吧，到秦皇岛来吃吃海鲜，跟你夏季的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嗯，你看这个夏天的时候其实它的这个海水的温度是比较高，然后海鲜代谢就会比较快了，它一直是属于消耗能量的，所以它的肉质就是偏松散的，水分大一些啊。那么这个到了十月份，我们海水现在已经是转凉了，我们现在去海边的时候就是早晚温差是很大的了，然后这个时候其实鱼啊虾呀蟹呀，它就会为越冬大量的进食储备蛋白还有糖原，所以说我们就会感受到它的肉质啊就非常的这个紧实，非常的肥美了。
1: 嗯，所以我们说其实海鲜也需要贴秋膘是吧？
0: 对对对。
2: 其实刚刚一听张欣的介绍哈，就能知道这是纯正的秦皇岛人，本地人，给大家讲的非常的专业哈，都在说为什么夏天吃这个肉比较松散，然后这个季节去吃它肉质就比较肥美了。所以说这个开海之后，你觉得秦皇岛本地人一般都会必吃的招牌海鲜有哪些呢？像你作为秦皇岛本地人，这个季节是不是就会开始去吃海鲜比较多了？
0: 对，在开海是9月1号之后开海嘛，那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我们本地的这些市场上啊，就开有很多的海鲜啦，梭子蟹呀、皮皮虾呀，然后各种这个贝类啊等等哈，就是你想吃到的海鲜，在这个时候其实是种类非常多的。
1: 嗯，
0: 你像是这个梭子蟹，我们刚刚说了，你在夏天的时候，它可能就肉质没有那么的厚实哈，然后口感可能说差一些。但是到十月份之后就非常的好了，它的这个空壳率也比较低了。
1: 嗯
0: 啊，像是皮皮虾也是我们就是本地的这个市民哈，经常就是买回家吃的，然后一看开海了，价格也非常的合适，我们就会买一些回家吃。
2: 哎，这个说到价格了，其实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哈。就这个到了秦皇岛这个季节去吃海鲜的话，价格是不是亲民呢？会不会特别贵呢？如果说比方说一家四口，或者说人再多点6口8口，吃上一桌海鲜的话，这个大概的花费需要多少呢？
0: 嗯，其实这个是要看大家怎么去选择。比如说我们本地的市民的话，我们大概我们都不怎么去外面饭店吃，可能我们更多的方式就是我们买回家，然后自己去清蒸啊，自己去做这个吃。如果说我们游客来到秦皇岛，如果说我们要去饭店吃，那么你在不同的区域，可能价格它也会有一些这个变动。比如说你在景区嘛，我们说它这个比较方便是吧，便利。然后再跟我们在这个主城区、海港区，那它的价格都是不一样的。然后你看，我只能告诉大家，现在来肯定要比你在就是夏天的时候、休渔期的时候，价格要这个降了。而且我们说刚刚是国庆假期，马上就过去了嘛，它的价格也会往下降一些。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哎，我就想性价比高。是吧，我就想这个时候来啊，又好吃啊，又相对来说便宜啊，这个时候来是特别好的。
1: 嗯，那我们本地人会去采购的这个海鲜市场你有没有推荐？
0: 像是我家的话，我家一般都会在我们这个附近的早市市场然后去买海鲜，早晨买，这个时候很新鲜，然后价格也非常合适，比我们在超市呀，包括说一些就是其他的地方的海鲜要合适。然后还有就是可能有的朋友哈会在码头去买，那个刚下海的，
1: 对，会觉得说特别新鲜是吧？
0: 对对对对，但这些其实也都是需要一些技巧的。比如说我们游客来了，可能不太知道怎么去选，或者说我们去哪儿选，对吧？
1: 是的，
0: 对，所以建议大家就是你在来的时候，你首先要去锁定，你说你住在哪儿？比如说我住在北戴河区还是海港区，是吧？你这个中间有这个路程，包括说我是不是自己去采购更合适，你要耽误考虑这个时间啊、行程啊等等哈。建议大家在来之前，你先要把这些锁定之后，你再根据这个 我去市场买，还是说我直接去饭店里面吃比较好？
1: 嗯，
0: 因为这个吧，每个人的行程不一样啊，不能说告诉大家说你就怎么怎么吃是最好的，要适合大家才是最好的。
1: 嗯，总之就是在自己的周边，住的周边选择，其实选择还是挺多的。
2: 嗯，但是这个，
0: 所以大家如果说不着急哈，说我想说这个吃的更地道，或者说更性价比高的话，你可以选择在吃住在海港区，然后游玩的话，你可以选择北戴河区，然后山海关区啊，包括我们说我们去安那亚等等哈，可以这样来分散开来。
2: 吃住在
0: 它，
2: 你说吃住在海港区的话，它离刚刚你说到的都不远是吗？
0: 啊、哦，不远不远，因为海港区是我们主城区嘛，我们的本地市民买这个海鲜的地方也非常多，各种早市啊，包括这个我们说想要买海鲜的地方，包括你加工啊，也都很挺方便的。
2: 嗯，哎，包括刚刚说到的这个去码头也好，去早市也好，我一直特别好奇哈，这个码头是我们所有的游客，就比方我们普通的市民也都可以去进入到，就想买就可以去是吗？
0: 嗯，对，可以，就是但是这个也是需要你会去选的，但是我可能还真的就是没有说我经常去码头去选，我们更多的可能是因为你要上班，你要什么，你这个时间不一定能够掌握那么好哈。
2: 嗯，
0: 就是在早市其实你就能买到，市场上你就能买到挺好的海鲜了。
2: 嗯，就是如果不是专业人士，咱没必要非得去码头，可以去早市。
0: 对，我觉得是大家来旅游嘛，你行程可能也不会说我就放了一天，我去为了买海鲜自己回去做，可能你这一天的时间放在这个完全放在海鲜这一块也有点浪费了，是吧？
1: 是的，
0: 还有很多美景值得大家去看呢。
1: 对，其实说到这个吃海鲜，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清蒸哈，就是保持这个海鲜的原味儿。那我们秦皇岛本地人会有什么样吃海鲜的比较地道的吃法吗？除了清蒸。
2: 哎，我之前跟张青沟通的时候，他说网上特别流行的这个海肠炒饭、海肠盖饭反而是本地人不太触及的。
1: 啊，网红美食反而本地人不太感冒是吗？
2: 对。
0: 哎，其实本地的话，大家可能还真的就是清蒸为主，因为它就是追求一个鲜度嘛，
1: 原汁原味儿，
0: 你保留。对，
2: 鲜甜
0: 最好的那这个味道，就是这个就是最好的，也不太建议大家说我要选择其他特别花样的东西。你像我们说到海肠捞饭啊等等哈，这个我们说本地市民在自己家可能不会经常去做，但是它的确味道还是挺好的，大家还是值得一尝的。比如说我就是喜欢这个味道，是吧？你可以尝尝鲜，是吧？都是可以的。
2: 嗯，
0: 像是贝类的话，我们可能自己会。炒的会比较多，然后可能也是追求说我不会放那么多的
2: 调料味、
0: 这也是可能外地可能有的时候我放红油啊，
2: 对
0: 啊等等啊，味儿比较重啊什么的，还是可能我们本地来说哈，当然每一家口味可能不太一样啊，也不是说全部是这样，
2: 对，
1: 其实大家也可以尝一尝是吧，尝试一下，万一踩坑了，
0: 对，
1: 咱下回咱就不踩了。
2: 另外这个挑海鲜也是一个技术活哈，咱们本地人买海鲜有没有什么诀窍秘诀呀？什么样的这个海鲜是比较鲜活的？
0: 其实我们在买海鲜的时候，你就能看到它的，就是我们说你看它欢不欢快，在这个市场的时候，其实这就是我们说肉眼你能直接看到的，因为每个海鲜它的品种不一样，你要说我们把每个都研究得特别透，可能这个是不太容易的哈，但是你首先看它如果活蹦乱跳的，那首先它的鲜活度就没问题，然后你在这个时候买的海鲜基本上它的肉质都不会错，因为这个时候它的很饱满了嘛，这个就是大家要知道这个时间节点你选对了，然后我们看它，哎，很欢快是吧？这个时候你选择就是说白了就是把这个市场选对了是吧？我们说这个价格方面。选对了，其实就没有什么说要避坑的地方了。当然就是说我们看那个我们市场里一般都会有公平秤嘛，你可以去称一称，对吧？
2: 我不知道张欣跟晨曦有没有听过哈，有的朋友好像说这个吃海鲜的时候别吃柿子。
1: 哎，对
2: 啊，有没
1: 有
2: 这种说法？有
1: 什么禁忌？吃海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注意？
0: 其实还是你看现在很多痛风的朋友吃海鲜的时候尽量是
2: 别配啤酒
0: 啊，对，当然现在你看秋天了，我觉得不像夏天的时候可能大家觉得吃海鲜喝点啤酒有那个 氛围哈。
2: 嗯，
0: 但是现在秋天了嘛，我觉得会进入到另外一种，就是那种烟火气，就是你会想到是那种暖身的感觉。
2: 对，
0: 啊，吃点海鲜，热热乎乎的，是吧？再喝点海鲜汤等等哈，是这种感觉了。当然大家吃了海鲜一定不能贪多，因为太多了的话，我们可能肠胃消化啊，就不太好。尤其是我们游客，可能说来到秦皇岛，你需要适应这边的，这个水呀、啊、等等哈，特别是一些比较敏感的朋友，这些就是不要贪多，我们要这个适量。
1: 相对来说，海鲜还是凉性的更多一点，
0: 对，
1: 凉
0: 性的。
1: 所以我们会说，吃海鲜的时候，我们要弄点姜末，是吧？吃点姜，是吗？
0: 哎，对对对，
2: 中和一下哈。那其实我们刚刚说了吃了，这个除了吃之外，我们还有说美食京津冀，除了吃还要说一说玩的事儿哈。另外这个秦皇岛秋季有没有一些适合像亲子啊包括游客体验的这种赶海的活动啊？这十月份还能赶海吗？
0: 嗯，还可以赶。你看我们昨天我们就是一家出去哈，带孩子玩啊什么的，在这个海边还能看到很多人去赶海。但是赶海它是，你要说我真的是想去体验那种极致的赶海，你要看一些这个，比如你要看潮汐表的，你要看什么时候涨潮是吧，什么时候退潮啊，这个是挺重要的。现在我们在秦皇岛也有很多游客过来带着孩子啊去挖一挖啊小螃蟹呀，然后小贝壳呀等等哈。像是比较推荐的，大家可以到浅水湾浴场啊，带娃比较合适，还有鸽子窝公园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2: 这个之前去三亚的时候带孩子体验过一次赶海哈，觉得这个赶海重在是过程，而不是说你最终捞了有多少东西。
0: 对，
2: 可能最后
0: 那个过程很好，
2: 非常的好啊，就有一种满满的收获感。可能最后捞上来的东西还会返回到大海里去倒回去，但是这个过程让人觉得非常的印象深刻，所以也可以推荐给大家。比方说接下来的十月份想带着孩子带着这个家里的老人一块儿去秦皇岛的时候，可以去体验一下赶海这个项目。那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秦皇岛这个海鲜，我们第一反应到了海边就是要去吃海鲜。那除了这个海鲜之外，咱们本地人比方像你从小到大这个吃到大的哈，包括你觉得游客来了秦皇岛必须要打卡的特色美食有没有呢？
0: 其实我最近也在看哈，很多人来到秦皇岛玩的时候会对秦皇岛哪些小吃比较感兴趣，或者说哎我以前没有吃过的。我大概看了一下，比较推荐大家可能就是尝一尝秦皇岛的炸肉炸排骨。我不知道两位主持人有没有吃过秦皇岛的炸肉。
2: 没吃过，
1: 我也没吃过。
2: 炸肉
1: 是炸什么？是炸
2: 小酥肉吗？
1: 小酥肉的感觉。
0: 对对，对。但是它跟我们吃的小酥肉还完全不一样，所以建议大家啊，两位主持人没来过哈，下次来我们请你们两个吃尝一尝，
1: 约起来，
2: 下次直奔秦皇岛。
1: 除了这
0: 个
1: 炸肉呢，
0: 像是还有很多人非常想念秦皇岛的这个炒面皮儿
2: 啊，炒面皮
0: 炒的。它里面有土豆豆芽，然后我们说平常我们吃的面皮就是凉拌的对吧，
1: 对，
0: 我们这有这种是炒 的
1: 热炒
0: 我们这是炒的。
1: OK，
0: 对，它有土豆丝还有这个豆芽，包括你还可以放点火腿肠，放一点什么牛筋面啊等等哈。这个是有很多我们本地的朋友然后到外地比如上学了上班了然后特别想念秦皇岛的那种，说在别的地方我好像吃不到正宗的啊，这个其实也希望大家来体验体验，就是可能在别的地方你还真的不一定能吃得到。
1: 我们秋季这个季节的有没有比较限定的美食？过了这季节大家就真吃不到了。
0: 好像现在来说一年四季可能还真的没有分那么的清楚，
1: 就啥时候想吃都能吃到。
0: 哎，对对对对，现在还是大家就是比较幸福了，我觉得以前可能说这个东西只能在这个时期有哈，但是现在来说还是相对来说秦皇岛一年四季都适合大家来旅游。
1: Okay，
0: 在美食方面其实是没有什么说我一定在这个时期就必须来，只不过说每个季节我们看到的这个美景是不一样的。
1: 那你给我们推荐一个比较适合这个季节，就大家如果要是错峰出行比如说周末的话可以怎么样来打卡我们秦皇岛又有美景又有美食这样一个线路。
0: 其实周末我觉得大家来，现在到秦皇岛来一定要感受秋天的这个大海，这个是要感受的。秋天的海和我们夏天的海是完全不同的。我现在就是在

0: 秋天稍凉的这个时候到大海，这个时候我们不是说我们到海水里面嬉戏，我们不是说完全的说我们想像夏天那样踩着沙滩，是你在大海面前你去感受它的静谧，感受它的那种宽广，会让你的心情得到治愈。所以说一定要有一天你去感受大海，然后另外一天你可以选择美食，包括还有就是可以爬一爬长城。
1: 嗯，
2: 感受一下老龙头是吧？
1: 对，其实张欣刚刚、
0: 啊、天下第一关
1: 刚刚说到的这个哈，也是很多朋友心里的一个疑惑。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夏天的时候带着孩子来海边，那肯定非常的放松哈，孩子挖挖沙子、下下海水，这个季节来了海边能干什么呢？其实张欣刚刚跟大家也说到了，到了海边可能就是更多的放松，这个觉得精神上的一种休息更放松。
2: 可能我们不一定非得要下到这个大海里，但是看到大海，我们就会觉得心情特别舒畅哈。那我们都知道秦皇岛相对来说离我们石家庄还是有一段距离的，而且相对来说靠北，所以现在的这个穿衣服啊，我们需要准备什么样的衣服，给我们听众做个提示。
0: 现在的话早晚还是比较凉了，建议大家就是来的时候，这段时间来的时候一定要带一件比如说像冲锋衣这样的比较抗风的
2: 厚一点
0: 的外套。
2: 对，
0: 这两天的天气气温有所回升，中午可能还可以穿个半袖，但是就那么几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所以大家可以把秋天过渡的这些长袖的 T 恤啊都带上。如果说你要，我说我要去赶海，或者说我要早晨很早的去这个海边的话，那个时候给孩子可以穿上那种比较厚一点的这种衣服了，因为孩子嘛，他可能这个对感知哈，不像我们大人一下自己能说能表达出来哈，特别是小宝宝啊，这个时候在这个穿衣上面建议大家就是把那个稍微

0: 这个早晚温差大的时候来换一下。
1: OK， 洋葱式的穿衣法是吧？特别适用。
2: 我觉得张欣这个建议也特别的实用哈。根据前两天出行的这种体验，真的觉得十月份出门一定要带好衣服，带厚衣服，千万不能小瞧这个十月份的天气，早晚温差还是真的挺大的。
1: 好，谢谢张欣跟我们的分享啊！有机会我们去秦皇岛，我们约起来；有机会来石家庄，我们也约起来，好不好？
0: 好的，没问题。
1: 好，
2: 感谢，
1: 再见。
0: 好嘞，再见。
2: 听完张欣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了一下哈，这个
1: 好想去啊！
2: 对于秦皇岛，目前其实很多人都是这个食客哈，大家都是觉得哇，开海了，特别想去秦皇岛去尝这一口鲜。另外呢，也去感受感受张欣说到的这个秋日的这个大海带来的另外一种感受。
1: 是的，我们其实说到秦皇岛，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夏天去的更多哈，但其实秋天去会收获不一样的风景，也收获不一样的心情。那接下来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啊，看海，
2: 一起到海边去感受一下。

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最近呢，有好多朋友留言啊，都在问好视力，问眼睛干涩发痒能用吗？眼睛模糊很多年了能用吗？现在还有活动吗？统一回复大家，不管是我们的眼睛模糊流泪，还是说干涩发痒，只要是眼睛不舒服的都能用。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也是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的补贴政策，只要是来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够领补贴。那除了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直接来拨打400-656-0303就可以了。说到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我们全都用过了，效果确实是不错，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是做了全套的中草药熏蒸雾化，水水润润的，非常舒服。贴完之后，我们的眼睛也清晰透亮了，精气神都不一样了。所以说，不管你是孩子上学，我们担心视力问题，还是说家里的老人会眼睛容易模糊、容易流泪，都可以赶紧安排上，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是10分钟之内购买都能够领补贴。那除了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眼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人人都有份儿哈，直接来拨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

0: 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0: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不论是平时上班通勤，还是想要周末休假外出旅行，一定少不了一双适合自己的鞋。像平时下小雨这样的情况呢，夏天十分的常见，但是当鞋子淋湿以后闷着不能及时换掉，那这个脚可是太受罪了。那这个时候呢，您就急需一双室外不闷脚、下雨天不湿鞋的鞋子。今天呢，给大家分享这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升级版的飞织鞋，品质升级，穿起来呢更加的舒适防滑，依旧呢还是采用了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飞织鞋面凉爽透气，脚丫呢告别闷热，冷沾鞋底儿轻盈防滑，暴走一天都非常的舒适。我们来说说这款鞋子采用的这个防飞织面料啊，它是防泼水防污，雨天不湿鞋，具有一定的防水性。下点小雨呢，咱们鞋子基本上是不会湿的。除了防水之外，还能够防污。平时像喝咖啡啊、饮料啊，不小心洒到我们鞋子上，非常的难刷。那有了这一款防水防污鞋，饮料碰到鞋面立马会滑落，一点儿也不会弄脏鞋子。而且它的透气防臭比穿凉鞋还要舒服，采用特有的飞织面料，由多种混纺面料组成，拥有轻、透气、舒适等多种优点。那这双卡地乐飞织鞋呢，它只有240克重，相当于一部手机的重量。它的鞋子的重量是非常的轻盈的，减去笨重的脚感，轻松出行。而且这个飞织鞋的鞋面呢很柔软啊，是有弹力的，柔软易弯曲不变形，穿着舒适不累脚。鞋底采用的是柔软的天然橡胶，耐磨防滑，无论是在水泥路、木板地还是光滑的瓷砖上都完全不打滑。尺码有35码到44码，多种颜色可选。那男款呢有白色、黑色、灰色，女款呢另外还添加了粉色和米色啊，当然也是有黑白灰这三个经典颜色的。这款鞋全新升级，是专门按照我们亚洲人的脚型来打版的，穿起来更加的舒适，更加的贴合，也更自由。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变，夏日福利价，一双仅需要79.9元，男女同款，颜色多选，尺码也非常的齐全，样式很百搭，适配多种场景。感兴趣的朋友呢，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0: 十月金秋风正好，锦绣盛装京津冀。
3: 这个国庆，我们跨越山海，欢乐相聚。
0: 寻访三地美食，共赏秋日盛景。
3: 以美食为饵，品京津冀特色风味，尝街巷珍馐。
0: 以文化为桥，观燕赵秋景，览京津芳华。
3: 一口美食，一番滋味，一方水土，一种风情。
0: 河北新闻广播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天津新闻广播共同推出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我是毛毛。
5: 我是晨曦，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
4: 那这一时段我们来看到哈，是目前呢省内各高速站口根据流量间断的管控了重点的车辆，其中呢包括2客 EV 和黄牌货车，部分站口呢管控货车上道。那因为车流量大，目前管控石家庄辖区 大部分站口管控货车上道，青银高速、桐野、斗屿包括栾城、赵县双向站口关闭，西原高速、原市双向站口关闭，黄石高速、藁城东到新集东、黄化方向站口关闭，京港澳高速、高邑到新乐东、北京方向站口关闭。
5: 邢台和邯郸辖区大广高速北京方向南宫到大明之间所有的站口都关闭，京港澳高速北京方向只有邢台北邯郸站允许九座含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其他站口是关闭的。邯郸绕城高速肥乡西还有沙河镇双向站口关闭。
4: 另外目前还看到了衡水辖区大广高速北京方向沿线站口关闭，黄石高速深州西、深州东黄化方向站口关闭，武强石家庄方向站口关闭，
5: 沧州辖区京台高速沧州北南皮东光北方向站口关闭，京沪高速青县北京方向站口关闭，大广高速肃宁到莫州北京方向站口是关闭的。
4: 另外唐山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双向管控货车上道，秦滨高速天津方向除了昌黎南其他站口关闭，唐津高速天津方向管控货车上道。
5: 在承德辖区，辖区的部分站口管控超限运输车辆以及黄牌的货车。张家口辖区呢，辖区内部分站口也在管控超限运输车辆以及黄牌的货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哈。大广高速北京方向1652公里处长屯附近前期有事故，现场缓行2公里。
4: 京台高速北京方向238公里处韩港高速互通附近发生事故，后方缓行2公里。
5: 京港澳高速北京方向124公里处徐水端也发生了事故，占用了应急车道，后方少量出现了压车缓行的情况。
4: 另外我们看到京港澳高速北京方向361公里处内丘段发生追尾事故，占据第二车道，后方缓行1公里。
5: 路上有什么样的实时的情况，也欢迎大家随时的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语音或者是发送文字都可以。另外呢，河北省应急管理厅也提示大家，国庆假日期间大家一定要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车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那驾车出行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和景区要遵循防火规定。要祝大家国庆节平安快乐。
4: 我们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哈。我们都说小众藏大美，乡野有清风，那在咱们河北呢，不只有知名的名山大川、古城胜景，还有很多是藏在山野之间、人少景美、烟火十足的宝藏县城。
5: 是的，接下来我们带大家走进的是石家庄行堂，可以说是一座低调又治愈的山水小城。在这个季节的行堂呢，山林层林尽染，山野清风拂面，既有原生态的秋日山野秘境，又有地道淳朴的乡土烟火美食，可以说是大家国庆短途出游的非常好的去处。当然今天出游恐怕有点来不及，没关系，我们马上迎来的周末大家可以去到行堂哈。
4: 我们今天所以呢特别给大家连线到深耕本地文旅，包括熟知行堂一山一位的行堂本土博主小梦，来带大家深度的解锁行堂秋日小众美景、特色地道的美食，包括独家游玩的攻略。小梦你好。
6: 主持人好，这个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做客咱们国庆的特别节目，跟大家分享最美的秋日行堂。咱们十月的行堂呢，秋高气爽，山色斑斓，没有拥挤的人，只有漫山的红叶、清幽山水，还有咱们地道的乡土美味。特别适合大家全家出游，徒步散心，沉浸式的可以感受燕赵的乡土秋韵。
5: 所以首先请小梦给我们推荐的就是现在这个季节我们行堂特别值得去的地方，还有就是这些地方特别独有的一些魅力，来给我们介绍介绍。
6: 说实话，咱们行堂的秋天呢是那种最踏实、最原生态、最治愈的这个秋。跟那些大景区比的话，咱们行堂不商业化、不喧闹，主打的就是舒服、清静又自在。咱们这儿秋色浓， 像牛王寨、鳌鱼山整片大山，它都是这个自然的长势。一到十月，像绿的、黄的、红的，层层叠叠，这个满山的红叶特别耐看。然后山水也挨着，咱们看着的话呢，心都会静下来。
5: 嗯，
6: 咱们行塘秋天呢，空气还特别好，像山里边这个风凉飕飕。

不闷不躁，平时上班压力大的话，心情烦躁的话，咱们可以来山里边走走，吸吸这个新鲜的空气，特别解压。咱们这儿呢，游玩还特别轻松，山路不陡，路也好走，年轻人可以爬山拍照，老人小孩也能慢慢的溜达。 不用赶时间，不用挤兑，就是踏踏实实的慢游玩。

0: 溪，有瀑布。这个秋风吹着树叶，这个水滑滑的流，看着呢特别有意境。
1: 嗯
0: 嗯，走在这个山里面，特别是清静又舒服。
1: 嗯，
0: 而且呢，咱们牛王寨能拍照的地方特别多，像网红的水台阶，它仙球飘飘的，拍视频特别出片儿。牛王洞呢是冬暖夏凉，灯光一打特别好看。这个山顶的这个观景台视野开阔，站在这个山顶上面，咱们整片太行山的秋景都能看见。嗯，最关键的是景区有步道，有魔毯，还不用累着爬山，咱们老人孩子去玩的话也特别合适。
1: 啊，说到这个步道魔毯哈，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老人跟孩子，坐上去之后就轻轻松松就可以上山了。另外你说到这个牛王寨之后，咱们你觉得牛王寨需要大家多长时间呢？就是搭配多长时间来进行这个短途游呢？
0: 嗯，咱们来牛王寨玩的话，一日游其实刚刚好，咱们也不用早起，也不用赶路，慢悠悠的大概3个小时。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个最简单最省心的这个路线。咱们进门的话，先从那个大石牛那一块打卡拍照，然后顺着这个水台阶慢慢往里面走，沿着这个平缓的步道咱们进山。咱们不想爬山的直接就坐这个魔毯上山顶，看完这个牛王洞观景台，咱们慢慢的溜达着下山。它一路的这个风景它不重样。
1: 嗯，刚刚说的是牛王寨哈，我记得你刚刚还说到另一个景区叫鳌玉山。那鳌玉山它跟牛王寨的这个距离怎么样呢？它的秋天的美景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0: 咱们鳌玉山它离着这个牛王寨挺近的。鳌玉山是咱们行堂特别宝藏的一座山，因为它这个形状像一条大鳌玉，就是特别有特点儿，也是咱们石家庄周边最适合自驾看秋景的一个山头。它到秋天的时候，这个鳌玉山漫山的这个黄叶、红叶，还有万亩的这个枣林，它都变色了，并且呢盘山道两边它全是这个秋景，开车在路上就跟走画廊一样，特别治愈。
1: 嗯，就是赏秋景也特别适合来鳌玉山哈。那像来到鳌玉山之后，有没有那种不容错过的这个打卡的视角呢？有没有推荐大家去拍照的地方？
0: 有，它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路况好，它全程上山的话都是水泥路，咱们像普通的轿车它也能开到这个山顶。它这个山顶这个打卡的地方就挺好的，它这个平台特别大特别平，视野呢看着特别开阔，然后天气好的时候还能看到云海，还能看到这个群山红叶，还有它这个水库都是连在一块儿的。
1: 哦，那照你这样说的话，特别适合这种资深的喜欢露营的哈，喜欢野炊的，带好装备到山顶去露个营，登高远眺，看一看辽阔的秋景。我们刚刚说了鳌玉山、牛王寨哈，再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咱们行堂这个本土的美食吧。因为我们说到今天的主题也是美食京津冀，来到行堂之后，不光看美景，能吃到什么好吃的特色美食呢？
0: 咱们行堂有一个钢炉烧饼，是咱们地地道道的一个百年的老味道，也是行堂人从小吃到大的这个烟火味儿。它是传统的老钢炉烤出来的，它不会放一些各种的调料，它就是靠火候烤出这个小麦本身的这个香味儿。尤其那个刚出炉的这个烧饼，层层酥脆，你吃的时候都掉渣。麦香味特别浓，而且越嚼越香。
1: 除了钢炉烧饼之外，还有什么是特色本土小吃呢？
0: 还有咱们行堂的这个焖子。咱们行堂独有的也是一个街头的老味道，它是纯手工做的，用料又实在。然后做好的这个焖子呢，它里边是软乎乎的， QQ 弹弹的。这个焖子会配上我们本地的这个秘制的酱料，然后蘸着吃，真的就是外地的游客第一次吃都说好吃。
2: 它是就直接吃焖子吗？它是什么样的一种做法？比如说它是煎炒烹炸

0: 可以炒可以煎，那个煎焖子也好吃，它外面就是比较焦嘛，里面是香香的软软的。总之要配上我们独有的那个蘸料是吧？对对对。那像买焖子的话，有没有推荐的店铺呢？就大家来了就是街边随便的肉食店都可以买吗？
1: 嗯，对，大部分的那个熟食店它都会有。就是谁家都不踩雷，每家都不错。对，我们如果想，有一家特别好吃的，就是那个巧媳妇家，他那个焖子挺好吃的。OK，好。那如果我们想要带走点伴手礼呢，有没有什么推荐？特产哈，说到特产了。对，嗯。<笑>
2: 咱们行堂呢就是特别出名的，它是红枣制香嘛。嗯嗯，因为它这个种枣的历史特别久，已经有2000多年了。嗯，到时候咱们行堂会用这个枣，它做枣糕、枣零食，还有一些杂粮的点心，
1: 各种各样的红枣制品是吧？嗯，对。
0: 你像行堂的枣呢，它日照足，果肉厚，它这个味道甜，然后它会做成一些小点心、枣制品。咱们来旅游的朋友带点咱们行堂的枣制品，可以去尝一尝。
1: 嗯，
0: 非常有特色。
1: 对，
0: 跟红枣相关的我们都可以带点回家给亲朋好友尝一尝哈。
1: 对，
2: 比方就想要给家里男士带，我觉得可以带点枣木杠。
0: 行堂好像有一个就是比较出名的叫这个万果红是吧？这个枣木杠好像也比较出名，大家都可以去试一试。另外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其实小梦给大家来做一做这个简单的总结吧。咱们说一说这个出游的建议，你给大家来讲一讲。
2: 可以，就是大家可以来一个一日的短途微度假。白天的话，咱们可以去牛王寨看红叶、逛山水，咱们夕阳散心。然后再去遨游山自驾全景，就是看这个全景的这个秋景。咱们可以休闲露营，拍一些大片儿。玩累了就可以尝尝咱们行堂的杠炉烧饼，还有行堂的河烙，还有行堂的煎焖子。
0: 走的时候可以带点咱们红枣杂粮的特产。嗯，可以说收获满满，不光是让精神眼睛收获愉悦哈，我们的这个味蕾也是收获满满，而且走的时候还伴手里也提走。对，我们回家吃到这个带回来的行堂的特产，也会觉得说回味无穷。对，行堂的味道哈。谢谢小梦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1: 好，祝你国庆愉快，谢谢小梦。
2: 谢谢主持人，也欢迎所有的朋友国庆走进我们山水行堂，感受这个太行山下最朴实最美的这个秋日风光。
0: 嗯，好，谢谢，
1: 感谢，
0: 再见。
1: 嗯。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团建共生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6: 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十月金秋风正好，锦绣盛装京津冀。
0: 这个国庆，我们跨越山海，欢乐相聚。
1: 寻访三地美食，共赏秋日盛景。
0: 以美食为饵，品京津冀特色风味，尝街巷珍馐。
1: 以文化为桥，观燕赵秋景，览京津芳华。
0: 一口美食，一番滋味，一方水土，一种风情。
1: 河北新闻广播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天津新闻广播共同推出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7: 北京时间的11点04分，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各位好，我是毛毛。
8: 大家假期快乐，我是晨曦。那除了传统的收音机，大家调频到 FM 104.3收听我们的直播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节目的直播。
7: 嗯，金秋十月，硕果飘香，那燕赵大地也是处处秋色宜人。在咱们河北呢，有一座既有山水雄奇，又有千年古韵，既有山水红叶云海，又有地道烟火映菜的城市， 那就是保定古城哈。
8: 嗯，保定可以说是山水资源非常的丰富，而且人文底蕴也是非常的深厚，秋天更是把氛围感拉满了，高山云海，峡谷秋景，皇家古建，山野红叶，可以说是一应俱全。那我们马上来连线保定台记者张岩啊，我们请张岩给我们详细的来介绍一下，我们如果这个季节想要去深度打卡我们保定的话，有哪些特别值得去的地方，还有哪些特别值得吃的美食。
7: 嗯，张岩你好。
9: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那也是非常开心啊，在国庆假期呢和大家来云端分享呢最美的秋日的保定。那

0: 今秋的保定呢，天气呢是云淡风高的啊，然后呢也是气温非常的舒适，山水斑斓，尤其保定呢也是古建雅致，来我们保定呢美食呢也是非常的浓郁，也特别适合呢全家出游和短途的这种度假。是的，我们去到保定其实很多朋友会选择春夏去啊，但是其实秋天去我们可以感受保定不一样的这个颜值是吗？那我们秋天的保定跟其他季节相比有什么样的特色，有什么样的亮点，快给我们介绍介绍。
1: 好的，那是这样的，那保定呢，它是属于这种山水与古城兼具的这种城市啊，也是平原与丘陵兼具的城市。那春夏呢，主打的就是这种青山绿水，避暑休闲。那到了秋天呢，保定的色彩是最丰富的，氛围感也是最足的，也是最适合出片的季节。首先咱们这个色彩层次呢是非常丰富的啊，从我们的高山啊到峡谷。 从我们的山林呢到古建有绿黄橙红层层渐变，漫山的秋色呢视野也是非常的开阔，同时呢我们的气候啊也是舒适度极高的，国庆期间呢保定的温度也是非常的适宜啊，干爽通透，没有这种酷暑的闷热了，而且呢非常适合的爬山，像我们的同事呢就有每周一山的这种目标啊，去徒步啊拍照亲子游。 包括我们在文旅方面呢，像我们的皇家陵寝的这种秋夜呀，高山云海啊，还有我们山野溪流的这个晴空啊，都适合我们去打卡拍照啊，也可以感受我们千年古城的这个底蕴，可以说是春看山水，夏看清幽，秋看斑斓，保定的秋色呢也是独一份的。
2: 我们其实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几个目的地哈，都是特别适合大家周末打卡一两日游的这种地方哈，因为我们说到目前国庆假期的余额已经不足了，我们今天已经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了，所以我们说到的都是石家庄周边的这些地方，那我们刚刚也说到保定整体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具体的景点哈，保定的这个
1: 唐县的庆都山之前在跟张岩沟通的时候也是比较推荐的哈，这个地方你为什么特别推荐呢？它秋天的状态是什么样呢？哦，庆都山呢也是保定就是周边比较适合就是全家出行的一个这个秋日的网红打卡点啊，就是它不同于这个险峻的高山，庆都山呢山势平缓，步道完善。 老少皆宜，尤其是庆都山脚下呢有一个唐窑古镇啊，它这个就是这种古建筑啊也是非常吸引人的。那进入十一月呢，庆都山的山体呢植被也是大面积的变色，漫山金黄，层林铺展，视野呢是开阔通透的。那唐窑古镇呢也是我们 说庆都山呢也是我们尧帝文化的发源地，秋日登山呢不仅能赏秋景，还可以到我们的唐窑古镇去逛一逛啊，非常适合散步拍照轻徒步，也是非常温柔的这种秋日短途的这个目的地。
0: 另外我们说到这个，其实刚刚说了庆都山也非常适合全家去漫悠悠的赏秋哈，除了这个温柔的山野，保定还有没有这个比较其他推荐的地方？我们知道还有非常震撼的这个皇家古建秋景，就是说到这个清西陵也是不容错过的哈。
1: 它的这个建筑群规模呢宏大，规制严谨，秋日游览呢更凸显皇家陵寝的这种大气端庄。
2: 所以也是国庆期间呢也是建议大家来到清西陵去感受一下那里的氛围。清西陵其实离着咱们石家庄也不远哈，很多朋友可能也没有去逛过，当然了这个经过张岩的介绍之后，大家可以利用这个周末的时间到清西陵来去了解一下，了解一些历史，了解一些人文，另外呢也去赏一赏秋景。
0: 是的，山水古建可以兼顾哈。那还有其他的推荐吗？张岩？
1: 还有就是我们那个涯水的野三坡百里峡，这个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景区。对，也是我们秋季去赏景的。夏天的这个百里峡可以说是避暑，那秋天呢就是这种斑斓诗意是十足的，像百里峡谷内的 这个溪水呢是清澈灵动啊，两侧的山林植被呢从浅黄到深红啊层层晕染，尤其是去往这个就是百里峡的路上啊，一路两边的这个植被啊，就是这种红叶啊非常的好看啊，都

0: 是出片的这种啊，尤其是我们要是拍一些视频的话，也是非常好的。其实我们夏天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绿色会更多一点，是吧？对，现在去的话会发现五彩斑斓的，
1: 对，色彩斑斓，尤其是红色啊、黄色啊这种层林尽染的感觉啊，非常的美。就是说非常适合喜欢亲近自然啊、徒步散心啊、山水摄影的游客。
2: 国庆来这里避开人潮，欣赏秋山秋水也是非常不错的。
3: 真的，说真的，保定可以游玩的地方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哈。还有就是我们很多朋友想要去白石山看红叶，其实也专门去看红叶，会有很多朋友会这样选择。这两年白石山的热度确实也非常大哈。 另外这个白石山也开发了一些比较适合年轻人体验的一些项目，那我们接下来就说一说白石山吧。这个白石山其实秋天的特色就是很多人都说它是咱们华北知名的赏秋胜地，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不得不提到的一个秋日美景哈。张岩跟大家来说一说目前这个白石山它的景色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那白石山到秋天呢，赏景啊，就是壮阔唯美震撼啊，这些代名词，尤其是它的云海概率极高，秋季呢昼夜温差大，空气呢温度适宜，清晨和午后啊极易出现这种大面积的云海，在这种霞光当中啊拍出来的云海，再加上这种山的这种崇山峻岭啊，非常的漂亮啊，尤其是这种云雾围绕着这种奇绝的。 奇峰绝壁啊，真是仙气十足。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我们白石山的红叶，当然刚才也说了啊，是非常出名的，色彩浓郁。10月份呢，整座山体是层林尽染，漫山的红叶呀，铺展在白石山的奇峰峻岭之间，红白相间，色彩对比是极强的，也是我们出片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另外呢，白石山，在这个也有这个像什么飞拉达啊，一些这个就是攀岩啊，这些就是攀岩啊，这些啊，挑战项目，对对对，还有我们的这个凌空栈道啊，都是非常受欢迎年轻人喜欢的一些文旅项目，
3: 听着手心都要出汗的项目，年轻人特别喜欢这种比较刺激的感觉，
2: 挑战心跳哈，挑战我们这个身体素质的项目。其实我们通过我们今天上午的这些连线，我们可以感受到咱们河北真的。 是大美河北哈，你看，希望巍巍太行，东临是渤海苍蓝，咱们燕赵大地可以说是集草原湖店，雄关云雨深，真的是一步一景。经过我们刚刚介绍呢，更是觉得我们接下来的金秋十月，大家抽出时间来，真的要多多的出门走一走，逛一逛哈。
3: 是的，
2: 那说完这个绝美的秋景了，那保定。 一说到保定，那就离不开好吃的。
3: 是的，现在在嘴边的就能够想起很多很多，所以张岩给我们来推荐推荐，就是我们去到保定必吃的有什么。其实我觉得去一趟肯定，就是我们的胃承受不了这么多美食。
0: 我们之前说到保定就是会说这个驴肉火烧，我们今天说点不一样的，咱们来挖掘挖掘张岩这个宝藏哈，跟大家来说说保定你来推荐一下美食，大家必打卡的地方吧。 好的，好的，这就是驴肉火烧和那个牛肉罩饼已经快常态了啊。
1: 对，
0: 然后对，然后我们就是还有我们的到保定啊，大家一定要来我们的保定宴，然后在这里呢，就是可以囊括了我们保定全域特色的菜品、小吃还有宴席文化，在这里不仅能到餐厅里去吃饭，还能沉浸式的体验我们保定式的千年的饮食文化。 而且呢，环境是府印雅致，菜品也是精致地道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保定宴的一层呢，它是可以打卡一些美食、小吃、特色的美食小吃。然后二层呢，就是有一些餐厅，比如说我们的官府菜，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白云章官府菜等一些，大家都可以去品尝。其次呢，就是我们保定的其他的一些特色，比如说我们的富平的肘子，可能大家都不太了解。富平肘子呢，是我们保定的人就是经常去吃的啊，非常有特色的，专门去到富平去吃这个富平肘子的。它的这个肉质呢是软烂脱骨、肥而不腻的，酱香浓郁，经常就是慢火啊，这个炖煮入口呢是软糯鲜香的。 我们经常是五六个人啊，一起点一个肘子，然后再要一些这个肘子，比如说相配套的贴饼子啊，包括。 这个保定的八大碗啊也是保定传统宴席的代表，荤素搭配，做法正宗，口味醇厚。 再有呢，特别推荐一下唐县啊，去唐县清都山玩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去唐县尝尝唐县的碗肉啊，是非常极具特色的这个乡土的美食啊，汤汁浓郁，肉汁筋道啊，暖身暖胃。秋日微凉的时节呢，一碗这种热气腾腾的碗肉呢，也是鲜香十足的。
1: 哎，你刚刚说到这个保定宴哈，我们之前听过唐山宴，这个保定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呢？它就是一个饭店吗？
0: 不，它那个里边就是还可以看表演，就是应该是11期间每天都有表演，每天上午它就是有时间段的，比如上午10点到12点，下午的几点到几点，它分时间段都会有表演，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在里边呢有很多这种小吃啊、美食，还有这种。 就是NPC啊，就是古装的NPC，然后会跟大家来互动。哦，可以一边吃饭还跟
3: NPC
1: 互动，一边吃饭一边看表演，然后一边沉浸式的感受，是吧？对对对，怪不得是叫美食博物馆哈，这个我觉得也成了大家来到保定一个新打卡的地标了，可以去感受感受。特别感谢张岩为我们带来全面的介绍哈，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在这个周末吧
3: 安排一场去保定的这个旅行啊，又能吃还能够玩，还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对，其实我们发现很多朋友都是这个觉得假期还没有过够，那其实我们接下来很快就又迎来了周末，可以再用周末的时间去消化一下这个假期的情绪哈，来到保定去吃一吃美食，赏一赏美景。再次感谢张岩，感谢。
0: 再见。谢谢主持人，那也欢迎大家国庆期间呢来到保定，邂逅最美的秋日，品尝地道的保定味儿。
3: 好，拜拜，感谢张岩，拜拜，
0: 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4: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6: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季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不论是平时上班通勤，还是想要周末休假外出旅行，一定少不了一双适合自己的鞋。像平时下小雨这样的情况呢，夏天十分的常见，但是当鞋子淋湿以后闷着不能及时换掉，那这个脚可是太受罪了。那这个时候呢，您就急需一双室外不闷脚、下雨天不湿鞋的鞋子。今天呢，给大家分享这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升级版的飞织鞋，品质升级，穿起来呢更加的舒适防滑，依旧呢还是采用了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飞织鞋面凉爽透气，脚丫呢告别闷热，冷沾鞋底儿轻盈防滑，暴走一天都非常的舒适。我们来说说这款鞋子采用的这个防飞织面料啊，它是防泼水防污，雨天不湿鞋，具有一定的防水性。下点小雨呢，咱们鞋子基本上是不会湿的。除了防水之外，还能够防污。平时像喝咖啡啊、饮料啊，不小心洒到我们鞋子上，非常的难刷。那有了这一款防水防污鞋，饮料碰到鞋面立马会滑落，一点儿也不会弄脏鞋子。而且它的透气防臭比穿凉鞋还要舒服，采用特有的飞织面料，由多种混纺面料组成，拥有轻、透气、舒适等多种优点。那这双卡迪乐飞织鞋呢，它只有240克重，相当于一部手机的重量。它的鞋子的重量是非常的轻盈的，减去笨重的脚感，轻松出行。而且这个飞织鞋的鞋面呢很柔软啊，是有弹力的，柔软易弯曲不变形，穿着舒适不累脚。鞋底采用的是柔软的天然橡胶，耐磨防滑，无论是在水泥路、木板地还是光滑的瓷砖上都完全不打滑。尺码有35码到44码，多种颜色可选。那男款呢有白色、黑色、灰色，女款呢另外还添加了粉色和米色啊，当然也是有黑白灰这三个经典颜色的。这款鞋全新升级，是专门按照我们亚洲人的脚型来打版的，穿起来更加的舒适，更加的贴合，也更自由。今天季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变，夏日福利价，一双仅需要79.9元，男女同款，颜色多选，尺码也非常的齐全，样式很百搭，适配多种场景。感兴趣的朋友呢，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4: 十月金秋风正好，锦绣盛装京津冀。
7: 这个国庆，我们跨越山海，欢乐相聚。
4: 寻访3地美食，共赏秋日盛景。
7: 以美食为饵，品京津冀特色风味，尝街巷珍馐。
4: 以文化为桥，观燕赵秋景，览京津芳华。
7: 一口美食，一番滋味，一方水土，一种风情。
1: 河北新闻广播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天津新闻广播共同推出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我是毛毛。
7: 我是晨曦，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实时路况。
6: 目前我们看到省内目前各高速站口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流量间断的管控了重点车辆，其中包括两客 EV 和黄牌货车，部分站口管控货车上道。那我们看到石家庄辖区呢大部分站口管控货车上道，青银高速桐野窦宇栾城赵县双向站口关闭，新源高速原市双向站口关闭，黄石高速藁城东到新集东黄化方向站口关闭，京港澳高速高邑到新乐东北京方向站口关闭。
7: 邢台邯郸辖区大广高速北京方向南宫到大明之间所有的站口都是关闭的，京港澳高速北京方向只有邢台北邯郸站允许九座含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其他站口是关闭的。邯郸的绕城公路绕城高速在肥乡西和沙河镇双向站口是关闭的。
6: 另外看到衡水辖区大广高速北京方向沿线站口关闭，黄石高速深州西深州东黄化方向站口关闭，武强石家庄方向站口关闭，
7: 沧州辖区京台高速沧州北南皮东光北方向站口关闭，京沪高速青县北京方向站口关闭，大广高速肃宁到茂州北京方向的站口是关闭的。
6: 唐山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双向管控货车上道，秦滨高速天津方向除了昌黎南其他站口关闭，唐津高速天津方向管控货车上道，
7: 承德辖区辖区部分站口管控超限运输车辆以及黄牌货车，张家口辖区辖区部分站口管控的是超限运输车以及黄牌货车。那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哈，大广高速北京方向1652公里处长屯附近前期有事故，现场缓行是2公里。
6: 另外还看到京台高速北京方向238公里处韩港高速互通附近发生事故，后方缓行2公里。
7: 京港澳高速北京方向124公里处徐水段发生了事故，占据了应急车道，后方出现了少量压车缓行的情况。
6: 京港高速北京方向361公里处内丘段发生追尾事故，占据了第二车道，后方缓行1公里。目前呢也处于国庆假期最后一天，车流量比较大，也要提醒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路上行车安全。
7: 路上有什么样的及时的路况，大家也可以随时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啊，及时提供。另外呢，河北省应急管理厅也提示大家，国庆假日期间要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和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再次祝大家国庆节平安快乐。
6: 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我们的特别节目哈，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金秋十月可以说是山河锦绣满烟罩，褪去了夏天的燥热，秋天的河北其实也藏着最治愈最多元最惊艳的山水和人文化。

0: 画卷。那这个国庆假期呢，越来越多的游客走出家门，奔赴河北，邂逅太行的秋红、长城秋韵、渤海秋光、古城秋意。那在山水烟火当中，也感受我们燕赵大地的独特魅力。
1: 是的，我们下面要电话连线一下小红书的旅游达人勺老师哈。可以说勺老师是深耕国内小众高品质的旅游线路，也走遍了我们河北全域很多的地方，有着非常丰富的实地游玩的体验。其实不太同于这个官方的推荐啊，我们的勺老师会以普通的游客和年轻旅行者的这样的一个沉浸式的视角，不带滤镜的带大家来感受一下我们河北秋日的隐藏玩法、宝藏风景和地道的美食。
0: 很多朋友其实都说，原来秋天的河北是承包了北方最美的秋色。我们接下来就来连线勺儿老师，来聊一聊这个秋天河北到底有多值得大家来去。好，勺儿老师您好，是您的电话进了直播间了。
2: Hello， 能听到吗？
0: 可以听到。
2: Hello， 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热爱大一老一小自由行的勺儿，很荣幸呢，今天能通过咱们这个广播呀，跟大家聊一聊这些年我带老人孩子满世界玩的体验。那其实呢，这些年你要说让我玩的又爽又不忙叨的，那莫过于河北了。对于我们这种中年的打工牛马来说，真是应了那句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哎，真的是听到勺老师的这个热情的这种语气哈，我们就能够感受到了
3: 活力满满。
1: 对，就是走了全国那么多的地方，就是为什么您会来推荐我们这个河北，可以说您是深耕了我们河北的全域哈。那为什么就是很推荐这个秋季的河北？秋季的河北跟其他省份的这个秋色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从您的感受跟我们来说说。
2: 好嘞，我跟你们说，河北简直就是我的第二故乡，因为呢，
1: 爱上了我们河北。
2: 对，太爱了，简直了。因为对于北京市民来说啊，河北的秋天它真的就是既有家乡的特色，然后又比家乡好玩的实在是多太多了。首先呢，它很近，就是咱们自驾呀或者公共交通啊都特方便，俩三小时就能到。其次呢，它玩的可太多了，就像我去过很多地方赏秋，大部分地方就怎么说呢，也好玩，但是呢景色就稍微单一一点。哎，你要么就是看红叶，要么就是看大海。但是河北就不一样了，像山海、长城、太行、古城、坝上草原应有尽有，你能在这一个地方吧全部集齐。而且像秋天咱们自驾过去的路上啊，就能切换不同的风景，别的省份可能你要跨好几个城市才能集齐的风光，在河北一地就全都能实现了。
0: 其实我们接下来说到的就是哈，这个刚刚勺儿老师也特别分享到了，就是秋天的河北可以说景色非常的齐全哈，来了一个地儿就可以相当于打卡了很多地方。
2: 对对对。
0: 那另外我们说到了，其实河北的这个气候哈，还是不是也比较适合就是带着老人孩子同时出行呢？
2: 对对对，就这个也很重要。就像你看我带老人孩子，其实最怕什么呀？最怕就是他们生病。但是河北这个地就太好了，因为它跟北京很近，气候呢一致，不冷不热的。就你不管是登高啊、看海呀、逛古城啊，体验感都拉满。而且你不用担心像比如说咱们北方的去南方，咔叽水土不服了，或者说比如说我北京飞到海南的特开心，结果刚一到地方冷热一交替，孩子老人趴窝了，我就抓瞎了。
0: 对，大家一般出行，尤其带着老人孩子，最担心的就是到了当地会水土不服，
2: 对，
0: 温差比较大。另外我们还说，很多游客其实以往出游往往就会优先选择说我们到南方去逛逛嘛，在北方待够了哈。那通过您的实地体验，觉得这个河北秋天的旅行最打动咱们普通游客，最容易让人种草的这个亮点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哈，咱们河北赏秋最吸引我的一点就是它真的是一个花小钱办大事的体验。就像我这种就是拖家带口子的旅行吧，其实像我们这种脆皮的中年人最怕什么呢？第一是怕累，然后第二呢就是要考虑这个地方的性价比了。
0: 对，
2: 那河北这个地儿真的就太好了。第一点呢是它的景观呀特别丰富，咱不用长途跋涉，它不累。第二呢就是它的性价比啊很高，那它具有大的那种特别高端的景区，同时呢也有很多就是免费的小众的山野的古村落。第三呢就是烟火气很足，特别适合我这种爱吃的人，就真的是走到哪块都能吃到本地特别好吃的好吃的。而且它的价格很亲民，就像我 我有一次去那个花溪谷那个景区，他那个景区的牛肉面十几块钱，而且肉给的特别足。我第一次去，我点完之后我都惊了，我说这个不是说景区有刺客吗？这也一点都不刺啊。因为我在北京的景区，说实话我可能买一瓶水就十来块钱了，
0: 就在想这是景区吗？怎么这么便宜？
2: 对，但是想我太便宜了，这个不是就大学食堂吗？对吧？然后当时觉得河北的景区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风景，它更适于咱们普通家庭啊，就年轻人那种轻松享受的旅行。
0: 嗯，其实我们最近有一个发现哈，我前两天还在跟家里人也在分享，我说我发现这两年的河北包括石家庄留住本地人越来越多了哈，你会发现这个假期出去的人越来越少了，大家可能发现转了一圈之后咱们河北也挺美的，而且物价也好景色也好，真的是越来越能留住人了。那我们都说河北文旅资源特别丰富，像山海啊、古建啊、红叶啊、田园可以是一站式集齐的，那结合您的这个亲身的游玩经历，给我们来盘点一下吧。秋天大家来到河北，看山看海看古建看红叶，分别我们首选哪些宝藏目的地呢？
2: 好的好的，那我就来给大家盘一盘哈。那比如说我们看红叶，就首选的是太行秋山，首选的是邢台九龙峡，它有万亩的红叶，峡谷氛围感啊特别强。还有石家庄的平山呼呼水空中画廊，这地方呢建议大家自驾盘山公路，车就在红叶之间穿行，特别适合自驾拍照。那我们看长城的话呢，就可以去金山岭长城，秋天红叶漫山，古老的敌楼呢嵌在彩林当中，日出晨雾啊，哎呀，那拍照真的绝了。这比热门的就是长城景点人要少很多，还很出片儿。那看大海呢，必须就去了秦皇岛北戴河，我的第二故乡，昌平的黄金海岸。秋天啊，海风非常的清爽，人还少。虽然这个时间呢，咱可能下不了海了，但是秋天的橘子海日出啊，我真的特别的绝，特别的美。而且十月的中下旬，海鸥就要来了，大家呢真没有必要去昆明追鸥了，咱北戴河就有。而且北戴河的海鸥啊也很亲民，咱带上点鸥粮、火腿肠、面包，到时候你会回来谢谢我的。
0: 嗯，
2: 那如果我们想去看那个古建古城呢，咱可以去承德的避暑山庄，秋天湖面层林倒映的，皇家园林氛围感一下就拉满了。那还有邯郸的广府古城，咱不用买门票哈，逛古城城巷，感受太极文化。正定古城龙兴寺呢，银杏树就已经非常的漂亮了，红墙配黄叶，拍照特别的好看。当然了，就如果你说我这些自然景观看的都差不多了，我想体验一把那种穿越风，那你就一定要去唐山的河头老街。这个季节去啊，气温特别合适，无论您是带老人还是孩子，我都建议您做个妆造，化上美美的妆。这个季节呢，不冷又不热，还不容易脱妆，100-200块钱就能沉浸式的感受大唐盛世的快乐。你会发现你身边你认识的人，你不认识人啊，都能特别友好的跟你对戏，一边玩游戏一边得音票，那个体验感真的非常好。
0: 嗯，其实刚刚听勺儿老师这个分享哈，我觉得特别明显的感受就是，首先你带给大家满满的元气感，就是好像用不完的这种力气，另外真的就是把河北走遍了。你看你刚刚也首尾呼应到了，还说到了来到秦皇岛看海。我们其实今天特别节目的第一时段首先连线的就是我们这个秦皇岛的这个主持人哈，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了介绍这个季节来到秦皇岛开海吃什么玩什么。那你刚刚也说到了这个去承德也好，包括来到我们石家庄正定古城也好哈，真的都是这种只有沉浸式的感受之后才能带给大家这种深刻旅游体验的分享。我们说秋天是太行秋色的巅峰时刻，那河北呢目前也推出了太行红叶、长城秋韵等等多条的精品线路。那像东太行百里画廊、金山岭长城，包括说到的呼呼水空中画廊啊、邢台的九龙峡，这些热门的秋景地，那您实地体验之后各自的特色又是什么呢？
2: 嗯，好的，我给大家说一下哈。那个像比如说金山岭长城就比较适合拍照的发烧友，然后喜欢扛着那种单反啊，喜欢徒步的朋友，因为它在清晨薄雾下的长城在红叶当中这种交融的，随手一拍就是大片。但是呢，咱们带孩子的要注意，它的台阶是比较陡的，小孩和老人呢是量力而行。那呼呼水空中画廊呢，就是自驾首选了，这块没有高强度的爬山，开车沿着盘山路就一路走，随走随停随拍照，对老人和小孩特别友好。而且路边呢就是红叶，咱们可以轻松的打卡太行秋色。 那邢台的九龙峡峡谷纵深，红叶的种落啊，红叶的种类特别丰富，那适合喜欢登山的，然后深度赏红叶的朋友。那它这块的山路台阶呢是比较多的，所以咱们带老人孩子的时候，尽量呢就选那个平缓的片区游玩。东太行的百里画廊呢视野很开阔，风林搭配红叶啊，适合慢节奏的休闲徒步。索道上山呢又省力，适合啊全家出行。
0: 嗯，我们刚刚其实说到这个赏秋叶、赏红叶哈，除了山川红叶，咱们河北的秋日人文古建氛围其实也是非常满的。像您刚刚也提到了广府古城，还提到了我们这个正定古城，还有避暑山庄哈，各类的太行古村落，这个秋日氛围感也是不一样的。那秋天逛河北的古建古城，跟春夏游玩体验有什么不一样的惊喜吗？
2: 哎呀，那惊喜可太大了。那个春夏去的话，就是草木繁盛，满眼的翠绿，但是它的秋天就真的是美爆了。秋天的时候呢，树叶呢就变黄变红，搭配古建筑，红墙灰瓦，光影层次啊很丰富。这个其实我觉得，虽然北京这红墙灰瓦，我觉得这块完全可以实现，而且不比北京弱。然后呢，像避暑山庄的秋天，湖面波光粼粼的，树叶变色，皇家园林里呢多了一份它的沉静悠远。那广府古城呢，就是秋水绕城，逛古城吃小吃，咱慢慢悠悠的逛。太行古村落呢，比如说大梁红、吕家村、石头老房子，房前的柿子树啊挂满了红灯笼，秋日里的那种烟火氛围感啊直接拉满，特别适合咱慢慢悠悠的逛，拍一些人文的照片。
1: 那如果我们想要错峰出行的话，给我们来推荐推荐我们短途的，或者是说我们比较适合周末一日的、两日的这种出游的线路。
2: 行啊，那给大家推荐两条适合周末两日游的路线。一个呢是咱从太行自驾两日游，是第一天呢去呼呼水空中画廊看红叶，住在平山；第二天呢咱逛太行的古村落大梁红，吃农家的铁锅炖，轻松不赶行程，适合家庭自驾游。还有一条路线呢是古城人文两日游，正定古城逛龙兴寺、龙国府看古银杏，吃正定本地的美食；第二天呢可以去广府古城水城漫步，适合啊不爱爬山偏爱人文烟火的朋友。
0: 嗯，也适合岁数偏大一点，或者说我们拖家带口哈，带着这个老人跟孩子的逛一逛古城也非常的合适，不太费体力。当然了，我觉得像邵二老师刚刚给我们推荐的这些地方，我们一定要把手机内存给清空，还要带
1: 足充电宝是吧？
0: 也要把这个健胃消食片带好。逛完之后吃点美食，咱接下来就该说吃美食的事儿了。这除了看风景，我们离不开的就是烟火美食了。像秋天河北，咱们有没有一些要推荐给大家的适合这个时令吃的美食啊，包括特色小吃？
2: 有有有，说到吃我可就来劲了，给大家说一说啊。秋天来河北一定要吃贴秋膘的时令菜，然后分区呢给大家说一说。像太行山区农家铁锅炖大鹅一定要吃，柴火炖土鸡，然后配上腌肉大锅菜，热乎乎的，山里比较冷嘛，游完之后吃起来特别舒服。像还有迁西的板栗刚下树哈，粉末香甜，板栗烧鸡啊是当地的横菜。那平山呢可以是他们的南山小院，柴火灶炒公鸡，还有叫什么春饼卷烟肉也是本地的特菜。对对对，分量特别实在，特别适合爬山之后咱们亲朋好友一起大吃一顿。
0: 嗯，哎呀，听了这个就感觉这个点儿听这个我们俩坐在这儿
1: 默默的咽口水。
2: 咱这还没说完呢，还有别的地儿了好吃的呢。
0: 嗯，接着说吧，我们接着听。
2: 那我就再给大家好好说说啊。那想吃海鲜的，这个季节渤海开海了，像梭子蟹、皮皮虾，哇太肥美了。然后清蒸的时候吃它那个原汁原味，然后呢还可以吃它的海鲜饺子、焖杂鱼，吃最新鲜的海货。那石家庄呢，咱们可以去宜迁海鱼小馆吃地道的胶东焖杂鱼，品质不错。
0: 嗯，
2: 那益中南区呢，咱就可以吃那个保定的驴肉火烧，外皮酥脆，驴肉咸香。正定的八大碗，到了邯郸就一定要

0: 享这一类的体验哈，有没有这种推荐给大家的呢？
1: 有啊，然后现在是太行沿线嘛，有很多秋季的活动，像比如说摄影呢，是它有一个红叶的文化节，然后平山一带的农场呢，可以体验挖红薯、摘苹果，小孩特喜欢。比如说咱们的尚书园妈妈农场，可以采摘，可以喂小动物，还能吃那个蘑菇火锅，然后小孩跟大人都能玩得很尽兴。
0: 嗯，
1: 然后像金山岭呢，它有日出的观览，然后像魏县暖泉古镇呢，可以看民俗。很多太行古村落呢，还有农家的秋收体验。如果喜欢慢节奏的山野轻徒步的、森林康养的，河北的秋季山林气候啊，真的非常舒服。
0: 其实听着就很舒服哈，我觉得这个说到秋天采摘，包括挖红薯，听着就有一种喜悦感。就是大家可能来到实地之后参与进去，才会能感受到这种哇，这种兴奋，
2: 特别是小朋友，
0: 这种满载而归哈，
2: 对，
0: 把这个课本上的收获喜悦旅行到实践当中了。那我们接下来说到，像您作为这个资深的旅行达人，咱们站在普通游客的角度，你会给大家强力推荐咱们全国游客秋季首选河北出游，这个核心的底气是什么呢？
1: 啊，它的核心底气我总结了四点啊。
0: 嗯，
1: 然后第一点呢，就是它的景观是足够多元的，在这一个地方你可以看海、看山、看长城、逛古城，在河北全部就都能实现了，咱不用跨多个省。第二呢，它是兼顾高端景区和小众的平价宝藏地，不同预算啊，您都能在这找到适合的路线，而且可以让全家老小都玩得很爽。第三呢，它距离京津冀各大城市真的太近了，出行门槛低，就适合我们这种中年牛马，不用请年假哈，周末就够了。然后第四呢，它的饮食丰富，各地的特色美食基本都能吃到，然后呢，游玩的同时能够大饱口福。综合下来哈，我认为啊，对于大众家庭、年轻游客，秋天来河北真是性价比、体验感都拉满了。
0: 嗯，听爽二老师这么说，有一句网上的玩笑话特别适合，就是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河北，来到河北我们就不用出省了。
2: 那您觉得我们河北的非常值得大家被大家看见、被更多人知晓的这个亮点是什么呀？
1: 嗯，河北呢有太多宝藏的风景，可能很多人大部分知道的是知名的景区，但是却有很多大量的小众的宝藏景点呢，比如说太行的古村落、盘山红叶大道、安静的海岸线，这些地方呢它都不喧嚣，没有过度的商业化，保留了很多原生态的山水烟火。我希望呢，就更多人能够跳出它的固有印象，亲身走进河北，去发现这些藏在身边的美景。
0: 嗯，就是大家现在出门多了，旅游多了之后，会发现来到一个地儿商业化特别严重，就会觉得稍微有一点点的扫兴哈，就特别希望看见这种原生态的烟火气啊，包括大家这种原生家庭原生的这个土著在这儿是怎么生活、怎么吃的这种状态。
2: 最后再给我们做一个温馨的提示吧，啊，我们比如说穿搭呀，我们的出行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1: 好的，好的。首先呢，就是现在山区昼夜的温差真的非常大，可能白天能有十几度，但是早晚可能就接近零度了。所以大家去这边山区旅行了，一定要带上厚外套，最好是洋葱式的穿搭。其次呢，是红叶的观赏期啊，受天气影响比较严重，出发前呢可以简单的查一下当地的红叶预报。还有呢，就是山区自驾咱们一定要注意弯道哈，谨慎驾驶。然后像节假日啊，热门的景区尽量就是错峰，咱早点出发。喜欢农家菜的呢，咱就尽量选本地口碑的农家院，它的食材呢比较新鲜，而且比较贴近老人孩子的口味。然后深秋之后呢，坝上会降温了，想去坝上的朋友们要做好防寒的准备。
0: 嗯，非常感谢邵二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特别详尽的这种旅行分享，
2: 超级全面哈。
0: 对，而且感受到了您对我们河北的这种浓浓的喜爱之情。河北欢迎你，周末来河北啊！
1: 我为河北文旅库库五大题。
2: 好，谢谢邵二老师的分享，再见，
0: 再见。好，其实就像刚刚邵二老师说的这样，咱们河北文旅从来也不缺美景，也不缺底蕴哈，更不缺的烟火。从这个层林尽染的太行红叶，再到雄奇壮阔的长城秋景，从古韵悠长的千年古城，再到温润辽阔的渤海海岸，再到地道浓郁的燕赵美食，闲适治愈的田园秋趣，我们秋天的河北真的是一山一水，一城一巷，皆是风景。
2: 所以大家真的不用去太远的地方啊， 山海古建红叶美食。

0: 值，我们真的可以在我们自己的家乡就一站式的解锁了哈。低调又惊艳，包容又多元，亲民又舒适，非常适合全家出游、自驾出游或者是小众的打卡。如果你有这些需求的话，我们全都能满足你。
1: 嗯，未来呢也期待更多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我们河北，读懂河北，也爱上河北。那在四季流转当中邂逅大美燕赵的万般风情。

0: 请先下后上。
1: 麻烦用公筷。
2: 现在红灯，
3: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1: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0: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有些中老年朋友却很苦恼，因为岁数大了，眼睛问题越来越多，手机电视啥都看不清楚，吹点风就哗哗流泪，就跟下了雾一样，干啥都要家人照顾，心里特别难受。后来用了咱们的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眼睛清晰舒服多了，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逛超市都没问题，大家反馈用着都不错，所以我们才一直推荐。当然，如果您也有以上问题，那就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天花怎么没想。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营。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7: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7: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9: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10: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11: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给我转运。
5: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12: 哇，雪糕透心凉啊！
11: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13: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一次故障，10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15: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1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5: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4: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5: 源头之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6: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5: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16: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5: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16: 银铃俱乐部，
5: 陪您乐享每一天。
16: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注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0: 那各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那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同时呢，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哈。我们还可以从应用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就是这个我们河北的简称哈，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进入到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了。那同时呢，如果您想要来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加入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好，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今天的活到99，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老年糖尿病的科学管理。
17: 活到99，健康全都有，养生干货，生活窍门，一听就上手。
0: 活到99，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蔡静蔡主任。我们先来请出蔡主任。蔡主任您好。
18: 好的，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蔡静医生。

0: 非常欢迎蔡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老年糖尿病的一个科学管理。其实说到这个糖尿病，我们很多人其实也关注到了它的这个发病率是逐年升高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哈。尤其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糖尿病好像还挺常见的。大家平时没事了下楼遛个弯，经常就会说，哎呀，我血糖可能控制的不是特别好，是吧？这是我们常能听到的。但是很多的老年人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老了嘛，血糖高点正常。想请问一下蔡主任，这个想法对吗？
1: 其实老了之后，我们常说老年糖尿病患者他有自己一个非常但这部分人群的一个特点就是沉默的代谢异常，所以很多人的话往往就是没有典型的这种糖尿病的症状，就无意间我体检了，或者是
0: 发现好像高了，
1: 发现高了，或者说我反复的感染了，或者伤口不好长了，这个时候发现血糖高了，就是他的血糖高没有症状不代表他没有危害，那好多人群的话就是我虽然说血糖高了我不管，但是这些高血糖对我们人体也在造成着持续性的损伤，比如我们的血管，我们的神经，是吧？损伤的血管可以引起什么？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我们就发现糖尿病的老年患者比没有糖尿病的普通的老年人群发病率要多2到3倍的这个比例还是蛮高的。而且我们也说了，除了损伤这种心脑血管这咱们关注的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对大脑的损伤，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
0: 阿尔茨海默症，
1: 我们高血糖可以加重我们阿尔茨海默症发病率能够增长60%的一个百分比啊，这个比例还是蛮高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如果要是你有什么记忆力下降的时候，特别简单，咱测个血糖，看看是不是血糖在其中捣乱了，是吧？我们要早期的这种进行干预。
0: 那为什么就是老年朋友这个血糖容易控制的不好？我说很多人都说，你看我也不吃什么甜品啊，我吃东西挺注意的呀，就为什么年轻时候没事，到了老了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呢？
1: 其实老年糖尿病病人他们有自己的特点，就比如举个例子，我们老年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说60岁以下，这个肌肉的流失它是以1%到2%的速度在减少，而肌肉这个脏器的器官它是什么？我们血糖的一个储存的和消耗的地方，我们俗语常把它说为仓库，当你这个仓库小了，
0: 库容量变小了，
1: 那你的血糖什么老是在你的血管里流动，那不血糖不就高了吗？这是一方面因素。第二个就是说，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体内的各个脏器它都运转了这么几十年了，它有老化的一个情况，是不是在我们的胰腺我们分泌胰岛素的水平就降低了，还有一个我们血糖稳态的这种调配的能力它也不够了，再加上老年糖尿病病人往往除了糖尿病之外，合并有什么冠心病啊、脑血管病啊、高血压、高血脂这些，他们相互的这些因素可以相互干扰，互相加重，所以导致了很多糖尿病病人啊，他们血糖高，然后不好控制，这就是咱们的一个特点了，
0: 那我们刚才也听到了哈，这个老年他由于这个身体上一些特殊的一些变化哈，就是我们可能容易得上这个糖尿病，那再加上就是我们说有的时候他症状又不典型，是吧？所以说也容易让大家忽视。那作为老年朋友来讲的话，就是我应该什么状况下我就应该去主动筛查这个指标，或者说有没有一些高危因素？
1: 所以我们现在糖尿病管理现在很多更强调就是高危人群的筛查，所以听众朋友们，当你们自己看看啊，你们的身边或者你们自己有这个我说了几点特点的时候，一定要进行血糖的监测，那么第一个，我们60岁以上的人群咱们要重点注意，
0: 这是先是一个年龄限制啊，就达到60了我们就要关注这个问题，
1: 然后你胖，我们说肥胖的人群，还有就是你已经有了什么冠心病了、脑血管病啊、高血压这些疾病的人群，必须要进行血糖的筛查，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女性啊，咱们怀孕期间曾经出现过妊娠期的一个血糖增高，或者说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孩子，我们说巨大儿的人群，这个也要进行筛查，
0: 这个也是高危因素，
1: 对，它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胰岛功能慢慢不好的时候，他血糖就开始表现出来异常了。那么还有一部分人群就是我没有症状，我突然间莫名其妙的没劲儿，是吧？甚至是皮肤全身皮肤痒。还有眼睛看东西感觉
1: 花了，
0: 有点花了，模糊了。还有就是有的人的话，就是伤口反复不好长，反复的感染。咱们别说了，什么部位的感染都有可能，咱们一定进行血糖的一个筛查。
1: 这些都是高危的因素哈。那对于一些老年糖友来说，就是我一直就是有着这个问题，是吧？我也一直在常年的监测着这个血糖。有些老年朋友他其实特别。就很认真，是吧？就是每天啊，饭前测，饭后测，一天测好几遍，然后看着，哎呀，稍微有一点点波动，他心里就很紧张啊。还有一些老年糖友就说，不行，我得把它控制在我年轻的时候那个血糖的指数上。这个想法正确吗？
0: 这个想法我们可以理解他的心情，但是不推荐。因为呢，我们还是说了，我们现在不年轻了，我们一个进入了一个老年的阶段。那么我们在这个阶段有不这个阶段人群控制的一个目标值，我们有这个阶段的一个治疗方法。比如说我们国家咱们专门在2024年也发表了老年人群糖尿病的管理。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就分出了三大类老年人群。那不同的人群，我们不同的目标范围值。举个例子啊，就是如果你生活能自理，身体倍儿棒，挺好的，你这时候的血糖，我们当然能低点最好，但是呢，建议我们控制在糖化血红蛋白7%-7.5%就可以了。
1: 7%-7.5%，这个跟年轻时候是不一样的。
0: 对，年轻人群我要控制在6.5%，
1: 是的，
0: 更好，
1: 更理想。所以说，对于这些尤其是从年轻的时候就有糖尿病的这些老年糖友来说，这一点也是要关注的，就不要一味的去看这个数字，是吧？不用说去追求年轻时候那个数值。
0: 对，他需要到这个年龄段，我们就想这个年龄段的目标值啊。如果说你已经第二类人群，就是你已经有了糖尿病的好多并发症了，但是你这并发症嘛都不重啊，我们常说了轻中度的，这部分人群我们指标控制在7.5%-8%就可以了，
1: 就是数值要更高一些，
0: 高一些。那对于一个严重的并发症，是吧？很多人就是好多种并发症很严重了，甚至还有很多合并症，甚至有一些老年我们说了预期的这种生存的时间有限，这些人群我们更放宽了。我们可以放宽到8%-8.5%都可以。所以说对于老年人群，我们一定要掌握我们自己的这种目标范围值。那为什么？就是我们担心老年人群的低血糖的问题啊。
1: 这个老年的低血糖很严重吗？后果？
0: 当然，老年人群的低血糖的话，我们发现它比年轻人更容易出现，基本上而且他们都症状不是特别典型。那你低血糖出现了之后有症状，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预警，是吧？我赶快干预。但是老年病的这种低血糖反应它没有症状，好多就是我老想睡觉，是吧？有人不在意。那长期的这种低血糖对我们大脑就是一个持续性损伤，甚至有的人可以诱发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啊，突然间的一个心梗、脑梗的出现。
1: 就是血糖高了不行，太低了也不行。
0: 对，所以说对于老年人群，我们的降糖目标咱们不是低，而是稳，咱们
1: 平稳。
0: 平稳，
1: 不要有太大的波动。
0: 对、
1: 哦、
0: 就是稳要好于低。
1: 那刚刚其实蔡主任也提到了说，他们低血糖的时候这些表现可能不像年轻人那么明显。那作为老年糖友来说，大家可能就关注一个问题，那我怎么知道日常生活当中的哪些表现就证明我这个血糖低了呢？平时我怎么防范这件事儿呢？
0: 典型的低血糖的表现啊，我们就是往往就是通常好多人就会出现啊、没劲儿了，
1: 头晕，
0: 突然出汗了，对，头晕，甚至特别想吃东西啊，饥饿感非常明显。这个是身体发出预警了，告诉我们有可能血糖低了。咱们赶快有条件的咱们就测个血糖。那血糖的话，我们说了低于3.9以下，咱们都对于糖尿病病人来说都算是低血糖了。这个时候咱们马上干预。那如果要是说我们说了这种发现血糖低了，我们意识情况挺好的，那个咱们怎么办啊？咱们就赶快吃点东西。吃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糖块呗。咱们一般我们就是常说了15克的糖就是3块糖 糖块，或者是一勺蜂蜜，或者是三四片的这种饼干，哎，这些都行。但是对于一些好多老年人群，我们又讲到沉默的问题了。他没有症状，有
1: 的
0: 人就是可能是就是不停的睡觉，
1: 就是都感觉不到跟平时有什么变化。
0: 对对，甚至有人可能说话不太利索了啊，这种的一定要小心，也是低血糖的情况啊，就是一定发现有点跟平时的生活不太相符的时候，特别简单，咱们就扎个手指头
1: 测
0: 一个血糖，看一看就行。
1: 看一下我们这直播平台上有一个朋友在问哈，他说因为他的这个母亲就是有这个糖尿病的问题，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开始的，就是现在年龄也比较大了，他说所以平时有的时候母亲自己独居他会很担心哈，说这个时候也想请教一下我们蔡主任，就是他身上要不要随时备上点什么东西，比如说防止万一出门遛个弯啊，买个菜啊，突然低血糖了，周边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这个有什么好的办法帮到他吗？
0: 这个一定是强调最好是能够带点吃的东西，
1: 就是兜里装上点是吧，
0: 对，一定要带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对于老年人群，我们的治疗方案我们要选药物都要避免低血糖的发生，就是那种容易引起低血糖的药物尽量就给老年人不要选择了。
1: 就这一点还是要注意的，因为毕竟由于这个血糖过低引起来的风险也是蛮高的一件事情哈。还有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啊，还有一个朋友在咨询说，那一天测几次血糖合适啊？很认真的老年朋友哈。
0: 如果血糖监测的平时监测还不错的血糖啊，其实我们一个星期啊大概测上那么2到3天的一个规律的血糖就可以了。
1: 就也不用说天天测哈。
0: 不需要天天测，要不然太痛苦了。但是如果说你近期的血糖监测非常
1: 不
0: 好啊，不稳当了，那么你最好是投看医生之前一定要把你的餐前血糖餐后血糖要多监测好，记好记录，然后来找我们医生的时候，我们一看就可以给你根据血糖值好给你调方案。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监测手段也很多了，现在啊尤其是我们常用的非常用的就是动态血糖监测。
1: 对
0: 啊，这个的话对于老年人群非常适用。第一个它痛苦小了，第二个的话我能完全看出来这一天24小时的血糖的变化
1: 波动
0: 状
1: 况，
0: 尤其是发现一些隐匿性的低血糖的情况，我们早点进行一个调整和干预。
1: 那刚刚其实蔡主任提到了现在有一些新的这个科技手段啊，我就突然想到前段时间我还有一个同事还在问说，现在那种健康手表上有这个血糖监测，这玩意儿准吗？我能信他吗？
0: 就是首先这个技术啊，我们在研制，然后我们也希望它更完善。当然它现在你单纯依靠这个东西
1: 就只看它
0: 来判定是还是我们要考虑一下考量一下的。但是的话我们还是说了，追溯到血糖监测的历史，我们最早出现动态血糖监测，或者我们手指头扎手指头这种血糖的时候，其实最早咱都不太准。但是呢随着人们的研究吧，还是包括我们国家的这种科技的进步，尤其是现在这种无创性的这种血糖监测，我相信未来它会给我们更多的糖友带来福利的。
1: 未来会有很大的发展哈，但是现在不能只依靠它，它可能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方向是吧。
0: 对，
1: 一看这个数值怎么这么不一样啊，提起注意就好了，但是不要完全的相信它哈。那接下来咱们一起来说一说，就是我们这个老年糖友怎么办哈，就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我们都知道就是作为北方人哈，尤其是河北人山西人周围这一带的山河四省的，他比较喜欢吃面食。很多老年糖友也知道说这个面食啊它是精细的碳水啊，医生都说它不太好，那我能吃面食吗？怎么吃？我平时要怎么注意这个呢？
0: 其实真的是说了，得了糖尿病了，我们就是尽量是把这个精细的面食咱们要改掉了。但是也不是说不让吃，咱们可以吃啊。所以对于老年糖尿病的病人来说，在饮食方面我自己总结了三大原则，看看跟大家能不能带来一些提示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杂。杂是什么？指的是就是说我们尽量粗细均匀的调配。你选杂粮的时候，我们建议是把这个我的主食量的1/3改成杂粮。
1: 搭配着来，
0: 并不是全部，对、
1: 哦、
0: 这样的话我们发现第一个它升糖指数就低下来了、
1: 嗯嗯、
0: 第二个呢老年人群它有个特点是在于胃肠功能有会差一些，
1: 是的、嗯、
0: 如果你是全部都是粗粮，那么它对它的胃肠是一个负担，
1: 嗯，
0: 所以我们调好这个比例、
1: 啊、
0: 哎，其实还是可以吃这类食物的，
1: 嗯嗯 嗯。
0: 那么这是第一个大原则杂，那么第二个大原则就是我们饮食要多、
1: 嗯、
0: 多指的是什么，我们要多种营养元素的均衡摄入啊、
1: 嗯、
0: 所以说就是我们除了主食之外，像我们蔬菜高纤维素的东西我们强调每天咱们多补充点、
1: 嗯、
0: 尤其是五颜六色的蔬菜都要多吃点，
1: 嗯嗯、
0: 还有我们的蛋白质的东西优质蛋白、
1: 嗯、
0: 咱们鼓励大家摄入、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肉蛋奶摄肉鱼虾之类的东西，咱们不增加这个肾脏的负担啊、
1: 嗯、
0: 所以还是鼓励老年人群吃的、
1: 嗯、
0: 总体来说这一天里面还是建议大家至少吃12种以上的一个食物会更好一些、
1: 哦、东西要丰富一些，
0: 丰富、哦、我们补充各种微量元素、
1: 嗯、
0: 是不是，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少，
1: 嗯，
0: 那么又绕到老年人群往往他可能的胃的负担哎不像年轻人那么好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一次吃饭的时候千万别吃的太饱，
1: 嗯
0: 啊，咱们吃个80%，
1: 嗯，
0: 那第二个的话，我们可以少吃多餐，加餐，
1: 嗯，
0: 比如说我们除了正常的3顿饭之外呢，我们可以选择上午大概是9点，下午我们3点，我们去加点餐，
1: 嗯，
0: 那我们可以加什么呢？特别简单，可以加一把，比如说坚果类的食物，
1: 嗯
0: 啊，这个还有我们可以喝半杯牛奶，
1: 嗯，
0: 我们甚至可以中间加点水果之类的。
1: 嗯、哎，很多老年糖友不敢吃水果，就什么都不敢吃。
0: 嗯
1: 嗯、这个我也想请蔡主任来说一下。
0: 其实血糖控制平稳的话，我们真的是可以在两餐之间去
1: 加
0: 水果的。
1: 嗯、
0: 那么加水果的种类，我们尽量选那种升糖指数低点的，
1: 嗯，嗯
0: 比如说我们的苹果啊、梨呀、啊、
1: 草莓、
0: 什么草莓、猕猴桃、柚子。之类都可以、
1: 嗯、
0: 但是呢也是掌握量的问题、
1: 嗯、
0: 咱也不能多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啊，这是一个，然后但是你血糖很高，比如说我们现在血糖已经10几20几的这样的血糖的人群，咱尽量在这个阶段就先不加水果了、
1: 嗯、
0: 我们可以吃点什么西红柿黄瓜这类的、
1: 哦、
0: 蔬菜类的食物也可以，
1: 嗯，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的哈，
0: 对，
1: 嗯，那我想可能很多说到这儿了，很多老年糖友也想问，就是那平时有时候真的挺馋的，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吃水果，现在冷不丁的一得糖尿病了告诉我说有些水果不能吃了，那像比如说夏天的这个西瓜，这个季节的葡萄，我们都知道它升糖是比较快的啊，那我能少吃一点吗？或者包括像孩子们的零食，巧克力、饼干、月饼能吃吗？这马上要到中秋了。
0: 嗯，其实建议啊，像水果之类的，一定是平稳的状态下，大家可以在两餐中间加一点。
1: 嗯，
0: 但是一定记着加，不要加多了。
1: 嗯，就少尝一点哈，
0: 过一个嘴瘾就可以了。
1: 嗯，
0: 还有现在我们马上要过中秋节了，其实现在还有一些杂粮的这种的我们的月饼，
1: 嗯，
0: 甚至是低糖的月饼，
1: 嗯，
0: 咱们可以适当的也是少吃点，过点嘴瘾，但是千万也不要多了。
1: 嗯，
0: 为什么呢？虽然说它无糖，但是它的还是面来做的，我只是还是最终吃到体内转化的还是葡萄糖啊。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咱们既然过节了，咱们也不能一点不吃，
1: 嗯，
0: 少吃点可以，但是千万掌握好量，
1: 还是要控制的哈。嗯，看一下我们直播平台有朋友真的就说到这个问题了，说你看现在这个无糖食品特别多，他说我的爸爸妈妈就是都有这个老年糖尿病的问题哈，他们就是老去那个专门的那个专柜，超市里面专门专柜说都买那个无糖食品，然后一跟他说他又说没事这玩意儿无糖，说确实他们血糖控制的不好，但是怎么跟他们说清楚这件事儿啊？怎么看待这个无糖食品？
0: 其实无糖食品啊，跟我们含糖的食品，它们最大区别，文字上就看出来
1: 用的不是蔗糖
0: 有糖没糖的问题，是吧？但是最终它这个面的成分还是要转化体内转化成葡萄糖，
1: 变成糖。
0: 它只是相比的来说，好像含糖量的成分这一个，比如说一个这个加了这个含糖的这种月饼和不含糖的月饼，就是一个糖分的一个区别。
1: 就是添加的单独添加的糖的含量少了，或者有的添加的是其他种类的糖，
0: 比如说甜味剂之类的，
1: 嗯，
0: 所以说一定记着，还是要控制好量的问题，不要多了，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现在很多无糖的食物里面，除了我们说它虽然说无糖，但是很多添加剂，比如说我们常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它会加脂肪，凡是脂肪酸类的。

0: 的东西，这个东西的话多了，我们糖尿病病人往往都有血脂的异常。
1: 嗯
0: 啊，你吃这个，你觉得血糖好像不太影响，但是它还会影响你的血脂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这类食物还要谨慎的选择啊，并不是说因为它无糖我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多吃，是不行的。
1: 嗯，谨慎的去对待啊，还是更建议大家去吃这些天然的食物，种类丰富一点，另外还要适量哈。那刚刚咱们也说到了这个吃方面的问题，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动哈。我们都知道这个糖尿病人他是要有适量的运动的，但是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讲，他说我可能有这个困难，你比如说膝关节不舒服，有些甚至还做过置换术，还有些老年朋友就是我本身这个一动起来就各方面就喘不来气儿，哪哪都不舒服，那我怎么去执行这个动这个原则呢？
0: 嗯，老年人群肯定是避免剧烈的运动，这是一定的。
1: 嗯，
0: 所以说如果你一般生活还是可以自理的，那么我们还是鼓励进行一个温和的这些的运动量。
1: 嗯，
0: 比如说啊，我们有些人可以快走啊，还有的话我现在特别推崇我的病人是做打这个太极拳八段锦。
1: 哦，打太极拳八段锦，这比较温和啊。
0: 哎，这类运动首先我们它非常平缓，
1: 是的，
0: 而且我们也知道八段锦它可以从中医角度上讲可以调气调身调息。女性的话练练它还可以增加我们的气质，是不是？但是它还有一点，对于我们糖尿病病人来说的话，它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而就这样缓和的运动就可以增加敏感性啊，帮助我们降低血糖，而且它不伤膝盖呀，这是一个。如果说你现在本身啊膝关节就是有问题了，咱们做过置换术或者短期内不能运动了，那么我们也可以，比如说老年人躺在床上，也可以做一些相对于这种力量上的一个锻炼啊，包括我们现在康复，我们的康复的病人也不是说因为这样不动了就不让他彻底不懂了，我们也在给他做各种的复健康复。那咱们也可以啊，就是很简单，你躺在床上你练习勾脚，就可以练习你下肢的一个肌肉的一个活动。所以说还是鼓励大家有条件的时候还是动一动啊，那我们也不剧烈运动，选温和的运动就可以了，
1: 在身体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选择适合自己的温和的这个运动。当然每一位老年糖友的身体状况是不一样的啊，有的这个其他类型的基础病也是不一样的，就这方面如果拿不准的话也可以去咨询一下自己的医生哈。那接下来咱们来说一些老年朋友可能常掉的坑哈，咱们先来说一个常见现象，这个可能不光是老年糖友，对于很多糖尿病患者来讲它都是这样的。我监测了一阵血糖，我发现哎这三个月特别好，我就把药停了或者把药减量了，这个可以吗？
0: 我们在门诊经常问到这个问题，很多人说我血糖好了，
1: 吃多久啊？
0: 我不吃了，大夫可以停掉吗？真的不行。首先我们前面也讲了，糖尿病的发病机制，就你到这个年龄已经出现了。我们现在的血糖好，一定是我们的饮食、运动、药物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吧？如果你停了药，你血糖一定会高的。那么高的话，如果是轻微高还好，如果是突然间的一个这个，有的人病情比较重啊，他就把所有的药都停掉了，那血糖的一个急剧升高，特别容易诱发我们糖尿病的急性并发症啊。所以还是要避免的。
1: 那还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会相互之间交流哈，有人说我最近血糖控制的不好，另外一位老朋友就说了哎我吃这个药挺好的。还有一些朋友是这样，他以前在医院调过药哈，知道某几种药，最近他觉得这个不好用了，我私自加一种吧，或者我换一种吧，这个行吗？
0: 这个也是不推荐的啊。我们说了降糖药真的很多种，尤其最近几年我们出了好多新型的降糖药物，但一定知道降糖药的好不好适合你自己，只有适合你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1: 就非常个体化的方案。
0: 对，你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肝肾功能的情况不一样，并发症合并症的情况不一样，所以的话每个人都要有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案。包括我们国家也在一再的强调老年人群要个体化的治疗，选自己的治疗方案更合适，对他合适并不一定对你合适啊。
1: 我们也知道现在进入到这个秋冬季节了，其实很多老年糖友他也会反映，就是在每年秋冬季节这个血糖可能控制的不是太好，或者说不是特别的平稳哈。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就有这样的问题，就是那我每到秋冬季我都要去拜访一下医生嘛，我都要去调调药嘛，这个我不能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吗？
0: 其实糖尿病的病人啊，我们是一个慢性管理的一个疾病，所以说大家不要嫌麻烦，我们医生也不要嫌麻烦，糖尿病的病人平时要监测，那么但是呢大概是过3到6个月，根据你具体的情况也要进行我们的一个并发症的筛查，所以说当你出现尤其是秋冬季节血糖波动比较高了，自己调配不了了，一定来找医生，因为除了我们说了季节的因素影响血糖之外，还有一些隐匿性的疾病，我们很多高血糖的病人来了之后表现在好像血糖高，但实际上他可能出现了心梗脑梗的这种危险，所以这样的话如果就是调不稳莫名其妙的血糖突然增高，一定不要嫌麻烦，咱们来医院让医生来给你进行一个评估。
1: 好，那还有很多老年朋友他可能这么去想，你看我常年吃这个药啊，它对我的肝脏肾脏有损伤吗？
0: 其实很多药它的机理可能都会对肝肾的有一个影响，但是呢它是一个比例的问题，那么我们去用上这个药我们去治病了，但是我们也要让大家监测，只要您监测您的肝功能肾功能都正常，那就代表对于您来说它是相对安全的，如果您要是因为这个担心这个药的10%的这种副作用的概率啊，您把这药停了不吃，其实你比如说我们的高血糖甚至高血压高血脂对你的肝肾的损伤可能会更大一些了。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有朋友提出来的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一位老年糖友哈，他说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就感觉这个食欲啊特别的旺盛，而且老想吃那些医生不建议吃的东西，说这个有什么问题吗？怎么去控制一下？
0: 这个还是有一大部分我们说糖尿病自己的管理非常重要啊。我们现在也研制了一些新的降糖药物，会对食欲有影响，但是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能靠自己的管理这样更好一些啊。我们怎么说呢，除了糖尿病老年糖友之外，现在很多年轻的也是肥胖的人也比较多，其实综合起来这么多治疗方案起来，根源饮食运动，就是你自己一定要管好自己，
1: 就是这个生活方式
0: 的
1: 调整 是吧、
0: 对，一定要不能说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咱们为了以后更好的这种高质量的生活，咱还能怎么说呢，能忍一下咱就先忍一下，尽量选择一些这种健康的饮食来进行，
1: 还是要对自己的饮食健康平时的日常生活做好管理，这个其实是最重要的哈，不能是只依靠药物或者说单单依靠这个药物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咨询到，他说我家里面很多人都是有这个糖尿病的，我现在还很年轻，那就想问一下我是不是就属于高危人群啊，我就多长时间要监测一下这个血糖，我怎么查？
0: 其实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我们还是建议要提起警示了，最好的话至少一年一查血糖，必须要，这个血糖监测也不是很复杂，那么很简单，其实体检的时候都包括一个这个项目就可以了，那除了监测空腹血糖之外，还是要大家注意我们中国人群更多表现在餐后的所以一定要加测餐后两小时血糖，如果确实是这段时间您不放心甚至有这个条件，我们把糖化血红蛋白查查会更好一些，
1: 尤其是对于这种有家族史的朋友，如果单位的体检没有这个项目的话咱们可以加上一项哈。还有刚刚蔡主任说到的，其实在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就是发现这个糖尿病的时候其实已经很长时间了，他都是出现了这个并发症了，然后才去发现，也挺年轻的，最后就是一个什么问题啊，一直在测空腹血糖，空腹血糖没有问题，但是餐后的血糖很高很高，这个 也是应该要引起我们的重视的哈，就尤其是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去监测这个，提前的监测，规律的监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最后的这点时间我们也想给蔡主任能不能再给我们老年的糖友们还有他的家人们提供一些实用的建议。
0: 其实我也是给大家总结了四句话，也是我们前面这些讲课的那种内容啊，一个总结。得了糖尿病，哎，咱们不要害怕，尤其是老年糖尿病病人，我们一定要按照自己个体化来。

0: 来综合的这种管理啊，综合的一个治疗。那么在吃饭上一定记着我们要杂多少，是吧，杂细的一个均衡，食物的一个多样化啊，少吃多餐。在运动上我们讲究什么呀，慢稳带。慢指的是什么，干什么东西我们起步要慢一些，运动之前慢一些，我们节奏呢一定要缓一些。什么带是什么，出门运动之前一定要带上吃的东西，带上糖块，防止低血糖的发生啊。那么血糖的话我们讲究的是稳比低好，一定记着我们不要一味的是把血糖控制很低，这样的话我们的风险就太大了啊。最后对于我们糖尿病的一个家人们提出要求，就是你们是他们最好的管理者啊，一定要帮助他们照顾好他们的血糖监测。那么除了血糖监测之外，定时定点的一定要带着他们需要去医院进行并发症的一个基础的筛查。也最后呢也是祝愿各位老年朋友们身体健康，也乐享引领生活。
1: 好的，非常谢谢蔡主任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带来这么干货满满的分享哈。我们也希望在日后的节目当中能够请到更多的不同学科的我们的这个优秀的医学工作者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健康知识。好，那今天的这个部分到这儿就结束了，稍后呢我们的是今天的引领大舞台，再次对蔡主任表示感谢，再见。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7: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8: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9: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0: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1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

0: 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退休的生活是一盏灯下翻看旧照片的安然，是一曲老歌哼到尾的惬意，是一本闲书读到尽的悠然。
0: 退休的生活需要被倾听的诉说，需要被认可的价值，需要被惦念的温暖。
2: 退休的生活是不被定义的自在，是不被束缚的从容，是不被辜负的余生。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2: 话日常，聊健康，岁月安康。

好的，北京时间的12:4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和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应用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节目的视频直播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银铃大舞台哈。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国家一级演奏员、河北省音乐家协会会员、河北老年大学教师张文九张老师。我们先来请出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0: 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文九。
1: 非常欢迎张老师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进行分享哈。那今天呢，我们看到通过视频我们应该能看到张老师带来了两样乐器，能不能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先来说说这个大的。
0: 这是咱们中国传统乐器，也是最古老的这个自由簧乐器啊，笙。
1: 笙，
0: 对啊。
1: 为什么叫自由簧乐器？
0: 自由簧，因为它这个簧片是吹息它都响，
1: 哦，
0: 都是一个音不再变啊，它吹息都行的，这叫自由簧。哦，
1: 这叫自由簧。
0: 对，
1: 这个是笙。
0: 笙
1: 啊，我们中国最古老的一样乐器了，
0: 距今已经有3000多年历史了。
1: 哦，3000多年历史了。
0: 对，
1: 那这样咱们接下来的时间给到我们的张老师，张老师也让我们共同来领略一下这个距今3000多年历史的乐器它的这个魅力吧。那您打算先为我们带来哪个曲目呢？
0: 我先用声音演奏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梁祝》。
1: 梁祝，好的，那您准备开始。
0: 开始啊。

0: 听得出来，就是在整个的这个演奏的过程当中，中间他的声音发生变化了。能够给我们讲一讲这是为什么吗，张老师？
1: 我一开始嘛用的是单音，因为这个笙的乐器它是和声乐器，既有单音也有和声。
0: 就最前面那一段我们也能听得出来，其实这个声音相对要单薄一些，这叫单音。
1: 对，一开始是单音，后边到那个第二段反复的时候，第二遍的时候我用的是呼舌的技巧，用的和声，
0: 它有点颤抖一样那种声音。
1: 呼舌就是潺潺流水那种感觉，呼舌啊，是笙的一种独特的一个技巧。
0: 独特的技巧。就这种吹法跟前面的那个单音是不一样的，是吗？
1: 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不是，它就靠舌根子，舌根在口腔里边的抖动，
0: 要
1: 上下动。对，呼吸就不靠，就自主呼吸，就靠鼻子呼吸了。
0: 嘴就不能呼吸了，这个时候。
1: 对，不用嘴呼吸。
0: 不用嘴呼吸，靠鼻子呼吸。
1: 对。
0: 然后这个要抖动才能出来这样的这个声音。
1: 效果对。这叫呼舌。
0: 呼舌。这个也是我们声演奏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技艺嘛。
1: 没错，
0: 好学吗？这个技巧？
1: 这个技巧有的老年学员，有的学员学挺快，但有的就慢。我当时学这个技巧的时候也不快，就找不着那个感觉，
0: 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1: 有难度。
0: 但是通过练习，是不是有一天突然间就感觉，好像能找到这个感觉了？
1: 是的。这
0: 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个这个笙的演奏哈。那除了刚刚大家熟悉的这个《梁祝》之外，其实张老师还为我们准备了一个曲目，您能给我们来吹奏一下吗？
1: 可以，可以。我第二首曲子就是给大家准备了一首这个歌唱二小放牛郎。
0: 大家也会很熟悉。
1: 熟悉。这是根据那首歌改编的。作曲是我的一个师兄，师哥，叫张跃进他编曲。请大家欣赏。
0: 好的，歌唱二小放牛郎。

0: 哇，非常谢谢张老师啊！看一下我们的这直播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在给您留言，说感觉特别好听啊，说能听得出来，就是这首曲子好像表现得更丰富了，说它是专门为了我们声这个能表现它的音色去改编的曲目，是吗？
1: 是的。
0: 哦，那我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还有人在问张老师说，如果我完全。

0: 零基础，什么都不会，想吹上这么一段需要多长时间呀、啊？
1: 像这个曲子就是时间。
0: 张老师，咱们离这个话筒也稍微近一点啊。
1: 那个像《梁祝》这个曲子的话，我估计了有半年时间吧。
0: 半年的时间。就是这个还是挺要功夫的。
1: 这个歌唱是小胖妞兰就比较专业了，这曲子就。
0: 这个更难。
1: 技巧。
0: 哦、
1: 技巧不少，有吐音是吧？双吐、单吐，
0: 嗯，
1: 有这个单音是吧？
0: 嗯，
1: 和声，哎，这个是个比较全面，比较全面。
0: 所以说大家也能听得出来说这个真的好听哈、啊，非常能够展现出来我们声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哈、啊。我们今天还看到了，其实张老师还带了一个乐器，这个我想大家都熟悉，葫芦丝是吧？这个儿比较小，相信很多朋友在这个出门旅行的时候也都能看到啊，很多的这个古镇啊都会有人吹葫芦丝，很有感觉。那今天张老师也是特别的给我们准备了一首葫芦丝的曲目，相信大家也很熟悉哈，《月光下的凤尾竹》。那这样，张老师您也做一下准备哈，我们也把这个月光下的凤尾竹的伴奏放出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月光下的凤尾竹。
1: 好的。

0: 哇，这个也是非常的好听啊。那我们平台上有朋友都说了，说不如声好听，我们也能听得出来，它相对来说声音是单薄一些啊、但这个会不会更好学一些呢，张老师？
1: 是的。
0: 那这个如果说我零基础就想吹这个月光下的凤尾竹，就吹一小段，这个咱们需要学多久？
1: 吹一小段的话，我觉得也得多半年。
0: 哦哟，那看来这个吹奏乐器真的还是挺要求这个时间和功夫的。
1: 对，因为他手上一些技巧
0: 啊、
1: 气息的嘴里边的技巧，就是吐音呐、是吧？手指上这个上下滑音、叠音、打音，这里边用的技巧挺多的。
0: 它不像我们键盘乐器，一个音就一个音比较明确哈。这个光是手法就需要练习很长时间。
1: 还有气息
0: 啊，
1: 腹式呼吸，是吧？这个很重要。
0: 我们张老师是非常专业的国家一级的演奏员哈，这 一辈子都在跟这个吹奏乐器打交道。那现在呢，我们张老师在河北老年大学也是开设了很多的班级，教授这个中国传统的乐器。当然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只能了解到这么多内容，也希望日后能够有更多的时间请到张老师，也请到您的学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来分享这个乐器，好吗？
1: 好的。
0: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1: 好，再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战鼓擂响，
3: 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凯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凯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凯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8: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9: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10: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0: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1: 也许心情不妙，
12: 也许阳光正好，
13: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14: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5: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12: 一起出发，
15: 一起出发，
13: 一起出发，
12: 一起出发。
15: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16: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7: 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安山。灵山秀水，常来常寿。今天就为大家打卡到的是灵寿县，同时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灵寿县博物馆。今天呢，也非常荣幸邀请到来自于河北省中山国文化研究会的李国江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8: 你好，
17: 很开心能够邀请到您。
18: 大家好，欢迎打卡灵寿，一起了解灵寿古老的历史文化。
17: 好，接下来呢，一起来云游灵寿县博物馆。李老师，刚刚我们提到啊，这灵寿县从建县到现在为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真的只有2000多年吗？
18: 其实不是，它建县时是2000多年。
17: 哦，
18: 其实灵寿的历史还很早。
17: 嗯，
18: 在商朝的时候已经是商朝的主要活动区之一了。
17: 哦，嗯，那么我们现在所站的展厅就是商朝时期是吗？
18: 对。
17: 嗯，
18: 我们在西姆府发现了一座遗址。
17: 哦，
18: 这个展厅主要是对西姆府商朝遗址 进行的展示。
17: 哦，晚商时期。
18: 对，
17: 其实零售就已经成了这个重要的缓冲地带了。
18: 对，
17: 所以它的历史更加的源远流长，不止2000多年。
18: 在商朝中晚期，这个地方已经是商朝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在这驻扎了。
17: 哦，
18: 我们有出土文物，可以做见证。
17: 从1978年发现的这批文物。
18: 对，78年我们西幕府的村民在取土时候，发现了文物，就是这个青铜釉。
17: 哦，这个能够证明咱们灵寿县在商朝晚期的时候，其实它的这个军事力量就已经非常的强壮了。
18: 对，你看78年，出土，而且是我们文物出版社刊登的。
17: 哦，当时一共挖掘了24件啊，其中这个叫亚伐的，这叫什么名字，李老师？
18: 亚伐铜釉。
17: 亚伐铜釉
18: 特别漂亮啊，
17: 是一个什么样的文物呢？
18: 它是一个盛酒的礼器。
17: 哦，我们在这里能够看到吗？
18: 它上面最主要的是它上面有两个字，亚伐。
17: 亚伐。
18: 我们具体的在这边来看。
17: 哦，亚伐铜釉其实是古代的一种盛酒的器皿。
18: 对。
17: 嗯，
18: 这是个青铜釉，特别漂亮，你看它有古铜色。
17: 嗯，
18: 我们一般出土的那个就是带有青锈了。
17: 没错，
18: 这个含有古铜色的颜色，特别漂亮。
17: 嗯，
18: 而且它上面还有字，亚伐。
17: 哦，它这个字叫做亚伐是吗？
18: 对，你看外边这个是念亚，里边这个念伐。
17: 哦，
18: 亚是次的意思，次的意思，伐应当是一个官职。
17: 哦，
18: 应该是次级的军事首领在这儿驻扎。
17: 哦，
18: 说明在当时灵寿这一带就是商朝的重要军事统治区了。
17: 哎，通过
18: 我们也是商朝移民的主要生活区。
17: 通过亚伐这个铜釉的这个历史文物，就已经证明了当时灵寿县在商朝的时候军事力量就非常的庞大。
18: 对。
17: 但是我们现在看的只是一个图片，在咱们博物馆能看到这个原物吗？
18: 原物现在在正定文物所放着。
17: 哦。
18: 因为过去58年我们灵寿和正定合县，当时是在那时候发现的，所以说都放在正定文物所了。
17: 哦，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亚伐的铜釉呢，就已经能够代表我们灵寿县不止2000多年的历史。
18: 对，
17: 从商朝的时候就非常的繁盛了。
18: 对，
17: 嗯，
18: 其实比商朝更早的还有大禹治渭水的记载。
17: 哦，
18: 这在《山海经》里边也有记载。
17: 哦，在《山海经》当中，我们就能看到当时我们灵寿县的这个历史。到现在应该得有5000多年了吧？
18: 对，
17: 嗯，
18: 到12年至14年，我们又发现了一个西幕府遗址墓葬。
17: 哦，
18: 在这里边，看出土的这些，文物很多，咱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商代的一个马车。
17: 哦，商代的马车。
18: 可以到下边看看那个马车。
17: 哦，我们在这个展厅当中能够看到这个马车的实物是吗？
18: 对，
17: 嗯，
18: 特别震撼。现在是这个马车全国只有2件，一件在河南，一件在灵寿。
17: 哦，所以要是考究商朝文化的话，不止在河南，在咱们河北灵寿就能看到它的这个历史原物。
18: 对，
17: 嗯，
18: 这辆马车特别豪华。
17: 哦，我们不能光听李老师说啊，一会儿我们得眼见为实。在这个展厅当中呢，我们还能了解当时的一些，比如说挖掘现场啊，还有我们当时已经有车马，其实就代表我们灵寿县在商朝的时候这个交通非常的繁盛。
18: 对，这个马车其实是一个军事指挥的旗舰车，相当是一个指挥车，说明这个地方的军事力量官级的等级很高。
17: 哦，它是一个战车是吗？
18: 对，战车指挥车。
17: 哦，战车指挥车。
18: 对，
17: 我们在这个展厅当中还能看到这些历史文物啊，叫做弓形器，这个也是商朝晚期时候出土的。
18: 对，这个上边的是当时的挖掘现场。
17: 哦，这个图片展示了我们当时这个车马坑的挖掘现场。
18: 对，
17: 我看图片就这个车马坑体积很大。
18: 对，
17: 一会儿我们看到实物，
18: 一会儿我们看看实物，
17: 对对，就可以看到它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模样。我们现在通过这些图片包括当时的出土的照片，就能看到 一些概况，啊，而且我们在这些展柜当中还有一些短件，包括这应该都是青铜器，是吧？
18: 青铜器，
17: 嗯，这都是
18: 因为商朝的青铜器已经很发达，
17: 嗯嗯，
18: 工艺制作工艺已经很高潮了。
17: 这些都是从这个车马坑当中挖掘出来的，
18: 对，就是从这个墓葬里边。
17: 哦，
18: 它不仅仅是这个车马坑，它还有旁边还有好多灰坑。
17: 哦，
18: 嗯，
17: 其实是给当时君王殉葬的。
18: 对，里边还有殉葬一人。
17: 哦，
18: 一会儿我们到了一会儿能看见他那个殉葬的那个人的骨骼。
17: 嗯，光看这些青铜器就能已经发掘我们灵寿在商朝时期这个工艺已经很繁盛了。
18: 对，
17: 嗯，
18: 据专家说，这个马车应当是商王从河南给送来的。
17: 哦，这是从
18: 说明当时这个军事首领的地位和商王朝的关系是很近的。
17: 哦，很紧密。所以咱们这个西幕府车马坑呢，也是河北地区首次发现的商代的这个车马坑。
18: 这个车马在全国就两个，
17: 唯二的。另外一个是在哪儿？
18: 在河南殷墟。
17: 哦，殷墟。接下来我们赶紧去看一看我们的车马坑的原物，非常的期待啊。
18: 这个展厅就是我们这个马车的实物。
17: 哇，这个就是车马坑的实物是吗？
18: 对，这下有4米
17: 多长。好震撼啊。
18: 那么下来是3米多宽。
17: 哦，哎，我们近距离观察一下啊。哇，这个车马坑里的东西还是很多的，有这个陶制品，还有这个青铜器。
18: 对，这个是在战马，这是两匹马的马车。
17: 哦，这是两匹马。
18: 对，两匹马拉的马车。
17: 嗯，
18: 这个是寻人的，你看，这个是马夫。
17: 哦，这个看到这个骨骸就是当时的马夫是吗？
18: 对。
17: 哦哦，
18: 这是他用的那个带的那些陶罐。
17: 嗯，
18: 据专家说，这个是马夫外出的时候做饭用的。
17: 哦，
18: 带食品呢。
17: 从这个车马坑不。

0: 仅能看到青铜器、陶器，还有这个人类的尸骸。嗯，
1: 后边再可贵的是这个车上面有滑盖。
0: 哦，
1: 当时里边还有滑盖的一些遗存的遗迹。
0: 哦，
1: 说明这辆马车特别豪华，
0: 特别
1: 所以说是对特别豪华。用那李鹏威那个专家的说，这相当于现在的顶级宝马系列。
0: 奢华房车可以说是。
1: 对，
0: 我们看到这个，外观，这可以触摸吗？这个外观好像是沙土，是当时挖掘出来的，还是？
1: 它这个东西是，
0: 什么材质的？
1: 木头。
0: 啊，木头，本身是木头，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可能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沙土，是为了保护还是？
1: 形成了化石。
0: 啊，这已经是形成了化石。
1: 这种情况了。
0: 哦。
1: 这是这个专家修复了以后，保持它的原样，哎，原型这么出来的。
0: 哦。所以这个马车得有3000到5000年的历史了。
1: 差不多吧。
0: 哦，我们能够通过触摸历史积淀沉淀下来这个马车，能够瞬间的拉回我们当时这个商朝晚期的繁华盛世。
1: 是，所以说零售的历史，不仅仅是建县的2000多年的历史，所以说在商朝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已经是商朝的主要统治区。
0: 哎。所以这个时候就已经给我们，以后的中山国的这个都城奠定了军事基础，
1: 对，
0: 非常的强大，
1: 对，
0: 国力也很强盛。通过这个马车，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原物啊，就能感受到我们当时的这个历史非常的繁荣昌盛。
1: 对，零售当时这种在太行山东麓，在河北的中北中部，已经是滹沱河北岸。已经是商朝的重要统治区了，这样话就为西周中山国的封建
0: 打下了基础。
1: 我们可以一步看，中山国的历史。
0: 好，在这儿也要提示一下我们想要来这里打卡的游客啊，我们现在这个车马坑看到的文物呢，暂时还没有对外开放，预计是在今年的下半年。
1: 今年下半年，
0: 就可以对外开放了。
1: 欢迎同志们前来打卡。
0: 好。好，李老师，刚刚呢，通过看到非常震撼的这个车马坑，了解到我们灵寿在晚商时期就非常雄厚的军事力量了啊，也为刚刚您提到的，为我们在这个灵寿中山国建立都城打下了非常雄厚的这个军事基础。
1: 对，那我们得看看中山国吧。
0: 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这个中山古都展厅呢，就详细介绍了我们当年在战国中山国的都城到底是怎样一个繁荣昌盛的盛景。
1: 好，
0: 我们通过一个战国中山国的疆域图来了解一下当时灵寿是一个怎样的发展。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关于中山国，我们最好的称呼叫战国八雄。这战国八雄它处于千乘之国首位。
0: 哦，中山国
1: 战国七雄嘛。
0: 对对，
1: 它是千乘之国首位，它不是八雄吗？那千乘之国，为什么它这个又来自于什么地方？这就是战国策。战国策里边，我们记载着七楚燕韩赵魏秦这七雄，有记载着千乘之国5个。在这五个里边，中山国实力最大，所以说是千乘之国首位，人们也都把它称为战国八雄。
0: 所以我们灵寿在中山国的时候就是千乘之国了。
1: 对，但是中山国千乘之国，但是说好多人为什么对中山国了解的少啊？因为在历史上，因为它记载的很少，好多文物都淹埋于地下。直到1974年，中山国王陵
0: 被
1: 考古发掘，他神秘面纱才逐步得以揭示。所以说历史上一直把中山国称为神秘王国。
0: 我们今天就来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1: 对，
0: 我们看到这个疆域图非常的广阔，我们周边的这个县域呢也非常的紧凑联系的，而且我们的这个交通可以说是四通八达。
1: 对，你看它主要是在当时最大的外边这一圈，号称方500里。它涵盖的区域是河北石家庄的大部、保定的中南部、衡水的

0: 西北部和邢台的北部。
1: 哦，你看我们现在通过这个疆域图，这是我们的都城。
0: 对，
1: 当时中山国的都城灵寿。
0: 对，
1: 我们的疆域是从最外环的这一块。
0: 对，这就是战国时期的。
1: 哦，我们疆域非常的广阔。
0: 对，详细了解中山国的历史，我们可以到河北博物院。
1: 哦，
0: 专门有战国雄风与中山国展。
1: 所以我们灵寿县博物馆呢，可以说是敲响了我们当时来揭秘中山国的这样一个神秘面纱。
0: 对，
1: 嗯，
0: 我们作为灵寿人，中山国的国都在灵寿，我们也是很自豪的。
1: 嗯，可以说是人杰地灵，真的是我们说的常来长寿。
0: 对。
1: 好，我们看到这个古城遗址啊，
0: 嗯，
1: 城里也都是。有这个古城墙、望角台，还有八角井等等啊。我们在这个灵寿县博物馆当中呢，也可以看到一些历史遗迹文物。
0: 对。
1: 好，我们从展厅当中啊，看到这些图片非常的熟悉啊，这都是中山国出土的相关的一些错金银的一些物品啊，相信很多人都并不陌生，尤其是在河北博物院能够看到它的实物。
0: 啊，
1: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当时出土灵寿的，是吗？
0: 不是，它是在平山三遗。
1: 哦，
0: 它在中山王陵墓里边挖掘发现的。
1: 哦，
0: 一共出土了19000余件文物。
1: 嗯嗯，刚刚您提到河北博物院就有一个专门讲解中山国的一个展厅，其中它也很多的这个历史文物原物。都是大部分都是出土于咱们灵寿的，是吗？
0: 对，河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大概是14件，而中山文物，我没记错，就是6件，就是中山国的文物。
1: 哦，好，在这个展厅当中，我们就能看到，很多有关于当时的历史遗迹啊，尤其是我们看到这边的展厅，就能看到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城墙，是吗？
0: 对，
1: 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些烽火台啊，八角井啊，
0: 你看这张图片，城墙的遗址，如果我们到现场看见，它的是夯土做成的。
1: 哦，
0: 它是6公分高，一层一层的夯土夯筑而成的。
1: 哦，
0: 你看里面有那个小孔，其实那个就是在夯筑过程当中用木头或竹竿这个当楔子。
1: 哦，
0: 连接的时候留下来的。
1: 嗯，
0: 特别雄伟。
1: 嗯，我们看到这块是
0: 这就是宫殿里边扣的那个大瓦。
1: 哦，这个就是原物。
0: 对，板瓦，可见它的瓦就这么大，可见宫殿多么雄伟。
1: 哎，说到宫殿了，很多人估计都很好奇啊，我们当时这个中山国的这宫廷生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灵寿县博物馆当中，其实就可以能够
0: 看一看，
1: 对对对，
0: 复原的这个当时宫廷里边的盛景。
1: 啊，非常的豪华啊。
0: 对，
1: 两边的编钟。
0: 两边是编钟。那是磬。这是19连盏灯。而且你看它这个灯下来是没有灯影的。
1: 哦，是没有灯影的。
0: 对，这是咱们的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啊。
1: 哦，这个是吗？
0: 对，
1: 虽然是复刻，但是我们通过这样一个设

0: 旁边在灵寿古城，
1: 嗯，周边
0: 这个都城遗址的西边，
1: 哦，
0: 今天的河北平山三脊，
1: 嗯，
0: 金水河对岸，
1: 嗯，
0: 又挖掘出了一个比它大4.5倍的一个古城遗址。
1: 哦，
0: 所以说，中山国的都城应当是由两座城组成。
1: 啊，两座城。
0: 对，
1: 嗯。
0: 一座城现在是位于我们灵寿古城村，
1: 嗯，
0: 一座城是位于
1: 平山
0: 的三脊。
1: 哦，看来我们当时中山国就像您说达到了鼎盛。
0: 对。
1: 哦，对这个编钟很好奇，想要尝试一下。
0: 哦，
1: 这个是那个小锤子啊，感受一下。哇，好脆响啊。
0: 嗯。
1: 这个就是当时的青铜器。
0: 对。
1: 当时的打击乐。
0: 当时中山国的出土的文物这么精美，
1: 嗯，
0: 你看当时的所有郭沫若先生就把中山国称为艺术王国。
1: 哦，不光在军事方面有非常强盛的力量，在这个艺术成就也达到了顶峰。
0: 对，所以说中山国文化应当是石家庄的文化之源了吧，可以这么讲吗？哎，
1: 对，通过看到我们中山国当年的盛景，能够窥探到我们石家庄的这个历史变迁和文化传承。
0: 对，
1: 嗯，那么接下来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繁荣盛景啊，其实就是当时中山国的一个沙盘图。
0: 对，
1: 嗯，
0: 这里边重点要讲一个情况是什么呀，你看，嗯，在这个都城的西北角，
1: 嗯，在这里
0: 是缺角的，你看它是凹进去的。
1: 哦，对，的确是，
0: 对吧？
1: 环顾了整个，就只有这一个西北角是凹进去的。
0: 对，
1: 这有什么含义吗？
0: 这个也是现在大家的认为是之谜。
1: 哦，未解之谜。
0: 对，有几种说法。
1: 嗯，
0: 大家感兴趣可以深度的再给挖掘
1: 挖掘一下。
0: 我们现在的说法，一个是民间故事，
1: 嗯，
0: 一个是来自于的是说过去那个女娲补天，
1: 哦，
0: 撞到不周山，
1: 哦，
0: 哎，这个
1: 缺了一角，
0: 缺了一角，
1: 哦，
0: 是过去通过风水学的角度哎来说的，
1: 哦，所以它还有一些传奇故事，
0: 对，
1: 嗯，我们可以看这个整个沙盘，它的构造啊是前庭后室，前面这边是我们的这个宫廷。
0: 前庭后室，
1: 嗯，
0: 左祖右舍，
1: 哦，
0: 这是周礼记载的过去都城建造的礼制。
1: 哦，
0: 所有的都城就是这样。
1: 哦，
0: 过去的西周分封的时候，诸侯国分为公侯伯子男。
1: 哦，
0: 因为他你看，他正好是百里之城，70里，
1: 嗯，
0: 到子南是三里，方三里。
1: 嗯，
0: 这个古城正好是方三里。
1: 嗯，
0: 你看1300米，1400米、
1: 嗯，
0: 是不是1.5公里、
1: 嗯？
0: 正好是3里啊。
1: 哦，为什么当时会以这样一个形制而建成呢？
0: 这都是周朝周礼规定的，
1: 哦，
0: 所有的都城都是这样。
1: 嗯，
0: 只是到了战国时期以后，礼崩乐坏，势力大了以后，好多国，
1: 嗯，
0: 诸侯国都本来的都城小了，
1: 嗯，
0: 它开始在扩建。
1: 哦，
0: 所以说中山国的古城到了战国时期，也就在这座小城，
1: 嗯，
0: 西边又建了一座大的。
1: 哦，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城墙啊，列四门，而且它这个遗址啊、遗迹也非常的多。
0: 对，
1: 嗯，
0: 到现在为止，在这个城古城四周，
1: 嗯，
0: 我们的村庄，
1: 嗯，
0: 含一居城，
1: 哦，
0: 而叫，你看有城西村、城东村、
1: 嗯，
0: 城南村，
1: 嗯。这些都是当时研制下来的，
0: 是，
1: 嗯，
0: 所以说灵寿的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是灵寿县城，
1: 嗯，
0: 在宋阳河畔，
1: 嗯，
0: 其实灵寿县城最早在哪儿？就是那会儿咱们在商代看着在幕府，
1: 哦哦，西幕府，
0: 对，那已经成为灵寿邑了，
1: 哦，
0: 哎，到了周朝，
1: 嗯，
0: 我们在古城灵寿的牛城乡古城村，这会儿都有中山国的国都，
1: 嗯，都城。
0: 对，在公元前296年赵灭中山以后，这个地方到西汉初年置县，
1: 嗯，
0: 哎，灵寿的县城就在它这个都城所在的位置，
1: 哦，
0: 一直到西晋，
1: 嗯，
0: 到西晋才迁到现在的位置，
1: 哦，
0: 所以说灵寿城的遗址应该有3址，
1: 哦，今天可以。

0: 说是大饱眼福，非常开心邀请到我们李老师。在李老师的精彩的讲解之下呢，让我们对灵寿县的历史变迁和文化传承呢，都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脉络。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也都可以来到我们灵寿县博物馆，依次来打卡一下我们商周时期的繁华盛景。非常感谢您，李老师。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和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安山。灵山秀水，常来常寿。今天就为大家打卡到的是灵寿县，继续为大家来打卡灵寿县博物馆的其他的展厅，来一起探究他们文物背后的故事。你好，
1: 你好，我是灵寿县博物馆讲解员肖琳琳。
0: 琳琳你好啊，接下来就由您为大家来讲解一下我们灵寿县博物馆的一些镇馆之宝和我们好多文物背后的故事，好不好？
1: 好，嗯，来。
0: 那么接下来我看到映入眼帘的这个文物非常吸引我，因为它的这个形状非常的独特，就像是一个藤条一样。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文物吗？
1: 可以。这个呢是我们的灵寿杖。
0: 灵寿杖，
1: 对，灵寿的由来呢就是由这根木材由来的。为什么就是说它是灵寿杖呢？是因为它的它是一种荆条类，它倒立之后就习自然就形成了一个木杖啊。
0: 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啊，这个灵寿杖属于荆条类。我们的这个灵寿县的名字就是起源于我们这个木，可以说是木材吗？
1: 对，可以啊。
0: 这个木材的名字叫做灵寿杖。我们看到这个灵寿杖上还刻有字啊。
1: 对，它这块呢写有灵寿杖这三个字，然后上面还刻了16个字，可以看一下。是甘泉润根，清露流净，乃至为杖，扶危定清。哦，
0: 这个就在灵寿杖上面有16个字，同时呢还有灵寿杖这3个字。我们这个灵寿的名字就是来源于这个木材。
1: 对，因为它比较坚韧。
0: 我们可以看到啊，它这个木材非常的光滑。
1: 对，它虽然是小小的一根，但是也生长了几十年。
0: 我们现在还能看到这样一种灵寿杖木？
1: 没有了，就现在就是全国就仅此这一根。
0: 我们知道啊，这个灵寿有很多年的这个历史了，同时它这个名字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改过。
1: 对，灵寿呢从汉高祖3年正式建县，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在2011年的时候被民政部和联合国地名专家授予了一个千年古县的称号。接下来我们这边请。
0: 好，从建县至今以来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
1: 然后我们看到的是变形鸟纹铜鼎。
0: 这两个鼎。
1: 对，在清殓镇汉藏墓所出土的。它这种出土为一对的是特别少的。鼎呢最开始是就是陶制的。
0: 鼎在最初的时候是陶制的。
1: 对，
0: 后面演变成青铜器。
1: 对，后来逐渐演变成了这种丧葬祭祀的礼器。它最开始呢是锅。
0: 最开始它的用途。这个是出土战国的中山国时期的。
1: 对，战国时期的。
0: 可以看到啊，通过细致的观察，上面虽然比较小巧，但是它的这个纹路包括花纹的设计都非常有巧思在里面。
1: 对，是特别精美的。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战国时期复原后的中山王马车。对，
0: 这个是复原之后的。
1: 对，复原后的马车。它呢轮子呢直径呢只有80厘米。车胎呢均为红色。然后我们这一块展出了一些车马器，我们可以前去参观一下。来，这边请。
0: 为什么它这个车轮比较小呢？
1: 是因为它当时那个山路是崎岖不平的。它小了之后就以便于这个行走。它快，
0: 就比较稳固。
1: 对，然后它也快。来，这边展出了一些车马器。然后有这个车位、铜铃、铜马弦。这个车位呢就是用来加固轮子的一个轴头，就是刚才我们看到那个马车上面那个黄色的部位。对，铜铃呢就是马脖子上那个铃铛。对，这个铜马弦呢就是马口中的那个嚼子。就是它有2个作用，一个是控制方向，还有一个就是防止它咬人。这块呢我们展出了一些玉器，有马脑环、马脑膝。这个玉器在古代呢地位是相当高的。这个马脑膝呢是古代用于一种解结的工具，
0: 叫
1: 解结，就是解疙瘩的。
0: 这些不只用于这个马车上的。
1: 对，
0: 生活当中就是
1: 这块不是。对对对。 接下来呢是西岔头跟孙家庄墓葬所出土的一些文物。在汉代的时候呢，人们视死如是生，他生前用的死后还要用，因此就出现了这一系列的生活陪葬用器。
0: 就是现在展陈的就是当时的一些生活用具。
1: 对。
0: 我们看这个跟刚刚的那个鼎很像。
1: 对对对。
0: 它是不是也是用于做饭的锅？
1: 对。
0: 这个就是陶制陶鼎。
1: 对，陶鼎。
0: 这个比刚刚那个还要久。
1: 对，应该是还要久。
0: 还有一些彩陶盆、彩陶壶。
1: 对。然后当时呢有训人的制度，逐渐有这种陶俑陶妈所替代。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1: 这个有这个陶俑。
0: 陶俑、人物的这种。
1: 对。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瘦长的这个人物脸比较小。我们这边的这个人的这个头比较大，那栩栩如生。还有这个彩绘的陶马，
1: 上面呢是我们一个钱币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有雁翎刀、五铢钱等等。还有布币，
0: 从战国的一直唐宋清代的，
1: 可以看到
0: 钱币的发展历程。
1: 对，可以看到它逐渐由大变小、变轻、变薄。然后以至于中间呢钻有一个小孔，以至于被携带，以便被携带。接下来呢就是清殓战汉葬墓所出土的。我可以为大家介绍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个是雷纹带盖铜豆。
0: 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啊。
1: 对。它这个豆呢是上下可以打开的。
0: 它这个器皿就叫做豆是吗？
1: 对。
0: 那这个豆又是用于干什么的呢？
1: 它主要是盛放肉酱等一类的食物。它密封好之后呢不容易被腐坏，相当于咱们现在的冰箱。
0: 它有这个冷藏的功能是吗？就是说食物放在里面，它先隔绝了被氧化的这样一个。
1: 对，是古代的人的一种智慧。
0: 这个真的还是别具风味啊。它的这个名字包括它的这个使用用途。
1: 对。然后还有千寿山十四鸟铜镜，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对对对。它这个镜子展出的是它的背面，它的正面呢已经照不出人影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做工是非常精美的，还有千寿山石这四个字。
0: 我们这个背面还能看到这四个字是吗？
1: 对。
0: 我能看到最上面应该是山是吗？天寿山石。
1: 天寿山石。
0: 上面是山，下面是石。
1: 这边是寿。
0: 对。这是我们的背面，好小的一个，
1: 对，
0: 非常精致的一个铜镜。这是出土于东汉时期的。这个特别有意思啊，是叫做铜龟座。它的使用场景是什么？
1: 它有两种使用场景。一个是在书房里边看过风水的镇宅。还有一个呢是当香炉。
0: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龟壳的身上是有一个小洞的，这真的是有可能是用于放香的。
1: 对。
0: 肯定是会出现在我们的书房当中的一些器件，还有这个陶壶，
1: 还有这个铜壶。
0: 这是铜壶。
1: 对，在这个战汉时期呢，它这种青铜器还是出土比较多的。然后呢是宋元墓葬所出土的。这里边出土的大多数的都是瓷器。
0: 这是瓷器为主。
1: 然后我们这儿有这个龙泉窑的刻花盘，还有上边这个印花盘，是参加过全国瓷器展的。这两个盘子是非常厉害的。
0: 这是瓷器的展物，但是跟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叫做
1: 云瓒釜。
0: 云瓒釜。
1: 对，它这个是锅。
0: 它是一个锅。
1: 它是一个锅。铁器。对。
0: 这是铁器。
1: 对。你可以看到它锈。不能清理的特别干净。对，清理的特别干净它就没了。
0: 这是刚刚您提到这个龙泉窑的青釉刻花盘。
1: 对。
0: 这个盘子好精美啊。它虽然出土于元朝，产自于元朝，但是现在仍然保存得非常的完好。
1: 对。
0: 而且很精致，能看到盘底的这个中央的这个花纹清晰可见。
1: 对。
0: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好多的这个耳坠。
1: 对，还有这个玉佩、金钗，这些都是在
0: 装饰品，
1: 对，都是一些配饰，
0: 很精美，尤其是保存到现在，依然可以看到它当时的这个制作工艺，包括双龙纹金钗，还有这个鎏金观音造像， 玛瑙环哦，
1: 对，
0: 好漂亮。
1: 还有这两个钧窑的梅瓶以及黑釉内釜梅瓶。
0: 哦，
1: 内釜这两个字呢是从古至今没有繁体字的。所以说不能因为它是一个简体字你就认为它是一个赝品，它是一个真品。
0: 哦，这个也是学到了啊。虽然是内府看到了它是一个我们现在都能认识的这个简体字，它
1: 对，
0: 但是是出土于元朝元代黑釉内府梅瓶。
1: 对，它这个是一个当官的一个墓、
0: 哦、
1: 墓葬陪的。
0: 哦，这些都是是吗？
1: 嗯，不是，只这个内府。
0: 哦，这个是。
1: 对，
0: 嗯，还有上面的这些磁州窑的白釉碗，
1: 对，
0: 还有刻花盘。
1: 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的是下一个展厅，魏晋风华展厅、
0: 嗯、
1: 这里边主要介绍的呢是灵寿县的佛教文化。
0: 嗯，
1: 我们这个幽居寺里边这个幽居寺塔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嗯、
1: 它位于灵寿县沙子洞村的沙子洞村。
0: 哦，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幽居寺塔。
1: 对，
0: 但不是原物。
1: 哦，对对对、嗯、塔高是23米的。
0: 哦，
1: 这是一个模型。
0: 嗯，
1: 我们可以看到它呢是全砖结构，
0: 嗯，
1: 仰连撑托塔刹。
0: 哦，
1: 常山真实志中呢曾称赞它为流光溢彩，犹如秋月之光华，峻拔高挺，好似白云之飘举。
0: 嗯，
1: 说的就是这个塔。
0: 啊、哦、这个塔一共几层？
1: 七层。对，
0: 而且我看到这个塔的最底端，这是一个门吗？
1: 对、
0: 哦、
1: 它这个门呢是特别矮小的，一会儿我们可以看到塔门的原件。
0: 哦，塔门的原件可以在这里看到。
1: 对、
0: 哦、我们现在这个塔的原物是在哪里可以看到？
1: 这个塔的原物在灵寿县寨头乡的沙子洞村。
0: 哦，
1: 嗯，
0: 在这个沙子洞村就可以看到。
1: 它在鼎盛时期占据了这个僧众是2000多人，房屋是200多间。
0: 我们始建于北齐。
1: 对，重修于唐代。
0: 嗯，
1: 它是由禅师孙彪来到此处，看到此处风景优美，投资扩建的这个幽居寺。
0: 哦，而且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模型啊，每一层就从第二层开始，它都高度就越来越
1: 小。
0: 嗯，
1: 我们这一块呢是小型石龛像。
0: 嗯，
1: 它位于这个幽居寺塔底部的这3面墙壁上面。
0: 哦，就是这些都还是在塔身上面？
1: 对，在里面。对，在塔这3个墙壁的里边。
0: 哦，
1: 它呢是由一整块汉白玉雕刻而成的，这些就全部都是真品。
0: 每个佛龛的神态
1: 都不一样。
0: 对，还有它的服饰，包括它的这个动作，
1: 对，
0: 都是不一样的。
1: 这一块呢是赵郡王修寺碑、
0: 嗯、
1: 就是刚才说了，这是八路军的卫福场、
0: 嗯、
1: 日寇侵华期间呢此碑就遭到了烧毁、
0: 哦、
1: 然后这是淬裂了、
0: 哦、
1: 按原样又
0: 修复
1: 过来的、
0: 嗯、
1: 这个碑也是当时的产物，
0: 千年古刹幽居寺塔。
1: 对，
0: 嗯，啊、哦，我们这边
1: 这块就
0: 这个是不是就是塔门？哦，
1: 对，这个就是这个塔门。我们可以看到啊，它这个塔门是非常的矮小的。
0: 嗯，我觉得有一米吗？
1: 嗯，应该就是一米。
0: 嗯，
1: 为什么就设置的它这么矮小呢？
0: 嗯，
1: 因为呢，它是为了保护这3尊石佛像。一个是为了保护3尊石佛像，还有一个呢是进门要先弯腰、
0: 哦、
1: 对佛祖表示一个
0: 尊敬、嗯、
1: 对。
0: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塔门上的花纹特别的清晰可见，尤其是以莲花元素为主的比较多。这个就是从我们这个幽居寺塔身上搬迁过来的是吗？
1: 对、
0: 哦、
1: 因为它被盗过、
0: 哦、
1: 所以说再安上去也不太好了。
0: 对，为了它的维护和安全啊、哦、
1: 对，所以就这块呢也都是幽居寺塔内外的佛。
0: 哦，
1: 嗯，这边呢是这3尊主佛，
0: 嗯，
1: 无量寿佛、阿处佛以及释迦牟尼佛。
0: 嗯，这都是北齐朝代的。
1: 对、
0: 嗯、
1: 这个塔呢就是为了放置这3尊石佛像而建的。
0: 哦，
1: 这3尊石佛像呢在我们这儿虽然是复制品，
0: 嗯，
1: 但是也都是1:1复刻的。
0: 嗯，
1: 原样都在省博里边、
0: 哦、
1: 有兴趣可以去省博里边看一下。
0: 嗯，好，这是我们的这个第三座。
1: 对，
0: 佛
1: 像，这个是第三座释迦牟尼佛。
0: 嗯，
1: 他们的佛手呢都是被盗于上世纪90年代。
0: 嗯、哦、
1: 只有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佛手呢被
0: 完好的保存了。
1: 不是，它是被找回来的。
0: 被找回来了、嗯、
1: 对，
0: 我们想看这个原迹的话，可以来到我们河北博物院去看到我们这个在幽居寺塔当中保护的这三座佛像。
1: 对，接下来呢是下一个展厅。

0: 一个是梅花罕氏，坐落于灵寿这一支的呢是桐木罕氏。桐木罕氏呢，星字于中间这一位，含义。含义在当政期间任的是参知政事，参知政事就相当于副宰相了。旁边摆列的这八位呢，是他的八个儿子，他的八个儿子呢全部高中进士，还有三个官至宰相、知副宰相。
1: 都是官宦家庭。对。
0: 因此呢，他们家就一共出了四个宰相，又有兄弟同胞八人三学士，祖孙共列一朝四国公的美誉。他们一家呢，祖籍呢是灵寿的中清景村，因此呢，中清景村又被称之为中国第一村。
1: 哦，这是由此而得来的。
0: 对，
1: 中国第一村。
0: 对，接下来呢是曹氏。
1: 曹氏，我看咱们右手边这个铜像啊。
0: 对，
1: 可以说是英姿飒爽。
0: 对，他就是灭北汉、平南唐、战功赫赫的北宋第一良将曹彬。
1: 啊，北宋第一良将曹彬，这是不是我们前一段时间热播的这个《太平年》当中出现的英雄人物？
0: 对。然后呢，曹彬呢，一共留下了三块故里碑。一块呢立于小东关接官亭前，现在已经下落不明了。还有一块呢断为两截，立于这个曹彬呢祠堂的门前面。还有一块呢立于杠头村的村口。在1986年，周如昌先生来到灵寿县考察曹雪芹的身世。
1: 曹雪芹也是曹彬的后代。
0: 对，是他的28世孙，然后留下了一首诗：杠头故里有碑存，一代元勋武惠尊，灵寿一修新县志，须知琴谱是文孙。
1: 所以对红学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来到我们这个灵寿县博物馆去探寻一下这个曹雪芹的故里。
0: 对，曹皇后说的就是曹彬的孙女。
1: 也是来源于我们灵寿。
0: 对，来源于灵寿。
1: 来到我们这个灵寿县博物馆，再加结合我们这个太平年的影视剧，突然觉得这些历史人物离我们好近呢。
0: 对，
1: 有了这种亲近感。
0: 旁边还有他们的族谱可以看到。
1: 曹氏家族的族谱。
0: 对，
1: 而且现在这个曹氏家族呢也是分布了全国各地。
0: 对，但是他们的祖籍就是最开始是在灵寿。
1: 祖籍是在灵寿。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曹雪芹，看，能够看到已经是传28世，这是曹彬的，
0: 对，
1: 28世的这个后代。刚刚看到了马氏、韩氏、曹氏，
0: 接下来就是傅氏。
1: 傅氏，
0: 对，
1: 傅氏家
0: 族。傅氏呢，他们家呢，兴自于傅永纯。傅永纯呢，上了一道权政时事书，被皇帝听之纳之。他的父亲、他的祖父为官都是比较清廉的，因此呢，给他建了一个三世中书石牌楼。这个石牌楼呢，是我们灵寿县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1: 就刚刚跟我们这个幽居寺塔是一样的。现在也能看到它的原迹。
0: 对，就在咱们博物馆对面。
1: 这是傅氏家族的一个牌楼。
0: 对，它呢是透雕性石牌楼。没有一根钉子，毛榫相连的。在后期看到的那个都是给它加固的。
1: 是石头所制的这个牌楼。
0: 而且采用的是灵寿县当地的北五河淡青色石料。为了保护这个石牌楼呢，县委县政府还给它建了一个牌楼公园。这个呢就是咱们牌楼公园的原貌。
1: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照片，可以看到牌楼公园。这个上面的字是？
0: 上面就写着三世中书。它最开始上面是带黄色的。就是为了表彰皇上对他的器重。然后他那个经过这个年代嘛，就黄色就不太显了。
1: 这还可以看到董德妃啊。
0: 对，
1: 也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历史人物。
0: 董氏呢是五代十国周太祖郭威的第四任妻子。他只把他的第一任妻子封为了皇后，其他的妻子呢封为了妃子。都封为了德妃。他虽然这个第四任妻子封的是董德妃，但是她行使的是皇后的权利。因此呢，灵寿呢其实是出了两个皇后，一个是曹皇后，还有一个就是董德妃。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是烽火岁月展厅。这里边主要介绍的是灵寿县的红色文化。 这边主要介绍的是最开始共产党。

0: 组织的创建，
1: 嗯，
0: 它一共分为是三条线，
1: 嗯，
0: 年仅一年多的时间呢，达到了党员1000多人，
1: 嗯，
0: 抗战时期呢，灵寿是其实是呈现一个无政府的状态，
1: 嗯，
0: 是由李德仲来到灵寿县重新恢复了中共灵寿县委，这时候才有了。哦，这边呢是发生在灵寿县大大小小的各种的战斗，最著名的就是这个陈庄歼灭战，它是由120师长贺龙跟第8混成旅打的一次战役，
1: 嗯，
0: 打了6500夜，全歼敌人1300多名，
1: 嗯，
0: 被誉为模范山地战歼灭战。
1: 我们这灵寿的红色文化也是非常的多，尤其是对于孩子们可以来这里研学，
0: 对，嗯，日军驻灵寿期间呢，也制造了多起的惨案。
1: 嗯，
0: 这边就是发生在灵寿县大大小小的惨案。
1: 嗯，
0: 1941年到1943年呢，日军在灵寿先后建起了61座碉堡跟炮楼。
1: 嗯，
0: 像照片上的这些碉堡跟炮楼都还有。
1: 这个是
0: 这边就是晋察冀边区政府。
1: 嗯
0: 嗯，它是1940年由富平迁入到了灵寿县的麒麟苑村。这是当时的一些旧址。
1: 嗯，通过这些图片我们能够看到当时的这些生活的一些情况是什么样的，包括你看还有会议旧址，还有这个边区银行的造币车间，就是这样。
0: 我们上边建了一个印刷局的一个博物馆，在油盆。
1: 在油盆。
0: 嗯
1: 嗯，这个是印刷局的旧址。
0: 对，就是在油盆村。
1: 哦，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条件还是很艰苦的啊。
0: 对，
1: 尤其是有这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成立的最早的银行，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平房。
0: 对
1: 啊，还有我们这个最早的这个印刷局，
0: 因为刚开始那个纸币是比较混乱的，
1: 嗯，
0: 然后为了统一，
1: 嗯，
0: 之后呢就是抗大二分校。
1: 嗯，
0: 当时呢是陈伯钧担任校长，邵世平跟孙毅担任副校长。抗大二分校呢在陈庄为部队培养了20000多名的军政干部，为抗战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 嗯，这是我们造就这个指挥员的摇篮。
0: 对，
1: 灵寿。嗯，
0: 这是抗大二分校在举行的一些活动跟帮助农民秋收等等。这块呢我们做了一个烈士展厅。
1: 嗯，
0: 在灵寿牺牲了1800名烈士，当然也不止这1800名烈士。
1: 嗯，
0: 让我们一起来缅怀先烈，牢记历史。
1: 好，今天非常感谢玲玲的讲解，非常的精彩，谢谢，再见。驿馆藏千年，遗物见风华，这里一件件精美的文物呢像是在跟我们诉说着背后的千年文脉，也希望大家能够亲自来这里打卡灵寿县博物馆，感受它的古韵风华。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5: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5: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源头之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金秋好滋味。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那牛律师，今天我们在说到这个要说的案例之前呢，先来解答一位朋友他所遇到的一个问题啊。他也是给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了，他说他是一个外卖员，前两天在送餐的时候呢，他可能是在后面发出了他的这个鸣笛的这个声音，滴滴两下，然后前面就有一个老人摔倒了，然后这个老人说呢，是他鸣笛的这个声音，摁喇叭的声音吓到他了啊，但是双方其实并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接触，然后老人当时可能心里边比较紧张，因为吓了一跳嘛，这个手就抖了一下，导致他摔倒了，骑车摔倒了。现在这个外卖员朋友就问咱们说，我也没有接触到他，是吧？这个老人摔倒了，但是现在老人要求我去承担这个责任，我去承担这个医药费，我自己应不应该去承担这个责任呢？
1: 我们平时见的这个事故啊，就是说我们见的绝大部分事故啊，我们说90%的事故，甚至99%的事故都是接触性事故，就是人也好，车也好，都接触到一块儿了。有接触的一种行为，你问的这个问题呢，属于这个非接触事故啊，一个典型的非接触事故。现在呢，像这种非接触事故越来越多了啊。以前的话，像这种非接触事故，交警根本就不处理，说这个事儿不属于事故，我也不给你出事故责任证书，你去法院你打官司也打不成。现在这样的非接触事故是越来越多了。哎呀，非接触事故的情况有什么样子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一个情况呢就是，双方呢。就是就对向而行，甚至呢，就是说在十字路口，一个是东西行，一个是南北行，啊，在一个拐弯，一个直行，在这种情况下呢，瞭望不及时也好，或者说处理的情况不及时也好，双方或者为了躲闪某个东西，有的时候为了躲闪障碍物，有的时候是躲闪对方，双方没有接触，但是发生了事故了。这个发生事故的原因，有的呢就可能就是说呢。我们最后认定的这个肇事方，他有闯红灯的行为，或有其他的这个违法的行为，啊，这样的时候有同向行驶的，还有的呢，就是说，我刚才说的是对向行驶的，还有的是同向行驶的，说我在前面走，啊，你比如说这个我在前面走着呢，副东呢从后边骑个自行车过来了，他一看我，他没看见我，然后看见我的时候赶快刹闸，一刹闸呢，那车子一扭，他摔倒了，
0: 对，
1: 他没有撞到我，哎，真没把我撞着，但是副东自己摔着了，这也属于非接触事故。你现在像这种非接触事故啊，交警处理起来，他也要定个责任，我定责任往往是什么呀？往往就是说，受伤的那一方呢，有可能是同等责任或者是主责，然后那种就是说。造成对方这种判断不及时啊，或者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障碍啊，这种情况担这个同等责任或次要责任。所以说像你说的这个事情呢，我觉得人家那老爷子呀、老太太呀，要是说报警了之后啊，交警过来要是说确实现场保留着，他很有可能出一个事故责任证书，我觉得很有可能认你一个次要责任，甚至是一个同等责任。很有可能，就是对于像你们这个做外卖的呢，我觉得这样的事情你天天在这上面走，这种发生事故的概率啊，次数肯定更比我们要多得多。
0: 是、
1: 对于你们来讲，就是你就给你的电动车啊赶快入个交强险，或者说入一个商业的三责险。我觉得这个是对你们最大的保护。
0: 这个是对这个群体最大的一个保护。
1: 对，
0: 确实你看老人家可能年纪也大了啊，你也许你这个鸣笛的时候，或者说你这个喇叭声音挺大的，或者说你摁得很急促，确实可能是容易吓到这个老人。这个可能是有这个事情发生的，所以说老人的这个理由也不见得就是说这是他在这个胡搅蛮缠，确实可能是因为你这个鸣笛声吓到了。所以说现在发生了这个情况，就像牛律师说的，确实可能会被交警认定成你是一个次责，甚至是双方一个同等的责任，确实还是要

0: 负责人的，嗯啊，嗯。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那牛律师，我们回答完这位朋友的问题，再来看看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个案例啊，这个可能是很多家长现在非常头疼的一个事儿，就是孩子的工作问题。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个事儿呢，就是花钱托关系找工作靠谱吗？然后万一这个钱花了，但是最后工作没解决，这个事儿没办成，这个钱到底能不能退还呢？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啊，启亮呢想为他的子女办理一个事业编的工作，经过熟人的介绍就找到了贾鑫。在2023年12月4号，启亮分两次向贾鑫转账，共计48万元。双方的聊天记录显示呢，说贾鑫收款后表示办不成都退回，一分不差。但是此后相关的事项迟迟都没有办成，这个启亮啊就多次催促退款。贾鑫先后返还了20万，并于2024年12月23号向启亮出具了承诺书，载明其收到启亮48万用于协调其子女工作事宜，承诺限期返还剩余的28万元。随后呢，贾鑫仍然没有全部返还，所以说现在这个启亮就诉至法院，说要求贾鑫返还剩余的28万元的这个钱款，还有资金占用的利息。但是这个贾鑫说了，说自己只是一个中间人，实际办理人是另有其人的，相关的款项已经转给了案外人，其不应该承担返还的责任。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儿，确实觉得给孩子想找一个事业编的工作稳定嘛，但是就通过熟人找到了一个人，但是这个人他也不是真正去办事的人，他还有一个案外人，有一个第三人啊，牛律师。但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就是这个启亮委托贾鑫为子女办理事业编的工作，并且转账了48万元，这样的一个委托，这肯定是一个委托的一个行为啊，那这个行为它有没有法律效力呢？
1: 这种委托的行为，或者我们说一个委托的合同呢，是一个典型的无效合同。
0: 嗯
1: 啊，这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也违反了这个公序良俗。
0: 嗯
1: 啊，我们知道这个事业编考试呢，这个事业编进人呢，那是逢进必考，是吧？有笔试，有这个面试，
0: 层层的关卡。
1: 对，你这种情况下，你不是说靠花钱能解决的这个问题。
0: 嗯，这个肯定是一个无效的一个行为，
1: 对，
0: 它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1: 对，从合同上来讲，从民事法的行为上来讲，它是一个无效的啊，这无效的合同，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要是说涉嫌诈骗的话，那肯定就要这个承担刑事责任了。
0: 那你看这个也是一个无效的委托的一个行为。那如果说这个委托就被认定成无效了啊，因为现在启亮他已经转账了这48万元了，就是说这个贾鑫也收到这笔钱了。那已经收取的款项钱款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1: 应该返还。应该返还，应该全部返还。
0: 应该全部的返还，
1: 哦，
0: 这是这个贾鑫应该做的一个事情。但是可能，这个事儿啊，你委托别人去找一个事业编的工作，这样的委托肯定是也是一个涉嫌违法的这样的一个事项。就是因为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这种返还的这个行为能不能执行呢？
1: 应该能。应该能，本身的一个违法无效的行为，我们说法律后果就是各自返还嘛，这个应该，我觉得应该是得到一些支持。
0: 就是不会因为它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1: 对对，就是在现实的过程当中，因为这类的案子呀发生的挺多，这个判决的结果呢也不尽然相同，有的案子呢确实说这个受委托人啊，这个就是帮人办事的人啊，他也被人骗了。他有的时候呢确实是也花了一部分钱，有可能呢会出现那种少部分不返还的情况，也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那你看这个事儿，其实贾鑫他自己就说了，说我自己只是一个中间人，我不是一个实际给你办事的那个人，我的钱已经转给别人了。那这个理由能不能免除这个启亮他的要求还款的这个行为呢？
1: 这个免除不了，为什么呢？就是 首先我们说啊，合同呢只在相对人之间发生法律效力，是吧？我和你之间的合同无效了，那就是无效了。至于说你去怎么去委托别人，那你是和其他人的事情，就是第三人呢，我不和第三人

0: 发生任何法律上的关系，
1: 嗯，
0: 是吧？我不可能是说第三人把你骗了的话，我也要对此承担责任，那是不可能的。
1: 那是不能的。
0: 对，所以说这个钱款呢，应该全部返还我。至于说别人是不是骗了你了，或者说别人没有按照你们俩之间的约定去办什么事情的话，那你应该找那第三人去要。
1: 这个跟我是没关系的，是吧？
0: 对。
1: 那牛律师有没有什么样的情形是可以免除这个还款的责任的呢？
0: 很少有能免除的情形。当然这个社会生活很复杂，我们不能说，因为有的，尤其像这种托人办事儿之类的啊，有的事情呢，托人办的事儿呢是合法的事情，有的事情呢是违法的事情。你比如说买房子，正常的买房子，这我也是一个委托合同，是吧？这个是一个合法的啊，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也会出现上当啊、受骗啊，或者是说事情没有办不成的，那有可能会出现部分返还。但是这种违法的事情啊，是你看我们这次就禁鞭这种事情，还有一种典型的这种委托合同违法，就是捞人
1: 啊、哦、
0: 啊，那人说。那个说家里人因为什么诈骗呀、什么电诈呀，或者什么杀人呢、放火啊，这被抓起来了。说你不要找律师，是吧？找什么律师啊？我认识人，把钱给我，我已经把人捞出来。你像这样的合同呢，也这种把钱给人也属于无效合同，
1: 也是没有法律效力。
0: 对你这个也是可以主张要求对方全部返还的。
1: 嗯，那现在你看这个贾鑫他就主张说了，说钱款已经转给案外人了，真正去办事的这个人了。那贾鑫他需不需要举证一个转账的一些凭证的啊？
0: 就是他对于自己的主张肯定是要举证的，但是你举出证来又怎样呢？
1: 嗯，
0: 你举证之后也不能免除你返还的责任啊。
1: 嗯，即使说你这个钱已经交给第三人了，这个钱该还，你贾鑫你还是要还的，是吧？
0: 对，
1: 这个就不涉及到现在委托办事的他的这个委托办事的这个人和第三人之间的关系了。
0: 对
1: 啊，那你像这种案例其实就是收款的主体与实际办事的人分离的时候，因为这个案件就涉及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啊。那这种责任应该怎么去承担呢？
0: 这种责任就是谁收钱谁返还，对吧？而且我们实事求是说，这种所谓收钱办事他都要中间挣着差价呢，
1: 是
0: 对吧？所以说像这样的事情本身合同就是无效，这法律行为也是无效，这种民事行为也是无效的，这肯定是全额返还的。
1: 嗯，这个全额返还，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对、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

0: 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

0: 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那牛律师，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他提出的一个问题啊，他说就是在体育公园在篮球场打篮球的时候，这个球呢不小心砸到了在篮球场打羽毛球的一对母子的母亲的身上，然后呢他说幸亏这个母亲说没事啊，自己也没有受伤，没有被砸到，但是这位朋友他还是有点这个后怕啊，万一这个球砸到对方了，而且真的造成了一些受伤，或者说一些什么样别的什么样的一些事情，这个责任是不是应该由自己来负呢？
1: 这个情况呢比较复杂，我们分几种情况来说啊。比如说我们在篮球场上打篮球啊，这个就是说和我们一起打篮球的人他受伤了，或者说我们打篮球比赛的时候旁边有旁观的人受伤了，这个呢我们一般情况下引用什么，就引用我们民法典里边所谓的自甘风险的体育活动啊，按这个来规则，是吧？因为要像打篮球的时候，我冲撞呀，正常的冲撞呀，骨折了呀，什么受伤，一般的话就是自担风险，自己来担责任。
0: 这个不是说恶意的想跟你冲撞啊什么的，可能就是碰巧了，或者说有一个严重的身体的冲撞。
1: 对
0: 啊。
1: 另外呢，别人在那打比赛、搞体育活动，你比如踢毽子也好，跳绳也好，你旁边的人围观的时候受伤了啊，这样的也挺巧。那踢足球呢，一脚过去给闷脸上了，是吧？你这样的情况呢，说怎么着？有时候人们也要看看你围观的人员是不是有过错，是吧？有的时候的话，你围观的人员在这个时候在体育比赛旁边围观的时候，围观人员的责任其实比较大的，你要找一个安全的这个方式去看这个比赛去啊。然后我们再说呢，就是说和这个场地外啊一些不相干的，或者说互相大家都在搞体育活动，你比如说你说的这个篮球场打篮球，那是不是两块篮球场？你比如说是两块篮球场，你们在这块篮球场上打篮球，人家呢在另外一块紧挨的篮球场上打羽毛球，这也是未尝不可的，对吧？这也是未尝不可的。为什么？因为首先呢，这个场地呢它是免费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场地是公共的，再一个呢就有可能就没有这个羽毛球场地，再一个呢就是场地的管理方对于这个场地的使用功能啊没有很严格的规定，说这篮球场可以打篮球，也可以跳广场舞，也可以踢毽子，谁先来谁干，是吧？那如果是这种操作的话，你就不能说人家在那个篮球场上打羽毛球有多大的过错。
0: 这个都是供大家进行一个体育运动活动的一个区域，一个场地。
1: 对，这个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我去玩滑板行不行啊？那你玩滑板有没有专门的场地？然后管理方是不是说过说篮球场呀、羽毛球场呀不允许玩滑板，是吧？这样的规定有没有？是吧？我们要根据这些规定来看你到底有没有这个相应的过错。我总结一下啊，就是我们在公共的场地，在这个给公众免费开放的场地上进行体育活动的时候，它是有别于体育比赛的，所以我们在进行体育活动的时候要保持一定的谦抑性和包容性。你不能说我打篮球我就使劲打，我也不管不顾，正好有个这个有个什么小孩过来了，或者说有个观众上我就过去冲撞上去，这个不行啊。你这个和正式的比赛
0: 正式的比赛是不一样的。对
1: 啊，对啊。然后我刚才也忘了举例了，就说如果我们比赛的时候有个孩子闯进来了，闯到比赛里边了，这个责任怎么划分？这个他孩子的监护人是有一定的责任的。或者我们正在打比赛的时候，有一条狗跑进来了，把我给绊倒了，这个呢，狗的这个主人他是有责任的。这个时候他们是有一定过错责任的。
0: 那牛律师，我看现在有二号线的朋友打进电话了啊，我们来接听一下二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哎，你好。
2: 喂。
0: 啊，你好，您说。
2: 你是一位律师是吧？
0: 律师在呢。您直接说您这个想要问的什么问题就行了啊。
2: 好嘞。我就是问一下，我想现在吧，我是孤身一人等于。但是呢，我这孤身从名义上来说呢，还有一个儿子，但是。

0: 那么跟他母亲孙向改嫁过来的。
1: 嗯，你接着说。
0: 他有两个妹妹，他两个妹妹的也是从我这儿长大，他们来的时候7岁和10岁，到20多他们结的婚。
1: 嗯，
0: 他们结婚了一直都不管我了，跟他妈他们一块都走了，就等于他母亲现在也没了，也没埋在这儿，就谁也不管我了，就他儿子，他那一个儿子在这儿，啊，他那儿子现在呢，一年里给我3000块钱，
1: 嗯，
0: 多了也不给，
1: 嗯，你想问什么？
0: 哦，就说现在我这光这3000块钱的，别说是吃饭了，我就是这一年到头的，我光看病也不行，也不够啊，也差得多啊。
1: 嗯，你是在农村呢是吗？
0: 哦，我就说问一下，我这个情况，咱这国家有没有规定，我能不能早，能我早费？我
2: 是早
0: 费，
2: 就是提高您的赡养费、是吗？是这意思吗？
0: 对
1: 、行，那我问你啊，
2: 嗯，
1: 你看你和他母亲这个结合的时候办了结婚证了吗？
0: 办了。
1: 办了结婚证了。你和他母亲结婚的时候，那儿子过来呢是12岁，然后那个他两个妹妹，那女儿呢是多大？是7岁？
0: 一个七岁，一个九岁吧。
1: 那儿子多大呀？
0: 儿子呢都12。
1: 啊，12。然后呢，你就是你们再婚了之后，你把这三个孩子养大的，你跟他妈一块把这三个孩子养大的是吗？
0: 哦，他儿子在这儿结婚的是我在这放。
1: 是这样啊。那如果按你这个说法来说的话，你们这是再婚，你属于他的这个继父啊，而且属于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呢，这个在你老了之后呢，应该是这个他们有赡养你的义务，不光是说儿子有赡养你的义务，那女儿也有赡养你的义务。
0: 哦，
1: 那女儿现在也不来看你啊，也不给抚养费什么的。
0: 不来，联系也不通。
1: 联系也不通，就是
0: 他们找过几次，我也知道他们家伙，给他们找过几次家伙。
1: 人家不管是吧？
0: 不找，可能也不给我打电话。
2: 啊，他们也没给过你钱是吧？
0: 没有，谁也没给过我钱。
1: 那个什么，你现在跟这儿子呢？现在是住在一个村里是吧？
0: 住在一块
1: 儿。就住在一个院里。
0: 住在一个院。
1: 哦，那你这样吧，你让你们当地的这个村委会啊，给你们调解一下吧，是吧？我不知道你儿子的经济状况怎么样。如果你儿子的经济状况也比较困难的话，你说是不是把他那个两个妹妹一块叫过来，大家调解，坐到一块调解一下，把你这个养老的问题、赡养的问题解决一下。
0: 也说过人他们不管，
1: 他们不管，那当地的那个民调啊，调解委员会怎么说的呀？
0: 当地的人还这个农村呢，我跟你说同志，这个农村就那么回事，谁真正去给你解决问题了？他也没法儿，他
1: 不是那个当地的政府得管呀。你这个就是
2: 这个事儿啊，就是您的儿子包括您的这两个女儿是吧？

0: 那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吗？
1: 啊，
0: 你是你们当地农村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不？
1: 当地农村什么？
0: 你就是，你吃的什么低保之类的了吗？
1: 哦，我吃过低保，现在人也不给我了，低保也不给了。
0: 低保不给你的原因什么？是因为一年给了你那几千块钱了，所以不给你了是吗？
1: 哦。
0: 那你这样啊？我们不了解你当地的生活水平是什么，你去找一下你当地政府，让你当地政府呢帮着你协调解决一下，是吧？你看你符合不符合这个低保啊？能不能在这个低保上给你补助？另外呢，能不能把这个三个孩子叫过来一块商量一下你这养老的问题？
2: 嗯，这个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指着这三个孩子养老呢，
0: 对
2: 吧？
0: 对、
2: 啊，
0: 这个我们是这个法律咨询类的节目，只能是解释解答一下法律方面的问题，是吧？
2: 嗯、
0: 我觉得你可以找一下当地政府，让他给你调解一下，
2: 嗯，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事儿协商成
0: 啊。
2: 但刘律师，我看现在这个一号线的朋友打进电话了，来接听一下一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嗯，您好，主持人好，然后律师好。我是一个54岁的女性，单身，我家里只有一个失能的母亲。我现在呢就是右侧甲状腺结节。我查了一下人工智能啊，就是医院给我的答复，就是我因为这个结节已经符合手术指征，医院呢。给我的答复就是，手术当天必须有家属在。
2: 嗯。
3: 但是我查了，我说我可以自己签字吗？就是他说也不可以，不让自己签字。但我查了一下豆包，他说，患者意识清醒、状态良好的情况下是可以自己签字的，所以我有点纠结。
2: 啊、您就是想问一下这个能不能自己签字是吗？啊。
3: 对
0: 啊，我站在大夫的角度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啊。你看啊，是这么回事，如果说这个手术啊非常的顺利啊，你的意识也非常的清楚，这个不是个事儿，对吧？这不是个事儿、是吧？你这个可能这都是属于小手术，这个大夫呢他为什么说你得有家属啊？他就怕万一做着手术昏迷了，或者出现其他的问题了，你自己决定不了了这个事儿了，你怎么办呀？那你说当时现场谁来做决定啊？人家大夫现在医患纠纷这么紧张，他也怕说那个大夫就是站在他的医学的这个专业的角度做一个决定，回头了你醒过来了，你觉得这个没有这决定是个错误的，或者这个最后的这个手术没做好，你再去找他们去，他肯定人家肯定是怕这个麻烦呀。
3: 我家里现在只有一个失能的母亲，我没有其他亲人了。
0: 那你怎么办啊？那你这种事儿吧，我你连什么表哥表弟什么的都没有吗？
3: 嗯，其他亲戚就是要么就是都很年，我母亲是家里他们一共出来六个嘛，家里老大，父亲已经不在了，然后叔叔那边也不怎么来往，所以现在唯一我能想到的，我就是想问一下律师，要是我不能自己签字的话，我可不可以？除了您说的这个，就您站在医生的角度考虑这些问题，那我能不能写个委托书，手术之前请我的朋友什么的同学？
0: 那是这样啊，你看医生答应不答应？你说的这个方法，我认为没有问题，是吧？因为现在这种独生子女啊，不婚不育的太多了，是吧？你这个事情，你不能说这个，我除了亲戚，那个不行的话，我就全授权他，出啥事儿的话，他做主就代表我的直系亲属做主，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那你看医院答应不答应？对吧？你要是医院说呀，这个事儿我觉着风险也挺大的，他怎么着或吧，他不答应这不好说。另外的话，这样的人好找不好找？那同事愿不愿意担这个责任？
2: 嗯，这如果说您有这样的人选的话，可以去试一试，
0: 对，
2: 看看医院里边答不答应。
0: 对
2: 啊，
0: 对。
3: 就是从法理上讲，这个手续是没问题的。这个，
0: 从我的角度，从律师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委托一个什么同事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人，没有什么问题。你不要说做手术了，你有的时候我什么阿尔茨海默症，我们家都是祖传的、遗传的，或者说我有什么其他的那个病症，我就知道我8年以后我就要失能，我就要失去意识，那我就 为什么我现在我就不能指定一个我的提前指定我的一个议定的监护人呢？这个都法律上都不禁止，那他为什么要在做手术的时候还说这个不是直系亲属，我的这个其他的朋友同事就那什么？那以前的时候，在这个没有这么多法律框框的时候，你好多时候那单位的这个员工做手术，那都是领导过去。

0: 签字啊，都是单位的同事过去签字啊。
1: 嗯，
0: 我认为在这个方面法律上，你要是说全权委托给他，我认为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大夫们放心不放心？
1: 嗯，就得看医院那边答不答应。
0: 对，
2: 好的好的，
1: 好吧，嗯，行，您再问问，好吧，嗯，好，再见，哎。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6: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6: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5: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6: 源头之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8: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7: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8: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7: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8: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7: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8: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生命。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牛律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就是花钱托关系找工作，这个靠不靠谱？万一你把这个钱给出去了，但是最后事儿没办成，这个钱到底还能不能退还呢？因为我们看今天原告啊，启明他就说到了，因为现在他给了对方48万，对方转给他20万，因为这个事儿没有办成嘛，最后还剩28万。现在这个原告就主张资金占用的这个利息，本金还有资金占用的这个利息，法院能不能支持他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呢？
1: 我觉得不会的
0: 啊。
1: 为什么不会呢？因为你们之间。

0: 这类的案子啊，各家法院怎么判的都有，但是这个主流的判法就是返还。
1: 嗯
0: 啊，在以前啊，就是那种特别特别非主流的有啥呀，我还见过就直接收缴的。
1: 哦，
0: 就是你这都违法，我们要把这个违法的资金收缴。但现在我感觉这个法院啊，这种判法的就很少很少了。
1: 嗯
0: 啊，还有一种判法呢，就不支持，就是这种案子我连管我也不管，就直接给你驳回了，也有这样的判法，
1: 直接就不支持。
0: 对
1: 啊，
0: 主流呢还是就是判全部返还本金。
1: 嗯，虽然说这个事情它也是一个比较违反公序良俗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是吧？
0: 对，还有一个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像这一类的事儿啊，非常复杂。就我们今天讨论的一种情况是，这个你把钱给了他，他说给了别人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我知道谁能办。是吧，我呢，我领着你，我去找付东去，说付东能办，你把钱给付东吧，你一下子把钱打给付东60万，付东办不了，回头你找我来要钱来了，说牛律师，这人是你介绍的呀，我跟付东不认识啊，你得还我钱。
1: 嗯，
0: 这样的案例也有。
1: 也有。嗯，
0: 对啊，还有的呢，我把你介绍给付东，你给了付东60万，付东说呀，牛律师你也挺辛苦的，我给你20万吧，这样的案子也有。说托人办事啊，办这类的事儿啊，我们说一是捞人的事儿，二是什么找工作的事儿啊，
1: 嗯，
0: 都是违法的，是吧？大家不要办，办完了之后这个钱啊特别特别难要
1: 啊。这万一这个事儿没有办成，你想把这个钱要回来，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行为。
0: 对
1: 啊，
0: 对对。嗯，
1: 那刘律师，今天这个案例其实你看在生活当中肯定有人是想走这样的一个捷径的啊。那今天这个案例能给到大家什么样的一个警醒呢？
0: 就是这种所谓的这种托关系找人花钱，花大额的钱，尤其是找工作的这种事，我觉得大家就不要再信了。
1: 嗯
0: 啊，这不要信了，也不要上这个当了。如果出现这样的事情，我建议你第一时间报警。
1: 报警
0: 啊。对啊，如果说警察说我们查了半天啊，这个够不上刑事立案标准，那你该起诉去。
1: 嗯，是这样的一个流程。但是最好是不要相信这样的一个事情啊。
0: 对，
1: 你看求职呢，就是应该通过一个公开公平合法的渠道来进行的，你千万不要认为对方他说有关系能运作，是比如说包办入编这样的一个词汇都是不可信的啊。嗯。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7: 快报警，手机！
6: 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7: 119啊，快点！
6: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8: 你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6: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8: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6: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7: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2: 您好，119指挥中心。
9: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

0: 请快点来。
1: 好的，我们马上出去。
2: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3: 十月金秋风正好，锦绣盛装京津冀。
4: 这个国庆，我们跨越山海，欢乐相聚。
3: 寻访三地美食，共赏秋日盛景。
4: 以美食为饵，品京津冀特色风味，尝街巷珍馐。
3: 以文化为桥，观燕赵秋景，览京津芳华。
4: 一口美食，一番滋味，一方水土，一种风情。
3: 河北新闻广播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天津新闻广播共同推出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我是毛毛。
1: 假期快乐，我是晨曦。今天是我们假期的最后一天哈，去哪儿好像下午计划都有点来不及了但是大家可以错峰出行啊，在这个周末我们可以去邯郸品尝地道的邯郸味道，逛逛金秋美景。此刻呢也有很多朋友正在或者是即将踏上返程之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及时的给大家送上路况信息，同时也欢迎大家随时的来分享路况，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就可以了。
0: 我们接下来其实要说到的城市哈，非常的有文化。我们说魏晋北朝时期，邯郸呢是东魏北齐的核心腹地，游牧与农耕文明也在此碰撞交融，孕育形成了特色的北朝文化体系，也留下了遍布各县区的珍贵文化遗存，构成了独具特色的邯郸北朝文化版图。那有哪些地方特别值得去呢？我们来听一听邯郸台记者张小萌的整体介绍。
2: 丰丰的响堂山石窟，石刻造像与刻经艺术冠绝北方，是北朝佛教艺术的瑰宝。磁县北朝墓群为东魏北齐皇家陵区出土文物，记录皇家礼制与社会百态。临漳古邺城是北朝都城文明的代表，三台遗址见证了当年都城的格局。成安、济南新区等地也留存着北朝石刻、文物等遗迹，丰富了民间社会的历史图景。这些遗存是研究北朝社会制度、艺术美学、手工业发展的珍贵实物史料，也是邯郸极具辨识度、独一无二的核心历史文化 IP。 首先我们说一下丰丰矿区。那丰丰矿区呢，是北朝文化带上的核心腹地。响堂山石窟作为北齐佛教艺术瑰宝，留存着大量的精美石刻造像与壁画，承载着璀璨的北朝艺术遗产。丰丰矿区呢，以石窟为核心，联动磁州窑文脉，打造了多元沉浸式的文旅体系。响堂山石窟持续拓展数字沉浸式项目，新增石窟雕刻、壁画绘制互动剧情，改造响堂山民俗村，打造网红打卡墙、手工体验区与非遗展演舞台。响堂山艺术中心依托 3D 扫描技术复原北齐造像，展示流失海外的石窟文物，配套 VR 修复、拓片研学、北朝主题餐饮文创、千年回响、梦回响堂夜游项目，运用光影雾森技术打造夜间沉浸式石窟体验。同时呢，也推出了多条精品研学线路，开设小小石窟守护者研学课堂，串联响堂山石窟与磁州窑艺术街区，丰丰博物馆深挖馆藏资源开发文创，常态化开展北朝文化科普，济南山底抗日地道遗址、龙洞朱泉等点位丰富文旅版图，红色遗存、山水风光与北朝石窟艺术交相辉映，构筑集数字体验、考古研学、夜游休闲于一体的北朝文化文旅新高地。说完了丰丰矿区，我们接着往下说磁县。磁县呢，是北朝文化带的重要节点，素有北朝文化宝库的美誉。那这里曾是东魏北齐都城的

0: 基辅之地，留存着大量的北朝墓葬，兰陵王等传奇人物的故事便诞生于此，积淀了厚重的北朝历史与成语文化资源。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依托考古遗存，研发兰陵王生平主题 VR 数字展陈，打造多款北朝文化文创。昆乐湾国际旅游度假区将北朝文化元素融入酒店、水世界、雪世界，打造兰陵王妃主题场景。磁州窑博物馆传承磁州窑文脉，建设科普文创基地，开展系列磁文化讲座。玉泉湖风景区推进绿廊改造，丰富休闲业态，谋划文体赛事、文博场馆、主题乐园、生态湖区串联成链，以数字科技演绎文创，活化千年北朝历史，让古老文脉在当代焕发新生。说完了磁县呢，我们接着往下说临漳。临漳呢是北朝文化旅游带的核心板块，东魏北齐在此建都，邺南城是北朝晚期北方政治文化中心，邺南城开创中轴对称、宫城居北的都城规制，深刻影响隋唐都城营建范式，朱明门、宫城夯土基址等遗迹留存至今，北吴庄佛造像埋藏坑出土数千件东魏、北齐白石造像，其中龙树背龛式佛造像代表北朝佛教艺术邺城样式，工艺精美，气韵独特。河道园北齐皇家佛寺遗址印证了邺城作为北朝北方佛都的历史地位，作为多元文化交融之地，这里汇聚了胡汉文明，见证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依托邺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邺城考古博物馆、铜雀三台遗址等载体，临漳持续做好北朝文化遗产保护、活化利用，为构建建安风骨加石窟艺术加建筑考古的北朝文化矩阵贡献力量。刚刚呢，我们说完了临漳，下面我们来说一下济南新区。那济南新区呢，文脉厚重，荟萃战国赵文化、红色文化与忠义文化，多元历史资源交织共生，打造出特色鲜明的文旅点位矩阵。蔺相如祠承载着战国风云、完璧归赵、负荆请罪等家喻户晓的成语典故在此溯源，是赵文化的重要遗存。赵都生态园依托赵文化底蕴，将历史人文与生态景观相融，营造沉浸式游园体验。在临潭洛子村岳飞广场深挖岳飞忠义文化，传承爱国精神，成为感悟忠义风骨的文化空间。光禄镇三桃庄园和田玉民纪念馆留存红色记忆，讲述革命故事，传承红色精神。古贤遗迹、生态园区、红色场馆串联成片，在这里既能探寻赵国成语典故，品读先贤风骨，也能回望革命岁月，在山水园林间感受厚重多元的地域文化魅力，实现历史寻根、红色研学与生态休闲的有机融合。最后呢，我们来说一下成安县。那成安呢，是北朝文化带上的重要一环，地处北朝基辅之地，北朝禅宗文化在此发展兴盛，留存了珍贵的历史文脉，境内古刹遗存与新建文旅空间交相辉映，让厚重的北朝禅宗文化可触可感。那匡教寺呢，坐落于玄武路路北青云路东侧，元福寺呢，地处在成安县二祖村，两座古寺见证了北朝禅宗文化传播的历史，是本地北朝文化重要实物载体。成安县的如意公园经过提档升级后呢，增设成语与北朝文化主题打卡美陈，将北朝历史典故、成语文化体验融入生态休闲空间，古寺底蕴、数字工坊、主题公园串联成片，历史遗存与现代文理创新深度融合，游客既能寻访古寺溯源北朝禅宗，也能游园赏景体验数字文创，沉浸式感受成安独有的北朝文化与成语文化交融之美。刚才我们说的五个地方的遗存各有特色，互为支撑，完整勾勒出邯郸北朝文化兼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独特面貌。这些珍贵的历史遗存是文明迭代的鲜活见证，更为后世隋唐文化兴盛积淀了深厚的底蕴。 回王千年北朝文化，梳理文脉遗存，守护本土历史根脉，让沉淀于济南大地的北朝文化代代相传，焕发新生。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之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金秋好滋味。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4: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3: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十月金秋风正好，锦绣盛装京津冀。
1: 这个国庆，我们跨越山海，欢乐相聚。
0: 寻访三地美食，共赏秋日盛景。
1: 以美食为饵，品京津冀特色风味，尝街巷珍馐。
0: 以文化为桥，观燕赵秋景，览京津芳华。
1: 一口美食，一番滋味，一方水土，一种风情。
0: 河北新闻广播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天津新闻广播共同推出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大家好，我是毛毛。
3: 我是晨曦。我们继续循着邯郸味道继续出发啊，我们下一站去丰丰品尝一下三下锅哈、要说到这个丰丰，最硬核、最暖胃、最能够代表太行山烟火气的美食就是丰丰的三下锅。荤素合烩，老汤焖煮，汤汁醇厚，鲜香软烂，一锅热菜盛满了丰丰人最朴实的秋日味道。
2: 你别说哈，家里真的有人是嫁到丰丰了、然后经常在我耳朵边跟我说，没事要来丰丰玩，丰丰的美食美景可多了。
3: 是，其实除了三下锅还有挺多好吃的。
2: 听说还有这个丰丰的熏肉啊、皮渣呀、包括农家小炒哈，也都是本地人私藏的这种山野风味。
3: 是的，之所以叫三下锅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这道菜吧，它是全程遵循着炸、蒸和炖三次下锅的这个工序，荤素分布预处理，然后呢分层入味，也区别于我们说的这种乱炖哈。传承多年的老汤慢火咕嘟，让这荤素食材风味交融，鲜香浓郁。
2: 听它这个名字叫三下锅，好像有点像那个回锅肉的意思哈，就是回锅肉来两遍，这个是要炸蒸炖来三次、
3: 来三回。
2: 那正宗的丰丰三下锅固定的就是三荤三素的搭配，三荤就是五花肉、手工酥肉、鲜肉丸子，肉香软烂，久炖不柴。
3: 三素就是磁州的皮渣，还有炸卤水豆腐，还有炸土豆，都是吸汤的神器哈。其实说到这个三素，这个当地人都说素菜比肉还要香。这一锅荤素烩煮，老汤入味，配馒头泡汤，真的是非常地道的这个丰丰味。
2: 说完了这个吃的哈，这个因为彭城也是千年磁州窑核心产区，烧窑开窑前，这个窑主为犒劳辛苦的窑工专门

0: 就会做一锅这种荤素搭配的大锅烩菜，这就是最早的三峡锅，也称为是窑工饭。我们跟着美食博主大海来去尝一尝正宗的三峡锅。
1: 在哪儿点菜呀？这就是那个三峡锅是吗？
2: 啊，对，他们吃的
1: 这是大碗啊，小碗都是这种
2: 碗。不分大小碗，就这一种碗。
1: 多少钱
2: 一碗？一个16的，一个18的。
1: 18的碗，三碗。
2: 你们是三个人吗？
1: 三个人。
2: 光吃三峡锅？
1: 啊，那是不是一个人一碗吗？
2: 这有别的菜，比如说有扣碗啊，有凉菜啊，这个一点都
1: 不一样。好，
2: 什么呀？
1: 听你的。
2: 一个精品，一个腐乳肉，然后一个素拼，一共68。
1: 全在结是吧？
2: 啊
1: ，OK 了。
3: 上菜。
1: 来看看这个三峡锅里，这是酥肉。这是丸子、猪肉，还有豆腐块、皮张，还有土豆，三荤三素，这就是三下锅是吧？尝尝尝尝尝尝，没吃过啊，先尝尝这小酥肉，
4: 还可以，
1: 软软糯糯的啊，挺香的。
2: 拿着馒头先夹着这个吃，
1: 啊，
2: 这个趁热吃特别好吃。
1: 好，我听您的，
2: 我们自己蒸的馒头，
1: 自己蒸的是吧？
2: 对，
1: 这个是什么肉？
2: 腐乳肉。
1: 腐乳肉，
2: 对，
1: 就这么吃呗。
2: 对。
1: 所以它有这个是酱味儿，是什么味儿？
2: 是吧？这豆腐乳蒸出来的那个，
5: 哇，真香，
1: 软软糯糯，肉香加那种腐乳的香气，它关键是不腻，还小肉丸。我还是喜欢它这个菜，跟北方的这个大锅菜我觉得是一样，只是它这种皮渣儿，这个我们在别的地方吃不着。你再给我来一份这个吧，
2: 来一份这个是吧？
1: 嗯。我觉得三峡锅应该这么吃才过瘾，它这个都是经过油炸的，可以来点小辣椒，再来点大蒜，好香，加上辣椒立马又有灵魂，一碗三峡锅配上小凉菜完美。
0: 吃完地道的三峡锅美味哈，我们去漫步响堂山石窟。金秋十月，石窟山林层林尽染啊，秋意静谧。千年北齐石窟，古韵深厚，登高吸氧，让我们可以一起静心的来赏秋。同时呢，这个元宝山啊、阜阳河观光带啊，也是非常清幽舒适的。逛吃完之后，我们散步休闲也是非常惬意。那响堂山石窟景区重点我们要看什么呢？我们可以跟着旅行博主白老师一起去感受一下。
6: 我们现在在响堂山石窟，我身后北响堂的三大洞窟，最大的一个洞窟叫大象洞。好，整个响堂山石窟和敦煌云冈龙门相比，它有非常大的创新，最大的一个创新就是它的洞窟形制。整体洞窟形制，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塔形窟。什么叫做塔形窟？整个洞窟的外立面，它是一个覆钵式塔的一个造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大象窟的外立面，当然后期因为地震损毁了，已经坍塌了，不太明显。我们看到塔刹在最上方，上边有摩尼宝珠，还有金翅大鹏鸟。还能看到一个印记，这个塔刹往下就是一个特别大的道窟覆钵，覆钵内部就是这个大象洞，前廊后室，同样因为地震的损毁，前廊已经坍塌了。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前廊这边，留存下来断裂掉的，这是一个前廊的梁体。好，下边这个库门呢，它应该是有一个仿木质楼阁式建筑，这个圆形拱门也是后期修复的，这是洞窟的整体的一个形制。那这种形制在中国的各大石窟里，那响堂山是创新的一个洞窟形制。我们再来说一下为什么响堂山石窟会创设这个覆钵式塔形窟。因为据历史的记载，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记载，当年北齐的高欢，那他去世以后话是虚葬于漳河之西，高欢的地陵是在漳河之西，但真实的高欢的灵柩呢却葬于武山的响堂山石窟。所以我们可以说整个响堂山石窟它是北齐的皇家陵园。那我们知道在古印度索笃婆佛塔，它也是安放佛骨的舍利，包括高僧大德的舍利，所以这样的一个思想传到了中国。在北齐的时候，北齐的皇家那把整个石窟都盖成这个佛塔，实际上代表他们的灵骨塔。那高欢的这个灵柩到底在哪里呢？我们一会儿进入洞窟内来一探究竟。我今天拿了一本了不起的中国石窟，这本书特别火，这段时间我去麦积山石窟，包括这比林寺石窟，还有 今天来到响堂山石窟，啊，都拿本书，这本书都是各大石窟的当家学者，有的是他们研究院的院长，有的是石窟研究的专家，从不同的角度对各大石窟的做了一个简单扼要的介绍。拿这本书，基本上对每个石窟的精彩看点、精华武术，还有这个石窟的定位是非常清楚的。好，今天我们来重点讲一下响堂山石窟。好，那我们进来以后看一下这个大象窟的正面。好，那你进来以后，我们看到整个这个大象窟中间是一个中心塔柱，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中心柱，不能称为塔了，因为整个这个大象窟它就是个复活式的塔，所以中间这个柱子我们可以俗称它为中心柱。那这样的一个中心柱的模式，它和云冈的中心塔柱窟实际上是很相似的，但是是一个由繁化简的。那我们知道云冈的中心塔柱，那雕刻了这个多层的楼阁式的塔，那更多的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中心柱。好，那我们看到正面是这样的一个接拱龛，首先看一下这个主宗，那这个主宗它的面相比较敦厚原始，啊，实际上在北齐的时候，它已经从北魏的瘦骨倾向，逐渐转变为面庞比较圆厚敦实，体态比较丰腴，开启了隋唐佛造像的一个先河。那另外其实也是和北齐的皇家有关系，你知道班高阳他们是鲜卑化的汉人，实际上他们是崇尚鲜卑，崇尚原始西域的印度宗教，所以我们看到那这个面庞它一改汉人的瘦骨倾向，更多带有北方少数民族的浑厚原始的这样的面庞。另外我们看到呢，佛像穿的袈裟是通肩式的厚重的袈裟，那它也不是汉代的薄衣薄带了。其实呢，云冈石窟的中期在太和年间已经改成了薄衣薄带式的汉族士大夫的服装，而在北齐呢，又把这个薄衣薄带式的袈裟改回到了一个通肩式的，实际上通肩式的袈裟它是西域的印度的这样的一个服饰特点。佛像叠袈服坐，双鞋禅定印，那坐在这里。我们再看一下佛像背后的头光和身光雕刻，同样非常精美。首先头光我们看到的是同心圆，一圈一圈的叫重环的这样的一个纹饰。好，在这个重环的纹饰的外侧，我们看到有一圈连珠纹，外边还有几圈连珠纹。那这个连珠纹实际上是来自于西亚波斯的典型纹饰，是一种外来的纹饰。在这个连珠纹的中间，这种花草的形状是古希腊的忍冬纹，通过了西亚又到了中国，所以这是忍冬纹。但是北齐这个工匠对它还做了一定的创新，我们可以仔细看这个忍冬纹中间它点缀着莲花，莲花中还有花生童子，所以它还不是简单的一个忍冬纹。好，再往外侧，这个是它的身光，身光这块我们看到雕刻了火焰纹，颜色我们看得非常的鲜艳，那采用了孔雀石、青金石还有朱砂，历经千年依然这个鲜艳如新。令我非常惊叹的，再看火焰纹里边有什么样的一个细节，出现了龙的形象，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浮雕的龙的形象，一边有三条，一边有四条，总有七条龙。好，这个龙的形象，那身子从火焰中扭动，那龙爪抓着火焰，龙的脑袋探出来，火焰中神龙护法，更加体现了佛法的广大无边。我们知道龙是中原文明帝王的象征，在中国的佛教石窟里，神龙从声光火焰纹中探出身体，这也属于响堂山石窟的独创。那在其他的洞窟，你只能看到在佛龛的边缘或者龛柱上有龙，但是在声光里、火焰里有龙，这是非常罕见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大佛左右两侧的胁侍菩萨。我们重点来看菩萨的下巴摆动的羊肠裙向上提起的，露出脚面的血足站立在莲台之上，这也是鲜卑化的一个特征。可见当年高欢的家族他们是非常崇拜鲜卑胡人文化的。好，那我们从塔柱的正面向右侧转过来，我们首先看一下底座有这个小的龛，龛内呢有石神王，这也是北齐的一种特点。我们看到呢，这个是浮雕的树神，这里边还有这个狮子，这边我们看到还有这个博伽门开口的一个造型，是非常的罕见。好，这是底座的一些特点。我们再来看一下四面墙壁有十六个佛龛，那里边有十六个佛的身体，这是北齐时候的圆雕，但是佛的脑袋看到是后期补塑上去的。因为我们知道响堂山石窟在上个世纪 2010年到2030年的时候，这个季节大量的外国的盗掘者把响堂山石窟的佛头都盗走了，所以话在民国为了礼佛的方便，又补塑了这个佛头，所以这个佛头的特点和形象明显和北朝有协议的差别。好，在这里我们可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塔形窟。我们看到呢，整个这个小的佛龛。

0: 它就是一个复活塔造型，上方我们看到有宝相花，中间模拟宝珠，好，这个三朵宝相花成一个品字形的排列，这也是响堂山独此一例的造型。好，这个宝相花再往下，你们看到有着像亭子形状的象龙。那再往下边，我们看到这个是非常典型的富伯式的塔的一个造型。好，这个富伯塔塔身就是一个佛龛，正中间就是佛的塑像。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来感受一下响堂山石窟的岩质。那它是石灰岩，比较细密坚实。这里有众位敬重摸佛脚礼佛，当然现在是不准触摸文物的，这是以前摸下来的包浆画，哎，有玉石的光泽啊，也可以感受到岩质的一个特点。好，这里还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好的细节，也是可以打卡拍照的地方。这两个佛龛之间的石壁是非常薄的，而这边你看到已经有残缺的一块，在阳光洒照进这个洞窟，我们再通过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洞口，窥到了这个盛大庄严佛陀的法相，所以的话，这个地方也是取景一个绝佳的一个地方，非常有意境。好，那这边讲完以后，我们顺着后面的洞口，我们到左侧的佛龛来看一下。好，那这个洞窟呢，最高潮的部分呢，最有争议的一部分就在左侧的这个佛龛做的佛像，在三世佛里边呢，这个被定义成弥勒佛。另外这里边就有被称为东方维纳斯的菩萨，看到这个菩萨的虽然头像已经被盗凿了，那他的体态婀娜多姿，非常的放松。我们看到他蹑足站立在这个莲台上，贴体的草衣出水的裙，在北朝石窟里，像这样体态非常唯美的菩萨是非常少见的。那这里还有北齐的莲花底座，也是非常有特点。我们看到这个莲花莲瓣非常的饱满，这个莲瓣的脚还向上翘，所以话这种莲花的造型也是北齐石窟的一个特点。这里边呢也出现了卫兽神兽护法，那当然有很多的导游也会把它介绍成是一个镇墓兽。好，那提到了这个镇墓兽墓葬，我们反复提这个话题，这个大佛洞据后世人推测还是高欢灵柩的所在地。那到底在哪里？我们看到上方有七个佛龛，第三个这个佛龛是一个洞，这个洞其实已经打开了，里边这个洞是空的。那这个洞其实它的大小尺寸正好可以放一个棺材进去。那据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里边记载说，当年下葬高欢时候屈葬于漳河之西，高欢的正式的陵寝在漳河的西岸，但是在石窟寺这边又且藏了他的一个灵柩。那后来高阳把所有的参与陵墓修建的工匠都给他杀掉了，有个老工匠就把这个秘密临死之前透露给他的儿子。后来据传说，这个老工匠的儿子后来就直接把高欢的灵柩给他盗掘了，所以早在隋朝的时候这个洞就已经空了。后世一直沿用司马光《资治通鉴》这个说法，认为这个就是高欢灵柩的所在地。但是近些年专家有研究发现可能不一定，因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个文本的来源本身它的可靠性就要打一问号，再加上近些年有考古的出土发掘，那高欢有个儿媳妇儿，就是柔然国的公主，叫如如公主，那她的墓志里出土了说如如公主的墓葬在高欢的坟茔之内，如如公主的墓的周围果然有特别大的分土堆，那么可能这是高欢坟茔的真正的所在地，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有明显的一个冲突。提到高欢的陵墓灵柩，还有个佐证，这边我们看到墙壁上有帝后的礼佛图，头戴冕旒的，这个有胡须的呢，这是代表帝王。那这边是帝后，他们死后还在这里边环绕这个塔来礼佛，所以这也是大佛洞是高欢灵柩的一个图像的佐证。所以我们再次环视一下这个大象洞，高度、规模、尺寸，它和云冈石窟的塔耀五窟可以媲美，和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其他的石窟相媲美，丝毫不亚于它们的精美程度，还有历史的悠久性。
1: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息息

0: 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季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不论是平时上班通勤，还是想要周末休假外出旅行，一定少不了一双适合自己的鞋。像平时下小雨这样的情况呢，夏天十分的常见。但是当鞋子淋湿以后，闷着不能及时换掉，那这个脚可是太受罪了。那这个时候呢，您就急需一双室外不闷脚、下雨天不湿鞋的鞋子。今天呢，给大家分享这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升级版的飞之鞋，品质升级，穿起来呢更加的舒适防滑，依旧呢还是采用了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飞之鞋面凉爽透气，脚丫呢告别闷热，冷沾鞋底儿轻盈防滑，暴走一天都非常的舒适。我们来说说这款鞋子采用的这个防飞之面料啊，它是防泼水防污，雨天不湿鞋，具有一定的防水性。下点小雨呢，咱们鞋子基本上是不会湿的。除了防水之外，还能够防污。平时像喝咖啡啊、饮料啊，不小心洒到我们鞋子上，非常的难刷。那有了这一款防水防污鞋，饮料碰到鞋面立马会滑落，一点儿也不会弄脏鞋子。而且它的透气防臭比穿凉鞋还要舒服。采用特有的飞之面料，由多种混纺面料组成，拥有轻、透气、舒适等多种优点。那这双卡地乐飞之鞋呢，它只有240克重，相当于一部手机的重量。它的鞋子的重量是非常的轻盈的，减去笨重的脚感，轻松出行。而且这个飞之鞋的鞋面呢很柔软啊，是有弹力的，柔软易弯曲不变形，穿着舒适不累脚。鞋底采用的是柔软的天然橡胶，耐磨防滑，无论是在水泥路、木板地，还是光滑的瓷砖上，都完全不打滑。尺码有35码到44码，多种颜色可选。那男款呢有白色、黑色、灰色，女款呢另外还添加了粉色和米色啊，当然也是有黑白灰这三个经典颜色的。这款鞋全新升级，是专门按照我们亚洲人的脚型来打版的，穿起来更加的舒适，更加的贴合，也更自由。今天季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变，夏日福利价，一双仅需要79.9元，男女同款，颜色多选，尺码也非常的齐全，样式很百搭，适配多种场景。感兴趣的朋友呢，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0: 十月金秋风正好，锦绣盛装京津冀。
1: 这个国庆，我们跨越山海，欢乐相聚。
0: 寻访三地美食，共赏秋日盛景。
1: 以美食为饵，品京津冀特色风味，尝街巷珍馐。
0: 以文化为桥，观燕赵秋景，览京津芳华。
1: 一口美食，一番滋味，一方水土，一种风情。
0: 河北新闻广播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天津新闻广播共同推出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2: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大家好，我是毛毛，
3: 我是晨曦。我们下午跟大家一块儿去到邯郸啊，品味邯郸味道。当然，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啊，计划去邯郸也是有点来不及，但没关系，可以在这个周末去到邯郸。为了一口农家山野味儿，我们可以奔赴太行秘境七步沟，这里被誉为太行小九寨，溪水潺潺，飞瀑叠翠。山林清幽，植被茂密，金秋时节，山色斑斓，空气清新，山路平缓，可以说是老少皆宜。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七步沟景区接待部的李振霞，请他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哈。振霞，下午好。
4: 下午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先给我们来整体的介绍一下咱们七步沟景区。
4: 好的，朋友们，咱们七步景区呢是坐落在河北邯郸武安市活水乡境内，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河北省自驾游首选目的地，于2009年重新规划建设，2012年5月19日正式对外开放。景区呢占地面积大约是20平方公里，这里峡谷幽深，溪水呢常年流淌，有峡谷、瀑布和湖泊。这里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有东汉财童隐居地罗汉渡，有红色旧址八路居野战医院旧址，所以七步沟景区既有山水自然风光，又有人文历史。今年的话，我们还新增了网红打卡地玫瑰峡谷、西部沙漠小镇、晒秋场等网红打卡地，大家白天游山赏景，暑期和节假日晚上还有夜场演绎，非以

0: 呢，还是网红打卡点，游人是络绎不绝。总之，大家的游玩体验感是非常好的。
1: 我们说这个美食京津冀哈，来到七步沟之后，一定要打卡的农家特色美食有哪些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0: 好的，来到七步沟呢，一定要尝尝咱们太行农家的味道。首先推一下铁锅柴鸡、冻蘑菇、山野菜盘子、炸花椒叶子，还有武安本地特色拽面、沙米炒面、敏捷、库雷、疙瘩汤，另外驴肉卷饼、活水的卤水豆腐等地方特色美食推荐给大家。景区门口周边农家院特色菜也非常的丰盈足，价格亲民。爬山累了，吃上一顿农家菜，特别的可口。
1: 我们说到来了这个地方，除了吃美食哈，看美景，当然很多朋友现在都带着很多的拍摄装备去景点。来到咱们七步沟景区之后，有没有特别适合大家拍照赏秋的点位呢？跟大家先来说一说吧。
0: 现在是金秋时节哈，咱们太行山呢慢慢的染上秋意，层岭呢开始变色，秋高气爽，山间呢秋景氛围感非常十足。金秋赴七步沟，邂逅热闹的晒秋美景。我们这儿的晒秋场呢，有五谷杂粮排列有序，玉米、尖椒、南瓜等色彩交织，满目五谷丰登。游客呢，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咱们太行山独有的丰收氛围感，非常的适合打卡拍照。那如果拍照打卡的首推点儿，首推的是青青湖，湖面呢倒影群山，怀着栈道行走。水手呢拍照都是出大片儿的，百步峡一路溪水相伴，峡谷光明非常美，还有网红打卡地西部沙漠小镇、人头巨雕、小王子、枫叶小屋等拍照很出彩。玫瑰峡谷更适合拍照打卡，龙鳞坝、水镜天梯、天使之翼等打卡点更是火爆全网。如果说大家不想爬山，那这几处点位走起来是非常的轻松的。
2: 那我们如果想要在周末去的话，想要错峰出行的话，大家可以计划安排游玩多长时间比较合适呢？
0: 我们如果说周末过来的话哈，一般体力一般，走轻松路线比较合适。那咱们有2个小时的清水休闲游。如果体力好的话呢，大家想深度游玩，就可以把玫瑰峡谷呀、罗汉洞呀、八路居野战业旧址呀，还有各个景点全部走完，那建议呢可以预留4个小时。我们大家这个时候呢可以早点入园，慢慢的逛，累了可以坐观光车呀，不想爬高山就走峡谷平路，老人孩子也非常的适合。
2: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周末计划一天的时间到景区游玩都足够了。
0: 对，是的。
2: 那我们大家出行啊，还有停车这方面，你有没有什么比较温馨的提示给大家？
0: 如果周末出行的话呢，给大家几点温馨提示。首先第一呢，我们尽量早一点出发，上午8点到9点入园为佳，而且呢人少也好拍照。第二呢，我们山区早晚温差大，山上呢比山下凉，大家来时呢可以随身备上一件外套。第三呢，我们这儿呢山路多，建议大家要穿上比较防滑舒适的运动鞋。那在停车方面呢，咱们景区内有大型的停车场，可以分为第一、第二以及机动停车场，所以说停车场它是可以容纳大小车辆达到是1700余辆的。全天呢10元收费，出门呢扫码即可。周末呢虽然不像假期爆满，建议大家呢尽量避开中午高峰时段。大家出行前呢首先看一下天气情况，如果遇到雨天，景区内呢峡谷比较湿滑，建议大家走路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其实给出我们的这些建议都非常的贴心跟详细了哈，也是给出大家很多的这个提示。
2: 一天的时间去七步沟感受一下美景，吃点美食，真是挺不错的。谢谢振霞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2: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最新的情况哈。省内各高速站口呢，根据流量间断管控重点车辆，其中呢包括两个 EV 和黄牌货车，部分站口在管控货车上道。
1: 我们看到目前的石家庄辖区大部分站口管控货车上道，青银高速同野、窦宇、栾城、赵县双向站口关闭，新源高速原。

0: 市双向站口关闭，黄石高速藁城东到新集东黄化方向站口关闭，石家庄方向只允许九座以下小车上道，京港澳高速高邑到新乐东北京方向站口关闭。
1: 保定辖区京港澳高速除了保定站允许小车上道，北京方向定州南到定兴站口啊都是关闭的。
0: 另外邢台邯郸辖区大广高速北京方向南宫到大明之间所有站口关闭，京港澳高速北京方向只有邢台北邯郸站允许九座以下小型客车上道，其他站口关闭。邯郸绕城高速肥乡西沙河镇双向站口关闭，青兰高速金滩镇到成安西双向站口关闭。
1: 衡水辖区大广高速北京方向沿线的站口关闭，黄石高速深州西深州东黄华方向站口关闭，武强石家庄方向站口关闭。
0: 沧州辖区京台高速沧州北南皮东光北方向站口关闭，京沪高速青县北京方向站口关闭，大广高速北京方向站口关闭，仁丘南口允许九座以下小车上道。另外唐山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双向管控货车上道，秦滨高速天津方向除了昌黎南其他站口关闭，唐津高速天津方向管控货车上道。
1: 承德辖区辖区内的部分站口管控超限运输车辆以及黄牌货车，张家口辖区辖区部分站口管控超限运输车辆以及黄牌货车，京藏高速北京方向东花园站口关闭，因为进京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大，在97公里处分流车辆走京新高速去往北京，那京新高速北京方向沙城东口也出现了关闭的情况。
0: 另外提醒大家，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哈，像京港澳高速邢台段北京方向365公里处邢衡高速互通附近有压车缓行，京港澳高速北京方向372公里处邢台服务区附近发生了事故，已经移至路肩后方缓行2公里。
1: 同时在京港澳高速北京方向147公里处保定南附近也发生了事故，占据了第二车道哈。再给大家更新一下施工的信息，衡水辖区因为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的小客车上道。
0: 唐山辖区目前呢，唐津高速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控时间是2026年的9月1号到2027年的11月30号，京哈高速至唐曹高速段唐山方向封闭施工，天津方向是正常通行的。
1: 第二阶段呢，计划管控时间是2027年的12月1号到2028年的12月31号，京哈高速至唐曹高速段天津方向封闭施工，唐山方向是正常通行的。下一个小时我们继续带着大家来品美食逛美景。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团建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学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场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10月金秋风正好，锦绣盛装京津冀。
0: 这个国庆，我们跨越山海，欢乐相聚，
6: 寻访三地美食，共赏秋日盛景。
0: 以美食为饵，品京津冀特色风味，尝街巷珍馐；
6: 以文化为桥，观燕赵秋景，览京津芳华。
0: 一口美食，一番滋味，一方水土，一种风情。
6: 河北新闻广播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天津新闻广播共同推出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7: 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我是毛毛，
8: 我是晨曦。今天国庆假期最后一天，返程的车流高峰已经到来哈。此刻有很多的朋友正在或者是即将踏上返程之路，我们也为大家及时的送上路况信息。高速的路况哈也比较复杂，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当然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及时的给我们来分享路况，发语音或者是发文字都是可以的。
7: 那假期最后一天，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了周末错峰出行可以选择的城市哈。我们说到的是邯郸，那金秋时节的广府古城，秋水绕城，碧波荡漾，古城墙，古韵悠悠，街巷烟火浓郁。我们接下来就一起走进广府古城。
9: 毛遂的故里藏着一座千年泡在水坑里的古城，华北平原最颠覆认知的千年奇迹，就在河北邯郸广府古城，坐落整片洼地最低处，四面环水，地势极低，从地理角度看是天生的积水之地。可就是这样一座看似脆弱的水城，扛过无数次特大洪水， 千年固若金汤，它不只是一座北方府城，还是国内独一份集古城、水城、太极城于一体的宝地。这里藏着毛遂自荐的千古典故，窦建德的大夏王朝往事，还有流传200年杨氏太极更脉。抛开常规打卡视角，顺着城墙与水道，读懂这座独一无二的北方水城，站在高处往下看，整座方形城池孤零零卧在4万多亩永年洼中央，5公里宽护城河，四面环绕芦苇荷塘连片，活脱脱一座北国小江南。这座城距今足足2600多年，春秋时期名为曲梁，战国划入赵国。当年平原君门下那位敢自荐出使楚国的毛遂立功之后，赵王直接把这片土地封给他。很多人只听过毛遂自荐的成语，却不知道他在这里实实在在造福百姓。当年曲梁地势低洼，常年水涝，毛遂上任后带着百姓疏通河道，修筑土堤，夯筑早期城郭，既防洪水又方便农耕，也留下了脱颖而出的千古成语，让这座小城早早刻下战国风骨。顺着护城河走到城墙脚下，就能看见一尊卧牛石雕，本地人都叫它卧牛城。民间相传古城有四头镇城神牛，洪水上涨，神牛便驮起城墙，水涨城高，永远淹不到城内。可惜如今只剩一尊留存，走进东西两座保存完好的明代瓮城，便能读懂古人坚固御敌防洪的双重巧思。广府四门原本皆配瓮城，如今仅东阳河门、西保河门瓮城完整留存，两道城门呈90度斜向错开，和寿县古城歪门斜道有异曲同工之妙。战时敌军骑兵直冲入城，高速之下难以转向，被困在瓮城狭小区域，守军关闭内外两门，垛口弓箭齐发，轻松实现瓮中捉鳖。而面对洪水时，错位城门能大幅缓冲，水流冲击力，即便外层城门盛水，内层高墙也能牢牢阻隔大水。明嘉靖年间，知府崔大德专门增筑瓮城抵御漳西两河水患。瓮城不只是军事工事，更是守护百姓的防水屏障。很多人疑惑，古城地处洼地最低处，为何千年无涝，秘密藏在城墙形制与城内地势设计里。现存城墙定型于明代，九县百姓耗时13年把原有夯土墙通体外包青砖，城墙高约12米，底部宽厚稳固，墙顶特意修成内高外低的坡面，雨水可顺势排入护城河。城内地势呈中间高四角低的砂锅底形态，四角天然形成蓄水洼地，城内降雨全部汇往四角池塘储存，无需人工涵洞，也不会积水。外部洪水来袭，厚重城墙等同于巨型堤坝闭合城门，封堵门洞，城外大水便无法入城。这套无机械无管道的古法排水防洪体系，至今让不少水利专家称奇，这片水城中最厚重的一段历史，当属隋末大夏王窦建德定都于此。隋炀帝末年气意繁重，天下大乱，窦建德待人宽厚，麾下军队从不劫掠百姓，短短数年聚拢数十万兵马。公元619年，他选定四面环水的钦州城，也就是如今的广府古城，建立了大夏政权。城内修建万春宫作为理政居所，清作伯父，安抚流民，甚至救下

0: 流落民间的南阳公主，一时河北全境安定。只可惜公元621年，窦建德出兵驰援洛阳王世充，于虎牢关败给唐军，政权覆灭。但他留下的护城堤、护城河体系被后世历代沿用修缮，成为古城存续千年的根基。褪去金戈铁马，广府古城还是滋养太极文化的沃土，是国家级非遗洋市武士太极拳共同发源地。城内完整保留杨露禅、吴雨香两处故居。清末杨露禅习得拳法后入京传拳，被称作杨氏太极开山宗师，其后人完善的拳架更是如今全国普及24式简化太极拳的蓝本。吴玉香立足本地，演化出紧凑舒缓的武士太极，千百年来古城男女老少多有习拳习惯，河畔城墙下随处可见练拳百姓，刚硬古城墙搭配柔缓太极，刚柔相融，恰好呼应古城外圆内方的水城格局。城内纵横72条古巷，至今还有本地人世代居住，没有过度商业化。走在青石板路上，随处能看见明清老宅院，广平府衙遗存城东洪济桥和赵州桥齐名，同为隋代古石拱桥，乾隆途经此地还提笔写下倒引千帛伟岸通一句诗，写尽广府水乡风光。纵观国内古城，江南水乡多，北方山城多，像广府这般洼地水城实属罕见。它有毛遂自荐的战国典故，窦建德大夏国都的乱世风云，有坚固防洪御敌的明代瓮城城墙，有传承200年的太极文脉，更有2600年不落的营造奇迹。一砖一水一街一巷完整留存北方先民依水筑城顺势求生的生存智慧，既有北方城池的雄浑厚重，又兼具江南水乡的温婉灵秀。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十月金秋风正好，锦绣盛装京津冀。
1: 这个国庆，我们跨越山海，欢乐相聚，
0: 寻访三地美食，共赏秋日盛景。
1: 以美食为饵，品京津冀特色风味，尝街巷珍馐；
0: 以文化为桥，观燕赵秋景，览京津芳华。
1: 一口美食，一番滋味，一方水土，一种风情。
0: 河北新闻广播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天津新闻广播共同推出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毛毛。
3: 我是晨曦。我们今天下午带着大家去邯郸啊，品味一下邯郸的味道，感受一下金秋的美景。今天假期最后一天啊，出发去哪儿啊都有点来不及了，但是没关系，我们马上又迎来了周末啊。周末我们可以错峰出行，人还相对少一些，景色还是同样的美。那我们离开永年一同奔赴的是歙县，品味地道的太行农家烟火。推荐大家去挖皇宫啊，要尝一尝当地的特色的歙县的大锅菜，还有菜锅小卷儿以及杂面敏捷，热气腾腾的农家大锅菜，荤素会炖。菜锅小卷呢是把这个山野菜卷进了面皮儿当中，一锅蒸熟，汤汁浸透，是太行山人家地道的家常风味。杂粮敏捷，配料丰富，饱腹又鲜香，玩过之后吃上一顿会觉得格外的舒服。
2: 我们说到这个循着太行农家风味哈，我们就来到了五 A 级的景区挖皇宫，华夏祖庙峭壁之上的活楼吊庙挖皇阁也是举世闻名。北齐摩崖刻经历了历史的厚重，也让大家觉得来到现场之后会非常的震撼。那金秋挖皇宫啊，包括我们说到了这个中皇山上层林尽染，群山秋色一览无余。景区呢也是配有着观光车，滑车滑道，体力呢可以自由选择，像老人小孩您就可以量力游览。跟着旅游博主泥鳅，我们来感受一下挖皇宫的魅力吧。
4: 就在我身后这座神秘大山的悬崖峭壁上，竟然藏着一座堪称建筑奇迹的活楼。它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半嵌在山崖之间，一眼望去是惊险十足。更神奇的是，它能保存到现在竟然全靠九条铁链牢牢拴住。它历经了1400多年的风吹雨打，楼体每天都在轻微晃动，却始终稳如磐石，分毫未损。而这里就是传说中女娲团土造人炼石补天的圣地，也是每一位华夏儿女都应该知晓的华夏祖庙挖皇宫。而在这儿我必须要再提一句，就在上边的崖壁上还刻着10万多个古朴的文字，据说直到今天全世界都没人能够全部认全。那今天就带大家一步一步揭开这片千年奇景的全部秘密，走吧。那女娲为什么要在这里补天呢？其中呀有这么几种传说。第一个呢，就是女娲最早就是在中皇山，也就是挖皇宫所在的这座山青漳河边团土造人。山下的漳水呀，山间的黄土都是她造人的原料，这片土地呢是她创造人类的地方。天塌大祸降临，她最先赶来守护自己亲手造出的子民，就在此地补天救世。第二点呢，这上古的冀州核心呢，它就是灾难的重灾区。古籍《淮南子》记载，女娲补天杀亥龙以济冀州，古冀州就是包含今天的河北歙县一带。那么天清西北洪水猛兽肆虐，此地受灾最严重，女娲选择灾情中心就地施救。第三呀，就是这里的地理位置天然，是绝佳的炼石场地。这里边呢盛产五色奇石，中皇山呀山体矿藏丰富，天然产出青红黄白黑五色石头，是炼石补天的唯一主材，别处特别的难集齐完整的五色石料。中皇山直插云天，看到了吗？山顶上离天上裂缝最近，女娲登高才能举石将填补苍穹窟窿。民间呢也称这座山为凤凰山，传说就是直通天际的仙山。而这一尊呢，就是华夏始祖女娲的雕像了。想要登顶挖皇宫啊，咱们就得先走完这蜿蜒曲折的18盘山路啊，1000多级台阶，9曲回环，从高沟俯瞰足足有10几个拐弯。咱们呀沿着山路往上走，走的时候呢，我们先聊一聊这流传了千 千年的女娲传说吧。相传呀，盘古开天辟地之后，天上便有了日月星辰，地上呢就有了山川花木，世间万物皆全，却唯独没有人类。女娲呢便俯身团土造人，可是徒手捏人吧，她效率太低，她索性呢就将这藤条啊摔进泥里，沾满泥浆向大地挥洒，泥点落地就化身成了一个个鲜活的人。自此人类便在华夏大地上生生不息。再后来呀，这火神祝融呢与这个水神共工大战，撞断了撑天的这个天柱，弄得是天塌地陷，洪水猛兽是席卷人间呢。女娲不忍自己创造的苍生受苦，便炼五色石修补天上的缺口，她自己也化作了最后一块五彩石，补住了最后一个大窟窿，最终平息了这场浩劫。后人呢为了纪念这一位创世的女神，就在传说中她炼石造人的地方建起了这座娲皇宫，世代供奉。哎，连爬带歇一个多小时，终于见到了传说当中的核心建筑娲皇阁。它呀整座嵌在山体的凹陷里边，完全没有紧贴岩壁，就像一块宝石镶在绝壁之上，远远望去既震撼又精巧呀。那么这整座阁楼啊，它通高是23米，一共呢是分为四层的。一层呢是靠着山崖修建的正殿，往上呢分别是清虚阁、造化阁，最顶层叫做补天阁。最让人惊叹的是上面三层呀，它就像积木一样叠在一层的屋顶上，背面完全没有山体依托，看上去啊它是摇摇欲坠，但是呢却稳稳伫立了上千年。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咱们呀顺着楼梯登楼过去一探究竟，走吧。刚登上阁楼啊，你就能清晰地感受到这个楼体啊，它在微微地晃动，还带着一点呢向前的倾斜感。这脚下你看，这就是百米的悬崖呀，看着是格外的惊险。但是你千万不要慌，这恰恰是它被称之为活楼的核心奥秘。这座阁楼千年不倒的秘密，全靠背后这九根铁链。

0: 他们把整个楼体啊，看到了吗？牢牢地拴在我们的悬崖峭壁之上。起风的时候呢，这铁链呢自然地松弛下垂；遇到刮风，有人登楼，或者是遇到地震呢，这楼体前倾受力，铁链就会瞬间地绷紧，牢牢拉住整座建筑。这种悬空设计不仅能够缓冲外力，还能够减震抗震，达到通风防潮、一举多得的作用。1400多年来，它历经了无数的风雨地震，都安然无恙，因此得到了"活楼吊庙"的美名。除了这个悬空结构呢，这里的排水设计也藏着老祖宗的巧思。首先往上看，这房檐啊，它是向外挑出的，刚好挡住了山体渗流下来的雨水，不会淋湿楼体。这地面呢，看到了吗？顺着山势啊，凿出了排水沟，雨水啊会顺着两侧自然排走。就连大殿后方的路面都修成了这个倾斜的角度，看到了吧？引导雨水直接汇入这条山沟，从根源上避免了大殿的积水。这些经文呀，它刻于1400多年前，是北齐高阳皇帝为了礼佛下令开凿的，在仅仅165平方米的崖面之上，整整齐齐地刻下了1187行，总计137400多字，字体就是经典的魏碑体，比例刚劲，临沟铁画，内容呢都是佛教经典。像这样规模宏大、保存完整的古代摩崖刻经，全世界都找不到第二处，因此它被誉为天下第一壁经群。更有意思的是，因为年代久远，字体古朴，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把上面的文字全部精准地辨认出来，这更给这片崖壁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顺着这山路啊，缓步下山，再次回望绝壁之上的挖黄阁，山峰呢掠过铁链发出轻响，千年岁月仿佛都在这楼体的微微一晃里边静静地流淌。一座吊桥古庙藏着就是古人震烁古今的建筑巧思，一面摩崖金壁刻着跨越王朝的文脉重量，而代代相传的女娲传说早已化作文化基因，融进了每一位华夏儿女的血液里。这里不只是太行深处的一处古迹，更是华夏民族寻根问祖的精神原乡。团土造人的生生不息，炼石补天的担当勇毅，都随着这座古建筑矗立千年，从未褪色。
1: 我们了解了挖黄宫的历史哈，那具体我们要怎么游览呢？游览的时候又特别需要注意什么呢？一起来听一听旅行博主小一怎么来说。
2: 挖黄宫呢，位于邯郸歙县，是全国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5A级景区，是华夏的祖庙，也是国内现存修建最早、规模最大、祭祀女娲的古建筑群，可以说是中国5大祭祖圣地之一。它最早建造是在北齐的时候，也就是公元550年到577年这段时间开始建造的。现存的那个结构吧，都是明清以后续建修缮的。它形成的是山上跟山下两组建筑群的格局。进来以后呢，可以看到挖黄宫欢迎您，这是它的景区的欢迎词。就往里走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它这个上面吧，就有一个有条铁道，正在这个刚一进门就能看到它的列车的那个就在上面穿行。进去以后10块钱警标车，然后就到一个集散地吧，就把你放下。那放下以后呢，因为我们在这里呢不想爬那么多山，它有两条道，一条是索道，但是你要坐索道上去以后吧，还要走1.几公里的山路爬山。另外一条呢是滑道，滑道呢就离那个它那个挖黄宫啊就几百米，也要爬一点山，所以就选择了滑道。那么下来这警标车以后呢，就顺着这个它前面这个开阔的广场吧往里走，这就上了个滑道的车了。上山的时候这个滑道呢就是一直往上走，因为海拔也挺高的。它那个挖黄宫啊，基本上就跟那个山西的那个悬空寺的感觉，建在那个悬崖上，所以必须得往上走。上山的时候坐这滑道呢，要求手必须抓住前面的一个扶手，然后两脚蹬在前面，这样以后保证游客的安全了。经过一段时间吧，终于上来了。

0: 车站，就是滑车的滑道车的车站，然后有人给你解开你的身上的保险绳，因为他这自己还解不开。到这以后呢，然后从这儿开始往这个蜡黄宫上头爬，也有几百米的台阶啊，所以来这儿吧，登山杖一定得带。这台阶加上天热啊，爬起来是有点费劲。这个他上到他那蜡黄宫的那条建筑的那个这个顶上以后，这边上面也都是大石头垒的。你说一个悬崖上啊，上百米高的悬崖上怎么建的？这些把这些大石头啊都给搬过来。它这个蜡黄宫呢，那蜡黄阁啊，它是紧贴着这个百米悬崖修建，然后它就靠九根粗大的铁索给你拴在这个崖壁上。如果人多的时候啊，能够感到微微的晃动，这个还是心里还必须得强大一点。这个进到它那个蜡黄阁里边来了，这就是女娲的像。然后从这个，这是第一层啊，再往上爬，就是这样的木楼梯往上爬，有四层，每一层都有一个女娲的一个塑像。这个还是挺陡的，如果游客多的时候，我觉得这边还是很拥挤啊。再有一个，可能这个蜡黄阁吧会晃动。从这儿看呢，底下那是补天湖，也就是女娲补天的时候，据说是就在这里头进行补天，所以他修了一个湖。你从这个你自己往上爬的时候不觉得怎么样，但是你看下面的人往上爬的时候，还真是有点考验啊，因为它比较窄，很窄。楼梯呢是木楼梯，可是呢比较陡，也陡，上来也是手脚并用，是这个才能上来。所以这块坐这个滑道车下山，这真是挺好玩的。这是上这个蜡黄宫啊，可以说是一大亮点。它前面吧有一个那个当地的那个工作人员在前面开道，给你压着点这速度，要不然的话你找不好它这个速度，完全手工操作啊，没有那个什么自动的什么装置都没有，就它前面拉着那个刹车，这样的话我们后边的呢排了一排这个游客跟着它往下走，就感觉在天上飞一样。然后下来以后呢，有一个北齐的一个石刻的一个博物馆，我们进去看了看。因为北齐这个也是很早啊，在那个南北朝期间的那个，就北魏以后不东魏西魏，然后就北齐嘛，也得有1600-1500年吧，这个历史，去看一看，感受一下这个北齐。因为这个蜡黄宫它本身就是北齐人在这做的。来到这个广场上啊，可以看到有女娲的像，这个还有点感觉。反正不错，这个五 A 级景区挺好的。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季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 不论是平时上班通勤，还是想要周末休假外出旅行，一定少不了一双适合自己的鞋。像平时下小雨这样的情况呢，夏天十分的常见。但是当鞋子淋湿以后，闷着不能及时换掉，那这个脚可是太受罪了。那这个时候呢，您就急需一双室外不闷脚、下雨天不湿鞋的鞋子。今天呢，给大家分享这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升级版的飞织鞋，品质升级，穿起来呢更加的舒适防滑，依旧呢还是采用了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飞织鞋面凉爽透气，脚丫呢告别闷热，冷沾鞋底儿轻盈防滑，暴走一天都非常的舒适。我们来说说这款鞋子采用的这个防飞织面料啊，它是防泼水防污，雨天不湿鞋，具有一定的防水性，下点小雨呢咱们鞋子基本上是不会湿的，除了防水之外还能够防污，平时像喝咖啡啊饮料啊不小心洒到我们鞋子上非常的难刷，那有了这一款防水防污鞋，饮料碰到鞋面立马会滑落，一点儿也不会弄脏鞋子。而且它的透气防臭比穿凉鞋还要舒服，采用特有的飞织面料，由多种混纺面料组成，拥有轻、透气、舒适等多种优点。那这双卡地乐飞织鞋呢，它只有240克重，相当于一部手机的重量，它的鞋子的重量是非常的轻盈的，减去笨重的脚感，轻松出行。而且这个飞织鞋的鞋面呢很柔软啊，是有弹力的，柔软易弯曲不变形，穿着舒适不累脚，鞋底采用的是柔软的天然橡胶，耐磨防滑，无论是在水泥路、木板地还是光滑的瓷砖上都完全不打滑。尺码有35码到44码，多种颜色可选，那男款呢有白色、黑色、灰色，女款呢另外还添加了粉色和米色啊，当然也是有黑白灰这三个经典颜色的。这款鞋全新升级是专门按照我们亚洲人的脚型来打版的，穿起来更加的舒适，更加的贴合，也更自由。今天季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变，夏日福利价，一双仅需要79.9元，男女同款，颜色多选，尺码也非常的齐全，样式很百搭，适配多种场景。感兴趣的朋友呢，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0: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自10月1日起，我省已进入秋冬森林防火期，广大民众要提高防范意识，严禁携带火源、火种进入林区、草原，发现火情及时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有些中老年朋友却很苦恼，因为岁数大了，眼睛问题越来越多，手机电视啥都看不清楚，吹点风就哗哗流泪，就跟下了雾一样，干啥都要家人照顾，心里特别难受。后来用了咱们的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眼睛清晰舒服多了，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逛超市都没问题，大家反馈用着都不错，所以我们才一直推荐。当然，如果您也有以上问题，那就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多贴。

0: 大信号墙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十月金秋风正好，锦绣盛装京津冀。
2: 这个国庆，我们跨越山海，欢乐相聚，
1: 寻访三地美食，共赏秋日盛景。
2: 以美食为饵，品京津冀特色风味，尝街巷珍馐；
1: 以文化为桥，观燕赵秋景，览京津芳华。
2: 一口美食，一番滋味；一方水土，一种风情。
1: 河北新闻广播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天津新闻广播共同推出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3: 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大家好，我是毛毛，
4: 我是晨曦。我们今天下午带大家去到邯郸哈，大家可以来一个错峰出行，周末可以安排，我们可以打卡国风古镇赤水湾。
3: 白墙黛瓦，小桥流水，白天来逛一逛古街，看一看非遗文创，夜晚万盏的灯笼点亮，国风演绎氛围感拉满。同时呢，涉县太行群山红叶出站，登高赏秋景，景色真的是非常的壮美。
4: 那接下来

0: 我们古镇吧。
1: 好的，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翠竹湾古镇。翠竹湾古镇是坐落于邯郸涉县清漳河畔，背靠太行山，是一座融合徽派水乡建筑与太行本土文化的古镇，大家也经常的称它为太行不夜城。古镇白墙黛瓦，水街穿巷，古桥流水，乌篷船点缀其间，既有江南水乡的温婉，又饱含太行山水的厚重。在古镇中啊，打造了崇州县衙、状元府、七行堂、老戏楼、文昌塔等核心建筑，而且景区以实景演绎为特色，白天有不间断的小剧场、民俗巡游、非遗手作体验，夜晚核心大戏风华射现，塔楼光影演绎，国风巡游轮番上演，诗集、文化研学、休闲观光、美食体验、夜游演绎于一体的文旅目的地，也是邯郸周边短途休闲国风拍照的热门打卡地。
0: 那今天假期最后一天了，我们很想知道的是今天的客流还有游客游玩的这个氛围感怎么样？
1: 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客流相比假期的中段高峰有所回落，处于舒适的错峰状态，没有拥挤感。游客大多是周边的家庭游、结伴出行的朋友，以邯郸本地及晋冀豫交界游客为主。虽然客流回落，但游玩的氛围还是依旧非常浓厚的。古街上随处可以看见穿着汉服打卡拍照的游客，而且在巨星堂、文峰广场等实景演艺场点呢，都可以看到我们的演出正常表演。还是有很多游客特意选择在假期最后一天过来，避开了人流高峰，从容地逛古街品美食，等着晚上看灯光演绎和国风巡游。
0: 今天晚上还有这个灯光演绎和国风巡游哈。那我们去到古镇一定要打卡的特色美食是什么呢？
1: 来赤水湾一定要尝尝地道的太行农家风味，首推的就是我们涉县的敏捷面。玉米面制作的细面，搭配十余种农家小菜，是本地的标志性美食啊。还有大锅菜，太行的农家经典，有五花肉、粉条、豆腐、白菜慢炖，分量足，味道朴实。另外呢，还有野菜团子、拽面、老轿子、馒头，都是本地特色。而且在太行小吃街上，还有五香核桃、冷水红鳟鱼、鸡汁豆腐串、灌肠、红薯丸子等，全部都是选用我们太行山本地的食材，农家烟火气十足，逛累了随时可以坐下来品尝。
0: 那如果大家想要进行错峰出行的话，比如说在这周末过去的话，大家可以怎么计划，游玩的时间多长比较合适呢？
1: 我们更推荐大家是下午入园，用半天时间，大概4到6个小时，从白天玩到晚上，体验感最好。下午可以过来慢慢的逛古建，走水系的古街打卡拍照，看白天的民俗小演出。等到傍晚，古镇亮灯，白墙黛瓦配上满街的红灯笼，氛围感之后呢，
0: 好，可以听到我说话吗？好像信号不是特别好哈，现在可以听到吗？
1: 可以听到。
0: 好，那继续介绍，就除了我们能看到这个白墙黛瓦配上满街的红灯笼之外，还能看什么？
1: 如果说时间是充裕的话，可以选择住在我们古镇的民宿，安排一日一夜的深度游玩，晚上看完演出休息，第二天清晨安静的逛古镇。不建议只是上午短暂的打卡，因为赤水湾的精华在昼夜两种景致，夜景演绎是核心的亮点。周末游客量比假期要少很多，不用长时间的排队，体验感更从容。
0: 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当天下午去，然后第二天我们再玩，这样的这种感觉会更好，是吧？
1: 对，是。
0: OK， 那我们景区的在这个季节比较核心的亮点是什么？有没有特别适合出大片赏秋的这个点位？
1: 金秋时节核心的亮点就是太行的秋景，加上徽派的古建，再加上夜间的光影演绎，秋高气爽，白天古建搭配远山秋色，夜晚灯火映秋水，一静一动。比如说有几个比较值得推荐的拍照打卡的点位，水系的古街市拱桥，还有我们标志性的建筑文昌塔周边的临水广场，还有我们最精美的一座建筑巨星堂，还有我们因为有很多的水系，有沿河的木栈道，这些都是特别推荐大家去拍照打卡的几个景点。
0: 也不需要特别复杂的设备，其实我们手机就能够出片出大片。

0: 在我们景区的入口处，包括我们关键的街区节点呢，都会有游客服务点免费的提供热水、应急药品、咨询引导等等，有什么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找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
1: 嗯，其实刚刚给我们介绍的也非常的详细哈，也非常感谢树刚，而且刚刚跟我们说到的，也让大家心驰向往，在这个假期即将结束的时候，给大家又留下了一个心里的心驰向往的地方。
2: 是的，我们假期虽然没有去到，但是我们可以在周末来进行安排，好好，谢谢树刚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1: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实时的情况哈。那么如果大家在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也欢迎您随时的分享给我们，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都可以。我们来看一下河北高速目前省内的高速站口啊，根据流量间断管控重点车辆，其中包括两颗 EV 和黄牌货车部分站口管控货车上道。
3: 嗯，因为车流量大，目前呢石家庄辖区大部分站口管控货车上道。青银高速桐冶窦峪栾城赵县双向站口关闭，新源高速原市双向站口关闭，黄石高速藁城东到新集东黄化方向站口关闭，石家庄方向只允许久坐以下小车上道。京港澳高速高邑到新乐东北京方向站口关闭。
1: 再来关注一下保定辖区，京港澳高速除了保定站允许小车上道之外呢，北京方向定州南到定兴站口都是关闭的。邢台邯郸辖区大广高速北京方向南宫到大明之间，所有的站口也是关闭的。京港澳高速北京方向只有邢台北邯郸站允许久坐含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其他站口是关闭的。邯郸绕城高速肥乡西沙河镇双向站口关闭，青兰高速金滩镇 到成安西双向站口关闭，衡水辖区大广高速北京方向沿线站口关闭，黄石高速深州西深州东黄化方向站口关闭，武强石家庄方向站口关闭，沧州辖区京台高速沧州北南陂东光北方向站口关闭，京沪高速青县北京方向站口关闭，大广高速北京方向站口关闭，仁秋南口允许久坐以下小车上道，唐山
3: 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双向管控货车上道，秦滨高速天津方向除了昌黎南，其他站口关闭；唐津高速天津方向管控货车上道。承德辖区辖区部分的站口管控超限运输车辆以及黄牌货车；张家口辖区辖区部分站口管控超限运输车辆以及黄牌货车；京藏高速北京方向东花园站口关闭，因为进京的方向车流量现在很大，在97公里处 分流车辆走京新高速去往北京，京新高速北京方向沙城东口关び。嗯，目前车流量大的路段是京港澳高速邢台段，北京方向365公里处呢有压车缓行，京港澳高速北京方向372公里处呢目前呢也有缓行两公里，京港澳高速北京方向147公里处目前呢也有部分缓行路段。是的，另外在保定南附近啊， 北京方向京港澳高速的174公里处发生了事故，占据第二车道啊，大家要随时的关注一下路上的信息，并且呢返程高峰啊已经到来，在路上要减速慢行啊，如果要是有点疲劳的话，要及时的休息。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施工的信息啊，在衡水辖区因为改扩建施工，恒德高速庙镇青兰以及龙华镇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 允许七座以下的小客车上道。嗯，另外唐山辖区唐津高速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的计划管控时间是2026年的9月1号到2027年的11月30号。那京哈高速至唐草高速段，唐山方向封闭施工，天津方向是正常通行的。 另外呢，我们看到2026年的9月1号到2026年的12月31号，唐草高速至纪金界 双向五车道通行，那天津方向封闭硬路间路路面施工。 2027年的1月1号到2027年的11月30号，京哈高速至唐草高速段，唐山方向也是封闭施工的，天津方向单幅双向通行。嗯，路上的即时路况也欢迎大家随时的来分享给我们，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就可以了。假期最后一天即将画上句号哈，希望大家在路上能够平平安安。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5: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5: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源头之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金秋好滋味。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6: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请下楼取餐。没事儿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7: 那就赏夏常在一丈红吧。
6: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们总能看到很多朋友没事就低着头刷手机啊，有的人可能就是在刷短视频，但是也有朋友可能就会非常认真的在看一些电子书。喜欢看书的人总能够创造各种条件，我们现在有手机，手机有网，就能够随时随地的看，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呢，今天也给大家推荐一款看电子书的 APP， 名字叫做藏书馆。藏书馆，其实一般说到藏书这两个字儿，那肯定得是有好多好多书才能说到藏书，对吧？那这款 APP 有近200万本正版电子出版物，包含不同领域各种种类，职场进阶类的有，你想看人文社科类的有，心灵疗愈类的有，畅销热度的这些都可以，从世界名著到文学小说，从历史人文到社科经管都有。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一个在线图书馆，因为图书馆的话肯定是什么类的都有，对吧？ Baby, we ain't got no place to go. I hope 那这款 APP 除了书多之外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就是借阅。不是说这上面的书我搜到点开就能看，不是，而是你得先借，你得有借这个动作你才能看，所以说它更像一个图书馆了。每一本书都有固定的借阅期限，到期了你得还。我们在进入 APP 之后，底部的功能区有一个借书的按钮，我们点开之后，在这个页面就可以搜索你想看的书。比如说我想看《红楼梦》，那我就搜，搜完之后可能会出现很多很多的版本，有的标着多少钱，也有的标着就是说免费可借，那只要是写着可借的就是免费的，所以我们可以选那些免费借阅的啊。找到我们要借的这本书，进入到它的这个界面之后，底部就会有免费借阅的选项，点一下，这本书就算被借到了，那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开始阅读。那借来的书放在哪儿了呢？在底部功能区的中间有一个图标，它的形状就是一本打开的书，我们要点这个地方，然后在这个界面会有书桌和书馆两个选项，我们借的书在书桌这里。那书馆是什么呢？书馆其实是我们在这款 APP 里面付费买的书，如果我们不花钱买的话，书馆你可以忽略不计，我们就只知道书桌这个地方是咱们借的书就行了，因为毕竟这里面有大量的免费的可以借阅的电子书，为什么要花钱呢？如果说实在哪本书它没有免费的资源必须得买，这个时候你再决定去买，那如果说是你买的书的话，就去你的书馆里去找啊。那在书桌区域里找到咱们借的书就可以开始阅读了。那你像我刚刚举例说我搜到的是《红楼梦》，那这个地方就会出现我这个《红楼梦》，点击之后这本书就会以全屏的形式呈现，有封面，有前言，有目录，有出版信息，然后具体的章节。实体书是什么样的，这个地方它就是原封不动的还原，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扫描版，但它比扫描更清晰，因为毕竟它是正版电子书嘛。那我们在看书的时候呢，左滑可以翻到下一页，右滑返回上一页，这个其实跟咱们读纸质书那个操作是一样的啊，但是它比纸质书更加方便。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纸质书给不了的体验，这款 APP 都可以给。比如说我们调整行间距，调整字号大小，调整页面底色等等等等，因为毕竟每一个人的这个阅读习惯是不一样的，包括每一个人的那种视觉的舒适的区间也是不一样的，那我就可以把行间距调大调小，把字号调到自己舒服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这些都可以去调整。另外呢，我们也可以调整这个翻页方式，就是说当你左滑或者右滑的时候，这个书不得翻起下一页吗？那这个翻页的动画效果其实是可以有不同的形式的，比如说如果你喜欢那种仿纸质的感觉，那就可以设置为仿真翻页，你设置完之后，你在先下页的时候，它这个右下角就会卷起来。你像一般我们看书的时候，大家肯定是从右下角捏起来，然后掀过来，它这个做得非常的逼真。那如果说你不喜欢有这种动画效果，那就设置为平滑翻页，就你一滑抽就没了，抽就没了，这个是平滑翻页。此外呢，还有覆盖翻页、上下翻页等等，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去设置的。那我们可以设置滑动屏幕翻页，就是说你的手有滑动的这样的一个操作，那也可以设置为点击屏幕翻页，就是说我点一下它就翻，点一下就翻，这个是可以根据你的喜好和习惯去设置的啊。当然也有的人会说我不想有任何操作，我希望它能够自动翻页，你比如说晚上睡前我的床边放一个懒人支架，我把手机支在那儿，而我靠在这个床头，我手不想动，我就想让它自己翻页，我只看就行了。那如果说你想让系统自动翻页，我们就可以设置为自动阅读，然后这个界面就会自下而上缓慢的滑动，当然这个速度也是可以调整的啊，毕竟每个人看书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除了阅读效果上的这些设置之外呢，还有很多就是辅助我们阅读的功能，我觉得做得非常的贴心。比如说遇到不懂的词儿或字，选中之后呢，就会有查询按钮。如果说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好，想标记一下，那你长按一下就可以划线。如果说我想做个笔记，这句话特别好，我有自己的思考，我想写下来，那也是长按一下，选择笔记，之后写出你的理解或者感受，或者你不明白的地方。再有就是也可以归档，可以直接制作思维导图，帮助我们更快地理清脉络。像平时我们看纸质书的话，肯定难免会在这个书上勾勾画画，也会专门找个本子整理笔记什么的。其实在那些年很方便，这也是能够增加我们这个读书效果的一个方式吧。但是说实话费时费力，而藏书馆 APP 它的这些辅助功能确实是很强大，更便捷。即便说我只是想做个标记，提醒自己这几句非常好，或者说我暂时读不太懂，我回头可能还得再读两遍细细琢磨，那我们标记刚刚不是说划线吗？划线其实只是最简单的一种，我们长按就可以划线了。但是它也可以有不同的划线形式，你比如说上学的时候，大家应该会有那种不同颜色的笔，尤其是很多的女孩会买那种不同颜色的笔，记笔记的时候或者说划重点的时候，可能特别重要的你会用红色的笔呱把这字儿抹上，相对重要的用黄色把这字儿涂上，然后不那么重要的用绿色涂上，完全理解的什么都不用干，就是说你会用不同的那个笔去涂不一样的重点。那么在藏书馆这款 APP 里面也可以，我们选中相应的句子，然后上面就会出现不同的颜色，选择你喜欢的颜色，之后这个句子就会被涂上颜色，非常醒目。总之阅读体验是非常好的，不仅是视觉显示效果比较好，还有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些辅助阅读加深理解的小工具，这些设计很贴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消化一本书，把一本书吃干啃净。那这个就是藏书馆 APP 的使用流程啊，我们先搜出自己喜欢的书，然后点击免费借阅，之后去书桌里找到你借来的这本书就可以开始阅读了。大部分书搜到之后点击借阅都可以，但是有些书可能暂时被别人借走了，那我们就可以再等一等，这个是难免会出现的问题。毕竟我们去图书馆的话，也不是说每次你借的书它就都有啊。但是有这么几件事要跟大家来提醒一下。第一个，既然这款 APP 它走的是借阅模式，那么每一本书你借来之后它是有一个期限的，每一本书有15天的一个阅读时间，15天到期之后会自动的从你的书桌里删除，被系统回收。所以说一定要在15天之内把这本书看完，如果说实在没看完被系统收走了也没关系，我们再借阅一次。第二个呢，就是说虽然是15天的阅读期，但如果说在这个借阅期内你有3天没有点开这本书，那么这本书也会被收走。所以说哪怕再没时间也要点开个3-5分钟啊。第三个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可以同时借阅几本书呢？2本。你像我们当年在学校图书馆借书的时候，可能为了方便每一次去都会最大限度的去借那个数量的上限，比如说每个学生每次可以借5本，那可能我们就会找5本书借走，为了防止多跑那么2趟就会一次性多借2本。但是在这款 APP 里面我们同时借阅的只能有2本，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书桌里面只能同时出现2本，当然会员除外，因为会员的话它的权限会更多，但咱不说会员，咱只说不掏钱的这种普通用户，我们只能同时借阅2本书。那如果说你的书桌内已经有2本书了，而你又想去借第3本，那么系统会提示你请先归还你书桌当中的书，然后再次借阅。 咱们常说一句话叫做书非借不能读也，意思就是说只有借来的书才会认真对待认真阅读。如果说这书是自己买的，可能就觉得反正也是自己的，不着急，明天再读后天再读，拖拖拉拉的一直也完不成。那这款 APP 就是利用人们的这种心态，采用借书这样的一种模式，督促所有喜欢看书的人更加高效更加认真的读书。200万本正版书是什么概念？哪怕一天读一本能读到什么时间，大家可以自己去算。而且在这款 APP 内还有一个个性化读书统计功能，有阅读周报、阅读月报，以及你听过的或者说读过的这样的一些不同的维度。因为它的很多的这个书不仅你可以看，如果说在右下角出现一个听的这样的一个按钮的话，你点一下也可以听书，大家可以自行去体验啊。因为时间关系很多功能不能一一的为大家介绍到。总之呢，就是说它的这个个性化读书统计功能可以让我们对自己每天读了哪些书一目了然，而且也可以清晰地掌握读书笔记。
阅读呢是一种很奇妙的旅程，它可以让我们在文字的海洋当中去畅游，去探索无限的可能性，同时也能塑造我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可以提升我们的这个视线。所以说让我们尽量多读书，继续热爱阅读，因为每一次阅读可能都会是一场奇妙的冒险，是一场深刻的体验，而且每一本书其实都有无穷的魅力等待我们去探索。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读书啊，有时间尽量多读书，读书一定是好事儿。Never felt a feeling quite the strong. I can't believe how much. 好，那今天推荐的这款 APP 名字叫做藏书馆，藏书馆，大家可以去自己的应用市场去搜一搜啊，看看能不能搜到藏书馆。那最近有很多朋友留言都在问好视力，有朋友问眼睛干涩发痒能用吗，还有朋友说眼睛模糊好多年了能用吗，现在还有活动吗，所以统一回复一下大家啊，不管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眼睛不舒服的都能用。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呢，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 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都试过了啊，效果确实挺好的，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全套的中草药熏蒸雾化，水水润润，特别舒服，贴完之后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都不一样。不管是孩子上学担心视力问题，还是家里有老人模糊流泪，大家都可以赶快安排上，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呢，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电话是400-656-0303 400-656-0303。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如果我们出门在外的话，使用手机的频率会相对多得多。比如说想去吃饭的话，你可能会在小红书啊、抖音呀、美团上啊各种搜，搜完之后呢，还得打开地图软件查看具体位置，或者说直接开启导航。如果说我们遇到不错的美景，那举起手机就是一顿狂拍。如果在这个时候老板临时来电话，还得在手机上紧急敲写方案，并且各种打电话来沟通，所以很容易电量就下降的厉害，而且有可能你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这个共享充电宝，眼睁睁地看着电量越来越低，心里面很焦虑，怎么办？尤其如果你是假期出行，去到了一个热门景区或者热门城市，那基本上只能眼巴巴地等着手机电量一点点耗尽，直到关机。而我们也知道，一旦手机关机，那就什么也干不了了，甚至连所住的酒店叫什么名字，在什么位置可能都记不住，更别说回去了。因为我就是这样，可能每次出去在这个手机上先订好酒店，等到要回酒店的时候，说酒店叫什么名字不记得，好，打开手机订酒店的那个平台，然后看一下名字，再找一下地址，都这样。如果你手机没电了，像我这种情况，我真的回不去，因为我不知道酒店在什么位置，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更别说我打车了。所以一旦我们在外面的话，手机没电的话，真的会各种麻烦。那么接下来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尽量的让手机使用的时间长一点，再长一点呢？首先啊，大多数手机系统都是支持省电模式的，有的既有省电也有超级省电，一般都在系统的设置当中你找到电池或者电量管理，然后或者你在屏幕的上方往下拽，在控制中心也能够开启啊，只要它有这个功能就可以开启。那我们打开了省电模式或者超级省电模式，是可以提升手机的续航时间的。为什么？因为系统会自动关闭部分耗电设置，关闭某些正在后台运行的应用，并且降低手机的屏幕亮度，只支持最基本的部分功能。这个就相当于让手机减少工作了，那电量自然走得也就慢。就好比这一天你要写文件，又要帮领导协调会议，还得帮全公司的人订盒饭，还得取快递，那肯定还不到下班就累得要死。但如果说这一天你的工作内容比较少，你只有帮全公司的员工订盒饭这一项工作，那么下班后肯定精力充沛，继续逛街三小时那都不太喊累的。这个是同样的道理啊。所以说出门在外，如果说手机电量告急，附近又没有可以充电的场所的话，我们可以打开手机的省电或者超级省电模式，这个功能真的可以帮助我们省电。即便当你手机仅剩10%的时候，也可以支撑半个小时，这个没什么问题啊。其次呢，就是调整屏幕。其实咱们多次说过，屏幕呢是手机耗电大户，只要你用手机，那肯定就得开启屏幕，对吧？那屏幕越亮，分辨率越高，刷新率越高，就会越费电。所以说一旦当你手机电量不足的话，第一个我们把这个亮度相对调低一点点，当然有的手机是自动调整模式啊，那我们就不用管了。但如果即便在自动调整亮度的情况下，你的电量还是你觉得会很紧张很焦虑，那你可以把这个调得再低一点，因为屏幕亮度越低相对来说越省电。刷新率也是这样的，如果说它支持智能刷新率自动调整，那我们不用管，因为它知道我们在什么样的页面应该给我们什么样的刷新率的支持。但如果说不支持的话，你像有的手机它可能只能支持60赫兹、90赫兹、120赫兹的一个手动切换，那我们就把这个刷新率调整到最低的60赫兹，也会省电一点。还有就是屏幕分辨率，你像现在很多手机尤其是旗舰机型提供的是 1.5K 2K 分辨率，屏幕素质越高相对来说会越费电，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屏幕分辨率调低一点，比如说调成 1080P 的，或者说你 2K 的如果它也支持 1.5K 显示的话，那你就调到 1.5K 显示的，总之是把分辨率在可以调整的情况下调低一点点，那么也会帮助我们延长使用时间。再就是后台要进行清理啊，你像我们在使用手机的时候，经常会打开这个 APP 看看，然后再打开那个 APP 看看，之后呢再返回桌面，表面上好像我们确实是退出了软件，但其实这些都在后台继续运行着，它会占用我们的内存，会消耗我们的电量。那你的 APP 在后台停留的越多，前台的程序就会受到影响，然后也会增加电能的损耗。所以说当我们手机没电的话，记得一键清理一下后台的进程，这样的话那些在后台还在运行还在吃电的这样的一些应用就会被退出程序，
肯定对于我们的续航增加是有帮助的。另外还有一个很多人可能都不会留意的地方啊，就是 APP 的消息通知。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手机上的 APP 装的很多，像什么社交类的、视频类的、新闻类的等等等等，很多 APP 都会不停地推送各种通知，常常你下拉屏幕的时候满屏都是各种通知消息。不管你是将这些通知设置为静默通知还是什么，只要它在给你推送而且你也能接到，那就说明这些 APP 都在实时的工作，所以可以把那些你不常用的或者说对于你来讲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些通知把它设置为关闭，就不让它推送了。比如说抖音，比如说天气，比如说新闻之类的，我们当想了解的时候肯定会主动的去查看，没有必要让它一直来给我们推送啊。这样的话其实也能够帮助我们省电。最后还有一点，那就是关闭 NFC 蓝牙开关。先说一下 NFC 吧，很多人是习惯使用 NFC 去坐公交、坐地铁或者刷门禁的，为了保障自己流畅的使用、顺畅的使用， NFC 常年是保持开启的状态，但这样其实真的很费电，所以如果你暂时并没有要使用 NFC 的功能，可以先关掉。蓝牙也是这样，因为很多人他可能都有这个智能手表或者智能手环，如果他没有开通那个 eSIM 功能的话，那就需要用蓝牙保持跟手机的连接，这样的话可以让自己的手环和手表来提供更丰富的一些功能上的使用，但这样其实也很费电。如果你的手机电量低于20%，低于10%，让你有所焦虑的话，记得

蓝牙也关掉，确实是可以省电的啊。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很多手机系统宣称即便剩余1%的电量也能够让你继续使用多久多久，比如说通话可以读几个小时，然后刷微信几个小时，刷视频几个小时怎么样，但是我相信没人愿意在手机电量真的只剩1%的时候去做这样的一个尝试，因为大多数

所以说一旦你觉得手机的电量让你内心有所不适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做好打算。像今天介绍的这些个操作，这些个设置，大家都可以在手机上面在系统设置当中找一找，很方便啊，它确实是可以帮助我们省电，帮我们增加这个续航表现的。

0: 麻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0: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3: 手机都能做什么？
4: 拍照、
5: 聊天、
4: 购物、
3: 追剧、
6: 看电影、
7: 点外卖、
8: 听歌、
3: 玩游戏。
9: 平均还有
3: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10: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3: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10: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3: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雷。前两位朋友咨询怎么样才能把照片拍好看呢？其实拍照是个技术活，不是说听我说说听别人讲讲就能提高水平的，咱们得多拍多看多练习。如果说你再稍微的会那么一点点修图，这个照片肯定就还可以。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APP， 名字叫做 Mix 滤镜大师。Mix 就是 M-I-X， Mix 后面加上四个字，滤镜大师。一句话总结的话，就是这款 APP 可以学习如何拍照，如何修图，并且有强大丰富的各种滤镜。因为拍照水平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提升的，但是一张照片如果能简单的修一修，比如说增加对比度，提高饱和度，调整一下色温色调，那么可能就会比原片好看很多。虽然说这其实是很基本的修图的方式，但很多人完全没概念就不会。所以如果什么都不会，咱们可以从加滤镜开始，只要滤镜够多，一个个去试，总能找到一个让自己眼前一亮的。所以刚刚我就提到了这款 APP 的滤镜特别多，因为它的名字就叫 Mix 滤镜大师，滤镜算是一个主打功能，是一个特色功能啊。所以我们只需要点击首页的编辑，把照片导入，然后你会发现照片底部会出现各种滤镜，每点击一个就能看到这个滤镜会让照片变成什么效果。但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只要这个滤镜上带有小钻石图标的，就说明是会员才能使用，你得花钱，但你不用管，因为免费的滤镜也很多。而且这款 APP 跟美图秀秀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就是这里的滤镜啊，你在照片底部看到的滤镜，它只是某一种滤镜的分类。你不要说一看怎么所有的都打着小黄钻，都是掏钱的，只有一个没打，难道就只有一个是免费的吗？不是，它这个上面只是某一种滤镜风格的分类，你点击之后，甭管是哪一款滤镜的风格，你点击之后，它后面就会出现更多的具体的效果，所以多试一试就知道了。而且你多试一试，肯定能够看到让自己满意的，会让自己的照片觉得，哎，突然间效果变得更好的。那一旦是自己觉得可以了，保存照片就可以了。那这个是最基本的，也是最简单的修图，不需要动脑子，就是套用各种滤镜模板就可以了啊。那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在这个 APP 里面有一个滤镜，它单独拿了出来，叫做魔法天空。以前曾经给大家推荐过一款 APP 叫 Picnic， 就是给照片换上不同的天空。而在这款今天推荐的 Mix 滤镜大师当中，它也有这个功能，并且起了一个名字叫魔法天空。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天空，比如说晴空、雪山、云霞、夕阳、夜空等等。每一个分类点开之后，里面有更多的具体的滤镜，而且每一种滤镜的效果都不一样。

比如说你拍摄的这个照片可能是灰蒙蒙的天儿，但是你加了魔法天空滤镜之后，它有可能就变成晴空万里。或者说你的照片本身拍的就是特别敞亮特别明亮的那种，但是加了滤镜之后呢，就可以变成夕阳西下晚霞满天的那种氛围感拉满。我尤其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有的时候我们晚上会拍一些照片，而且尤其是比如说月中的时候，天上的月亮很圆，但是我们拍完照片之后，要么你就是彻底的放大那个倍数只拍月亮，当它识别到月亮模式的时候就会给我们拍下一张月亮，但是单纯一个月亮并不好看，我们其实更好的想要的那种效果是上面是月亮下面有建筑，比如说高楼大厦，比如说树梢，这样的话才会有意境嘛。你单独一个月亮真的没有意思，可是如果你现在拿手机拍的话拍不出来，当你想把那个建筑树顶都拍上的话，那个月亮一定不好看。那么好，在这个魔法天空里面，它有的滤镜就是上面会有一个浅浅的月亮，你套用那个滤镜之后，直接在你的夜晚的那个照片当中，天空上就会出现月亮，非常的神奇。我建议大家这个可以去试一试啊，这个都是在魔法天空这个滤镜当中的。我的建议呢，就是如果实在拍不好，咱们就先从加滤镜开始修图，一点点来。但是也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咱们的照片你拍的时候呢，虽然你可能拍不好，但你也别拍歪了。就是拍照的时候要注意参照物，比如说画面当中有楼、有树，或者说有这个电线杆、有路灯，那么你一定要让这些个建筑、这些个路灯、这些个树是垂直于底部的，因为有的朋友拍的那个树明显是歪的，楼明显是歪的，那那个观感肯定就不好看。所以咱们一定要让这些直立的东西垂直于底部，并且跟照片两边保持平行，这个就不会有大问题。剩下的就是以后再慢慢的去学会找角度，什么角度看起来会更好一点。但如果你就是没有概念，每次拍照的时候打开相机只会机械的摁那个拍照按钮，那么我建议大家可以看一看 APP 里的那个社区的界面，首页就能看到有一个按钮叫社区，我们点进去之后可以看到各种优质的照片。然后它主要分为三类啊，分别是优选图片、风格滤镜、海报模板。我觉得风格滤镜、海报模板先不用管，咱们就是多看一看优选图片，因为这些图片全部都是用户拍的，然后投稿之后工作人员一审核发现这张照片拍得很好，就会出现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这些照片都很好看，值得我们学习。你平时喜欢拍哪种风格的照片？

拍，你喜欢哪种风格的，你喜欢拍哪种风格的，咱们就可以在这里面选择相应的分类拍的，看一看人家的构图和角度。因为总有一些场景我们肯定也能遇见，只是当我拍摄的时候我想不起来要怎么拍，对吧？所以说大家可以多看照片，肯定是能够找到一些灵感的。像最简单的古建筑，很多人去了这个比如说故宫，比如说你周边的一些古建筑的地方，看到那个古建就是拍个大全景，证明我来过了，都拍上去了，但是真的不好看，有的时候还把那个建筑给拍歪了。然后你在这个里面能够看到很多照片拍的是局部，比如说屋檐，比如说柱子，比如说台阶，而且那个角度一看就不是正常的角度，它可能需要我们蹲着，需要我们趴着，需要我们仰着才能拍出来的。就是说你照片看的好看的，有可能拍的时候那个摄影师的姿势真的特别不舒服。然后想起来之前跟几位朋友出去玩，在那个半山腰有一个售楼部，就做得很好看。那个售楼部的建筑很有特点，它的那个楼前还做了一个小池子，有水。然后我就来了感觉，就各种蹲着拍，躺着拍，或者说找一些凳子站上去拍，就是为了拍出来我想要的效果。结果我发现很好玩的一幕，就我在那儿一直痴迷于拍拍拍，后来发现我的朋友们拿着相机都在拍我，因为他们说，哎，这高磊至于吗？怎么拍张照片各种姿势？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拍照片需要这么费劲，他们以前只是会觉得啊，高磊照片拍得不错，但是没有想过我的每张照片会花费这么大的功夫拍出来。所以就是说要多看多学习，有些角度以咱们正常的视角去观察的话，可能一辈子你都看不到，但如果你多看看别人拍的优质的照片，就会恍然大悟，哦，原来这种场景我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拍摄。其实很多网红打卡点啊，它就是普普通通，但是因为有人在那个地方以一个特定的角度拍了一张看起来很好看的照片，结果就火了，于是众多人纷纷慕名而来。但你去了之后发现啊，就这。所以说找角度会构图很重要，多看好看的照片，慢慢的就有感觉了啊。Never felt a feeling quiet。 另外呢，在这个 APP 里面还有一个选项叫做学院，学院大家也可以看一看，这里面是教我们如何修图的，就是说 APP 里面支持的功能，每一个功能是什么作用，能够实现什么效果，我们应该如何使用，它会教我们啊。这个我就不详细说了，大家可以自己去看。总之呢，不会拍照或者不会修图，但是又想让照片看起来美美的，大家都可以试一试这款 APP， 多看多学习，多拍多上手。 APP 的名字叫 Mix 滤镜大师， Mix 滤镜大师前面就是 MIX 三个字母，后面滤镜大师。那如果说你的应用市场搜不到的话，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 Mix 滤镜大师，就是这款 APP 的名字，这样的话可以获取下载链接啊。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相信很多朋友手机里面都装着一个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对吧？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很多软件都有自己的 AI 版，那么现在反诈也有 AI 版，叫做国家反诈 AI。 这是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反诈智能助手，现在各大应用市场都能搜到啊。名字里面多了个 AI， 那么它跟之前的反诈 APP 有什么不同呢？简单来说，以前的 APP 是你讲我听，而国家反诈 AI 反过来是我问你答。就想想看咱们平时的一些遇到的情况，比如说收到一条短信说你快递丢了，点链接理赔，然后接到一个电话说他是客服，让你取消会员，不取消的话每月自动扣钱。再比如说家里有老人被拉进了群里面，天天有人带着推荐股票什么的，这个时候肯定我们心里面是不确定的，就这个人到底是不是骗子。以前我们只能问家人问朋友，或者上网搜，搜出来的答案还是七零八落的，但是现在你可以直接问这款国家反诈 AI。 它的核心功能呢，就是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整个使用流程就三步。第一步呢，是打开 APP 找到这个提问入口，其实就是你进入到这个界面首页就是提问入口啊，在底部有一个框，你可以敲字也可以直接语音。那么第二步呢，就是把可疑电话、可疑短信或者别的可能是诈骗的一些场景，你敲字也好，语音也好，你给他描述一下。那么第三步，等他出结果就可以了，非常简单。然后他的回答呢，也是有章法的，会固定从几个维度来给我们答案。先从风险研判告诉我们危不危险，然后呢再点明这是哪一种诈骗类型，让我们知道我们碰上的是哪一路骗子，最后给出防范建议，还会关联相似的视频案例，让我们看看别人是怎么栽的。举例来说啊，有人拉我做任务刷单返现，靠谱不靠谱？你把这句话敲过去了，那他会先告诉我们这是典型的刷单返利类的诈骗，然后会拆解套路。什么套路呢？先给我们小额返利，骗取我们的信任，然后再诱导我们给多掏点钱，对吧？最后卷着我们的钱跑了。然后他把这个套路拆解完之后呢，还给我们推送同类的真实的案例，并且附上防范建议，有文字、有语音、有视频，好几个维度，把这套骗术拆得明明白白的，就相当于口袋里装了一个24小时在线的反诈专家。你再比如说，很多朋友都收到过这样的短信：“您的 ETC 已停用，请点此链接认证”的短信。一般我们看到之后肯定会觉得，哎呀 ETC 可不能用，要不我下一次上高速那杆不抬怎么办呀，多麻烦。然后你如果有点半信半疑的话，你可以把这段话发给这款 APP， 然后它也可以帮我们分析风险，讲清这类钓鱼短信的套路。还有朋友遇到过什么呢？就说你涉嫌洗钱，要我们配合调查，把钱转到一个安全账户里面，然后你发给反诈 AI 之后，他也会告诉我们真警察不会电话办案，更没有所谓的安全账户，并且会把这个识破点一条一条列给你。有一点需要注意啊，就是提问的时候你描述的越具体，他的回答就会越准确。对方怎么说的，让你干什么，要你掏多少钱，你

尽量原样复述，就不要自己再加工了啊。好，那么这是第一个功能，也是我们进入到 APP 之后的这个界面，我们可以跟他聊天，跟他聊我们遇到的情况，我们内心所疑惑的一些诈骗的遇到的这种事儿。那么第二个功能呢，是提供反诈资讯，在 APP 的右上角有四个点，上下各两个，就像个正方形一样，点开之后呢，就可以看到这个反诈资讯，然后这里面会定期更新啊，主要包含三类内容。第一呢，就是反诈动态，比如说最新破获的诈骗案件，专项行动的进展。然后第二呢，是高发预警，比如说近期冒充客服退款类诈骗抬头啊，收到快递理赔电话请当心这类提示。第三呢，就是典型案例的一些拆解，把一个骗局从开场白到收网一步一步给你还原，全部都是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所以每天有空的话刷上那么一两分钟，就跟刷新闻一个样。然后骗子的剧本我们知道是天天换花样的，咱们的信息也得跟得上更新啊，每天刷一刷心里就有数了。此外呢，还有反诈词典，同样是在右上角这个位置，我们点击进入之后，进入反诈词典，可以看到目前也是包含三部分，分别是反诈问答、电信网络诈骗十大高发案件，还有反电信网络诈骗相关法律法规。内容呢很详细，但是点开之后字儿有点小，就像字典一样密密麻麻的。这个时候大家说呀，给父母装的，父母看不清怎么办呢？不用担心，在页面右侧有一个播放按钮，点一下是可以直接听的。可能有朋友会问啊，说如果下载了这款国家反诈 AI， 那原来的国家反诈中心 APP 还留不留？可以留，这两个是不冲突的。像之前的老的那个 APP 国家反诈中心，它是拦截预警、来电预警、风险自查这些功能，而新出的这款国家反诈 AI， 它管的是答疑解惑，你有疑问它可以来帮我们分析。所以说这两个的分工呢，一个是站岗放哨的，一个是排忧解难的，搭配着用啊。下载方式呢非常简单，在各大应用市场里面搜索国家反诈 AI 就可以了。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手机内存不多了，然后你也可以在微信或者说支付宝的小程序里面直接搜国家反诈 AI 也能找到。反正我是特别建议给父母的手机都装上，因为老人是骗子重点照顾的对象，子女不在身边，多一道随时能问的防线总没错。当然也要提醒一句啊，工具终究是辅助，如果真遇到拿不准的事儿，或者说你钱已经转出去了怎么办，第一时间拨打96110反诈专线。好，再说一下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下载体验国家反诈 AI， 国家反诈 AI。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私信留言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

0: 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季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不行，我还得找，必须得找到他。
5: 真是太好了，可算是找着无名口了，
6: 也算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儿。
4: 无名口也是长城生命的一部分，只有找到了他，我们才能让长城的生命完整地延续下去。
7: 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请听第五集，寻找无名口长城。
8: 寻找无名口长城，
7: 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文物局、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出品。
9: 好嘞，等会儿啊。
10: 爸，吃饭了。每回叫您都是等会儿等会儿，一钻进书堆里就出不来了。
9: 林林，我突然想起来了，这本书里没准有线索，我再找找。
10: 又找无名口了，哎，都成您的心病了。
9: 哎呀，不找到他我这心里不踏实。
10: 行吧，那您看完了赶紧来吃饭。
11: 在郭泽民家里，长城是永远绕不开的话题。父亲郭树祖曾担任秦皇岛市山海关文物保管所所长，被称为保护长城的先行者。郭泽民自己从参加工作到退休，和长城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如今他的女儿也在从事与长城有关的工作。作为山海关长城的资深专家，郭泽民对这里的一砖一瓦都极为了解，无名口关却是他的一个心结。万里长城13关，每个大关附近还有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关隘，正是这上千个关隘共同构成了长城的防御系统。郭泽民在《山海关志》书中曾多次看到无名口关这个名字，却始终找不到它现存的遗迹。
10: 爸，我都喊了您几回了，非得让我过来请您。走，再不吃饭都凉了，对胃不好。
9: 哎，好好好，行行，我吃饭，我自己走，我自己走。
10: 爸，您那本《中国长城山海关详考》都写完出版了，再说您也退休了，还找这个无名口干嘛呀？
9: 就是因为没找着，我当时只能在书上写无人知晓。不行，我还得找，必须得找到他，要不然啊，我这心里边不踏实。你说 咱山海关志书上一直都有这个关口的记载，但怎么现在就找不着呢？
10: 您呐，跟我爷爷一样，一提起长城就特别执着，卯足了劲儿就得要个答案。
9: 你爷爷可比我眼光长远，他当山海关文保所所长那会儿，老龙头还被沙土埋着呢。他认定这沙土里啊，很大可能还保留着原来的城墙，可以修复开发。于是和所里的人天天跑北京，跑省里市里。山海关长城可以作为一个旅游景点开放，那一带有多少人在共同努力呀？
10: 他这么重视长城，您当年想在文保所工作，他一开始为什么还不愿意呢？
9: 那时候我还有其他的工作机会，你爷爷问我一个地儿，我说老得出差不去。你爷爷又问我一个，我说不行，离家几十里地的太远了，不方便。
10: 我看出来了，其实您早就认准这儿了，跟您找吴明口一样，轴得不得了。
9: 我哪儿啊也不去，就想到文保所。你爷爷还是老传统老思想，觉得爷儿俩怎么能到一个单位呢？我说了一句话就把他噎回去了。
10: 什么话？
9: 我说你也不会总在这个单位啊。
10: 真有您的吧。哎，您为什么就认准了长城呢？
9: 小时候去找你爷爷，看到山海关城墙那么高大，当时觉得太震撼了，一下就喜欢上了，就想着守着长城，研究长城。
10: 咱家这点有遗传，我也喜欢长城，虽然我跟您和爷爷不一样，做的是长城旅游开发的工作，我也想在保护好长城的同时，让全世界的人都来看看咱们山海关。
9: 所以啊，每次一到做活动策划，你就来找我临时抱佛脚。
10: 看您说的，我那叫请教专家。山海关的哪一个城市规划、交通建设和旅游策划能绕过文物保护这道关呀？
9: 说起这个来啊，明天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的冯馆长约我去老龙头，想了解一些当年修复开发的事儿。我听说曾经跟我一起普查过的老杜也去，明儿我见了问问他对这个无名口有没有印象。
10: 又来了，您快赶紧吃饭吧。
11: 秦皇岛市境内长城是我国明长城最精华地段之一，滨海长城、海上长城、平原长城、高山长城、河道长城等集中存在，长城文化资源得天独厚。在山海关区角山山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标志性工程之一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正在加紧建设中。郭泽民曾先后参与过山海关多个长城项目的修复复建工程，因此也少不了给这座博物馆的建设提供帮助。
12: 郭所，
9: 冯馆长。哟，小杜，有段日子没见了。
12: 郭所应该叫老杜喽。
9: 冯馆长，你不知道，我和老杜年轻的时候就搭档过，做过长城考察。
13: 哦，是吗？那是哪一年啊？
12: 哎呀，八八年的时候吧。
9: 87年，长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那前后几年，长城沿线都在进行一些调查活动，我、老杜还有另一个同事小米，我们仨也组成了一个专门的长城考察小组，用了3年时间，对山海关境内所辖长城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我们对不同地段的城墙、敌台、墙台、墩台、烽火台都做了文字记录，还拍了大量照片存档呢。
12: 对对呀，就是那次考察，我们把山海关境内所辖长城的总长度确定为26公里，统计出敌台、墙台，一共有92座，比原来多出了20座。
13: 哎呀，这些数据资料对山海关区的长城保护工作来说非常宝贵啊。
12: 哎，是啊， 也算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儿。
9: 现在想起那次考察啊，苦是苦点儿，但是很让人回味呀、啊。老杜啊，你还记得咱们去九门口那次吗？哎呀，
12: 当然记得，那还是冬天，咱们就住在九门口的村部里，住了四五天呢。
9: 差不多。
12: 那时候冬天天亮的晚，黑的还早，天刚蒙蒙亮，我们仨就出发，紧赶慢赶，爬上山顶又得下山了。中午就吃两口自己带的烧饼，拿军用水壶，带点白开水。我和小米啊，负责拿卷尺和笔记本。我们组里最贵重的资产，照相机，那必须得由我们的组长郭所亲自保管。
9: 你快别说了，你别看他俩年纪小，走得还没我快呢，老是被我甩在后边。结果有一回啊，我一个人走得太快了，山上不是有雪吗？我到了山顶一看，这雪地上怎么有狼的脚印儿？当时心里就毛了，赶紧找了个树枝，喊他俩快点儿。后来啊，他俩跟上来，我这心里才有底呀、啊。
12: 还有一次，在城墙顶上，郭所脚踩在雪上打滑了，差点踩空，一条右腿都到墙边了。幸亏我们及时赶到，把他拉回来了。
13: 两位老师在文保所的工作经历都很精彩呀、啊。
12: 要说精彩啊，郭所，你快给冯馆长讲讲你发现的永固砖。
9: 对，就在老龙头南海口关的南边。走，咱们过去，我指给你看。看，就在这面墙上。80年代中期，全社会都掀起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热潮。就是那时候，85年，在省文物局各级领导和专家的支持下，我们开始修第一批滨海长城。这一带城墙都被海风吹来的沙子给埋了，得有10多米深。修复老龙头的时候，5台推土机天天上海边挖，把沙子一清出来，这城墙就露出来了。我一看，城砖上带字儿，写着永固砖。哎呦，把我激动坏了。山海关以前发现的长城砖，有的印着烧制年份和单位，比如万历12年真定营造，万历12年卢龙现造，或者只印一个字，比如中、右、和。像这样印着永固砖3个字的，我还是第一次发现。
13: 那永固这2个字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9: 估计一是期望长城永远坚固，二是期望人民永远安固吧。
12: 是啊，咱们老龙头啊，是明代长城唯一和海交汇的地段，在冷兵器时代，包括老龙头在内，整个山海关长城从来没有被外敌攻破侵入，这也正是永固砖的寓意吧。
9: 没错，现在这个城砖已经是国家重点文物，放在博物馆里了。
13: 哎，多亏了一代代长城人，才让我们现在还能看到这么壮观的老龙头。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的建设，对于做好长城文化价值的发掘和文物遗产的传承保护非常重要，省文物局很重视，以后啊，我们还得多请教各位前辈。
9: 没问题，从参加工作到退休，我跟长城都打了大半辈子交道，这个地方我太熟了。不过也不能这么说，我现在就被一个问题给难住了。老杜，你还记得无名口吗？
12: 当然有印象，普查那会儿咱们也是找了很久，一直没找到遗址，最后只能不了了之了。怎么的，郭所，你还在找呢？
9: 退休有段时间了，一直惦着这事儿，又去那一带找过好几回。按照咱们的经验，建关口都需要水源嘛，我就一直顺着河沟走，没看到像无名口的地方。
12: 要不你下次换个路线往旁边走走看呢？
9: 也是个法儿。 这周末就叫上闺女，
12: 带我再去找找。

0: 爸，咱们往哪儿走啊？
1: 以前顺着河道找过好几回了，这次咱们朝着没有河道的方向往上走走。长城关口气色以后，即使补城没了，城池也会有遗址，哪怕是一个角或者一小段，咱们就留心看看有没有这样的痕迹。
0: 爸，什么是补城？
1: 补城啊，我给你补补课。为了防止对方进入城内，但凡长城沿线上两山之间的垭口都会砌上关口，这大的叫关，小的叫口。军户们守着长城关口，还会在附近再建一个补城，在里边拖家带口，一起守边屯田。屯田和生活都得用水呀，这就是我为什么以前都是顺着河走。
0: 哎，爸，您查过现在的村名吗？有没有叫无名口的？很多关隘都是借用附近村子的名字，只要村子没变，也好查呀。
1: 查过了，咱们现在的行政地标上根本就没有叫无名口的村儿。
0: 那好吧，咱们就再实地探访一次。哎，爸，您看那边是不是有个城池？
1: 看着像，咱过去瞅瞅。
0: 爸，您慢点，我扶着您。
1: 应该是个城池，你看这三面保留的还挺完整。但是这个城池我记得在文献里边没有记载啊，不对劲儿。
0: 这会不会就是无名口呀？
1: 不是，位置不对。
0: 那要不咱们找附近村民问问。
1: 问问去。老兄，整菜地呢？
2: 啊，是啊，天暖和，松松土，种点菜。
1: 老兄啊，你们这儿怎么有个城啊？你这个村子叫什么名字？
2: 叫甘家口。
1: 甘家口？
2: 对，
1: 我是研究长城的，我看文献里边没有甘家口这个古城或者有关城的名字呀。
2: 我们呢，祖上是无名口的，后来才搬到这儿建的这个古城。
0: 爸，无名口。
1: 老兄，你说的是无名口
2: 啊？
1: 我找这个无名口可找了好久了。
2: 没错，当时啊，无名口有个小城，住的都是防守的军户，我们祖上啊就是从那儿搬这儿来的。
1: 哎呀，太好了。但是按说军户们建补城应该离关口近一点才好，方便守卫长城啊。老兄，为什么你们都不在无名口了，搬到这儿来了？
2: 哎呀，别提了，那地儿生活条件太艰苦了，不下雨几乎就没水。后来呀，祖上迁到这儿以后啊，就把补城建在这儿了，算是往下搬了。这个补城啊离关口远。
1: 哦，怪不得呀。那原来的无名口在哪儿呢？给我指个路方便不？
2: 哟，那还有段距离呢，你就顺着这个路啊，一直往上走就到了。那城墙早都拆了，估计呀，看不见啥了。
1: 好嘞，我过去看看，打扰啊。老兄，谢谢啊。
0: 谢谢大爷，我们走了。
2: 哦，好好，慢走慢走。
0: 爸，真是太好了，可算是找着无名口了。
1: 真是赶巧了，今天能碰上这位老兄，正好是无名口的后人，不知道能不能解开我这几十年的心结呀。
0: 但愿这次咱能找着。
1: 应该就是这儿了，这附近就这个环境比较符合建关口的条件。

0: 咱找找，看看还有遗迹吗？
1: 看样子应该是没有了吧。
0: 不管怎么说啊，终于是找着了。来，我拍几张照片，咱们再估算估算具体位置，把这个落实了，我这心里就有底儿了。
1: 估计今天晚上做梦您都得笑醒，这下您不用再找什么了吧？
0: 哎，还多着呢，孩子，我的下一个目标是大安口。
1: 爸，您怎么退休了，比上班时候还忙呢？您别忘了，过几天山海关古城里柴火市的改造，哪个建筑需要保护，怎么保护，还得您给我们把关出主意呢。您可别忘了去开会啊。
0: 忘不了。行了，赶紧回家吧，要不然呢，你妈又该数落咱俩回家晚了。
1: 哎呦，快快快，赶紧回家。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开屏，践行全
1: 老爷，我回来了。
2: 哟，婷婷，放学啦？
1: 老爷，今天我们语文课上学了一篇课文《长城》，老师还布置了作业，让我们也写写我们眼中的长城。
2: 那你先跟老爷说说，你眼中的长城是什么样的？
1: 长城特别雄伟高大，它代表着我们国家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象征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我为生长在长城脚下而感到自豪。
2: 嘿嘿嘿，我的婷婷啊，说得真棒。现在人们一提起中国，就会想起万里长城，它已经成为了咱们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根脉，所以我们要热爱长城，保护好它。
1: 老爷，您一直在研究和保护长城，您眼中的长城是什么样的？
2: 长城啊，就像老爷最亲密的一位老朋友，陪伴了老爷大半生了。老爷就希望能够尽自己所能，让长城的生命延长，再延长。
1: 寻找无名口也是为了延长长城的生命吗？
2: 当然了，无名口也是长城生命的一部分，只有找到了它，我们才能让长城的生命完整地延续下去。
1: 老爷，您给我好好讲讲您找无名口的故事吧。
2: 好，
3: 促进全球共同发展，增进全人类福祉。
4: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两边是故乡。对于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人们来说，长城是家乡，是漂泊之后的人生归宿，是柴米油盐的生计所在。对于探究长城一砖一石的人们来说，长城是事业，是他们孜孜不倦翻阅与钻研的史书，是不遗余力推介宣讲的至宝，更是他们的责任传承。对于中华民族来说，雄奇壮美的中国万里长城是一首无言的史诗，是力量源泉，是不屈抗争的民族精神象征，更是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使者，是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见证者。如今随着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高质量推进，古老的长城必将再展雄姿，焕发新时代风采。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第五集《寻找无名口长城》，剧中人郭泽民由边建峰演播，郭林由张玉娟演播，冯馆长由吴晓飞演播，老杜由李建楼演播，婷婷由王佳琪演播。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总策划罗向军、纪国峰、张建勋、边宇峰，总监制毕元龙、冯慧杰、赵苍群、刘杰，策划牛作娇、吴晓飞，编剧郭云峰、王杰、刘倩、韩朝霞，录音制作范凤娟、宋健、张晨、袁一斐。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假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夯实经济增长内需底盘。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2: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我国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

0: 的最后一公里。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今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
0: 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披露，引发民众愤慨，冲绳县知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2: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这里曾经是世界第二大产繁基地，有着1400多年的开采历史。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4: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2: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2: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书：
6: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四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2: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四川达州某家电市场负责人陈红玲：
7: 双节叠加、多重补贴之后，消费者购机成本明显下降，智能冰箱、嵌入式厨电等产品比较受欢迎。
2: 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8: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2: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 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环京多条高速公路返程车流维持高位，上午十点，京港澳、京昆、大广高速迎来多流叠加的返程高峰，最大五分钟断面流量达到350辆次。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0: 返程高峰预计至今晚10时结束，我们在京昆高速鹿泉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等地开放潮汐车道或右侧应急车道，大幅提升了通行能力。
11: 今天沪蓉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附近路段车辆持续攀升，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12: 我们通过无人机低空悬停喊话的方式，对广大经过的驾驶人进行喊话提醒，避免因为分心驾驶发生交通事故。
13: 出发之前确实是很担忧，没想到在每一个服务区充电挺方便。
14: 假期最后一天，在 G45 大广高速江西新余仙女湖服务区，返程车流持续增多。针对新能源车辆集中进站补能的情况，当地电力值班人员现场指导车主快速扫码充电。国网雨水区供电公司仙女湖供电所班长傅家威：
15: 如果等待的车辆比较多，我们建议车辆充到80%就离场，方便后续的车辆快速补能。
16: 中国铁路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20.8%。通过加开途外列车、动车组重联、增开高峰夜间高铁等多种举措扩充运力。广州南站党委书记刘慧介绍，这个国庆假期，广州南站创下单日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仅40秒。
17: 我们广州南站有一个超强大脑客调命令智能分解系统，它可以将调度系统的数据全自动地推送给旅服系统。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能够非常精准地做好旅客服务。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8: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感谢给你们。
19: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1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18: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
19: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20: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地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手的数据资料。
19: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

0: 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4: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3: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5: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3: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6: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3: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
7: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8: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9: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10: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8: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9: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8: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9: 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8: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9: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8: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 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11: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2: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0: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相当于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12: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进行必要的治疗。
0: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13: 我们辖区在管的慢病的话有1.5万，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0: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今年3月1日正式实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
14: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5大类的降压药。这5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1: 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15: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都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各位朋友们，让我们用掌声来迎接这一庄严的时刻吧。
16: 大都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
17: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都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311历史底蕴为内核。
16: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都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18: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上方的5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5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
16: 在长春相遇，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
1: 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今天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媒体六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举行了抗议集会。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七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伊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司法解剖显示，乌伊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六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到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此前在5号，沃森表示，
3: 我意识到这些严重事件会给我们的邻居冲绳居民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
2: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当地时间6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4: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5: 态度は本当に、
4: 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
6: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袭击亚丁国际机场，迫使一客机改降。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已紧急疏散人员，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亚丁居民称，当天凌晨听到多次剧烈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

0: 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里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
1: 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其他国际消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7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推翻一审认定部分有罪的判决，改判尹锡悦无罪，同案宣判的明泰君也改判为无罪。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
3: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在阿根廷的新市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一份两束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4: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啊，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5: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
6: 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歼灭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7: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8: 我叫卢俊成。 来自山东日照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淑楠、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1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0: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之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金秋好滋味。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
2: 你有没有想过，凭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离

0: 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2: 热搜热评，
3: 热搜热评。大家都知道张桂梅校长啊，托举大山的孩子啊，现在又出现一位男版张桂梅啊，他叫邹志鹏，50岁，江苏江阴人。2007年，30岁的他辞掉了体制内的工作，只身走进贵州毕节的大山。理由很简单，他在网上看到一条消息，说山区缺老师啊，原本只打算去一年期满，他收拾行李准备离开，孩子们围着他一遍一遍地唱《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啊，唱完一个孩子问邹老师能不能把我们教到毕业，他留下来了。谁知这一留就是20年呀。20年里，他辗转贵州、湖南、广东、河南4个省，走进10多所乡村小学，教过的学生超过2000人，数学、语文、科学、体育，学校缺什么老师他就补什么。啊，孩子基础弱，他课后加练，山里娃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他一次次带他们走出去。在河南夹县，他待了5年了，啊，住的地方就是学校的门卫室，一口小锅煮一锅清汤白面，没有油花，没有青菜，就是他的一顿午饭。他穿的那件 T 恤泛黄了，洗的面料发薄了，都10块钱买的，穿20年了。脚上那双鞋，鞋底都开裂了，两边都开胶了，脚趾处磨得发亮，穿了6、7年都舍不得换，还能穿。啊，他给自己定了标准了，一个月的开销不超过100块钱。从河南回老家江苏，火车坐30多个小时，从来不买卧铺，硬座去硬座回。啊，他这么省这么抠，省下的钱去哪儿了？早年支教的时候，有些学生交不起一个学期60、70块钱的学费，辍学了。邹志鹏一家一家的去劝，把孩子一个个带回课堂，学费他来交。20年间，他为困难学生花的钱，据不完全统计超过30万了。这些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寒暑假别人休息，他去打零工、做家教、搞装修，在工地上做一天算一天工钱，啊，日结工，一个暑假能挣够下学期的生活费，再回到学校。有人说他傻呀，你有钱不去挣，还把钱往外送，啊，他也不是说没有动摇过，远离家乡，条件这么苦，收入微薄，长期跟亲人分离。他说退堂鼓我也打过，啊，但是每一次想走的时候啊，说耳边总会响起孩子们读课文的声音，村里老人塞进手里的热红薯，毕业生打来的报喜电话，走不开，干脆就不走了。庞庄小学的石麦仓老师评价他，就一句话啊，他像一盏灯，照到哪里，哪里就亮堂。在夹县的这些年呀，除了上课，啊，邹老师还张罗着修漏雨的屋顶，换老化的门窗，给孩子们添置饮水机。今年秋天他又转到东坡小学，啊，这个学校开始教一学年的这个是新一年的这个支教。他教过的学生啊，有人已经考上大学了，有人学成之后也回到农村支教了，啊，接过了他的接力棒，也站上了讲台了。啊，邹老师今年50岁了，至今未婚。2009年啊，他遇到过一个理解他支持他支教的姑娘，可那个时候他经济条件差，自卑，有

后来啊，他就一直一个人，网友们叫他男版张桂梅啊。张桂梅老师守在一所学校守了一辈子，邹志鹏跑了四个省，跑了一辈子，轨迹不同，底色是一样的。啊，最近啊，关于邹老师的故事特别火啊，很多网友自发给他转账捐款，他回应说收到大概3-4万块钱，会全部用于支教和公益啊，未来会公示啊，把钱落到实处。啊，有人问他为什么能坚持这么久啊？啊，他说了一句很朴素的话，迈出第一步就没停下过，想坚持一辈子。20年前他30岁，辞掉了工作，坐上硬座走进大山，也错失了爱情啊。他一定不知道这一步迈出去再也没有回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20年只做一件事儿。一件10块钱的衣服穿20年，一双开胶的鞋穿6-7年，一个月花不到100块钱，对自己抠门抠到极致，却对学生们倾其所有。啊，他把自己的日子过到最简，却把2000多个山里孩子的人生拖到了更高的地方。啊，他说呀，此心安处是吾乡，河南已经是他的第二故乡了。此心安处是吾乡这几个字儿，他用了20年去兑现呀。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据江苏新闻报道，南京65岁的陈女士家中电路跳闸了。那物业人员初步判断是线路是有短路的隐患的，但是没有进行维修。陈女士让女儿在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上预约上门检修。哎，进门之后啊，师傅拿出了检测仪器，对着屋内的墙面线路进行探测。啊，随后呢，拆开了家里的配电箱外壳。啊，拆完之后，师傅说呀，问题很复杂啊，需要2800元。陈女士同意了啊，维修师傅又喊过来一名男子，花了半个小时更换了一只市场价也就是几十块钱的漏电开关。陈女士和女儿都觉得这收费太离谱了，拨打平台客服电话进行投诉，要求平台提供完整的维修单据啊，列明更换配件、上门工时、各项收费的明细清单。可连续多次投诉，平台客服始终没有出具明细单据。验房师评估说，这开关价格也就是几十块钱，维修合理费用啊，不应该是超过300块钱的，哎，这要了2800。目前呢，平台仅同意啊退款1000元，家属还是没有接受，啊，2800退1000，1800也非常贵呀，啊，你几十块钱的开关，2800元的账单，近10倍的差价了，这不是市场定价，这是信息差套利。更值得追问的是，这只啄木鸟已经不是第一次啄人了。2025年央视三五晚会上就报名啊，这个点名曝光过他，说他小病大修，无病乱修。平台当时被曝光之后，立马承诺整改，上线 AI 询价，完善培训，推出举报奖励。啊，可现在呢？如今呢？一年多过去了，消费者还在被宰呀。有维修师傅啊，对媒体说过一句大实话，说这平台啊，能抽成，抽走近60%，师傅要赚钱，只能报高价。说遇见不会的，就是维修不会的，我就去抖音上查，说报价低赚不到钱。而且平台所谓的培训侧重话术而不是技术，这种模式之下，维修师傅他不是工程师了，他不是手艺人了，他就是个销售员了。问题出在哪儿？就出在这平台模式本身。平台把维修师傅们当成了流量变现的工具，而不是服务的提供者。啊，抽成拿走了大头，留给师傅的空间只剩宰客了。而平台对入驻人员的资质审核长期流于形式，有的维修师傅啊，连这个电工证都没有就上岗了。有平台的库房里查出了没有3C 认证的产品，平台号称有3级的投诉机制，实际执行起来形同虚设，出了事儿就退款，退的也不多，退多少平台说了算，消费者要这个啊，这工单明细没有，不提供。就这种线上派单、跨地域管理的模式啊，它监管天然是有困难的。啄木鸟这平台注册地在重庆，消费者在南京，师傅是谁，有没有资质，报价合不合理，全凭平台一张嘴。啊，消费者投诉到12345，跨省协调一轮又一轮，最后退个1000块钱，啊，还剩1800呀，那够贵的呀，草草收场吗？那么大家都在批啄木鸟怎么着怎么着，但是有没有一个解决方法呢？我倒是有个思路。就让维修回归到身边，哎，什么意思呀？你看啊，咱们商务部等13部门早在2023年就发文要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明确提出规范有序发展及修鞋配钥匙等小修小补于一体的社区工坊，明码标价提供平价维修服务。广州、昆山等地已经在落地了，把社区里的维修点统一标识，统一服务标准，从业人员持经营服务卡上岗，点位录入动态管理系统，日常巡查常态化。就这种模式，它的逻辑我感觉要比这啄木鸟平台要靠谱的多。一个开在你小区门口的维修店，老板可就在附近呢，他做的就是老街坊生意，他敢宰你一次，第二天全小区都知道了。啊，地理约束它就是道德约束，平台上的维修师傅做完一单就跑了，下一个城市接着宰，身边的维修店跑不了啊，坑人一次可能就丢了方圆3-4公里的全部生意。就这种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天然监督，比任何投诉机制我感觉都管用。 哎，更重要的是啊，线下的维修点监管起来要容易得多。市场监管部门到店里查一次，资质啊、价格呀、配件来源呀，一目了然。出了问题，找得到人，查得到账，不像平台投诉要跨省，举证全靠消费者自己。当然，把小修小补请回社区，得有人组织，有人管。这监管部门要把好入口关，就从业人员有没有资质啊，有没有经营服务卡啊，报价有没有公示。你看广州的做法是在这个岁好办 APP 和月消费小程序双平台上线，市民打开手机就能查到附近的正规维修点儿，啊，手机维修、家电维修、钟表维修一网归集，就这就把信息差抹平了一半啊，对吧？就你不用再靠搜索广告碰运气，打开自己地方的政务平台附近的合规维修点一目了然，对吧？这啄木鸟挣的不就信息差的生意吗？你把信息差抹平了。家庭维修啊，它是典型的非标服务。什么叫非标？它没标准，它意味着信息差天然。
2: 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在重庆，一个2岁2个月的孩子从18楼阳台翻了出去。哎呀，那天下午，一家三口刚从海洋公园回来，妈妈去开会，爸爸崔先生把孩子放在沙发上看动画片，怀里还抱着最喜欢的被子，然后他出门遛狗了。12分钟之后回来，孩子不见了，冲到阳台往下看，孩子已经倒在了地上。这阳台栏杆超过1米高，之前装过简易的防盗窗，后来拆了。事发时窗户没关。法医推测，孩子踩着阳台上的洗澡桶的边缘，一只手抱着被子翻了出去，坠落时砸中树杈，严重内出血身亡。警方结论，意外事件，不符合刑事立案标准。崔先生，就是孩子爸爸，被带走调查，当晚就释放了。法律途径就剩一条了，孩子母亲如果愿意，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追究父亲的民事责任。法律上说得通，情理上过不去呀。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1条写得明明白白，不得使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处于无人看护状态。你把2岁的孩子独自留在18楼，无论离开多久，行为本身已经违法了。律师说得很清楚，崔先生存在明确的民事监护过错，且过错跟坠亡后果直接相关。但是刑事追责被排除了，原因就在于过失的认定标准。这刑法上的过失啊，应当是他要求是应当预见危险而没有预见，或者预见了却轻信能避免。就一个2岁孩子踩着洗澡桶爬上窗台翻出去，这在法律层面来看属于多因素叠加的偶然风险，不是必然高度可预见的风险。而且他出去遛狗，外出时间也短，目的是遛狗，阳台1米多，本身也合规。就这些因素叠加，让过失致人死亡罪这个构成要件是不能成立的。对比另一个案子，大家可能就懂了。2025年河南固始，一位母亲晚上外出喝酒，把3岁儿子反锁在家，凌晨2点孩子从5楼坠亡，这母亲被判过失致人死亡罪，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这两个案子区别在哪儿呢？母亲外出时间长，她出去喝酒，从晚上11点到凌晨2点，3个多小时。孩子醒来找母亲的可能性很大呀，母亲对安全隐患有明确的认知。而崔先生这个事儿，他就出去了12分钟遛狗，法律上很难认定他应当预见一个2岁孩子能在这么短时间之内完成踩桶、翻窗户、坠落这一整套动作。法律给了这位父亲一个意外的定性，但是这个定性啊，保护的是不构成犯罪，而不是没有犯错。他民事责任跑不掉。崔先生自己也说了，我愿意承担责任，很愧疚，但是赔多少钱，赔半天也是赔你妻子一家人，还有必要赔吗？所以这个民事责任估计也不用承担了。你赔多少钱也换不回一个孩子的命啊。而这事儿吧，我看媒体报道说这位父亲长期极少的参与育儿，没管过孩子，等于是这位母亲是丧偶式育儿而更让人心里发堵的是另一件事的一个细节在殡仪馆，孩子母亲在殡仪馆打了丈夫3巴掌，没想到这崔先生当时回应，你再动我一下就报警。失去孩子的人，母亲失去了孩子，在殡仪馆打你几下子你还威胁报警。就那一刻的荒诞比这个悲剧本身太让人窒息了。就这起事件的法律争议可以交给法院，但安全教训必须要交给所有家长啊。我看有救援队的负责人给大家提了个招提了个醒，就是6岁以下儿童对危险几乎是没有认知能力的，就家长必须确保孩子始终在视线范围之内，阳台窗户、楼梯，这都是儿童坠楼的高危区域，关好窗户，加装防护栏，封好防坠网，就这些物理阻断措施比任何就出去几分钟的侥幸都管用。12分钟阴阳两隔，12分钟遛了一趟狗，也失去了一个孩子。法律说这是意外，但是咱做父母的赌不起这个意外一定要慎之又慎呢。
0: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喧声夺人，
1: 下面这条补贴政策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啊特别有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快打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啊，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的，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块钱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给眼睛做按摩啊，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啊，更加舒服了。哎，说得再好啊都不如您亲自试一试，趁着中秋节福利多，现在就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先打先得啊！400-656-0303，400-656-0303。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오빠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见过有人靠模仿别人把自己模仿成200多万粉丝的吗？有啊，但是最后把自己模仿进了法院了，赔了人家31.5万。啊，事情是这样的，去年10月，一个叫四川芬达的网红，啊，开始疯狂的模仿知名歌手杨坤，戴墨镜，顶着一头乱发，把杨坤标志性的沙哑嗓音夸张成断气式怪叫，在地上像软体动物一样啊扭成 U 字形爬行，还给人起外号，什么拉布拉坤、黄焖鸡米坤啊、七度坤肩，这满天飞这些外号。更过分的是啊，把杨坤的歌改成了他们向我扔粑粑，啊，加上撅屁股、挂裆这些低俗的动作。杨坤啊，一开始想通过平台投诉让对方收敛，结果呢，对方变本加厉，靠这些争议内容直播敛财，然后杨坤受不了了，忍不了了，直接给告了。收到法院传票之后，这俩人非但没停啊，反而把起诉当成了流量密码，直播间这人气啊水涨船高，还发了一首你礼貌吗来嘲讽杨坤啊。一个多月涨粉200万，靠侮辱别人赚来的流量，每一分都带着侵权成本。2025年10月30号，北京互联网法院一审判决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杨坤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31.5万。

万元。这俩人还不服，上诉。今年2月11号，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终审生效之后，两人拒不履行，杨坤申请了强制执行。3月26号立案，直到9月11号，就最近，这俩人才发布道歉视频，承认创作分寸失丑啊，失手言语和演绎失当。而杨坤呢，31.5万全额捐赠给公益组织，用于帮扶孤独症群体以及及其家庭。你看，一边是拿丑话换流量，一边是把赔偿全捐了，谁体面谁难堪，这不用多说吧。模仿明星这事儿啊，不新鲜，电视时代就有啊，周杰伦、谢霆锋的模仿者一大堆，但那个时候的模仿秀吧，人家到底还是有点真本事的。你看，汪峰的模仿者丁勇，歌舞实力还是比较到位的，可是后来因为用汪峰的真名和照片做盈利宣传，被汪峰告了，索赔50万。但丁勇至少还能唱个歌，可是现在这些山寨明星呢，低俗就是他们最大的本事。法律怎么看呀？律师说得很清楚，公众人物对轻微模仿虽然有这个容忍义务，但模仿不能丑化、贬损，不能使用侮辱性词汇，啊，超出合理范围就要承担侵权责任。模仿是致敬，丑化是就是侵权，这条线不能踩。但话说回来，小范围私下的模仿搞怪，迎合大众猎奇找乐子，咱也能理解，大众需要一些俗的东西来娱乐，不鼓励，但该给民间留点生存空间。但问题是啊，现在的很多山寨明星他是寄生属性的，他没有硬实力，全靠恶搞低俗博眼球，啊，这已经不是娱乐了，是群魔乱舞。对明星冒犯恶搞，既是对偶像本身的不尊重，也是对粉丝心中美好回忆的侵扰。啊，市场逐利，山寨之风泛滥，无休止的模仿只会扰乱文化和经济生态。杨坤这31.5万捐给了孤独症群体，他用法律武器守住了底线，又用善意回应了恶意，啊，这才是认真了的胖子的该有的样子。不跟你吵，法庭见，赢了拿钱做好事。啊，素人该不该被追责？啊，山寨明星该不该被告？决定权啊，在这个正主明星手里。明星有的人家不当事儿，心大，啊，人家有笑纳的自由，但是也有拒绝的权利。杨坤选择拒绝，不惯着你们没毛病。总之啊，山寨可以，但别拿没底线当本事。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不忍，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麦克斯研究数据显示，说近年来呀，在中小学专任教师中，具有硕士博士学历的老师数量快速增加。根据教育部更新到2024年的教育统计数据，第一财经梳理发现，说中小学专任教师中，拥有博士研究生学历的超过5900人，现在是5910人啊，拥有硕士研究生学历的超过85万人，两者合计来看，拥有研究生学历的超过86万人了。而且这些年啊，名校硕博士到中小学，尤其是中学教书的情况越来越多啊，北京啊、上海啊、深圳、广州、杭州这些大城市，以及经济发达城市、经济强县的重点中学中，更是出现了名校博士扎堆聚集的现象啊。例如根据深圳中学的简介，深圳中学有博士教师100多人，清华北大毕业的教师150多人，哈佛啊、麻省理工、牛津、剑桥等境外顶尖名校毕业的教师100多人，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竞赛金牌教练、名班主任30多人。我看业内分析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包括北上广深杭以及苏州、厦门在内的城市，说十几年前呀、就已经开始大量引进研究生到中小学任教，还有一些经济发达的中小城市县城，近年来通过较好的福利待遇，比如编制、安家费啊等等，这些也吸引了大量的研究生。同时呢，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之下，很多在职的中小学老师啊，攻读教育学硕士博士，就大量的硕博士到中小学任教，对学校品牌、教学等的提升啊，那是都有促进作用的。对此我怎么看呀？我认为啊，就顶尖名校毕业生去当中小学老师，这是一种趋势啊。可以预见的是啊，今后必然会有更多名校生跟进效仿，清北呀、包括顶尖名校啊的境外顶尖名校，哈佛、牛津啊什么的，这些硕士博士越来越多的去当小学老师、初中老师、高中老师，啊，很难说这到底对不对、值不值，但可以确定的是，它就是个趋势，未来是个大方向。那么其次呢，不要再去争论什么清华北大的高学历人才去中小学当老师啊，算不算大材小用？找工作这是个人私事，我们也无权干涉。从现实角度来说，这都是非常务实理性的选择。工作稳定啊，可能还有编制，福利待遇非常高，安家费啊、买房还有优惠等等，对吧？这些待遇对这些年轻人是有足够的吸引力的。你像这深圳龙华区曾在2019年的时候发布一则招聘信息啊，其中当时就说年薪啊，本科生26万多，研究生28万多，五险一金，全日制博士奖励20万，优秀毕业生奖励3到8万，优先申请人才住房、长租公寓，全年带薪休假165天加。另外呢，还有什么安家费、解决子女入托的福利等等啊，这条件够诱人吧。那么第三啊，基础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啊，但过去的确是人才的洼地，基础教育要有人才去填充啊，要涌现出更多的好老师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啊。但是引出一个问题，好老师的标准是什么呢？最起码高学历不代表是好老师啊，清华北大的教授水平够高吧，你让他们去高中当老师，他不一定玩得转，对吧？就从高学历人才到一个受人尊敬的好老师，对这些顶尖名校的学子来说，恐怕要从零开始。因为教育是具有专业性的，师范学生那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他不一定比得过师范学生，对吧？而且呢，他们进入学校的门槛啊，清北生当小学中学老师符合加强基础教育的方向，这是值得鼓励，但是也不能搞成清北小学教师的形象工程啊，既要鼓励清北学生、顶尖名校的学生进中小学，也得保证他们能留得下来、融得进去，还得做出成绩。啊，我想清北的去中小学当老师，我觉得也必然不是为了提分去的，可能这也不是他们的优势。啊，那他们独特的优势是什么呢？我看有业内人士解释说，第一啊，能够转型成为学科竞赛教练，这个智力密集型的工作的确一般学历的好像干不了，对智商要求比较高。啊，那么第二，则是具备学术资源和能力，来带学生、带课题、做项目、搞发明啊，攒履历， 为什么要干这些？这些对于学生申请外国名校是特别管用的，而这些正是那些超级中学看中的。那么至于这些顶尖名校的人才来到中小学能不能干出成绩、做出成绩，也得且行且看。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9月14号，中国清宫微信公众号发布关于撤销第三届中国酿酒大师称号的公告。公告说，2021年，中国清宫业联合会与中国酒业协会共同完成了行业性、企业性、非社会性的第三届中国酿酒大师的评选。应行业企业需要，2023年为获评的41个人颁发了证书。为严格落实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规范行业秩序，自经过自查并研究决定，撤销与中国酒业协会于2021年共同评选的第三届中国酿酒大师的称号。说各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途径使用上述称号开展宣传推介活动。这是中国酿酒大师没有了。其实就在8月份的时候中国烹饪协会也连发份2份公告。第一份说历年评定的中国烹饪大师、中国餐饮服务大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这个称号的证书服装即刻失效，不再具备任何效力。第二份撤销之前授予的各类什么之乡之都美食地标城市全部授牌，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再以任何方式使用这些称号。现在集中清理了一大批大师之乡回头想想这些年大师头衔得泛滥到什么程度这中餐界遍地。

0: 打造什么特色之乡，哎，产业之都。相对应的是，行业协会借机向地方漫天要中国影协以合作名义向文艺创作基地收取活动经费，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以评价认证为由向参评地区收取高额服务费。这两起案例去年七月被作为典型问题通报。打造地方名片成了花钱买牌的生意，既对实质工作没有意义，更劳民伤财。如今啊，这些协会自己动手清理门户，不是主动觉悟，就是被新规逼到了墙角。但不管主动被动，这都是一件好事，行业协会终于开始挤水分了。不止餐饮啊、茶叶啊、玉雕啊、工艺美术啊等多个行业协会啊，都相继清理了各自自主认定的头衔啊大师，类似的清理一定还会继续的。行业协会的存在本来是为了什么呢？是沟通行业和政府，做桥梁，做纽带，服务行业发展，为政府建言献策，制定行业标准，整合行业资源。它不是靠批发大师头衔敛财的头衔工厂，对吧？就人社部门发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政府评的非遗传承人、工匠劳模，这些头衔是有效的。这次清理的呀，是行业协会未经官方审批的商业化评比。就说白了，那些自己给自己发证的大师，从现在开始不作数了。大师称号成色如何，不该由协会自说自话。新规明确，评比表彰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未经批准的一切称号一律无效，这是一条刚性底线。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口碑，消费者认的是手艺，是味道，不是一张印着大师的纸。行业协会应该做的是牵头制定行业标准，提供专业指导，推动行业健康发展，而不是把大师当成生意来经营。中国烹饪协会这次清理大师，包括那个工艺美术啊、玉雕啊等等各类头衔是正本清源的第一步。包括酿酒大师也取消了，正本清源。接下来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真正经得起检验的评价机制，标准透明，程序规范，不收费不注水。少一些大师吧，多一点工匠精神，这才是行业协会该有的样子。
1: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2: 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1: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2: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1: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3: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1: 那真是太棒了。
3: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1: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3: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4: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战鼓擂响，
3: 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
6: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说两件事儿。首先要说说1571年10月7号雷班托海战爆发，另外要关注的是1888年10月7号北洋海军正式建立。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7: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10月7号，1571年的10月7号雷班托海战爆发，这是人类历史上很重要很著名的一次海战啊，很惨。

0: 裂，也被称作是古典海战的就没落或者叫终结吧。当时是这么个状况，公元14世纪嘛，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崛起，连年征战，吞并大量的地盘啊，国家版图一直在扩张，威震欧亚，军事强国呀。到16世纪中叶呢，威尼斯和西班牙是欧洲两大海上强国，土耳其呢要把势力往西拓展到地中海西部和大西洋，就遇到威尼斯、西班牙，这是两道坎儿吧。这样在1569年的9月13号，威尼斯港有个大爆炸，当时全欧洲最大的威尼斯的火药厂啊给炸掉了，连这个舰队都被火烧了，那等于说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遭受重大的挫折吧。这个时候奥斯曼土耳其想利用这个机会进攻威尼斯，1570年4月当时他们苏丹给威尼斯就写最后通牒吧，写个信啊，必须放弃塞浦路斯，但是威尼斯呢是断然拒绝，奥斯曼土耳其呢就派兵进攻塞浦路斯，那是个岛啊，岛上的守军奋力反击，当时教皇是庇护五世啊，就响应了威尼斯的呼吁，号召基督教国家联合起来，他自己就庇护五世掏钱买了12条军舰，他有钱啊，另外说服西班牙的国王这样搞了个联合舰队，就和奥斯曼土耳其有场大战，地点是在雷班托那个海域啊，就爆发激战。当时联军这边呢，就是欧洲国家吧，主力就是帆船、快船、木头船啊，单层桨座的战舰，大概长有个4-5十米、5-6十米那个样子吧，宽6米，有帆有桨啊，比土耳其的船呢火力要强。就欧洲人这边那个船嘛，船头装上5门炮，就火炮啊，两舷还有这个4-5磅炮，就小一点哈，有几门4-5磅的炮。土耳其方面呢，船头一般装3门炮，船的防护也比较差吧。然后我们讲历史上的今天上午10点半，这双方可就开打了，就交火。联合舰队就欧洲那边和土耳其这边呢，都分成3支独立的船队，而且呢之间有一定的距离，所以3个战场在独立进行。最先开战的是土耳其这边的右翼和联合舰队的左翼，先拿炮互相对轰呗。经过一场短促又残酷的战斗，土军全部被歼，左翼交战半小时之后，中央阵线也开火，欧洲那边船炮火比较猛，土耳其的编队被打散。那我解释一下啊，双方打仗先用炮轰，然后船离得近之后呢，它有一个肉搏战，就靠帮啊，就等于说步兵在船上，就跟在陆地上打仗是一样的。但是这船上呢还有火枪手，所以当时这个冷热兵器是一起来啊，惨烈就惨烈在这儿了。经过一番苦战嘛，土耳其的这个中央这个舰队也被全歼，打了一整天，入夜的时候吧，土耳其的残余的舰队退回了雷班托。到夜里边天气又转坏，所以欧洲方面呢放弃追击，全体的联合舰队的军舰呢驶入波塔拉港，就是抛锚避风啊，雷班托海战这算是落幕，就结束了。那看看伤亡的状况吧，欧洲这边联合舰队总共击毁土耳其军舰113艘，还俘获117艘，土军30000人战死，8000人被俘。联合舰队方面呢损失了12条战舰，1艘被俘，大获全胜了。所以你看这个雷班托海战哈，奥斯曼土耳其的海军遭到毁灭性打击，本来拥有300条战船，现在能剩下个100条战船左右吧，另外失去大量的士兵啊，所以暂时失去在地中海的霸权。欧洲经历这次胜利之后，算是能够抗衡奥斯曼帝国的海军，所以整个地中海的军事格局发生了逆转。但是另一方面呢，奥斯曼土耳其呢是用了一个冬天啊重建海军，就是说这个打击并不是特别致命。当然这场战役呢是桨船的最后一次战斗，在这个战役之后呢，人们发现以风帆做动力的战舰更有机动性，更适合呢用于作战，而且大家觉得这个火器的使用在海上战争中啊，这作用很大，以前我们忽略了。这使得欧洲的帆船舰队开始出现呢新的变化，就开发出了用火炮作为主力的武器，用风帆作为动力的这样的船。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听听有意思。

今天大不同，今天10月7号。刚才我们讲雷班托海战，说到海军了，再说个海军的事儿啊。1888年10月7号，当时清政府发展海军，北洋海军是正式建立。那说到中国搞这个近代海军呢，是一个曲折的过程吧。你看鸦片战争呢，让人家打开了大门，一些清政府的官员呢，对海军这个新生事物开始有认识，甚至开始效仿洋船，自己也造，甚至也造出来过，就我们自己火轮船什么的也有。但是你要知道，这和海军还不是一码事儿，就是对海军这个事物，当时大清国从这个统治层啊，所谓精英啊，认识其实很有限。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人了，谁啊？胡林翼。其实有所谓这个晚清的中兴四大名臣呢、啊，咱们现在一说知道，你看曾国藩算一个吧，李鸿章得算一个吧，还有左宗棠跑不了吧，另外还得有一个张之洞吧，也有什么不对。曾国藩肯定得算，左宗棠这个也少不了吧，但是胡林翼得算，还有彭玉麟得算，你看各种说法，总之有一个胡林翼还挺有名。甚至左宗棠曾经明确的评价过，左宗棠这个人他比较客气，比较谦虚啊，这实话，他说反正胡之才胜我10倍啊，跟他说过，你打个折胜5倍也行啊，就说胡林翼这个人还是很厉害，但是知道他的人不是很多。为什么？死得早嘛，正值壮年就死了。那怎么死的呢？有这么一个说法，说他当年就正值壮年，宦海得意，他死是在1861年的8月30号啊，就在八月份他立了一系列功勋啊，针对清廷来说是立功了，比如说大白石达开，另外呢得了安庆，那清廷很高兴啊，马上表为首功，加太子太保，这不挺牛的吗？应该正是春风得意之时啊，在军营接到朝廷的这个嘉奖封赐之后，一时兴起上马，就带着亲兵卫队去江边，驰马扬鞭，爽，武将嘛、啊。说他正是心神游荡的时候，耳边有一阵说像是万缘嘶鸣的声调。历史记载，他寻声一看是什么呢？江面之上隐约有两只船影，不到一会儿就清晰地出现在面前。整个船身叫炼白如洗，炮台是森然漆黑，甲板上军士是不怒自威。说这个船看着非常大，说如飞龙踏浪，极快地驶过面前，又没了船影，消失在视野之中。那手下就赞叹就惊呼，呀快呀，呀飞一样啊。也不可能，船今天跑得快也不能说飞起来，当时针对帆船来讲，这船就是快啊。胡林翼正在马上啊，瞪圆了眼睛看着江面，又听着手下这议论啊，愣了愣神儿，忽然是胸口发闷啊，随即就吐了一口血，就身体栽倒啊，就怎么回事，就扶着胡林翼就回到自己的府地吧。到家中他是卧床不起啊，脸上愁云惨淡，闭口不言了。好友来探视说那天看到的是洋船，就外国人的船。胡林翼是立即摆手说，哎，此非5倍所能知也。可写不止，几天后居然就撒手人寰。你说什么意思啊？吓死的是吧？被这个洋船吓死的吗？我觉得你可以这么说，因为胡林翼他一生也是战阵无数啊，那也是死人堆里钻出来的，打仗他不怕，和太平军再怎么打，再怎么你死我活，那是冷兵器时代，那是旧时代的战争。那你看到这些新玩意儿，那忽然发现就是他算看清自己和西方人嘛，等于差着一个时代嘛，那是非吾辈所能知，我不懂啊。所以胡林翼之死据说也是敲醒了李鸿章、曾国藩这帮人。总而言之，当时就是全球范围看吧，这个装了蒸汽机啊，这个铁壳船代替木壳船，就是船啊，船的技术进展非常快。当时中国国内也有些人啊，确实是有本事嘛，能工巧匠，照葫芦画瓢啊。你像曾国藩、左宗棠啊，都曾经做过尝试，安庆啊、杭州啊，自行仿造轮船，最终失败，就意识到这不行，得引进西方的机器设备。那你观念改变呢，形势也就变了。到1866年，左宗棠就建议就搞福州船政局，不但买机器，还聘外国的技师。清政府是在1879年10月下令要筹建北洋海军，1881年12月，就两年之后吧，北洋海军就初步的建成。你说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支算是近代化海军吗？还真不好这么说。从历史上讲，中国第一支这个算近代海军的舰队应该是在1863年就搞成了。你看胡林翼是1861年

死的。两年之后，1863年，当时大清国就搞了一支海军，西式海军。你说啊，有这事儿？对，这就是著名的叫阿斯本舰队。阿斯本是个人名了。这怎么说呢？当时清政府也知道，就内忧外患之下吧，也是痛下决心搞一支海军，搞。当时那就采用引进技术，人才人没有啊，引进人才，通过这个方式，所有的船的采购呢，那从英国吧，英国当时日不落帝国嘛，不是厉害吗？买他的舰队官兵呢，就从英国海军里招募，这么搞了一支舰队，船是洋人的，人还是洋人，就这么一个状况啊。1863年的春夏之交，这支舰队是凑齐了，从英国起航，可就奔中国来了。这个时候呢，你注意有意思，他这个舰队啊，这个桅杆上是有旗帜的，这个旗子不是英国旗，是人们没有见过的黄色的对角交叉线贯穿这个绿底儿，旗帜中间呢是一条青龙，舞动的青龙，这是大清帝国中西合璧的，这算是首面军旗了。这支舰队在西方海军史里一般叫做中英联合舰队，那中国人当然不承认了，中国历史一般把它叫做阿斯本舰队。因为你想1863年当时正和太平天国还打仗呢，到1864年才彻底算是平了太平天国，是吧？所以当时呢财政非常紧张，在这个状况下愣是挤出巨款买了一支舰队。英国朝野呢对这个事儿也非常重视，议会呢也在争啊，反复的在议论。因为大清国你说毕竟是东方的一个大国，其实双方贸易啊那还是搞得规模很大，所以大清国提出来，我买你军舰，租你的人，行不行？好不好？英国这方面算计，这是增加双方的友谊啊，行。另外呢，法国、俄国在远东也是虎视眈眈，英国和大清国有这么一笔交易的话，那总是件好事儿吧？那你说这不挺好吗？中国需要英国给，双方这不是关系能更上一个台阶吗？哎，如果真是这样就好了。但是英国人啊，这叫贪心不足蛇吞象。我给你解释一下啊，1861年当时清廷的这个总税务司吧，是外籍雇员，就是那个著名的赫德，英国人罗伯特赫德，他是建议清政府，你得搞海军，近代海军，那你要买肯定得买俺们英国船啊，俺们船好啊，对吧？全世界数着我们了，你买吧。在这么一个状况下，另外英国还有这个常任的驻华公使叫布鲁斯，这都是一波的啊，又忽悠买你买，而且算了算，组建新式海军不贵啊，费用可能按你们中国100万两银子就差不多了。而且这钱怎么来？提高鸦片关税啊，对鸦片征收货物税啊来筹措。因为赫德是总税务司嘛，他管这个嘛，所以他脑子有数。你说鸦片，对了，鸦片战争咱输了呀，所以就出现这么一个荒唐的局面。所以清朝这边，那他批了吧。而且新式海军这咱也不懂，对吧？那听你的，听你的。但是呢，说是说同意是同意，并没有行动。这到了1862年初呢，这太平军攻势如潮啊，当时这个宁波、杭州都被人家占了。危急之下说，哎呀，这怎么办？买军舰吧。授权在英国老家正在休假的那个李泰国也是总税务司吧，你帮忙吧，采购吧。买了6艘炮艇、3艘快艇，总价值是75万两银子呀，希望把这船买过来给这个李鸿章，给这个曾国藩吧，就给到前线，就是镇压太平军的。而且呢，就跟李泰国说，你还得给我找人，每条船上得有这个司舵啊，司炮手，那就是船呢，你给我开到中国来，然后帮我训练人呢，就干这个，连船带人都是洋的。其实当时清政府不还是有所谓洋枪队，还记得吧？后来改名叫常胜军。已经和太平军在作战，而且确实发挥了作用。洋枪嘛，我雇点洋人，我就用那个洋人的火器嘛，船也一样啊。所以清政府的逻辑是这个。但是当时就李泰国啊，怎么考虑呢？他是和英国海军的一个上校，是一个北极探险家，就是阿斯本呢，他们接洽了一下，说你来吧，到中国挣钱吧，做这支舰队的司令。而那边呢，在就1862年的2月24号，赫德是发了急件给这个李泰国，李泰国不是在英国呢吗？我跟你说啊，两广总督已经接到了北京的指示，要为舰队掏钱了，第一期款项可以掏了。所以你看，中国当时这个财政，英国人是一清二楚，你兜里的钱哈怎么倒，他看得很清楚。所以那就想得多了，说这支舰队是吧？虽然是中国人掏钱买，但是他不懂技术啊，咱们控制啊，英国人控制啊，是这样的。李泰国给赫德的这个回电说什么呢？
抓紧汇款啊，我们需要所有你能寄来的钱，拿多少来我都要啊，就这个。那得走手续啊，说到底英国政府批准这个舰队组建，人员招募，那李泰国呢是以清朝政府代表的名义和那阿斯本呢，咱得签一个东西啊，对吧，合同啊，合约啊，13款，有个协议，就正式聘请阿斯本做这支舰队的司令官，4年吧，任期4年。你注意这个协议里边的规定啊，作为舰队司令，这个阿斯本只服从由李泰国转达的清朝皇帝的谕旨，而李泰国对于不合理的谕旨是可以拒绝转达的。那说到底这舰队谁的？李泰国的呀，对吧，你的话皇帝的话可以不听啊。你看所谓大清国和这个阿斯本签的这个合同吧，这实际上在伦敦这哥俩就完成了，俩英国人这就签了。而这个时候呢，清军围困南京，导致当时这个忠王李秀成呢率军是所谓回救首都啊，这样上海之围解了。李鸿章在上海嘛，他是淮军吧，有这个英法方面有常胜军，就是那个洋枪队的配合吧，收复了嘉定，军事态势对太平天国已经越来越不利，所以清廷这时候相对来说就缓口气，按说就不是太急着要这舰队过来帮忙来了啊。但是这按部就班吧，1863年初，这个舰队就有计划嘛，分阶段就往中国来了。这个李泰国呀，包括那个赫德呀，这就紧锣密鼓在这张罗。但这个时候传来消息，清廷拒绝接受李泰国和阿斯本那个协议的条款，说舰队必须受地方的督府的节制啊，你们自己玩哪行啊。然后这是在北京，在总理衙门，这就联席会议，那气氛当然很沉闷了。李泰国坚持舰队只能受中央政府的命令，地方政府不行啊，必须中央政府。那么英国公使当然站在他这一边，当时这大清国这边是恭亲王，很不客气说，这样啊，是否准许英国军官为清廷效劳，这是你英国公使的权力范围，这我管不了，不同意就拉倒，但如果同意啊，那英国军官由谁指挥，饷银从哪儿开，这是我们的事儿了，这是亲王权力范围了，就这事儿你别管。另一方面呢，这个戈登的那个洋枪队那常胜军，那是由地方政府节制的，所以对英国人来讲，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事儿嘛，这就争。其实争的是什么？大清国这边争的也是一个控制权，也是主权吧。所以最后下决心在阿斯本之上设一个中国籍的所谓总统，就是那个总司令啊。阿斯本做这个邦统总统，就是副总司令。最后算谈妥了吧？谈妥了，等着阿斯本舰队来吧。结果从8月1号到10月6号，这个舰队陆续就开过来了。那按照阿斯本的备忘录说，这个李鸿章啊大挖他的墙角啊，就是很多人，就李鸿章的人啊，游说阿斯本舰队的官兵给更多的钱，甚至可以把钱先打过来，干嘛呢，走啊，跟我走啊，就这个。所以阿斯本来了，先开除了涉及这个事儿的14名官兵，就他和李鸿章之间这个关系，这矛盾这就来了。那之前这不是有几条条款吗，阿斯本来了给他看呢，哦，我副总司令，那哪行啊，在英国不是这么说的呀，他还觉得挺冤，然后我不能像戈登那样，戈登就被李鸿章给耍了，我不行，我绝不退缩。而且他说，你看你们清政府弄一支外籍的舰队，这不改革挺好吗，就不能再回到旧体制了。至于李鸿章，他评价说，我承认李鸿章是一个能干的中国人，但也是个不守规矩的人，他的行为呢就是想削夺我的权利啊，然后可以驾驭我或者抛开我，那可不行啊，因为李鸿章对其他欧洲的军官就是这个样子的。那别说了，你们谈的那个我是不听啊，我拒绝。那你想这态度，就双方几个来回，这就矛盾激化了。清廷这边也不干了，就总理衙门这边啊，有一个叫文祥的，这位其实还是比较能干的一位，素来温和，说大为恼火，甩了一句重话，说什么呢，说我这个清廷啊，大清国啊，我就算退回到长城以外，我也绝不会屈服于阿斯本的无理要求，就到这个地步。这到了10月19号，这阿斯本也没得到回音啊，那咱大清国也不干了，他就给清国公使那边打招呼，请示说怎么办，要不把这舰队解散了吧，但是所有的舰艇是清帝国的财产，我也没这个权利干这事儿啊，但是这么强大的舰队要落入地方政府手中。

0: 散了。这双方又谈，最后阿斯本来遣返所有船只吧，清廷给了他10,200银，还做舰长去了。所以他返回的几条船吧，都被英国海军收购。后来这哥们是进入商界，再后来就是搞北极探险去了。至于这个一部分官兵啊，遣散之后，这很多人是在中国嘛，留在中国就冒险了，甚至还有加入太平军呢、啊。这阿斯本舰队解散11年之后，1875年，又是那个赫德牵线，清廷呢还是要向英国采购军舰。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北洋舰队了。这我们终于扯回到历史上的今天，就是这个北洋水师、北洋海军这成军了吗？李鸿章当时这个奏请以丁汝昌做北洋海军的提督，已经把那个水师的三角旗改成了长方形的海军旗，这也算国际惯例啊。这算是中国第一次在自己的军舰上挂了海军旗。当时北洋海军有巡洋舰、炮舰、练习舰，有12条，初具规模。之后继续扩建，到1888年成军为止呢，北洋海军是中国近代最大的一支舰队。从开始筹建到正式成军呢，9年的时间，这速度应该说不慢。而且大家知道海军是个系统工程了，那你还得有人呢。为了加速人才培养，清政府还搞了这个海军学堂。成绩最为突出的呢，就是那个福州船政学堂，还有天津的水师学堂，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最早的海军人才。到甲午战争之前吧，这两所学堂呢，特别是福州船政学堂的毕业生呢，已经基本上作为北洋海军的骨干和中坚了。北洋海军成军以后呢，在东起鸭绿江，南到胶州湾，这个海岸线上以大沽、旅顺、威海卫为重点吧，初步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防御体系。海军衙门成立之后，经费也没有增加，据说有个400万两银子，从来没有足额到位过。甚至朝廷也想挪用海军衙门的经费，那主要是慈禧老太后这个修清漪园。有个不完全统计，到甲午战争为止，清政府在颐和园的工程上和这个三海工程上呢，挪用海军军费大约是库平银1300多万两。另外呢，清廷还通过海军衙门以海防捐的名义搜刮了大量的民脂民膏。1888年北洋海军建军之后就没有拨款了，也没有再购进舰船了。1891年4月，户部建议停购舰上的大炮，裁减海军人员。从某种意义上讲，北洋水师、北洋海军从成军开始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所以到最后你看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和这个日本联合舰队的作战，如果说整个打下来很惨烈吧，一败涂地吧，其实这个结果呀，在战争之前就已经注定了。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0: 声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省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部署落实，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1: 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来看疏解央企子公司、拓展业务版图、承接重点项目、扎根雄安蝶变新生。
0: 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请听第六篇，动物园检票员孙慧守一扇园门，护万家欢喜。
1: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三地记者游览家门口的艺术街区，感受文艺扎根烟火日常的鲜活魅力。
0: 假期客流集中返程，各地多措并举，保障群众有序出行。
1: 全国铁路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最高峰。
0: 截至九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为34003亿美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
0: 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增进人民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重大举措。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结合工作实际，深入部署落实。围绕优化公共服务布局、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等方面，促进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城乡协调发展，切实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1: 适应人口结构变化，我省各地各部门着力优化公共服务布局，将一老一小关爱服务作为暖民心、解民忧、增民力的重点民生工程。在衡水市高新区信康颐养中心，护理人员正在指导老人们做肢体康复锻炼。作为当地重点打造的区域性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这里整合了机构、社区、居家养老各类资源，构建起全域一体化养老服务体系，汇集周边近2000名老人。今年衡水市已实现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全覆盖、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农村互助幸福院梯次布局，县乡村三级网络初具雏形。衡水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杰：
2: 我们将以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为抓手，持续深化医养康养融合，打造集养老护理、医疗康复、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服务模式，推动城乡养老从有没有向优不优迈进，同时探索养老服务人才职业教育贯通培养模式，为养老服务行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1: 走进唐山市第四幼儿园托班，防护软包、防滑地面、分类玩具等尽显儿童友好理念。目前全市已基本建成以幼儿园托班为主体、普惠性资源为主导的托育服务体系。唐山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周志广：
3: 目前呢，全市开设托班的幼儿园已经达到了1010所，标准化托位达到了2.2万个。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托幼一体化的服务品质，加强托班的师资队伍建设，提升保育质量，推动托幼服务从托得住向托得稳、托得好迈进。
1: 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要让新市民在稳定就业居住的城市享有更加美好的生活。各地各部门围绕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重点解决好群众最关心的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等问题。日前，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二批公共租赁住房公开摇号分配，2405套房源配租成功。今年以来，全市已配租公租房5000多套，并为1.8万户家庭发放租赁补贴。石家庄市住建局副局长齐向前：
4: 我们将深入推进各类保障房管理制度改革，探索升级公租房随退随分常态化分配机制，缩短公租房空置轮候周期，放宽保租房准入退出条件，提升房源利用效率，增进民生福祉。
1: 农村转移人口在城镇不仅要进得来住得下，还要融得进，能就业，可创业。今年以来，承德市深入开展子赛就业创业提质行动，通过政策支持、平台搭建、技能培训、创业带动，全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78万人。承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桑爱民：
2: 我们将依托四季零工市场和云林帮平台，加快构建城市15分钟、乡村5公里就业服务圈，同时围绕文旅康养、清洁能源等主导产业，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一体化的培训模式，让农村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有门路，增收有保障，生活有奔头。
1: 聚焦深化城乡一体建设，我省各地各部门加大城市公共服务资源投入和统筹配置力度，推动更多公共服务向基层下沉，向农村覆盖，向边远地区和生活困难群众倾斜。青龙满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局长韩江：
5: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权益医疗质控，做实做好分级诊疗，真正实现县以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镇村，惠及群众。
1: 定州市教育局局长赵永伟：
6: 主动适配区域人口结构变动趋势，科学组织实施教师选调，推进优质教育资源集中统筹集约利用，有效夯实办学基础，提升整体办学质量和育人水平。
1: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枢纽集中承载地，雄安新区不断强化对枢纽项目人员的政策保障和服务，引导支持枢纽项目辐射带动新区及周边区域发展。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走进一家落子雄安的央企子公司，看其如何拓展业务板块，构建全链条城市服务体系，在新区实现蝶变新生。
7: 节目九，2026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二站在雄安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多位国家队主力选手悉数亮相，现场秩序井然，赛事运转高效，来自全国各地的球迷在雄安感受到了顶级赛事的专业保障。
8: 我们投入了700多人力，兼顾了现场的安检、安保、场内场外秩序维护和安全保障，这也是我们落地

0: 公司2024年初疏解到雄安。作为央企中国新兴集团的二级子公司，企业能否在新区实现良好发展，所有员工都充满期待。
1: 来到雄安以后呢，经营压力非常大，尤其北京来员工来了以后，大家期望值很大，大家觉得应该雄安能更好的发展，所以呢我们呢是很着急。
0: 急企业之所急，针对企业落地初期的发展需求，雄安新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会同综合执法局等部门主动对接，帮企业享受相关疏解政策，对接应用场景，招聘优秀人才，强化对疏解项目人员的政策保障和服务。在雄安新区支持下，雄安新兴荣力克服初期困难，积极拓展创新业务，构建起全链条城市服务体系，形成物业运维、专业安保、医疗辅助等多元业务板块。他们还自主研发智慧城市运营综合管理可视平台，将智慧场馆、智慧校园、智慧安防、智慧楼宇等板块紧密相连，运营效率大幅提升。
2: 我们业务覆盖的地方各类感知设备和运营数据全部接入平台，大屏一开，各园区、各场馆、各点位的运行状态呢，尽收眼底。从发现、派单到处置，形成闭环，分钟级响应。
0: 如今，雄安新兴荣力先后承接了京雄快线、雄安体育中心、北大人民医院雄安健康管理中心等多个标志性项目，并且以雄安为基地，成功将业务延伸至天津、云南等地。从单一业务到全链条发展，从立足区域到走向全国，落户雄安两年多来，新兴荣力的业务规模翻了两番，真正实现了留得住、发展好。
1: 我们将不断拓展业务版图，搭建多元完整的城市服务体系，努力承接更多标志性重点项目，为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发展贡献央企力量。
3: 同心和华诞行走京津冀，今天跟随三地记者一起游览家门口的艺术街区，感受文化扎根烟火日常的鲜活魅力。
4: 这里是石家庄的知音1953，整个国庆假期您不仅可以畅游特色主题市集，还可以打卡 Rock Hometown 的摇滚音乐演出现场。
5: 特别好，然后因为这个园区保留了这个厂房的原本的设计，还有特别有潮流感，然后平时我也会跟朋友一起过来玩，然后来点酒吧还有这个服装店什么逛一逛。
6: 觉得这几块草坪我特别喜欢，因为它可以举办各种的活动，特别的放松。
7: 知音1953的前身是石家庄第一和第二棉纺织厂旧址，经过保护性改造，昔日写满城市纺织技艺的工业遗址蜕变为新潮有趣的文化街区。国庆假期，园区推出原创 IP 棉宝，上线 NPC 沉浸式音乐互动，打造鳌鱼巡游、盲盒演出等昼夜联动的文旅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打卡。
8: 我是从天津来的，听说咱们这儿有摇滚乐演出，我个人还是特别喜欢摇滚乐，然后我就过来凑凑热闹听一听，感觉特别棒。
9: 就是我觉得户外的区域非常大，而且做的也非常好。
10: 从开园到现在，累计举办的各类活动有980多场，接待客流超过了1400万人次。
11: 我们会持续优化招商和业态，升级夜间消费场景，让大家越来越喜欢这里，爱上这里。
12: 我现在是在798艺术区的这个主街区上，那么在这个国庆假期啊，798可以说妥妥的成为了京津冀出游榜单上的宝藏打卡地。
7: 国庆期间，园区联动艺术节推出系列活动，近70场艺术展览、沉浸式科技体验和主题市集轮番上线。
6: 这种厂房我觉得特别有那种历史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厚重感吧。
12: 河北来北京方便吗？你觉得？
6: 那挺方便的，现在有那个公交也有高铁。
13: 你像那里面的建筑都是50年代的，包豪斯建筑还是叫什么，就是有些地方是比较适合拍人像的。比如说那灰墙了，这种砖墙了，有点历史的感觉。
7: 厚重的工业技艺、新潮的艺术氛围、丰富的假期活动，加上便捷的跨城出行体验，这个假期798始终稳居京津冀国庆出游热门榜单。
14: 你看，这就是我的第一幅版画。那这个假期呢，每个来到天美艺术街区的市民或者游客都可以在学生的指导下亲自完成一幅属于自己的版画或者是雕塑作品，让艺术走出展厅，走到身边。
15: 其实我们这个活动呢，从10月1号就开始了啊，陆陆续续呢也有上百位有个游客呢，在我们这里进行了一些活动。其实我觉得办这个活动最大的。

0: 意义在于能够让艺术走进生活。
1: 天美艺术街区是天津首个院校开放、艺术融入的城市更新项目。今年恰逢天津美术学院办学120周年，国庆期间，艺术展览、主题市集、美育工坊如约登场，让游客在学院艺术与市井生活的交织中度过不一样的假日时光。
2: 走在这边街区里，能看到很多艺术作品，就像走进了一间艺术宫殿，然后在这儿能出很多片。
1: 国庆假期，天美艺术街区又一处存量空间完成活化，买得起画廊全新对外开放。画廊建筑面积约500平方米，是片区保留下来的百年老建筑。首展展出作品近200件，价格从2000元至10000元，让大众看得懂、买得起，把艺术带回家。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5: 国庆长假，当我们带着孩子走进景区游玩，感受阖家欢乐的时候，有这样一群人正站在人流最密集的检票口，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他们就是欢乐游园里的第一道门，也是假期里不能缺的一环。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我们走进石家庄市动物园检票员孙慧，感受他的国庆假期。
6: 清晨7点多，石家庄市动物园东门外已经有了等待入园的第一批游客。石家庄市动物园检票员孙慧已经开始做游客入园的准备工作。
7: 就大概7点到岗，开始收拾门口这块卫生，穿好工装，就开始等着游客。
6: 白色衬衣，深色工装，胸前别着工号牌，举止干练，脸上却始终挂着亲切的微笑。孙慧说，这座占地3000多亩、养着200多种珍禽名兽的动物园，这几天每天都要迎来3万多游客，而它就是这座欢乐园子的第一道门。
8: 成人票一张，请进。
6: 孙慧在检票岗干了13年，这也是他第13次在国庆假期值班。平时他一天大概检300-400张票，一到长假工作量增长10倍左右。
7: 就平时工作日啊，几百张，国庆的时候3-4千张，差不多。
6: 检票看着简单，做起来费神。以前需要验票、撕票，现在都是检票机，也需要扫码、核对、放行。虽然一套动作只需要几秒，但每天都要重复成百上千次。孙慧说，最难的其实不是动作本身，而是不能走神。票面日期、票种、半价票的证件、孩子免票的身高线，每一样都得看仔细。
7: 帮着游客，比如说他有买错票的，帮他看一看买啥票种，然后就是有办理退票的。
6: 动物园有3个大门，北门、东门和南门。北门和南门各有6-7个检票口，东门客流最多，共有9个检票口。国庆节期间，所有检票口全部开放。孙慧每次都在客流量最大的东门检票。
7: 之前我们是有轮流换岗，大概是1个小时差不多，也是根据客流。如果说是游客量很大的话，我们可能全员都要在那儿检票。
6: 时间来到上午9点多，也是客流量比较大的时间，哪怕开放了所有的检票口，排队检票的队伍也依然很长。孙慧说，高峰时段可能要持续到中午11点多。
9: 后面的游客请提前出示入园二维码。
6: 听到孙慧的提醒，大家纷纷打开手机，把二维码提前准备好，检票速度加快了不少。维持秩序靠的是一张嘴、一双手、一双不停走动的腿。请大家提前把二维码和证件准备好，一家人尽量一起过闸，带小孩的家长牵好孩子，这边排队，那边也能检，往前走一步。这几句话他一天要重复多少遍自己都数不清。
7: 就想着是抓紧时间检票，让游客快速入园。
6: 孙慧说，每年的10月2号到6号是客流最多的时间，每天要接待3-4万人，他的作息被压得像一枚紧实的核桃，客流不会因为他要吃饭就停下来。
7: 吃饭的时候，就比如说其他同事吃完了，然后换我快吃，然后就这样，他们吃得也很快。
6: 虽然这一整天的检票工作单一又枯燥，但是孙慧的脸上丝毫不见不耐。

0: 烦的情绪。碰到坐婴儿车的小顾客，或者是坐轮椅的残疾人或老年人，他会提前指引他们从更宽敞的员工通道检票通过。
1: 你好，轮椅走这边哈。
2: 轮椅走哪边？
1: 这边，这边坐。
3: 员工卡请进，请排队检票。员工卡。
0: 日晒雨淋是检票员躲不开的功课。五一、十一、暑假假期是动物园客流量比较大的时间，经常一站就是好几天。每次过完十一，孙慧总是被亲戚朋友调侃又黑了几个度。
4: 晒黑肯定是会晒黑，好几度，像晒斑呀啥的全出来了。
0: 晒还只是看得见的代价，看不见的是一整天站下来达到的身体极限。
4: 是这一天下来有时候觉得很疲惫。
5: 你最受不住的是哪方面呢？
4: 腿啊，因为站立着时间有点长啊，嗯，回家就是泡热水泡脚，然后那个腿翘起来啊，嗯，缓解一下。
0: 国庆的游客大多是拖家带口来看动物的。检票口前，孙慧见惯了牵着孩子的父母，举着冰淇淋的小朋友，但问到他的孩子，孙慧的眼泪再也收不住了。
5: 你自己有孩子吗？
4: 有。
5: 你多大了？
4: 六岁。
5: 也正是玩的时候是吧？
4: 对。
5: 那是不是十一啊什么五一啊你都要值班？
4: 对。
5: 嗯，带他出去过吗？这五一十一的
4: 没有。
0: 一边是孩子，一边是岗位，孙慧的天平很难做到平衡。
4: 嗯，我觉得工作还挺重要的，
5: 就只能是亏欠孩子了是吧？
4: 家里人包括孩子都比较理解，
0: 家人替他兜住了这份亏欠，可他心里始终记着一笔账，想补能凑上的时间却越来越少。
4: 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比如说过完假期会安排我倒休，我可能会给孩子请个假带着他出去玩，但是现在上小学了就在找时间吧。
0: 那一趟没成型的出游他一直记着，忙完假期最想做的事，答案也绕不开家。
4: 好好陪陪家人，对，陪陪孩子，谢谢我爸妈，感觉不能提他们。
0: 为一座园子守着一道门，也总有人在不经意间温暖着他。
4: 嗯，像有的小朋友来了打招呼，嗯，阿姨好啊，然后检完票之后谢谢阿姨，就他会冲你笑，在笑的时候就感觉
5: 好温暖。
4: 对，
0: 假期的欢乐背后是无数像孙慧一样的人放弃与家人的团聚，站成了城市运转里最不起眼却最坚实的那一环。一张张被捡过的门票背后是一位普通劳动者对岗位最朴素的坚守。
6: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返程高峰，我省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保障群众便捷舒心返程。
7: 省交通运输厅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国庆假期第六天，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2478.5万人次。今天返程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公路方面，京港澳、大广、京哈等主干高速公路城市出入口及国省道重点路段车流持续饱和，通行压力大幅攀升。我省公安交管部门根据实时车流变化，按照小区段快巡逻勤务模式，协调增加清障力量联合编组，全面提高事故处置与清澈效率。
8: 我们将京南地区的京港澳、大广、京台、京沪、京昆五条主干高速划分为135个路段，梯次实行调控疏导，并实行临时采取开放应急车道、潮汐街道通行等措施，最大限度提高通行的效率。
7: 为全力保障群众便捷舒心返程，我省各地全面优化充电服务保障。唐山供电部门运用智能机器人对高速服务区充电设施进行体检，让车主绿色出行更安心。邯郸供电部门建立假期充电24小时专项保障机制，打造15分钟充电服务圈，让车主就近充电。铁路方面，9月29号至10月8号，石家庄站全站预计发送旅客超198万人，比去年同期增长近9.5%。
9: 今天全站预计发送旅客近24万人，到达呢近23万人。我们根据车票预售情况、客流监测情况，及时调整安检通道、人工售票窗口，减少旅客等候时间。
7: 民航方面，国庆期间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预计达32.6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13%，单日旅客吞吐

0: 与河北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等五个学院为试点，面向研究生一年级新生综合考察学业基础、科研潜力、竞赛成果与综合素质，确定首批入选学生30名。
1: 新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玄龙 50U 装置近日在实验中成功实现氢棚聚变反应，这是全球商业化聚变公司首次在自有装置上实现氢棚聚变反应，标志着我国氢棚聚变商业化取得了重大突破。
0: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南宁至广州、北京往返上海、沈阳到北京、武汉至上海、西安往返成都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截至今天上午8点，铁路12306已累计预售中秋国庆假期车票2.65亿张。
1: 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0: 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
1: 今年1到8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2.07万亿元，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支出1.55万亿元，医保基金整体运行平稳。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全年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40项，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的目标。
1: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了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了新台阶，并创历史新高。
0: 10月10号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上调后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上调10元至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上调20至90元。
1: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今天去世，享年94岁。截至目前，由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
0: 今天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长春大冬会是继2009年哈尔滨大冬会后，该项冬季盛会再次落户中国，也是继2022年北京冬奥会、2025年哈尔滨亚冬会后，我国迎来的又一综合性国际冰雪盛会。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亿，《神探之痕迹》《重生二》等多部国庆档影片官宣全球上映，更多中国故事正走向全球观众。
0: 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发布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其中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发表讲话时说，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
1: 美国副总统万斯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的要求，进而结束持续数个月的美伊冲突。据悉，伊朗和美国近几周就结束战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议题进行了谈判。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今天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3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以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
1: 据韩联社今天消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案，二审改判无罪，一审认定的部分有罪判决被推翻。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战鼓擂响，
3: 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事不关己，特朗普不愿意更深介入沙特与也门胡塞的冲突，甚至想拦着点儿。难有后果，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细节爆出，日本民众愤怒情绪升温。以为安全，立陶宛总理表示愿意出资建美军基地。北约眼前，两艘商船在黑海接连遭遇无人机袭击，一艘沉没。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另外您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天天天下。

0: 当地时间10月7号，据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特朗普政府不愿更深介入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的攻势，反而试图约束利雅得，避免其在也门引发一场重大新冲突。这些人士称，尽管美国在情报、目标定位和燃料补给等方面向利雅得提供了帮助，但由于美国没有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近几周沙特争取更多国家加入其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努力一直未获成功。一些知情人士还说，有人担心这些军事行动可能引发该地区新的冲突升级，并可能危及曼德海峡的航运。霍尔木兹海峡因美国对伊开战而中断之后，这条水道一直是波斯湾能源运输的重要替代路线。另有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已告知沙特，在对伊战争持续并且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干扰之际，不要向也门派遣本国军队。有彭博经济研究分析师指出，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把当前冲突视为沙特自身的问题，部分原因是美国正试图缩小伊朗战场，主要聚焦霍尔木兹海峡。尽管利雅得可能会继续要求更多，但美国不可能提供超出其目前向沙特领导的联军提供的援助。
1: 这是来自中东的消息，是特朗普对于沙特和胡塞武装这个作战吧，对这个事儿的态度，特朗普是不愿意更深的介入到沙特和胡塞武装的这个冲突之中，甚至说还要拦着点儿啊，这是要缔造和平啊，这个人设不能崩塌啊。那总的来说，你要让我们围观，我们的判断是，这是明智的。特朗普做这个选择，他是算过账的。你看，我们一样一样说，第一个呢，现在的状况啊，整体的格局是这样，就是也门一直在内战，也门的政府军，就哈迪政府啊。他这个政府军是得到沙特支持的，这里面涉及到几个问题，一个是涉及到地缘政治，沙特要谋自身的安全嘛。另外呢，宗教，大家是一致的。你看也门那个胡塞武装，他是宰德派，确切说，一般学界认为呢，他算是什叶派，但是又是什叶派里面最温和，和逊尼派最近的，是这么个关系，就是和伊朗更近，这是有宗教因素在里面的。那现在也门在内战，也门政府军对胡塞武装进行打击，胡塞武装要还击。本来在2018年呢，沙特带着海合会和胡塞武装打了几年之后，说歇歇吧，签了这个和泰达停火协议。那现在因为也门内战啊，其实也门内战多个角色，但是现在主要的就是政府军和胡塞武装打起来了。那么沙特呢，本身是要帮也门政府，那就是和胡塞武装为敌啊。现在双方等于就交手了。那么胡塞武装如果打击沙特，他没有更多选项，他只能用导弹无人机去攻击沙特境内的一些目标，比如说石油基础设施，像沙塔美一系列的这个油气设施，攻击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一些军事目标。而且理论上呢，胡塞武装会避免攻击麦加、麦地那这样的这个圣城圣地。那沙特本身呢遭到攻击，他想反制，他想反制是找了美国，就是小萨勒曼王储呢说一天之内给特朗普打过2个电话寻求帮助。因为坦率说，美国和沙特一个是盟友，另一方面和胡塞武装不对付啊。去年美国的舰队还攻击过胡塞武装的一些目标，双方到现在也没有握手言欢嘛。所以小萨勒曼找美国人不是不对，但是特朗普呢不插手，不派兵。那现在沙特呢急了嘛，冲冠一怒啊，要来把大的。那美国还是不介入，不直接介入，就是说除了直接下场派兵参战以外，提供其他的援助，但是我就不下场了，这是美国的态度。那现在这个大的格局是什么呢？是沙特，他是支持也门政府军嘛？说政府军集结了10万人，来把大的，

是不是要和胡塞武装一决雌雄？具体分工呢，也门政府军当然主要就是地面部队，而沙特呢是直接介入，直接参战，但他出动的是空中力量。这个也跟美国人学吧，你看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的时候，那就是用空中力量逼对方低头，不派地面部队。你在叙利亚作战的时候，美军也是找了一个盟友，就是在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呢，你们就当地面部队，我们出动空军，我们不直接的派地面部队，不在地面派兵了。沙特似乎走的也是这个路子，这样可以减少自身的伤亡，减少直接和胡塞武装对撞的几率。打，首先你们是内战啊，也门政府军你们得顶在前面啊，你要让我上替你们打仗，那不就不对了吗？这是沙特这次的算计。另外呢，像巴基斯坦啊、土耳其啊，能够帮助协防沙特本土，就拦截一下胡塞武装打过来的导弹、无人机，这样保我自身的安全，这样是不是可以？就目前的格局是这个样子。但是鉴于以往的历史，就沙特本身呢，他的军队武器装备相当先进，你要看纸面啊，你排在全球最前面都差不多，买的都是西方最好的武器装备，不差钱啊。但另一方面呢，作战能力确实很拉垮，不是一般的拉垮。因为之前他拉着海合会，海合会诸国里呢，沙特算老大呢，去和胡塞武装进行过持续数年的这个博弈，但是赢少输多吧，最后也没拿人家怎么样，就是你作战能力很有限。那从这个角度讲，特朗普来看呢，那我参与，我帮你，那最后不成了我独角戏了？那你不行啊，你不行都指着我，那我也不行啊，所以趁早别参战。我们也曾经分析过，沙特本身虽然说促使也门政府集结十万大军，这十万大军是炸成十万还是真有十万？像中国历史上啊，动不动炸成百万，结果20万就可以哈。你炸成十万到底有多少人？而且也门政府军的作战能力也比胡塞武装差呀，比沙特也不如吧，那好多吃空饷的，这作战能力恐怕有限。挑明了说，沙特现在把宝压也门政府军身上，你这宝压的合不合适，那有多少收成都不好讲。所以我们不是说吗，沙特按说我们帮他分析啊，他可以有两个方案，一个大的就彻底剿灭胡塞武装，这个其实你别想了。那么小的，比如说红海沿岸地区啊，像那个毗邻岛啊，就是在曼德海峡中央那个毗邻岛，如果能够收复，就是沙特驻也门政府军收复这些地盘，就是对曼德海峡、对红海航运的威胁，胡塞武装的这个威胁能够最大程度的被削弱，能取消是最好啊，这就够了。野心不要太大，不然你实现不了。但即使如此，沙特提供空中掩护让也门政府军上，这仗能打成什么样子你也很难乐观。那么如果实际情况就是我们分析的这样，那特朗普确实也没法相信沙特能把仗打赢。那我们实话实说，如果沙特手拿把枪，这仗肯定打赢，那特朗普去摘桃子也未尝不可呀，出一分力也未尝不可嘛。但是显然没法相信你能打赢，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从特朗普来看呢，这个仗本身是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恩怨，甚至涉及到也门的内战，我跟着掺和没太多的意义，更况且我这开了一摊呢，就是和伊朗啊，我自己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呢。换句话说，你沙特你打你的，这不是我的战争啊，就如同欧洲人说美国跟伊朗打仗一样，这不是我的战争，我参与我就别掺和了。恐怕特朗普有这样一个算计。另外我们讲，胡塞武装和伊朗之间的关系又很特殊，它其实是个跷跷板，如果美国真的参与沙特的对胡塞武装的作战行动，那就减轻对伊朗的压力了，那人家还求之不得呢。另一方面，如果美国下手，那就是把胡塞武装和伊朗都作为自己的敌人，那你也是逼着对方联手嘛，那对方联手与你有什么好处啊？所以哪怕表面上和胡塞武装不要撕破脸，至少现在没有嘛，这总比撕破脸好，总比替沙特做嫁衣裳强啊。那么从胡塞武装这来讲，也是冤有头债有主，之前把话说得很清楚，连美国带以色列，你们的船我并不打算打，你别惹我，我也不惹你，我只打沙特的船，这就是泾渭分明，画得很清楚，也算是给了美国一个台阶，也算是把彼此之间这个边界讲明白了，那美国确实没有必要趟这个浑水。所以现在你看特朗普态度呢，非常坚决，不参与啊，你们打你们的，我不介入了，能帮的忙顶多我想这个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可以帮一帮，卫星啊、侦察机传回的一些信息情报可以提供给沙特，但也不过如此。但是这个在多大程度上能帮到沙特，能赢得这次军事行动，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胡塞武装本

身呢，我们也多次讲过，它北方多山，它大不了撤到山里打游击去嘛。所以你不要说沙特，美国的空中优势在胡塞武装面前其实它都是打折扣的，而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攻击是实实在在的，比如打击一些石油设施，打击一些军事基地，一些关键节点，这个考验的是巴基斯坦甚至是土耳其的防空能力了，看你们是不是能给沙特撑起一个保护伞。就至于在前线，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之间的作战，恐怕也门政府军是很难占到便宜的。而至于沙特呢，在之前就是海合会对胡塞武装的行动之中展示出他的空中作战能力，你不能说没有啊，对胡塞武装也构成一定的杀伤，但是相当有限，这是真实状况。

0: 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日本女性一案持续发酵，随着更多作案细节曝光，日本民众的愤怒情绪升温，驻冲绳美军也被迫宣布加强管控。据媒体10月6号报道，涉嫌抢劫杀人的20岁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德文·雅各布·巴拉德，隶属于驻冲绳美军普天间基地，目前已被移送检方。据司法解剖显示，这名日本女性死于窒息，颈部留有被绳索状物体勒过的痕迹。据媒体最新披露，警方怀疑嫌疑人使用酒店客房内的电话线勒死受害者，随后抢走钱包、背包等物品。警方还怀疑其离开酒店之后更换衣服，试图躲避追捕。巴拉德随后在冲绳市被警方抓获，面对警方讯问，他多次回答我不知道，否认相关指控。案件目前仍在调查和司法程序中，案件细节曝光之后，冲绳当地迅速出现抗议活动。
1: 啊，这个事儿已经闹了几天了。一方面我们要说这事儿不奇怪啊，美军在日本干的那下三滥的事儿，这算是典型的一件事情，但绝不止这一件呢。实际上啊，美军在日本，尤其是在冲绳，这个违法犯罪的事件啊，最近两年是在增长的，这是一个。然后我们说，那作为日本的反应呢，大概我理解比之前啊，面对类似事件，这个情绪似乎要更激烈一些，表达也激烈一些。一方面民间这种愤怒比之前啊好像有所增加，官方啊，一个是高市早苗首相叫一如既往吧，他不过是在社交平台上写点东西表达一个这个愤慨啊不满，但是呢他的内阁比如说这个小泉就是防卫相，还有外相，他们是这个召见美方相应的人员表达这个不满，表达愤慨。就总体来说啊，这次日本的反应比以前发生类似事件之后啊，这次反应似乎要强烈一点，但是首相这个层面并没有多说什么，没有多做什么，没有给美国更大的压力。而日本媒体也在爆料，就是说美国就官方军方也没有道歉，话说的冠冕堂皇，说现在是司法程序嘛，对吗？没有调查清楚嘛，我们怎么道歉呢？是吧？死了人死了，我们表示遗憾吧，大概是这么一个态度。那这个事儿怎么看啊？这恐怕就涉及到冲绳这个特殊的历史，这个特殊的角色，因为他以前曾经是一个独立王国啊，琉球王国呀、啊，琉球1429年统一吧，叫琉球王国，明清呢都是中国的藩属国，中国是宗主，他是任的，就是朝贡啊、册封啊这套体系，维持500年吧。后来你看到日本明治维新啊，大清国逐渐衰落啊，到这个时候日本吞并琉球的野心就昭然若揭，他也是一步一步走，就给琉球这样那样的压力，最后琉球是同时向中国和日本纳贡，原来只向中国纳贡，只认中国这个宗主嘛，后来日本他也不得不认，那边有枪有炮嘛，但是这还不够，到1879年，日本是武力废王设县，这个没有国际条约承认，就是强抢啊。其实日本胆子越来越大，步伐也越来越大。后来整个朝鲜半岛他也抢也吞并啊，就是1910年，昨天我们正好聊到那段历史啊。至于琉球，刚才我们讲了，在这之前的琉球因为夹在中国就大清国和日本之间，他不得不向两边纳贡，最后日本出手把他抢到手，这是1879年，这个在日本叫做琉球处分，就是1879年日本废藩置县嘛。你说你在自己本岛上、啊、把人家琉球给抢了，改称叫冲绳县，派军警接管琉球王宫，末代的琉球国王叫上泰，包括王室成员都给弄到日本东京去了，软禁琉球就此灭亡。其实琉球的统治阶层啊，这个士绅精英群体啊，从1876年开始就找中国就求援呐、啊，但当时大清国也是内忧外患啊，顾不上。你想那时候那收复新疆大事啊，这我们说到琉球一个外交官员啊，林士功，林士功曾经在1年多时间里先后9次向那个总理衙门递交请愿书，当年李鸿章就是对林士功评价很高，说人家这个忠君爱国之心不下华夏之臣呐、啊，忠义可嘉呀、啊。但是我朝海防初建，北洋水师仅有文炮船数艘，远非日本联合舰队之敌，新疆之乱未平，大军西征耗资巨万，国库空虚，实难再兴兵海疆，就是没办法呀，能做的请这个美国的前总统格兰特，是不是美国能出个面啊，调停一下日本侵占琉球的问题啊？格兰特也答应了，但他是个前总统嘛，他确实跑到日本说你们不如和中国一块瓜分琉球吧。 其实啊，格兰特也尽自己的心力了，可是日本的狼子野心，那岂是你能够说刹车就刹车的？临时工一看这局面哈，无法挽回，就在总理衙门拔刀自刎，时年38岁。一句话，大清国顾不上了。那么二战的时候呢，琉球这个地方是日本一个重要的军事枢纽吧，他要保卫本土嘛，所以太平洋战争在这有非常惨烈的叫冲绳战役嘛，美军伤亡惨重，当地的民众就琉球人啊，同样是伤亡惨重，很多人被日本兵逼着做炮灰和自杀呀。那么涉及到二战战后的安排，当时有开罗宣言啊、波茨坦公告啊，本来是限定日本主权是在本土四岛，琉球并不在其中。那琉球被美国托管，因为琉球对于美国来讲很重要。二战之后是冷战呢，冷战它要全球布局啊，在亚太这个位置很关键。你想，第一岛链其实说是日本，那琉球这个地方或者叫冲绳这个地方，那美军是绝不能放手的，所以叫美国托管。在1945年到1972年之间，这就是美军占领。到1972年呢，把琉球交给日本，但是移交的是行政权，而不是主权，中国也不承认。所以法理上啊，咱从逻辑上讲，琉球可以叫什么呢？琉球地位未定。那琉球本身也有所谓复国运动，当然这是比较微弱，因为目前我们说这个琉球吧，当地人也就是一成，剩下主要是日裔和混血，所以你搞公投什么的，比如说琉球要独立，不可能的，这事儿成不了。翻过来从日本来讲呢，把它看作是一个县，就是在日本啊，日本国内法律层面，冲绳，他们叫冲绳嘛，和日本其他的46个县是一样的，属于47个都道府县之一，就他们有同等的法律地方行政的地位，但实际上他们叫冲绳嘛，冲绳又很特殊。从日本那个角度讲，1972年所谓冲绳叫回归啊，回归日本，所以根据日本国内法律呢，冲绳本身是一个标准的县吧，所谓地方自治团体嘛，有县知事啊、县议会，和其他县是一样的，也参与日本国会选举，居民有日本的国籍，适用日本的法律，所以在日本的国家行政区划里边吧，这个架构里边，它的法理身份和其他县是一样的。然后我们说，但是啊，但是一个刚才我们讲了，它原来是一个独立的琉球王国，是被日本武力吞并的，二战之后又被美国单独占领统治了27年，到1972年，刚才我们讲美国是把行政权叫施政权啊，就行政管辖权移交给日本，并不是完整主权移交。说到底呢，美国他在这儿打了个埋伏，留了一手的，就这个地方啊，就冲绳占到日本国土0.6%，但是呢驻日美军70%是在这儿，25000人吧。你想美军基地云集于此啊，带来很大的麻烦，安全事故啊，什么噪音呢、啊、美国军队的治外法权呢、啊、这是一系列问题，包括司法问题啊。而美日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关系，我和大家讲过，最初是美国那个佩里准将带着4条军舰，所谓黑船来航啊，强迫日本打开国门。后来到二战结束，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日本人无条件投降，签那个投降书。当时美国人特意把就当年佩里将军的军舰上那面美国国旗从博物馆请出来，运到密苏里号上挂起来。那我们理解，这就是美国在宣示对日本一种特殊的关系，这叫公私兼顾，公，这是反法西斯联盟对法西斯国家一种战胜。私，美日之间单独还有个关系要论一论，

就日本你不能翻身。所以这种特殊关系一直维持到现在的，我们都知道啊，这种地位是不平等的。那么美军他们在日本国内，尤其在冲绳这样的地方，犯罪不受日本地方法院直接管辖的，这也是当地民众深受其苦啊，一直到表达不满，就根源在这儿。所以今天你看这个事情又摆在这儿哈，这么几点。第一个呢，从日本政府，尤其高市早苗作为首相哈，叫一如既往，他不敢去挑战美国人，不敢去惹美国人。但是有一节我们得放在这儿，高市你可是右翼啊，日本的右翼强调民族主义。那现在我们看看你是真民族主义假民族主义啊，既然你认为冲绳是你的一个县，这被谋杀的是一个日本国民，就被美国人杀了，你连一个基本的态度也没有吗？那我们翻回来，如果被杀的是一个美国人，你试试，如果是一个日本，你说自卫队也好啊，你说个军人也行吧，在美国杀一个美国女人，你试试，这应该是对等的吧。所以这个事儿本身对高市早苗政府也是一个考试，是个考验。你不是右翼吗？你右一个我们看看，到这个时候你根本就右不起来。我们不是聊过吗，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右翼又写过一本书，日本可以说不啊，作者就是蛇原慎太郎啊，标准右翼啊，还有这个生田昭夫啊，索尼那个董事长，你真敢说不吗？你不敢。这是一个。第二个，刚才我们谈到了，你日本如果真拿冲绳做你自己的领土，冲绳那儿县民那就是你的国民，就被美国人杀了，这个时候是显示你对冲绳这种管辖权啊，这种责任感，是这个时候你做不到，你做不了。那刚才我们讲到历史了，这地方原来是琉球王国呀，是被你日本抢的，改名叫冲绳的。你说这是你的地方，这儿的县民的安全你根本就保证不了啊。那人家要在搞什么独立运动，地位未定，你好意思管吗？这咱别抬杠，他真好意思，欺软怕硬嘛。然后我们再说一句，美国就特朗普政府，就说他上台了快2年的时间吧，实际上美军在日本这个违法犯罪的事件是增加了，不是减少了。而特朗普本人，特朗普政府，你看连国际刑事法院他都想给你拆了。那我们唯一的解释就是担心有一天这刑事法院找你算账啊。之前我们也讲过，他不还有一个什么海牙入侵法案吗，就是国际刑事法院真要抓美国人，美国人是不干的，甚至不惜派兵啊去解决问题啊。他是这么一套逻辑，这个东西叫强盗逻辑一点不过分。这就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真相，你不强大你没有尊严的。而什么叫强大？为虎作伥不叫强大，狐假虎威不叫强大，自立自强。你最终会发现这个世界上真正做到的不多。

到了好物推荐时间，十月盛起礼遇国庆，季广用品商城国庆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蔻驰包包、蔻驰腰带、MLB 包包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SK2、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选好物就到季广优品商城。今天还要为您推荐一款真正为秋天准备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装，之前售罄了，现在终于是补到了货源。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要500元，现在季广优品商城11大促，150毫升正装只要199元，买2支更加优惠，只需299元，平均单支不到150元，还能够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男女通用，男士也可以用起来。皂基复配温和清洁，这一款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泡沫细腻，疏通毛孔，养出好肌肤，对换季的敏感肌有一定的镇定舒缓作用，长期使用还能够有效减少黑头粉刺的状态。不管你是油性、干性还是混合性皮肤都能够胜任，不含酒精，敏感肌也可以安心使用。季广用品商城11大促，150毫升正装只要199元，买2支更加优惠，也只需299元。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天气一天天的更凉了，时不时雨水光顾，早晚温差骤然拉大，出门穿什么总是让人纠结。今天

为您推荐户外品牌 Jeep 旗下的三合一冲锋衣，可拆卸内胆，帽子可以拆卸，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四款颜色可选，黑色、浅绿色、嫩粉色、象牙白，尺码齐全，95斤到200斤都可以选择。天气凉刮大风的时候就把内胆加上，保暖抗风，热的时候呢能够把内胆拆卸下来，简单方便。而且现在呢品牌清仓特价，一件到手只要149元。这样的大品牌三合一冲锋衣在商场怎么也要卖个400-500块，一定要趁着品牌清仓，商城有活动，抓紧时间给自己和家人都备上一件。采用透气科技面料，面料上的微米级别网格孔大大提高透气效率，采用仿荷叶聚水聚乌黑科技，能够使衣服表面拥有像荷叶一样滴水不沾的性能，还能够阻挡小风雨。魔术贴袖口设计和防风地领可以调节的帽绳设计，阻挡凉风，御寒保暖，双层可拆卸，里面是摇粒绒内胆，特别的轻柔，单穿也是一件极好的保暖单品，外层抗风防水，做到了内外双护。现在男女同款，多款颜色，尺码可以选择，品牌清仓，一件只需要149元。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6号表示，如果华盛顿同意在立陶宛建设永久性美军基地，立陶宛愿意承担相关费用。据报道，立陶宛是欧盟和北约成员国，与俄罗斯与白俄罗斯接壤。自2019年以来，美国一直在立陶宛驻扎，有一个近千人的装甲营，实行轮换制。辛克维丘斯表示，他上个月在维尔纽斯与特朗普的特使约翰科尔会面时，提议将这一安排发展为永久驻军。辛克维丘斯在脸书上写道，我很高兴这一想法正在得到认真对待，这对威慑与安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保障。我们的伙伴只需做出永久驻军的政治决定，立陶宛愿意承担所涉及的费用。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他会考虑立陶宛关于设立永久基地的请求。他们是我的朋友，他们很棒，所以我们当然会考虑。有媒体指出，特朗普此番表态正值五角大楼重新评估美军在欧军事部署之际。据报道，这项为期6个月的评估预计在12月完成，主要评估美国在欧洲的兵力部署、军事态势以及基地布局，并推动北约欧洲成员承担更多传统防务责任。立陶宛等波罗的海国家尤为担忧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从欧洲收缩兵力，而北约近年来在俄罗斯西北边界的活动也引发了莫斯科的强烈担忧。俄方多次指责北约在欧洲扩充力量。
1: 这个新闻是这样，我们把背景大概理一理哈，三点吧。一个呢是在10月6号，立陶宛议会呢有一个表决吧，106票赞成，18票反对，6票弃权，通过取消宪法相关核武器限制啊，这是第一轮表决。现行宪法啊，就是立陶宛的宪法137条，立陶宛境内不得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得驻扎外国军事基地。现在呢，这等于要修宪呗，议会准备把这个限制啊取消，但这还不是最终结果啊。还得有3个月吧，而且必须是有141名议员之中94票支持才行。下一次表决是明年了，1月12号。这是一个背景啊。同一天，立陶宛官方政府宣布，如果美国愿意在立陶宛建永久军事基地，我们愿意自己来掏钱，就是建筑费用、建设费用我们掏。这是立陶宛官方的表态。就这个新闻，你说，哎，那宪法不是说不允许吗？不得驻扎外国军事基地啊，哎。那边要修改，能不能改两说呢？这边已经跟美国这儿谈啊，来吧，我们掏钱，挺着急。特朗普说，我考虑啊，他们是很棒的人啊。所以你看，一个是涉及到国外，尤其是美国的军事基地永久驻军啊，另外就是核武器可以部署，就原来的宪法我要改，这是一个我们要说的。第二我们要说呢，美国和德国军队其实在立陶宛，美国是这样，2019年以来吧，美国就在立陶宛有军事存在，有装甲部队，而且今年呢，美国的装甲部队还在立陶宛的这个训练区有训练，实弹训练、战备训练有，只不过它是轮换的，美军在这是轮换，立陶宛的意思就别轮换了，永久驻扎吧。除了美军以外，还有德军，德国第45装甲旅在立陶宛已经驻扎，而且有大规模演习，2027年会形成完全战斗力，这是这个北约性质，就是在北约这个平台上，德国在立陶宛有驻军。这也是德国二战，他战败国呀，二战结束以来第一次永久驻扎海外的陆军部队。所以你看，一方面立陶宛自己的军力啊，军费一直在增长，另一方面呢，请德军来驻扎，再就是请美军。其实德国、美国都算是北约成员啊，但刚才我们讲了，就是德国这个驻军这个装甲旅呢，更多的是北约性质、北约层面，而美军呢，立陶宛是直接跟美国人打招呼，跟特朗普打招呼，来永久驻军吧，那我们来掏钱，这建军事基地我们来掏钱，这给人感觉更像什么呢？就是花钱雇保镖嘛。而特朗普表示说可以考虑啊，就这么一件事儿。那如果我们说这个背景，第三啊，还是要讲到这个地缘政治格局了。那说起立陶宛这个国家，它不大，波罗的海三国之一，它和苏联和俄罗斯之间那点事儿啊，那还用多说吗？立陶宛波罗的海三国之一啊，原来是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了。它这个位置，它东面和白俄罗斯相邻，西南呢就是俄罗斯那个加里宁格勒，这待会儿我们还得再讲啊。这算是北约东翼这块啊比较重要的地区，尤其是那个苏尔基走廊，那是连接波罗的海这三国和波兰的关键通道，这是欧洲地缘政治格局啊，包括军事战略格局上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吧。 这我们就还得说到俄罗斯，说到加里宁格勒。这个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的欧洲啊一块重要的飞地，在波罗的海东岸，南边呢就是挨着波兰了，东部、北部和立陶宛相邻，大概15000平方公里吧。这是俄罗斯一个州啊，也是俄罗斯联邦最小的一个州。这个加里宁格勒，你要说起来，它从历史上讲，原来属于德国吧，就柯尼斯堡啊，就东普鲁士的首府。到二战之后，德国战败，这是划给了苏联。更名叫加里宁格勒，但你要从根上讲，这儿原来你往前追，它也不能说是德意志的领土。那欧洲地理这个变化就很多很频繁，咱就不说了。总之，这儿是当年苏联从德国人手里拿过来的。说到柯尼斯堡，你可能还想起康德来了，对吧？但是总之，加里宁格勒原来是属于德国，二战后被苏联纳入版图。在苏联解体以后呢，这成了俄罗斯的一部分，但是是一块飞地。就是说它和俄罗斯本土是相距较远，在交通物流方面它有一定的困难吧，但这个地方对俄罗斯很关键。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牵制北约的一块重要的飞地，它这地理位置又让它成为和欧洲之间很重要的枢纽。这儿有全年不结冰的港口啊，是俄罗斯海军舰队的很重要的基地，那翻回来对北约就构成潜在的军事威胁。而且俄罗斯常年在这部署 S-400 防空导弹和那伊斯坎德尔，就地对地战术导弹呢，它有它的战略价值。而这个地方，立陶宛又是躲不开的。如果啊，欧洲或者说北约和俄罗斯开战，那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要防御、要保的一个重点，同时也是西方国家要攻击的一个重点。而旁边都是立陶宛，立陶宛本身它的性质，它现在倒向西方嘛，加入欧盟、北约啊，那这么一个国家。是切实的感受到自身的不安全。你说你本来是一个小国，在诸大国博弈啊，诸政治势力博弈这个大背景下，还是躲远点安分守己的好吗？谋求一个中立的地位岂不更好吗？没办法，来不及了。我们实话实说，苏联解体，如果像波罗的海三国这样的国家，他是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永久中立的话啊，也许形势和现在就不一样，但当时他们选择加入西方啊，实际上就站到俄罗斯对立面去了。其实这里边啊，你说你理智的去考虑、去定位、去确认自己的人设，这是一码事儿。它有历史的渊源嘛？那波罗的海三国包括立陶宛和苏联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那历史上这个关系让他们对俄罗斯充满警惕啊，甚至就是个敌视的关系。波兰也类似，所以苏联一解体，他们首先要加入西方。但你一旦加入西方，你就选边站了。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如果好、和睦，那还好说；甚至如果北约都接纳了俄罗斯，那就是另一番情景啊。但现在显然不是啊。就苏联解体之后，长期以来，美国也好，欧洲也好，都把俄罗斯作为一个主要的敌人，作为一个对手。这个波罗的海三国啊，波兰这些国家，倒也认可、认同、也中意，那叫削弱俄罗斯嘛。你又削弱不了俄罗斯，如果他威胁欧洲，首先不就威胁你波罗的海三国，威胁波兰嘛？所以你看，俄乌之间打起来之后呢，这些国家态度是很坚定的，要支持乌克兰。不但自己支持，他们力量很小的啊，国家很小嘛，他们主要是要拉。

要促使北约和欧盟去站到俄罗斯队里面，就大家一起上，甚至主要依靠那些大国上，我们能从中渔利，这是他们的算计。那你已经选边站了，你肯定希望这个事态向你期待的这个方向去发展。可实际上，你觉得你做得了主吗？这个事态的发展是你能够决定的吗？不是啊，你力量太有限了。那在这个国际政治啊，在地缘政治博弈的，如果我们称之为游戏吧，游戏有游戏的规则，这规则不是你制定的，是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剧本，都希望事态的发展按自己的剧本来。可你那个剧本，你想有多少人愿意跟？而你恐怕又不得不进入一些大国博弈那样一个格局，在那个剧本中你扮演一个角色，实际上是这样，也是身不由己。所以现在你看立陶宛能想的是什么呢？保自己安全。德国能驻军，驻军这代表的是北约，但谁知道北约的前途呢？谁知道北约会不会散帘子呢？美国和北约的关系难道还不够微妙吗？乌克兰现在特朗普的态度又是什么？大家又不是看不见。说到底，欧洲靠得住靠不住？如果说这算是一道保险，这道保险靠得住靠不住？那立陶宛的这个政客们现在想的就是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我直接找美国，不是通过欧盟，不是通过北约，是我直接找美国，让美国给我上一道保险，甚至我自己掏钱，我给美国人搞个永久基地，你在这驻军，似乎这样就能保自己安全。这个事儿咱们这么讲，如果你就自说自话，那这套逻辑，这个因果链倒也说得通。关键是现实世界是不是会如你所想？还是那句话，你这个剧本大家是不是都认，都愿意在里面扮演角色？那我们作为围观群众啊，我们在这观察，一，立陶宛这么做哈，显然是希望获得最大程度的安全，核武器我也解禁啊，外国军队在我这搞军事基地，不光有德国人，还有美国人啊，常驻永久啊，他希望通过这个来保自身的安全。这在某种程度、某个阶段啊、某种状况下，你可以这么说。但是如果说背景变了，规则变了，如果战争真的爆发啊，你恐怕恰恰不是安全，是不安全，不但可能被攻击，而且是首当其冲，而所有这一切由不得你，这是一个。第二，就说到美国人也很有意思，我说了我们算围观群众啊，就如果美国真的要控制欧洲，就是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啊一个大帝国，我要控制欧洲，就算你整体上讲减少在欧洲的驻军，对原有的啊这些基地、这些国家，就你驻军的国家，你要做一些取舍的话，这还是看你的目标啊。如果你真的要控制整个欧洲，那有一些地方你是不能撤的。你比如德国，它在欧洲中间啊，那你想冷战的时候，美国和苏联两个军事集团不对峙吗？那德国是重中之重啊，我一定要在这驻军，驻最多的军，有最多的军事基地，核武器我也放在这儿，就德国就如此重要。那现在你要说减少的欧洲的驻军，那原来那些驻军国呀、那些军事基地做一些取舍，正因为你要撤走一部分驻军，那剩下的你就要精挑细选，那德国就更加重中之重了。按说你不应该撤，你应该留在这儿，翻回来离俄罗斯比较近的那些地方，波兰也好，波罗的海三国也好，你可以减少在那儿的驻军。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想控制欧洲，整体减少驻军，甚至跟俄罗斯关系还要调整、乃至缓和，是不是你应该这样做？但是特朗普确实反其道而行，在波兰他驻军，现在呢立陶宛人家掏钱搞军事基地，他呢好像也顺水推舟。如果真的有这个格局，好像就完全不同了。那特朗普更看重的是有人掏钱，有人请我去我就去，那就成了个看家护院的了，那就不是控制欧洲了，而是谁掏钱请我我就去啊，那就是保镖嘛。那么美军的性质，美军留在欧洲的性质可就不一样了。如果是这样进入这个讨价还价的格局啊，那哪些国家请我去给钱我就去，那何谈对欧洲的控制，何谈北约啊，这不性质就变了吗？那特朗普最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我们也只能拭目以待了。

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六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说，当天凌晨，两艘商船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船员失踪。拉德夫说，第一

0: 艘遭袭船只悬挂多个国旗，现已沉没，船员下落不明。第二艘遭袭船只悬挂帕劳国旗，船只受损并起火，船员全部安全撤离。据船员回忆，袭击现场既有海上无人机，也有空中无人机。据拉德夫介绍，第二艘遇袭船只载有小麦，遇袭时正向南航行，沉没的船只遇袭时向北航行，尚不清楚其所载货物。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无人机来源尚不清楚。
1: 这个消息来自黑海啊，黑海现在有点像霍尔木斯海峡呀，当然它不是海峡，可是在黑海的航道上，各国的船只别管挂什么旗的，不只是说挂俄罗斯旗或者乌克兰旗的，遭到攻击。你挂什么旗都有可能遭到攻击，而且这次是在保加利亚的专属经济区，离它海岸线大概是70海里。所以保加利亚这是炸毛了，这不安全了。而且这个事儿如果不被阻止的话，那下面是谁啊？不定是谁，而且会不会扩大呀？你不要忘了，保加利亚可是北约成员啊。所以这个事情确实让整个黑海沿岸诸多的国家、诸多的角色啊，或者我们明说整个欧洲都感到非常不安。那泽连斯基讲，这就俄罗斯干的呀。而且不但如此，俄罗斯正在憋大招呢，还有呢，规模更大。但这个事儿本身也让我马上联想到谁啊？俄罗斯那个外长拉夫罗夫，就在 G20 峰会上，他和谁呢？和德国的外长瓦德夫尔不是见了个面吗？双方各说各话吧。按照瓦德夫尔的说法，那我对他态度是很严厉的，就是把欧盟德国的态度啊，强硬的态度，又跟对方表达了一番。而按照俄罗斯那边说法呢，是他找的我呀，他主动请求见面的。但是有一节，拉夫罗夫说的，德国那边也没有否认。就是拉夫罗夫直接问瓦德夫尔说，就是莱比锡那事儿你们3天就查清楚了，就质疑嘛。莱比锡那事儿大家知道是乌克兰的安124，就战略运输机啊，到德国莱比锡那个机场，他运的恐怕就是战略物资甚至是武器，但是呢遭到无人机攻击，只不过那个无人机失控了，带着炸弹那个无人机呢被截获，就没有造成更大的影响，但这个无人机袭击事件看来是存在的。谁的无人机？德国方面非常短的时间就把矛头指向俄罗斯，是他们的，但是又没有公布具体的详情、具体的依据，俄罗斯当然不认呐。所以拉夫罗夫就问德国外长瓦德夫尔，这事儿你们3天就能查清楚？那意思你是不对嘛，我否认啊，我不承认呐。那这次针对2艘货轮这个无人机的攻击，一条被打沉了啊，这个无人机攻击到底谁干的？那么泽连斯基也好，西方也好，肯定把矛头要指向俄罗斯，可是你有没有证据啊？而且这个事儿刚才我们讲了，真正啊令人关注的，这是在保加利亚专属经济区，这可是个北约国家，虽然不是领海，但是这次这离整个北约可非常近了。就北约你怎么反应吧，你要说只认识俄罗斯拿证据，你要没有闭嘴挨打白挨。当然俄罗斯也有

0: 玩的就是这个呀，就搓火嘛，让北约把矛头指向俄罗斯啊。俄罗斯当然可以。其实我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你要击沉一艘货轮啊，不是那么容易的。就是无人机啊，一架无人机攻击货轮，打中它应该说不难，因为货轮嘛，航速也慢，它装的是货呀，它也不是军舰，也没有什么防空系统，也没有什么警戒雷达之类的东西，所以被打着是没问题的。但是你要打沉它，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所以还有分析说，这啊还用了无人艇了，这是夹击。啊，这是协调作战，那就是说既动用无人机又有无人艇，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一次标准的军事行动，这个不是什么武装分子啊，什么小团伙啊，说干就干的。但关键是即使是军事行动，你说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干的，你依然没法判断。而且我们这么说吧，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就是他们现在使用的很多低成本无人机啊，它很多零部件就是民用产品，甚至就是国际货架产品，你不定买的谁的呢。我们开个玩笑，一个日本的电机，俄罗斯也可以用，乌克兰也可以用，你说是谁的？很难说清楚的。另外假设啊，那我们假设这次是乌克兰玩假旗行动啊，那么他使用无人机，他的无人机如果留下残骸的话，断然不会留下自己的痕迹啊，甚至他一定要留下俄罗斯的痕迹啊，翻回来，如果是俄罗斯在测试北约的底线，他进行这次行动，那他无人机也不可能专门留下自己的痕迹啊，他可以做一些技术处理的，也不妨张冠李戴嫁祸于人嘛。所以这就给判定是谁的无人机带来很大的麻烦。或者这么讲吧，从西方那个视角来讲，肯定俄罗斯干的，但是你没有证据，这就是这类事情不好破案不好解决啊。实际上我们要说，就俄罗斯乌克兰之间那个冲突爆发以来吧，在黑海一度曾经有一个协议，这不是土耳其斡旋吗，有一个协议，就黑海的这个航道啊，比如粮食化肥这运输，你们别打啊，不要互相打。但是协议已经作废了。今年以来，尤其是七月份，我看这个数据啊，七月份就是夏季吧，应该是无人机攻击商船的一个高潮高峰期，一直延续到现在，而且是无差别，所以这就给很多国家的商船带来很大的麻烦。而且黑海又很特殊，它相对是封闭的，那你得问土耳其干不干。不管说是俄罗斯也好，是北约也好，他们的战舰进入黑海或者进出黑海，这你得提前报备和土耳其商量啊。所以你说给黑海的商船护航可不可以成为一个选项，这也很难说。如果北约的舰队啊，要么贸然进入黑海，要么就是沿岸国家嘛，出动舰队和俄罗斯发生直接对撞的可能性不是没有啊，甚至很大。而且本来黑海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场，甚至乌克兰还占上风，就是他的无人机无人艇对俄罗斯黑海舰队在追杀呀。我们不是讲过吗，原来就塞瓦斯托波尔黑海舰队的总部就经常遭到攻击，旗舰莫斯科号也损失了，甚至俄罗斯呢是后撤就300公里以外新罗西斯克，现在乌克兰的导弹无人机也能攻击，够得着了，就他那个海王星导弹射程增加了，他升级了也能够到。所以俄罗斯一些小型舰只可以通过运河，它吃水浅嘛，走运河可以撤到里海去，但是稍大一点的千吨级的护卫舰以上的舰只走不了运河，那只能在黑海里面想办法就躲藏嘛。那你看有一些照片显示它的这个舰队啊、基地啊，拿个铁丝网什么的就做一个顶棚，就是无人机要是撞炸，它顶多是把那个顶棚炸掉，就舰船得以保存嘛，这么一种比较简陋但是有效的方式吧，这是俄罗斯海军。那么如果北约出动舰队就在黑海里啊，为所谓民船护航，那跟俄罗斯海军发生对峙的可能性不是没有。另一方面假设啊，我们假设比如说北约海军和俄罗斯海军在黑海对峙，这个时候乌克兰的无人机忽然出现攻击了俄罗斯舰船，这怎么说，那就是北约和乌克兰联手吗？那俄罗斯如果反击呢，他怎么保证只打乌克兰不打北约，是容易擦枪走火啊。但如果你无所作为呢，这类无人机袭击事件是大家防不胜防的，最终水被搅浑，粮食外运变得比较困难，那么秋冬季是不是在全球范围内会引发一轮粮荒，就是粮食危机，这不是危言耸听啊。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些问题还不需要回答，唱着这首歌，想着海的。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

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感谢各位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今天继续来和您列位分享古人的闲情雅致。咱们还是来说这个古代的吃喝呀。话说古代封建王朝呢，老百姓要交皇粮国税，那么古代的官员，也就是古代的公务员呢，他们的收入也是皇粮，也是国税。而且最早的时候啊，您比方说春秋战国时期，这官员的收入它不是铜，不是金银，也不是纸币，或者说虚拟货币，那时候没有呢。官员收入的工资俸禄它就是粮食，国君会按照这个官员官职的大小给他配给粮食，一年领取皇粮100担以上的，这叫有序吏，在编人员已经进入到干部序列了。能挣到600担以上的，这属于是显大夫，就相当于咱们说那个高级干部。那时候要了解这个干部的等级，区分他们的级别呀，只要看看你吃多少皇粮这就行了。而低级官吏的年薪呢，不过才50担，最高级的能达到上千担。
3: 秦汉年间怎么样才能做大官？当时的官吏是怎么领皇粮的？在唐朝，文武官员领俸禄的背后有哪些有趣又心酸的故事？清朝官场有哪些腐败潜规则？在清朝，没钱人才吃的老米的价格为何会突然身价倍增？在古代，为什么说官场之饭是世界上最难吃的饭？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中国古人的闲情雅致。
4: 商鞅变法以后，如果说想要在秦国那儿做个小官，这就简单了，你在战场上拼命就行了，斩一首者爵一级，或者等价给你兑换为50担的小官，斩两首者爵两级，欲为官者给你100担之官。反正就在这种奖赏之下，秦军的作战十分的凶悍，让其他6国是闻风丧胆。当然了，要想通过战功做到非常高级的官员也没那么容易。而我们说秦汉年间中国北方的主要农作物呢是粟，就是谷子，因而支付官员的粮食也是以此为基准的。可是老百姓交纳的皇粮那是杂七杂八，什么都有。国家为了统一工资的标准，于是专门制定了法律，明确各种粮食折合成粟的比例，省得官员们互相攀比，也省得分配不均。于是秦律里边就规定啊，稻禾1担可以抵粟20斗，大豆小豆或者是麻子15斗为1担。那么从这个兑换比例里边，我们也可以得知，就是当时这个稻谷啊，它还是比较金贵的，而那种小杂粮呢不怎么吃香，跟现在咱们到超市里边买这个杂粮这行情不一样。现在人们注重养生，都是热衷于什么粗粮啊杂粮啊，说经常吃黑豆黑芝麻，这头发就能够变黑，经常吃薏米仁能够排除身体的湿气，经常吃小米粥呢能够保持血糖平稳。杂粮的价格反而是不便宜了，这说着说着就有点说远了。而我们说这个粟就是谷子啊，它外边是有壳的，得把那皮儿去了以后才能够食用。一般来说呢，一斤谷子能加工出6两的小米。根据专家考证，秦国那时候啊，1担大概是100升，1升呢又是340多克。据此来折算呢，50担的小官，他这个得的俸禄啊是小米1700公斤左右。3口之家吃的话呢，估计够；5口之家就颇为紧张了。而一个1000担的高官，每年可以得小米34250斤。这日子你就滋润了，敞开吃。有朋友说，这是因为秦国那时候啊，他们那个货币不发达，所以说呢，只能是发食物。给您说个好玩的事儿吧，咱们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 你比方说1950年政务院发布的中央政府工资的实行标准就分了25个等级，而那个时候的供给制和最早的工资标准呢也是跟小米挂钩的，最高月薪3400斤小米，最低的一个月120斤。我们还是来说秦国，秦国的在编的有序力，如果是因公出差，那么另外呢还有补助，可以享受沿途驿站所供应的饭食，这当然是合乎情理的。要不然出差500公里，我得赶着马车去吗？这一路上我得吃多少东西啊？你让这个干部背个米口袋到处视察民情，这也是不成体统啊。所以您看秦律里边就规定了，一般的官吏出差在外可以到驿站或者是当地官府就餐，请假一个月不归的，那么你所供职的单位啊就给你停发一个月的粮食，等到你重新回岗以后你再来领工资。这说的是不在编的小吏，有序吏就是人家在职人员是不在此吏的。这个规定可就有点扯了啊，本来人家就没有编制，没有多少皇粮可领，外出公干了吧，家里边这个工资还给停发了，那家里人怎么办呢？喝西北风去，那倒是管够。由此可见呢，这当时官大官小他就是不一样。说这么不合理怎么办呢？你往上当官啊。说到古代这个工资，我们会必然想到一个词儿，叫不为五斗米所折腰。这说的是陶渊明，东晋时期的陶渊明曾经当过一阵彭泽县令，因为不愿意伺候上级派来的巡视员，他就说呀，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这不行，于是挂冠归隐，写自己的田园诗去了。可是同样是写田园诗，您看人家王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哇，这个意境多优美呀！咱听了以后啊，以为是自然风光是吧？其实啊，那是唐朝开元28年，就是公元740年以后，人家王维在终南山那儿构筑了别墅，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这个诗啊，是在那个时期做的。说白了，他所建的这个东西是在自个儿的大别野附近，那心气儿能一样吗？再来看陶渊明这儿，不为五斗米折腰。这里的五斗米啊，还真不是什么虚指，它就是他一天的发的俸禄禄米的数量。根据专家考证呢，当时县令的年薪是400斛，一半发现金，一半领粮食，折算下来呢，平均每个月可以得粮食15斛，一斛是10斗，合下来一天正好是5斗。不过这个陶渊明县令没赶上好时候，每天额定的5斗皇粮啊，这只是一个空头支票。因为当时呢，朝廷财政紧张，只能是拨出一部分公田给地方官员耕种，打下的粮食那就是你的工资了，县令会分给你3顷地。而陶渊明这儿呢，他特别喜欢喝酒，上任以后就下令啊，把发给我的这个公田我全种上熟子，就是种熟米，就是高粱啊。高粱干嘛呢？酿酒。即便您没亲眼见过，您肯定看过影视剧《红高粱》啊，那里边还有酒神曲呢。
5: 九月九酿新酒，好酒出。

咱就不说红高粱了，来说这个陶渊明。三顷公田，您这儿全种了高粱，完了之后呢，您酿酒。可问题是，家人怎么办呢？难不成天天的吃酒糟吗？于是陶渊明的夫人就不干了，郎君您这儿倒是喝得飘飘然了，那我们全家饿得都飘飘然了。于是坚决要求啊，还是要种梗稻。经过协商呢，陶老先生这让了一步，一共是三顷地是吧？一顷五种熟米，剩下的一顷五呢，咱种口粮。说后来这些粮食酿酒没有啊？够吃不够吃啊？陶渊明压根就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你当官才能够吃皇粮呢。陶渊明只干了80多天县令，辞职的时候啊，自个儿这个工资，甭管是酿酒的还是口粮吧，还在地里边长着呢。于是不为五斗米折腰，他就走了，告别了皇粮，告别了世间俗物的羁绊，写了不少的好诗。但是日子啊，过得也是真是苦，跟那个唐朝的王维啊，跟孟浩然呢、啊、是没法比的。后来您看陶渊明写道，这不是抱着大公鸡或者是老母鸡，鸡是饥饿的鸡，寒夜无被眠，大冷天连床后背都没有，反正这就是人生的选择吧。如果你为五斗米折腰，那你吃得饱穿得暖，还能够喝酒，不折腰呢，你会饿肚子，而且呢家人跟着遭罪，孰轻孰重就看你怎么掂量怎么选择了。咱们再来说唐朝，唐初的时候啊，文武官员工资里边也有禄米一项，从正一品的一年700担，到从九品的一年才30担，反正吧，仅供养百官呢，朝廷一年光粮食就需要551500多斛，这还是贞观初年的数字呢。当时唐太宗对官员编制控制还是很严的，这在《大唐风韵录》里边详细给您说过。换句话来说呢，这个太宗一朝啊，供养这些人的花销还不算大，此后官员的数量就出现了持续增长的势头。到了中宗李显时期，那更是全然没了规矩了。那在《大唐风云录》里边详细给您说过，李显这也算是个倒霉的主，刚当皇帝一年，被他母后武则天就给撸下去了，战战兢兢、哆里哆嗦的，熬了整整20载呀，才再度上台。上台以后，那不行，我青春时期吃了那么多苦，我得补偿回来。我得可劲儿瞎造，把这个耽误的美好的生活，我得给他找补回来。他瞎造的表现之一就是那个邪封官，他曾经一年封了2000多名的员外官，景龙三年的一个月当中，曾经任命了7个宰相。这些官员呢，很多到了衙门，连个板凳都没有。当时人们把这种景象叫做“三无坐处”。三无指的是哪三无呢？宰相、御史和员外官。员外官虽然说没事可干，但是人家到点就来领俸禄，这下就有些麻烦了。唐代关中的粮产量已经是有点入不敷出了，供应首都长安的消费，这已经是很紧张了，需要从江淮调运。当时隋唐大运河的中心是定在洛阳的，就是为了运输粮食供应首都。可是你从洛阳再运到长安，漕运呢需要经过三门峡，河水湍急，事故频发，运输十分的艰难。隋唐两代呢，皇帝经常是带着朝廷官员跑到洛阳去办公，其实就是为了解决吃饭的问题。这有一个专有的名字叫就食，就啊就是就地办公的就。景龙三年关中大旱，眼见得边内边外的官员那都是无粮可吃了，有人就向李显建议，咱们还像以前一样吧，啊，到洛阳那儿去办公，去那儿就食吧。李显感觉到忒没面子，气呼呼地说了一句，说岂有逐粮天子乎，我死也不去啊。当然了，这亏得中宗李显呢，没过2年他就死翘翘了。继位的玄宗李隆基在姚崇和宋璟的帮助之下，一方面裁汰荣源，一方面整治漕运，这才保证了皇粮的供应。您看唐朝诗人岑参，他曾经说过，说三月霸陵春已老，故人相逢开口笑，翁头春酒黄花枝，禄米只充沽酒资。这是有资格领取皇粮的，小日子挺滋润，过得还不错。而诗圣杜甫呢，就没赶上好时候，曾经当过不大不小的官，后来因为战乱四处颠簸流离，断了皇粮了，那只好是投亲靠友呗。您比方说他到成都呢，投奔了好友高适，高适这一瞧杜甫来了，赶紧接济吧。然后杜甫这儿呢写了一封感谢信，就是酬高使君相赠。这诗写的咱们客观来说呀，一般般，不过吃喝的感谢信写成这样也不错了。我们说吃皇粮人数最多的，那当然要数清朝了。
除了文武官员之外，北京城里边的八旗子弟，甭管他是当兵的不当兵的，做事的不做事的，都能领一份钱粮。只要你顶着八旗子弟这顶贵

那你的血统基因里边就带着铁杆庄稼呢。旱涝保收，京城旗人最多的时候能有60多万。为了供养这众多的人口，朝廷在北京东城呢建了13所的大粮仓，专门储存从南方运过来的米粮。现如今这些粮仓啊已经是不复存在了，但是名称呢有很多地方还保留着呢，您包括什么陆米仓、南新仓、北新仓、海运仓等等等等。你说这些吃皇粮的闲人多了，正经干事的俸禄自然就少了。清朝的京官啊，一年的俸禄不过是白银180两，二品官员155两，最低的九品芝麻官呢一年才35两银子，每两俸银呢还同时配给俸米，给一壶米。到了咸丰光绪年间，国库吃紧，京官的工资啊还要打上8折，日子更加的清苦了。好在呢，人只要在官场，办法总是会有的。我是京官，你们地方官不得孝敬吗？什么叫漏规你们不懂吗？把这些漏规描写的淋漓尽致的就是吴思先生所写的潜规则。您等这个系列进行完了，我们就好好给您说道说道历史上的潜规则。吴思先生写这本潜规则的书啊，里边引用了很多的史料，就来自于清朝中期呢有这么一名官员叫张吉新。张吉新写过一本著名的书《道贤宦海见闻录》，这是一部自序的年谱。但凡是专家学者们在论述清代官场腐败现象的时候，就从这本书里边征引史实。你看张吉新呢，在道光25年被任命为陕西都粮道，负责征收皇粮供应军队，一年要收米豆麦20万担，发放19万多担，结余呢就归自己了。陕西粮道这可是全国著名的肥圈啊，据说一年你捞这么30多万两银子，那跟玩儿似的。但是你挣这么多钱，根据张吉新亲身体会啊，最终捞到自个儿手里边的只有6万多两，因为有很多官场漏规嘛，有潜规则嘛，有很多固定的开销，还要送给各级的长官。你看给官员送礼，驻军的将军3节2寿，什么叫3节2寿呢？春节、端午节、中秋节，此谓3节。两寿呢，就是这位将军和他夫人的生日，这叫3节2寿。粮道这儿每次送银800两，有表里、水里、8色。门包就是给门房的门子，还得包一个40两的红包。而那个两位都统呢，每节送银200两，水里4色。8旗的协领一共是8个人，每节每员送银20两，上好的白米4担。将军、都统他们推荐的亲朋好友，在这个都粮道这儿在仓或者是挂名在署，按节呢还得给人开工资分账。府台那儿分春夏秋冬4季送，每季1300两。节寿呢还得送表里、水里、门包杂费。那个制台呢按照3节敬送，每节1000两，表里、水里、8色以及门包的杂费，还要派遣家人呢给人送到兰州去。此外最要了亲命的是，来往西安的官员到这儿了你得招待呀。表面上来说应该是当地的府台呀、制台呀他们来招待，但是真正落实的就是张吉新这儿他们来落实。这些官员呢到这儿要吃饭、喝酒、听戏，临走呢您得给馈赠，得给盘缠，这都是由粮道负责的，一回就得100多两银子。还有每年呢京城里边像什么探境、兵境，这些钱拢吧拢吧，张吉新这小算盘一打，呵，我这一年挣的钱基本上啥也没落下呀。您看张吉新送礼名单上的官员，既有将军、都统这些军队领导，也有陕西的巡抚，就是那个府台，还有陕甘的总督，就是那个制台，这是他的行政上司。这些人收受的礼金，人家呀叫做合法收入，不必担心受查处。什么叫漏规呢？第一是漏，简陋的漏，它是上不了台面的。但是呢，它又是规，就是规定。所以说呀，它叫潜规则嘛，不在明面上，但是又是规则，你得照规章办事。当时的陕甘总督是谁呢？就是收这个张吉新的礼的是谁呢？说出来吓人一跳，林则徐。林则徐是好官啊。但是即便是好官，你在这样的制度当中，你在这个大网里边迎来送往，你总得花钱吧，你给上边送就得接下边的。毕竟那清朝的京官一年这个俸禄才180两呢，这够什么花的呀？怎么办呢？靠漏规，翻译成现代词儿就是灰色收入。

这还不是权钱交易，在当时官员看来呀，这些是你该送的，是我该得的。那么清朝的这个皇粮呢，多是老米，官仓里的稻谷长时间的存放，颜色呀由白转黄，米质就变糟了，这就是老米。新米做出饭来是喷香喷香的，这个老米做出来味儿就变很多了，差很多。但是你甭管，人家这个管仓的呀照样发放，这就是米，没得挑。一开始啊，这种老米呢是没钱的人家才吃呢，毕竟聊胜于无嘛。后来也不知道哪个吃饱了撑的啊，他研究，他就说呀，具有皇家特色的老米经过常年存放呢，就已经失去油性了，既开胃又爽口，熬成粥啊，喝对身体倍儿好，比那个新米还好呢。于是呢，得出一个结论，叫老米优越论。此言一出，迅速得到响应了，就连皇上呢，都把这个老米摆上餐桌了。你看光绪七年元宵节那一天，这万岁爷呢，一天三顿饭，顿顿都有老米膳和老米稀膳。皇帝这么一吃可了不得了，那这老米身价百倍了，他的身上有岁月沧桑的痕迹，还有食疗大补的功能，于是大家伙趋之若鹜了，市场有需要，那么就会有供给。于是有些二道贩子专门向那些贫困的八旗人家收购你手里边没有到期的米券，到期以后呢，他到官仓那儿去领取老米，再转售给那些慕名的求购者，这老米售价呢比新米还要高了。您等到大清国一完，老米也跟着掉价了。虽然说有些这大清的遗老遗少啊还留恋这一口，但是一般人家谁吃那玩意儿啊。那咱这儿说来说去，这都是说的官员吃皇粮。其实我们说呀，在古代呀，这个官饭也没咱们想象的那么好吃啊。当然说这个官饭难吃，并不是说这口饭呢它滋味不佳，也不是说呢啊吃饭的时候就餐环境太差。这官饭最难吃之处啊，是它特别麻烦，特别是皇帝请客，参与宴会的甭管职位高低，一举一动一吞一咽你都得是按照制度办事，而且呢身边会有这个执法官员巡回检查，发现有人使劲吧唧嘴了，有人忍不住打了个饱嗝，这是轻则申斥，重则禀明皇帝，或者是罚你的工资，或者是降你的职位。过去啊，还有比这个更严重更厉害的，你看春秋时期魏国太子宴请大夫梁夫，结果这饭还没吃完呢，被宴请的这个梁夫啊脑袋就被剁下来了。犯了什么罪呢？穿的衣服不合适，他是穿了君王才能够用的紫色狐裘大衣，吃饭的时候呢，你这神经病似的把衣服啊给敞开了，还露出来了，而且再一瞧腰间佩剑，这算什么呀？这算是蓄意的刺王杀将。好嘛，饭没吃完脑袋搬家了。说官饭这么难吃，那老大宴请了我不去行吗？给你脸了，敢不去？不去啊罪过更大。您看有这么一回，慈禧太后在坤宁宫赏王公大臣们吃肉，这也算是旷世的盛典呢，因为他不用在露天挨冻，而且吃的是正儿八经的饮食。被此吃肉的官员里边有这么一位老兄，他叫徐府。这徐府啊是同治元年的状元，后来呢官至大学士。结果这个徐府呢在吃饭的时候他没露面，这下慈禧太后可恼了，这已经不是说你不识抬举了，而是你有误大典，当以大不敬之罪论处。大不敬的罪过可不小，过去啊名列十恶不赦之列。哎呦，这个徐府差点吓死，转天呢赶紧找太后请罪，得找个理由啊。他说，您看老佛爷，我一大早就出了门了，没想到啊路过使馆区的时候，有一辆洋人拉货的马车他坏在半道上了，那车夫啊一个劲儿的折腾，折腾老半天呢他也挪不动，臣这儿也没带着翅膀，我也不可能飞过去，以致误及大典，臣乃死罪死罪呀。西太后一听微微的有点不高兴不痛快，但是也并没有深究，因为这个徐府找的理由啊，他把这个使馆的洋人给搬出来了，那意思您要不信您找那洋人问问去。慈禧一听，我问什么问呢，就这么着吧。说皇帝请吃饭为什么这个讲究这么大呢？其实啊，这个最高的执政的人对于你们这个官员怎么样吃这口饭，吃多了还是吃少了，吧唧嘴了还是打饱嗝了，他心里知道这玩意儿啊伤害性不大，可是侮辱性

0: 极强啊。你在吃喝小事上不能够忘记遵礼守法，那以后遇到大事呢，才能和这个皇帝一心一意。他是把这个问题啊上升到此种高度，君臣之外，家庭内部还有官民之间呢，也需要用礼，这才使得是长幼有序，尊卑有别。那皇帝请吃饭呢，你在我的面前咬牙放屁吧唧嘴，这说明心里边就没我。于是乎呢，礼部会制定章程。您看朱元璋呢就发过两道诏书，一道是有关于士农工商这些人呢，你们平时相见的时候以及宴会夜拜的时候，你得遵守规矩。还有官员退休以后你还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这里边就规定啊，如果是宴饮，得给这个退休的官员呢特设别座，不许坐在那些无官者之下。比方说这有一大盐商，有一大富豪，结果您这是高官退休了，您屈居下位，这不行。那如果说这退休的老哥几个凑到一块儿了，这谁做上水手，谁做下位呢？哎，这就跟官场上一样，按照你的官职等级，按照你的爵位来区分。说都相同怎么办呢？那就按照年岁的大小，这有一个专有的词叫序齿，序排序的序，齿牙齿的齿。还有呢，与异姓无官者相见，不需打礼。比方说您这走到路上呢，当地啊有这么一个大富豪，这个大土豪呢跟您这打招呼，说王侍郎您好啊，你这儿啊点个头就行了，不需要还礼。庶民见之则以官礼谒见，你别看他退休了，普通老百姓见了他，他没退休之前你识什么礼，现在还是什么礼。说白了，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别拿虾皮不当海鲜，别拿退休的干部不当干部，要不然呢不行，国家法律不答应。那咱们接着前面的说，说跟那个皇帝吃顿饭规矩这么大，事儿这么多，就不能平等一回吗？也能啊，但是这个臣子受得了吗？这顿饭能吃好吗？您看《梦溪笔谈》里边记载，说有这么一回啊，这个宋真宗要宴请宋代的枢密使陈尧叟以及另外的六个大臣。这次宴请啊，皇帝就要和大家平起平坐，自己呢坐在宴席的东边，让陈尧叟坐在席西。这普通家里边带且就是这么做的呀，来，大家伙都坐吧。哎呦，这些臣子们诚惶诚恐，谁敢坐呀？自古君臣没有齐列之礼。真宗皇帝一听非常不高兴，说你看现如今天下太平，就想找几个亲近之人呢，咱们岁数差不多的一块乐呵乐呵。连这个下酒菜呢都是自个儿家厨房弄的，如果想要讲规矩，早就到外朝开宴了，你们不必寻礼，来落座吧。于是乎啊，这几个大臣哆里哆嗦的开始坐在这儿，这饭怎么吃啊？只有宋真宗这儿呢语笑极欢，你看我跟其他的皇帝不一样吧，这也不算亲民啊，这算是亲臣，我这么平易近人，你们敢不敢动？大臣们心里讲话，不敢动，一丁点也不敢动，我们就这么待着，一丝一毫也不动。酒宴间呢，这真宗皇帝呢还赏赐了赴宴者很多的宝物，这场酒呢战线拉得还特别长。宴饮完毕以后，天子请客，一时是被传为美谈了。但是这些赴宴的大臣呢，浑身都已经是僵硬了。其实啊，我们也得问，说皇帝请吃饭有什么好吃的呢？节目的后半时段呢，我们给您说说满汉全席吧。好，列位，咱一会儿见。
1: 气管用品商城国庆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蔻驰包包、蔻驰腰带、 MLB 包包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 SK2、 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
2: 今天气管优品商城给您分享的是高口碑高性价比的科颜氏保湿面霜125毫升，有效护肤保湿锁水成分，实现修护屏障，减少肌肤水分蒸发，无香料无酒精配方，所有肤质都能用，还能当做妆前保湿面霜用，减少卡粉浮粉的现象。尤其是这个季节，有一瓶能深层保湿补水的面霜，能够大大增加安全感， 这款面霜的保湿锁水组合搭配冰川保护蛋白、神经酰胺等，实现修护屏障，从而有效减少水分蒸发，延长保湿，促进皮肤自愈，深层滋润，强韧屏障。冰川保护蛋白有助于帮助在干燥、大风、低温环境下保持肌肤水分。冰川保护蛋白成分源自海洋生物技术，具有冷冻保护和重建的功效，在寒冷条件下卓越保湿，高温条件下防止皮肤水分流失，一年四季都可以使用，好涂抹易吸收，水润不油腻。日常官网售价125毫升，正装要640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国庆特惠科研室高保湿面霜125毫升，仅需149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库存有限，一定要拼手速抢起来。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新商品。每天往脸上涂很多东西，第一步的底子洗对了吗？秋天已到，空气湿度往下掉，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洗完脸脸是紧绷的，过一会儿就会出油，或者明明涂了保湿还是觉得干觉得暗。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给您推荐一款真正为秋天准备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这一款洁面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肤感相当的舒服，泡沫绵密细腻，用它洗完脸感觉毛孔的垃圾都会被带走，干净清爽，还带着淡雅清新的山茶花味，每次清洁都像做一次高级的舒缓的面部 SPA。 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要500元，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双节大促，150毫升正装仅需199元，买两支更优惠，仅需299元，平均一支不到150元，还能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顺便还可以看有什么其他的可以一起囤，买下来更划算，男女通用，男士也可以用起来。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3: 老郭老故事，
0: 感谢列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接下来呢，继续来和您分享古人的闲情雅致。聊之前呢，咱们开始一个小小的调查问卷，说如果要把您送到一个压根就没有人烟的一个荒岛上，每天呢只给您提供一道菜，那您会选什么呢？这个问题其实看似简单，挺难的。您爱吃红烧肉是吧？好，365天天天的吃，那太油腻了。那行，咱们选青菜，哎呦，这清汤寡水的，吃上一年半载人都快疯了。那咱们就荤素搭配的菜，来一个炖大锅菜怎么样？这里边有肉有菜，还有粉条啊豆腐啊，可吃上一年估计啊人也快疯了。所以应该选的是什么呢？有这个网友脑洞大开，说我呀每天就吃这么一道满汉全席吧。但是严格来说呢，满汉全席不能算一道菜，更严格来说压根就不存在什么满汉全席。
1: 花样多、出身好的满汉全席真的没有在清朝宫廷中出现过吗？满席和汉席上都有哪些山珍海味？慈禧太后吃的清汤虎胆究竟是一道什么菜？清宫帝后的一日三餐到底有多家常？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中国古人的闲情雅致。
0: 在中国的宴席当中，名气最大的就是这个满汉全席了。一是花样多，各种佳肴美点加到一块儿啊，多的说是有180多道，少的呀也有64种。那您敞开吃吧，3天3夜不会重样的。这个说的是花样多。然后呢，人家这满汉全席啊出身好，这可不是普通家庭或者普通的酒店能够做得了、准备得起的。据说这个满汉全席呢，源自于清朝的宫廷。 皇上、太后、朝廷大员，那才有资格享用呢。因此不少人一听到这四个字满汉全席，那全身就绷直了，肃然起敬。名头这么大，那绝对好吃。正是因为名气太大了，颇有来头，所以说各地呢繁衍出了不同的版本，有什么扬州版、广东版、四川版、香港版，当然这个据说最正宗的应该属于是北京版。那再其实呢，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这种说法啊纯属是子虚乌有。人这宫里边从来就没出现过什么满汉全席。清朝宫中饭局确实很多，每逢朝廷大典、重要节日，皇上要宴请文武百官。那这类宴会呢，一般会分为满席的宴桌和汉席的宴桌，各有规矩，互不相混。满席啊定成六等，汉席呢分为五等。一等的满席什么时候能吃着呢？那必须是皇帝啊、皇后啊，或者说皇太后啊，他们出殡以后，这个作为是答谢的招待会上，那才能吃着呢。大家伙辛苦了，跟着忙前跑后的，那么得搓上一顿大的以示慰问。它的标准呢是每桌白银八两。一等的汉席呢主要用于朝廷开科的时候宴请主考官，为国取士责任非同一般，这也得来搓一顿。一等的汉席没说用多少两银子，但是上菜呢有规定，每桌得有23碗，另外有果食8碗、蒸食3碗、蔬食4碗，然后这里边的用料啊也不过是鸡鸭鱼猪等平常之物，至于说像什么燕窝啊、鱼翅啊，您就甭琢磨了，没有。有朋友说那不对呀，那满汉全席那不得是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干贝、鹿尾尖，那都得有啊。此外这里边兼容并包，川鲁粤淮扬、湘浙闽本帮八大菜系还得给它汇齐了。列位您想多了，或者说相声听多了，无论从花费还是从原料来看呢，清宫里边的满席汉席其实是非常平常的，更何况这些菜肴啊还不是现做现吃，是在举行宴会的前一天呢都是制作停当，用盘子用碗都给装好扣好了，放在红漆的矮桌上，等到膳食的主管部门光禄寺的官员亲自验看以后，在案桌缠红布附以红袄，再指派专人呢把守一夜，第二天的时候啊送到宴会的举办地点，单等圣上令下，大家伙就可以素食了，都已经早做齐活了。那这些大陆菜本来就很稀松平常，又是隔夜的货色，你如果不吃一个跑肚拉稀呀、那已经是相当不错了，这跟咱们想象的人间美味距离实在有点远。对于这种宫廷大宴呢，当时北京人呢已经把它列入了叫京城十可笑之一，或者说是十可笑之首。那时候的京城十可笑有哪些呢？第一，光禄寺的茶汤，这个茶汤指的就是饮食啊。第二，太医院的药方。第三，神乐观的旗壤。第四，武库司的刀枪。后边还有什么迎善司的坐场，养济院的医粮，教司坊的婆娘，督察院的现纲，国子监的学堂，翰林院的文章，就是这些具有官方色彩的他们做的这些玩意儿啊，名头挺大，但是着实不咋地。有朋友说皇家请客怎么会那么吝啬呢？怎么都是这种货色呢？列位您看这个满席汉席呀、它虽然用料或者说口味都一般，但是呢很多官员呢是把它列为人生的很高的目标。醉翁之意不在酒，食客之意不在吃，它在于什么呢？在于品尝浩荡的皇恩，所砸巴的滋味那砸巴的是政治待遇，饭菜的味道啊那都是在其次呢，想吃好的自个儿在府上吃去呗。此前呢我们在宫女谈网录里边给您说过，慈禧她吃的饭呢比外廷的那个大锅菜肯定是要精致一些的，饭桌上摆的也有满席也有汉宴。据说呀慈禧太后吃过一道叫清汤虎丹，这虎丹可了不得呀，是用小西安岭的熊老虎的睾丸制成的，这大球不小啊，得有小碗口那么大。制作的时候啊把这个虎丹在微开不沸的鸡汤里边浸泡3个小时，你说这个汤吧它开了吗？它没有咕嘟嘟冒泡。你说它没开吧，但是它特别烫，就是温度控制在95度左右吧。泡好了是吧，3个小时 一个半时辰到时间点了，然后把这大球啊外边这个皮膜给它剥掉，放在调有佐料的汁水里边再浸透了，再用特制的利刃削成一片一片的小薄片，多薄呢？得像 A4 纸那么薄，然后在盘子里边啊摆成牡丹花的样子，吃的时候呢蘸着蒜泥啊香菜末啊去这个腥味和骚味。当然了，这只是外界的传言或者说野史的记载，因为毕竟是吧，这个慈禧她是女的呀，她何必吃这种大补的壮阳的东西呢？就算是她爱吃这一口，上哪儿给你找那么多公老虎去？完了还得配上武松啊李逵啊这种打虎的好手。所以呀，我这姑且说之，您姑且听之，当一乐就行了。其实呢，清宫的帝后他们的日常吃喝固然花样不少，但是不少啊也是挺家常的。您像光绪七年的正月十五，这是一大节日啊，皇帝进膳呢按例要添加菜肴，就是在这一天呢，光绪皇帝的晚膳呢连菜带汤也不过是40道左右，其中啊有像什么鸡丝喂鱼翅、口蘑溜鸡片，这还算是比较精致的。但是您再看这个菜单上其他的，像什么肉片炖白菜、油渣炒菠菜、豆芽炒肉、醋溜白菜，你这些跟普通老百姓所吃的就差不太多了。在咱们印象里边，像醋溜白菜呀、炒豆芽什么的，那都是上不了席面的。而且我们说呢，那时候光绪帝和这个慈禧呢，娘俩也没有撕破脸呢，在饮食上不至于说受到苛刻，因此啊，这个膳食单应该是具有代表性的。至于各地满汉全席里边，哎呦，像什么梨片半蒸果子梨、曹蒸石鱼、西施乳、奶油鲍鱼、松子烩龙胎，你这在宫廷饮食当中都找不到根据。说白了呢，就是名贵的食材往一块堆砌，有的呀连堆砌都不是了，纯属想象和瞎掰。您像港式的满汉全席里边啊，有这么一道叫松子烩龙胎。龙胎这食材是什么呢？说白了炖的是鲨鱼的肠子。可是稍微有点脑子咱就知道啊，皇上自称是龙子龙孙，弄这么一道菜，这不是猪八戒啃猪蹄儿，自己把自己个儿嚼吗？您再比方说扬州的满汉全席当中啊，有这么一道蒸石鱼，这个石鱼啊确实是味道鲜美，也曾经呢入贡清朝的宫廷。你说那时候也没有飞机啊、高铁动车呀、或者说冷链运输啊，也没冰箱，从江南把这个石鱼给运到京城，那怎么办呢？得是快马加鞭，3000里的路程限3日内赶到。后来有官员奏明说，这个举动太劳民伤财了，康熙皇帝呢一指令下，永免进贡，别弄这些东西了。以后的皇帝就没有食鱼可吃了，除非说他孙子是吧，乾隆下江南的时候他可以品尝到。那说这个满汉全席嚷嚷的那么火，他到底是打哪儿来的呢？说白了呀，这是拉大旗做虎皮的作品，而各地版本当中呢，满汉全席他荟萃的是当地的饮食精华，比那个宫廷吃喝呀甚至还要高出几筹，因此呢咱也不能给全盘否定。如果您这是想要去其虚名而求其美味，您去吃这么一回呀，哎，吃完以后您就会发现了，哎呦，不得不说呀，真是贵呀。
1: 风靡全国各地的满汉全席是怎么来的呢？还有哪些人能证明满汉全席压根儿就没存在过？颐和园内的听礼馆跟满汉全席之间有没有瓜葛？人们在民间找到了满汉全席的哪些蛛丝马迹？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中国古人的闲情雅致。
0: 那么这个满汉全席它到底怎么来的呢？根据考证啊，您看爱新觉罗迎生先生，这是哪位呢？他的出身是清朝12家铁帽子王之一的顺承郡王家，他的父亲呢是奉恩将军常福，当然了他是出生在日本啊，但是后来呢回到北京了。他就直接指出啊，满汉全席全然不可信。这位老先生呢既属于是清朝皇族，同时对于宫廷事务和旧北京的风俗啊有很深的了解，还写过很多清宫乐舞考证的专著，因此说起话来呢那是底气十足的。他在《京城旧俗》这本书里边就明确指出，说这所谓流行的满汉全席，甚至有人呢列出满汉全席的菜单， 不遗余力的宣传，还说呀已经是传到海外了，这都是纯属虚构的。那么根据他的考证呢，满汉全席这个名称就是源自于那段相声。在上个世纪20年代，北京和天津现役的著名的相声演员呢，有一个叫万人迷的，他编了一段贯口。这段贯口啊，我们在听相声的时候经常听着，就是咱们听那个报菜名啊，什么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就是那一段。
5: 甭满汉全席南北大菜
6: 啊，
5: 你只要把这菜名说上个3样5样来，算你请了。
6: 太容易了，
5: 那你说说，
6: 我请你吃蒸羊羔，这菜有没有？
5: 蒸羊羔这是大补，有。还有什么呢？
6: 蒸熊掌，
5: 哦，
6: 蒸鹿尾
5: 是，
6: 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
5: 还有什么？
6: 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士马、烩腰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
0: 20年代，这个报菜名就已经有了。等到30年代呢，著名的相声演员戴少府，他最擅长这一段。当时呢，仍把这个贯口称为叫报菜名，后来传来传去，就被讹传为满汉全席了。人家爱新觉罗迎生先生就说，清宫膳房压根就没有满汉全席这个说法。想当年呢，在北海公园创设仿膳饭馆的人呢，的确曾经在清宫膳房工作过。那时候仿膳的菜肴呢，也的确有清末宫廷膳房制品的样子，但是人家也没提过什么满汉全席呀，而是老老实实的做什么呢？炒肉末烧饼，就是夹肉饼，做的这种那才是真的。清宫里边御膳房制品有这种，而且他们仿制的呢，很大程度上是适应慈禧太后的喜好和口味，和道光年代的烹饪手法就有一定区别了，跟咸丰时代的做法就不尽相同了。您比方说咸丰皇帝喜欢吃鸭子，这本来是清宫菜肴的一项传统，乾隆皇帝呢还有专门烹制鸭子的厨师，但是因为慈禧太后不喜欢吃鸭子，所以说同治道光年间呢，这个御膳房呢就不太讲究烹饪鸭子了。除了爱新觉罗迎生以外，曾在北京生活多年的梁实秋先生也对满汉全席持否定态度。他在文章里边也说到啊，说近来报纸上宣腾的满汉全席，那是低级趣味的噱头。以我所认识的人而论，我不知道当年有谁见过这样的世面。北平北海的仿膳，据说掌柜的是御膳房的出身，能做100多道菜的全席。我很惭愧啊，不曾恭逢其盛，只是吃过有这个栗子面的小窝头啊，而且看人家做的那个菜肴呢，都是普通的手艺。那满汉全席啊，不吃也罢。同样在北京生活多年，而且对于饮食文化颇为在行的王世襄、朱家进两位老先生，在回忆京城饮食的文章里边呢，对于当年北京城的像什么同兴楼啊、同和居啊、丰泽园啊，对这些老字号的菜名那是津津乐道的。但是大名鼎鼎的所谓的满汉全席，人家从来就没提过。为什么不提呢？没有啊。王世襄先生给《中国名菜谱北京风味》写的序言里边啊，承认宫廷菜呢是北京风味的组成部分，不过他认为呢，宫廷菜其实没咱们想象的那么神秘，只是在民间菜肴的基础上不惜工本精益求精，仅此而已。有很多宫廷菜，比方说肉末烧饼、炒麻豆腐、豌豆黄、芸豆卷、小窝头，都是来自于民间的，只是加工加料，重饰增华，改变了原来的味道，蒙上了宫廷的色彩，仅此而已。所以有人向王世襄先生提这个满汉全席啊，老先生很不以为然，很不屑，说那玩意儿谁也没吃过，谁也没见过。而后来京城里边满汉全席啊，据说以仿膳饭庄和颐和园的厅里馆那是最正宗的。可是这种正宗呢，也有人表示怀疑。比方说这个仿膳吧，1925年设立，它的年头啊跟御膳多少呢能挂上点钩，因为此前一年冯玉祥把这个末代皇帝溥仪赶出紫禁城了，御膳房随之就不存在了呀。为了谋生糊口，曾经在御膳房菜库里边当差的赵仁斋，还有他儿子赵炳南呢，又约了御膳房的几个厨子，在北海公园北岸设立了仿膳。但是这个仿膳呢，它充其量是一个茶社， 里边卖茶之外呢，捎带卖点宫中的传统糕点，像什么芸豆卷、豌豆黄、小窝头、奶卷、肉末烧饼等等等等。后来呢，又卖一些宫

北边传统的炒菜，像什么四抓四酱四酥，还有黄焖豆腐、栗子爬白菜等等等等。什么叫四抓呢？指的是抓炒腰花、抓炒里脊、抓炒鱼片和抓炒虾仁。据说呀，这是被慈禧太后誉为抓炒王的王玉山老师傅的拿手菜。什么又叫抓炒呢？就是把原料挂浆以后，在热油里边啊逐片的炸好，再捞出来，然后用炒勺呢调味勾芡，把这个原料入勺翻炒几下，这就做成了。这给您说的是四抓。什么又叫四酱呢？炒黄瓜酱、炒胡萝卜酱、炒榛子酱和炒豌豆酱。四酥啊，酥鱼、酥肉、酥鸡，还有酥海带，这些都是满族的家常菜，宫廷食谱里边呢也经常见着，但是也没什么神奇之处。由此可以验证啊，咱们前面所说的宫中的食谱没有什么神奇之处。直到1956年，仿膳才从茶社呢改为饭庄了，并且从北海北岸迁到南岸，人家正经经营起清宫的膳食。而卖起满汉全席呢，那已经是1978年啊，改革开放以后的事儿了，这个传承咱就可想而知了。至于说那个厅里馆呢，虽然是建在颐和园内，好像跟这个老佛爷慈禧更近乎一些，但是在清朝呢，这个在《清宫谈往录》里边说过啊，这是皇上太后听戏和避暑的地方，慈禧在这儿啊也会听评书。你要说跟这个精神享受有关系可以，但是跟这个锅碗瓢盆之类的饮食啊，这瓜葛就远多了。清朝灭亡以后，这个地方就成了别墅了。想当年国画界大大有名的南张北圃，就是张大千和溥儒呢，都曾经在厅里馆长期的逗留。溥儒字新余，他是清代恭亲王的孙子，正宗的满族。张大千呢，自然是汉族了。说这个厅里馆和满汉两边沾上边，从这儿来说的话，您不觉得有点牵强吗？至于说再跟什么满汉全席挂钩，那怎么挂也挂不上了。咱们新中国成立前夕，颐和园呢也是一些民主派的高级人士他们的居住之所。据说有一次啊，柳亚子先生闹情绪，咱们的周恩来总理呢还曾经在厅里馆那儿设宴安慰。但是此时的厅里馆呢还不是餐厅呢，所有的菜肴呢都得是外边订好了做好了给送过来端过来。新中国成立以后，这儿倒是成了饭馆了，中餐的厨师、西餐的厨师这儿都有。这么一个地方，你要说好吃的菜肴有咱们相信，可是说它是满汉全席的发祥地，那就没法说了。据说这个厅里馆中啊，过去有一道当家菜叫活吃鲤鱼，把这个活鲤鱼呢迅速的开膛去鳞，裹上糊，然后下油锅炸，最后呢浇上汁儿再上桌。因为从宰杀到烹制只有短短的1分多钟，因此这个菜上桌的时候呢，那个鲤鱼的嘴呀，它一张一合的还在吧唧嘴呢。说来说去吧，得出一结论，御膳当中没有什么满汉全席，但是在民间记载当中呢，关于满席汉席或者是满汉席，这倒是有蛛丝马迹的。现在人们考证满汉全席啊，引用最多的是清乾隆30年，就是公元1795年，那时候刊行的《扬州画舫录》里边，在卷4当中有这么一段文字，文中说呀，上买卖街前后四贯皆为大厨房，以备6司百官食饮。第一份头号乌龟碗10件，里边有什么呢？燕窝鸡丝汤、海参烩猪筋、鲜蛏萝卜丝羹、海带猪肚丝羹、鲍鱼烩珍珠菜、蛋菜虾子汤、鱼翅螃蟹羹、蘑菇喂鸡、咕噜锤、鱼肚喂火腿、鲨鱼皮鸡汁羹、血粉汤、一品级汤碗饭。哎，第一份有这么10样。第二份2号乌龟碗10件，这里边有什么呢？鲫鱼舌烩熊掌、米糟星纯猪脑、假爆胎、蒸驼峰、梨片半蒸果子梨、蒸鹿眼儿、野鸡片汤、封猪片子、封羊片子、兔脯、奶房签、一品级汤饭碗。第三份细白羹碗10件，里边有猪肚假江肴鸭舌羹、鸡笋粥、猪脑羹、芙蓉蛋、鹅臀掌羹、糟蒸石鱼、假斑鱼干、西施乳、文丝豆腐羹、甲鱼肉肉片子汤、碱羹、一品级汤饭碗。那接下来像什么第四份、第五份就不给您说了啊，这是比较早的关于满汉席的比较完备的记载。对此呢，已经有人指出了，

0: 他未必自个儿吃得着。因此这些菜品是他亲眼得见呢，还是道听途说呢？还是说自己道听途说以后在外加主观想象呢？这咱就不知道了。说这个菜单啊有可疑之处，首先菜品的数目对不上，其次呢菜品的搭配不当，特别是羹汤比重太大了，你这吃水饱来了吗？虽然说是满洲菜多烧煮，汉人菜多羹汤，但是这个菜单里边羹汤有点太过分了。像第一份12样菜里边7种是羹汤，第三份菜里边呢也是起码有7种羹汤，一下子上的都是汤汤水水，谁们家设宴席也不是这么摆布啊。还有就是饮食用语比较混乱，像菜单里边啊有这么一道叫割货，货月字边右边一个货源甲的货，这是早年间羹汤的说法，楚辞当中倒是提到过，当时人们把这个羹和货呢区分得很清楚，有菜为羹，无菜那叫货，就说这东西里边啊只要是家有蔬菜了就叫羹，又有菜又有肉的呢它还叫羹，只有纯用鱼啊肉啊这些荤物所炖煮的这个羹啊则被称为叫货。这种区分呢直到魏晋南北朝仍然是大体如此，可是到了后来了，这个羹和货呀已经合流了，没人用货这个字儿了。您比方说那个袁枚，他在随园食单里边记载这个羊羹啊羊肚羹啊，那都是用的羹，按照古代标准呢羊肚羹应该叫羊肚货才是，人家袁枚是进士出身，又是一个大吃货，不会说这个货羹不分的，他没有把这个纯用羊肚制成的羹称为货，这说明什么呢？货呀其实大家伙已经不用了，可是你这个李斗呢，你跟袁枚是同时代的人，在你扬州画舫录里边这个食单当中啊出现了这个古语，这就有点可疑了。此外你这个满汉席当中还有奶房签或者是兔府奶房签，这也让人产生疑问呢。签就是我们说羊肉串签子那个签，这个签的历史是非常长的，南宋啊北宋啊都会提到，像什么羊舌签、鸭签、肚丝签，但是后代很少有这个词儿了，以至于现在人们就弄不清楚他那个像什么鸭签啊羊舌签呢、啊、到底是什么呢？是用一个签子穿过去吗？有人说这个签呢是一种羹，有的菜谱里则认为呢签是一种外皮裹着馅料炸制而成的食物，各种差异实在太大了。而在这个扬州画舫录里边满汉席当中呢又把这个老古董给搬出来了，这份菜单的真实性呢也是令人生疑的。退一万步来说，扬州画舫录里边所记载的满汉席菜品呢都是确有其物的，但是这跟宫廷呢也没什么关系，只是扬州地区的食客或者说厨师呢以本地菜肴为基础创造出来的。其中有些菜像什么文思豆腐羹啊糟蒸石鱼啊，那只是在扬州当地才有的。反正您要是查这个满汉席吧，查来查去倒到最根上也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样子了，以至于后来流行的满汉全席那更是五花八门，彼此毫无联系了。就是因为满汉全席啊没有宫廷御膳统一的版本，所以说各地方的人呢大家伙根据自个儿的喜好传吧传吧，也没什么规则，它就传承了。有的那个满汉全席啊，客人入座以后先奉上一道叫高汤甩果，这个不懂的觉得挺好吃的，要真懂的觉得你开玩笑呢呀。因为过去啊客人到了饭店了，如果点的菜比较多呢，老板就会白饶两种，就是白送您两道菜，略表心意。这种菜呢叫净菜，净菜不会是燕窝啊鱼翅啊这种贵重的，一般就是像什么溜黄菜、炒掐菜、高汤甩果这种便宜的货色，拿这种白饶的啊充当满汉全席的头道羹汤，你这不是扯吗？那是不是扯，反正今天我这给您扯完了。而且咱也知道啊，甭管它正不正宗，如果是这个满汉全席啊有人请咱吃，咱就去尝尝吧，只要自个儿不花钱那还是没关系的，咱都是吃货，都是没原则的人嘛。行吧，今儿的节目就和您分享到这儿了，我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杨帆老师感谢各位的陪伴关注，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咱不见不散，接下来也欢迎您继续守候收听，越听越经典。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新闻全天候。

这是郭靖在2008年发行的《下一个天亮》，由陈小霞作曲，姚若龙填词。我特别喜欢这首歌，一是歌曲的旋律温暖明亮，二是郭靖的音色清新透亮。我觉得这首歌之所以被那么多人喜欢，就是因为最好的旋律碰上了最合适的声音。这首歌阐述了对于爱情的期待，对于未来的憧憬，而且是专属于少男少女的那种青涩又单纯的爱恋，在最好的青春里遇到让自己怦然心动的人。所以这首歌对于当时正在读大学或者高中的小朋友大朋友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肯定有不少人曾经戴着耳机一遍一遍的单曲循环，伴着郭靖的歌声，眼前出现了很多美好的画面。尤其这句等下一个天亮，去上次牵手赏花那里散步好吗？当然现在已经明白，这其实是在表达一种不圆满的遗憾，可当时我们不懂，只觉得这像是一种不用说出口但很默契的心照不宣的约定啊。所以对8090的朋友来说，下一个天亮不仅仅是一首歌，它更是一段青春的印记。只要音乐响起，一定会勾起很多很多的回忆。回忆里有情窦初开时偷偷喜欢的那张脸，有跟最好的朋友在校园里打闹恶作剧，闹矛盾又和好的画面，只要想起来就觉得既好玩又美好。只是不知道那时候喜欢的人或者玩的最好的朋友现在都还有联系吗？我觉得成长的过程就像狗熊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把所有喜欢的人留在身边，所以青春是明媚的，但也是充满伤痕的。这些伤痕无法愈合，哪怕多年后跟当年的小伙伴、好朋友、暗恋的男生或女生再次相遇，但时间变了，场景变了，一切也就都回不去了。所以很多时候，最好的我们往往是在回忆里。感谢你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的十首歌依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歌名里面都带有数字。接下来这首歌如果按照标准的普通话来读的话，仨人，但是大多数人更习惯读三人。那么这首歌同样发行于2008年，演唱者是郭靖、张韶涵和范玮琪。

这是林俊杰在2005年发行的《1000年以后》，收录在编号89757专辑当中。我其实从来都不是林俊杰的粉丝，但他的歌我会唱很多很多首，而且我相信不少人跟我一样，通过《江南》记住了林俊杰，之后又听到了《1000年以后》，就疯狂地喜欢上了他。就算你不喜欢听歌，也一定能说出林俊杰的这两首作品。林俊杰一定是目前活跃在一线的男歌手当中最勤奋的，不管创作还是唱功也是最稳定的。林俊杰的勤奋不只是年轻时每年一张专辑，即便现在基本上也保持着这样的节奏，而最难的是每年或者每一张专辑都有传唱度很高出圈的作品。接下来我要念出的这些歌曲的名字你一定很熟悉，江南、1000年以后、曹操、醉赤壁、不潮不用花钱、小酒窝、背对背拥抱、不为谁而作的歌、他说学不会、那些你很冒险的梦、修炼爱情、可惜没如果、黑夜问白天、交换余生、裹着心的光等等等等。是不是我在说出每首歌曲名字的时候，你已经想起了不同的旋律，各种旋律不停地切换？这些呢，差不多就是林俊杰从成名到现在每个年份所奉献的金曲。所以我其实很后悔当年林俊杰来石家庄开演唱会的时候我没有去，因为我总觉得我不是他的粉丝，可能他的歌我会唱的也并不多。但其实像林俊杰以及像林俊杰一样的孙燕姿、梁静茹等等歌手，根本我们就不用介意是不是他们的歌迷，因为他们的经典作品从来都不局限于粉丝中。像我妈妈60多岁了，她也知道《1000年以后》，当然她可能并不知道名字，但只要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她就会说这不就是林俊杰吗？当然林俊杰的厉害之处不仅仅在于他自己的歌，他为别人写的歌以及他翻唱别人的作品同样都非常受欢迎。给别人写的歌有哪些呢？像张惠妹、记得、王心凌、当你、徐若瑄、爱笑的眼睛、郭靖、心墙，当然还有很多很多。而他在音乐综艺节目中翻唱的那些作品，像崇拜、起风了、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还有不能说的秘密、领悟，几乎每一首都在短视频平台上爆红。所以我现在其实每年最期待能够出新专辑或者新歌的歌手就是林俊杰，因为他总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而且也希望今年或者近几年吧，能够去看一场他的演唱会。而我最想听他现场演唱的有两首歌，一首是《不为谁而作的歌》，另一首是《裹着心》。

听说很喜欢越听越经典，有时候晚上听了很容易入睡，经典老歌会让我想起读书的时代。微电影是在吉林省吉林市的朋友，他说他今年50多岁了，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吉林玩。还有一个朋友，他的名字是一个问号，他是在苏州吴江，隔世离空1974，他说感谢高磊的越听越经典，听到很多熟悉的歌曲和歌手，思绪回到了90年代读大学的时期。那他是在湖南衡阳，70后阿姨。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另外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想加入粉丝交流群，大家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咱们在群里面可以跟来自天南海北的朋友开心的聊天，大家也可以分享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比如说自己喜欢的音乐、喜欢的电影，也可以交流自己喜欢的旅游目的地等等等等。只要大家能够开心愉快的聊天，那咱们这个群就是有意义的。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了，这首歌呢是蔡依林在2004年发行的《爱情36计》。

这是迪克牛仔在1999年发行的3万英尺。我们对英尺没什么概念，换算成米的话是9144米，而这个高度是平流层，也是飞机飞行所在的高度。弄清楚了这些，很多歌词也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比如第一句，爬升速度将我推向椅背，模糊的城市慢慢地飞出我的视线。这句话很简单，交代的是情感发酵的场景，那就是坐飞机离开受伤的城市。我在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对于第一句话并没有特别注意，直到工作后决定买车，听了好多的汽车节目，然后主持人在介绍某款车的加速特别快的时候，常常会说到一个词儿，推背感。我当时很不理解，不知道什么叫推背感，就算后来买了车，也开过不同的车，现在也算老司机了，依然不是特别理解所谓的推背感究竟是什么感觉。直到第一次坐飞机，飞机在跑道上加速，然后离地爬升的那个过程，我才瞬间明白，哦，原来是这样的感觉。这首歌比较有意思的是，它并不只是简单的把坐飞机离开熟悉的人、熟悉的城市作为一个场景描述，交代完就不管了，并不是。接下来还有很多歌词也都是围绕着这一点展开的，比如飞机正在抵抗地球，我正在抵抗你，还有另外一句，思念像粘着身体的引力。这两句不仅仅只是感性的描述，其中呢也涉及到了物理常识，重力，对吧？当然文科生可能会觉得这是地理常识，地球引力，其实都一样。尤其后面这句，思念像粘着身体的引力，说的是不愿意去想那个人，可那个人就像地球一样吸引着自己，忍不住的去思念。所以3万英尺这首歌听起来既决绝又悲痛，以为远离就能忘记所有，但其实根本就不可能，因为那个人早就成为了自己的世界，怎么飞也是在围着他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逆风菲娜，她说这里都是我们80后的青春，特别喜欢，越听越经典，心情烦躁就来听节目，可以让自己平静下来。1881是在景德镇，单纯心灵，他说经典老歌很容易让我想起读书时代的种种，晚上听很容易入睡。我是蜗牛888是在成都空港宾馆听节目，他说明晚的飞机又要飞回新西兰了。还有西瓜是只喵，它是在西安。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继续听歌，非常经典，而且我相信是大家很喜欢的歌手的一首作品，这首歌当然也非常受欢迎啊。我们要听到的是 Tank 吕建中在2006年发行的《三国恋》。

这是蔡淳佳在2006年发行的《等一个晴天》，旋律听起来非常舒服，而这首歌想传递的情感就像蔡淳佳的声音一样非常温暖。歌词里唱到，笑着说再见就一定会再见，心晴朗就看得到永远。我们在情歌里其实很少能看到这么积极的表达，当然并不只有爱情，友情和亲情也同样适用。我们总会面对各种离别，比如毕业离开亲爱的同学，辞职离开熟悉的公司，过完年离开最爱的爸爸妈妈等等等等，肯定会有不舍，但又必须在伤感的氛围当中迈开脚步，说走就得走。而歌词里说到，因为很想念，每天都是晴天，不要因为分开就让自己停留在悲伤的情绪中，即便是在不能团聚的日子里，也要快乐认真的生活，因为有想念就会对未来充满期待。这句话让我很有感触，因为我有两个特别好的朋友，从大学到现在十多年了，依然关系密切。我们三人的群里面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比如吃了什么，干了什么，今天的体重啊，天气怎么样啊，包括最近的情感呀，等等等等，就是日常琐碎。而且我们每年也都会抽时间聚在一起，从最开始的一年聚一次，到后来的一年聚两次，再到现在一年聚三次。其实在第一次短暂的相聚之后呢，分别坐上火车的时候心里特别难过。我之前在推文里面也写过我们的故事，但后来我们很默契地约定每年至少聚一次，再分别的时候就没有那么伤感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过不了多久还会再见面。而且呢，从离别那一刻开始就会对下一次的聚会有着各种的想象和计划，常常是在网上看到一个不错的旅游目的地，顺手就分享到群里，可能就会成为下一次我们见面的城市。因为很想念，所以始终保持着对再次相聚那一天的憧憬和幻想，而只要想到美好的事情，内心肯定是快乐的、愉悦的，心里面开心，每天就都是晴天了。所以一定要对未来保持期待，当你有所盼头，再难熬的日子也会过得飞快。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6454928872这位朋友是在意大利，他说忙里空闲的时候边做家务边听节目特别好，这里有80、90后的我们回不去的童年，音乐可以治愈一切。爱听歌静静，他说一如既往的好听，最近在加强锻炼，报了班学习了8段锦，坚持下来发现对身体很有改善。好巧啊，我最近也在学习8段锦。听歌干活两不误，他说真是越听越上头，越听越经典，每天都在听，已经离不开了。还有余泽海，他是一名海员，最近呢是在埃及的赛德港。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另外也欢迎大家加入粉丝群，在群里面可以认识很多同样喜欢听节目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之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我在群里等着各位新朋友的加入。接下来继续听歌，王力宏和 Selina 任嘉萱在2007年合作演唱的《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

这是黄品源在2006年发行的《欠一个吻》。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2955是在新疆阿克苏，他说在行车途中听到高磊，很治愈，很解乏。普心是在贵州省榕江县，橙子80在郑州。无敌他说无意间听到了越听越经典，很治愈。他是在河北省承德市的兴隆县。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互动留言。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加入粉丝交流群，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就可以了。咱们的每一期节目在众多网络平台上也都能听到，如果你是在某款 APP 里听到了本期节目，记得多点赞，多评论，多转发分享。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要听到的是品冠演唱的《又一年又三年》，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河北新闻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从广播栏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金秋九月，秋风渐凉，那全省的中小学、幼儿园明天也就全面开学了。每到开学季呢，很多家长都会遇到同款的难题，那就是孩子假期的时候熬夜贪玩，赖床不起，注意力涣散，上课容易走神，情绪也浮躁。同时呢，初秋的气候干燥，昼夜温差拉大，孩子呢又容易积食挑食，口干咽痛，干咳上火，反复感冒。老话讲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那对于孩子来说，开学季不只是收作业收作息，更重要的是收心收神，调脾胃润肺气。孩子的脾胃弱，心神散，肺燥体虚，就是开学之后状态差，易生病，学习效率低的根本原因。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专门为大家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儿科主任苏晓霞苏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朋友们讲解专属于我们河北孩子的秋季开学中医养生课，手把手的教大家来帮孩子快速的摆脱假期综合征，规律作息，安神助眠，健脾开胃，补足气血，润肺防燥，让孩子们少生病，以孩子最好的身心状态来适配新的学期。我们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啊，苏晓霞苏主任。苏主任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苏主任，我们其实今天邀请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也是更多的想跟您来探讨一下很多家长问题，就比较这个时间段比较困惑的哈，就是这个问题，说这孩子马上开学了啊，明天就开学了，到了这个初秋的季节了，现在呢昼夜温差开始拉大了，而且空气也逐渐的要走向干燥的趋势，风大偏燥，那从咱们中医角度来说，咱们孩子入秋之后体质会发生哪些明显的变化呢？
2: 这个确实是在咱们河北这个气候变化还是非常明显的，是吗？而且我们中医呢认为呢，秋三月此为荣品，就是说自然界的万物呢形态到了这个秋天就安定下来，比如说我们的果子也成熟了，庄稼也成熟了啊，这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现象，就不再生长了，然后阳气呢也就逐渐开始收敛了，阴气就开始上涨了，所以说因此呢顺应自然呢，我们河北的初秋呢天气它也呈现这种典型的昼夜温差比较大，晴朗多风，气候呢比较干燥，小朋友呢本身他是属于一个脏腑比较娇嫩的一个状态，而且呢小朋友的肺脏呢油焦啊，在这个自然环境中呢，小孩的体质呢它主要有三个比较明显的变化。第一个呢就是这种燥邪呢损伤他的肺气，我们说人的肺气呢相对要弱一些，而且小朋友呢是肺脏油焦，他非常的娇气啊，那容易呢把他的津液耗散掉，所以说呢在这个秋季来临呢，孩子们就会出现口鼻比较干燥呀，皮肤也是干燥的，嘴唇呢还起皮，然后呢咽干咽痒干咳等等，是燥邪伤津的第一个表现。在这个初秋呢，第二个表现呢就是到秋天呢秋凉降至就慢慢的凉了，然后呢脾胃呢它逐渐的这个运化能力减弱了，而且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天气比较，我们是平原地区，我们的天气非常的闷，非常的湿，而且湿热比较重啊，很多的孩子他有这种贪凉老在空调屋里待着，然后吃着冷饮，吃着凉性的食物，然后呢这样呢其实一个夏天呢我们的脾胃得不到足够的养护，到秋天凉气一来呢脾胃的阳气呢虚弱的这个状态就逐渐显现出来了，虽然说天气凉了食欲涨了，但是呢它这个脾胃功能受损了啊，然后呢更容易较其他季节而出现这种饮食过量，而出现这种积食啊，腹胀腹痛啊，排便不调，这种脾胃系统的疾病。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 到这个季节，白天晚上的温差是加大了，就是对儿童的这种正气呢，就是一种挑战。比如说白天呢，天气很晒很热，哎，但是早晚呢又比较凉，小朋友呢他受得比较疏松，而且呢自我调控能力也比较差一些，一寒一热之间呢，胃气就容易失调，容易出现，比如这个季节就叫疲乏呀，睡眠不稳啊，稍微这个调护不当呢，就会出现鼻塞呀、打喷嚏啊、流鼻涕啊等等这种肺系疾病。哎，这个就是我们在秋天河北这个北方典型的这个气候下孩子们的一个身体的状态。
0: 嗯，其实刚刚苏主任一边说的时候哈，我脑子就在不断的对应我们家孩子最近出现的这些情况，好像有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有体现了，所以就能够看出来，其实我们人体尤其孩子的这个身体，它对于季节的变化来说是非常的敏感的哈。很多比较敏感的孩子可能已经出现一点两点的这种症状了，而且我发现就是带孩子去看中医吧，很多中医都经常会说到说孩子这个脾胃不太好，那像中医也经常说小儿脾肠不足、肺肠不足、心神易散，那这个刚好跟咱们开学季孩子的问题是完全对应的。您能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句话吗？怎么叫小儿脾肠不足呢？
2: 啊，就是是这样的哈，就是这一段话呢，整体呢就是总结了一个小儿的生理特点啊。我一个一个给大家讲，首先说这个脾肠不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孩子呢，他虽然说脏腑都有，但是呢它还是一个生长发育期，它这个生长发育非常的快，它的营养的需求也是很高的，就是比我们成人需求要高大，但是呢它这个脏腑呢还在发育中，它的消化能力是弱的，所以呢它需要的营养多，胃肠的运化能力差，哎，这就形成了一对矛盾体，所以我们经常说孩子脾肠不足，它是一种相对的不足啊，所以说像这种状态下来，你稍微多吃一点，吃的油腻一些，生冷，脾胃呢，哎，就常常就是过负荷了，然后呢，就容易出现什么虚减退呀、积食啊、腹胀啊、大便异常啊，等等等等这种，这种我们说的啊，脾胃不运化的一个特点。而且呢，脾胃又是我们的后天之本，如果脾胃虚弱呢，气血不足啊，然后呢，体质就会偏弱一些，然后呢，哎，其他的脏腑得不到滋养，显得整个的脏腑功能都在下降，哎，所以说我们说脾肠不足。
0: 嗯，脾肠不足。嗯，我们还说到这个心神易散哈，这其实是不是都是跟这些五脏六腑都有相应的关系啊？
2: 对，因为脾是后天之本嘛，当然了，你从这儿说了脾肠不足，咱们的肺肠不足，因为啊，脾和肺我们中医讲是母子关系，那你脾肠不足了，你这个啊，你这个气血不好了，那你肯定会最直接影响到他的就是他的子脏腑，就是他的啊肺。我们说肺呢本身就相当于人体的第一道就是防护扇，就是我们小朋友呢就是这种屏障比较弱，我也刚才说他的肺脏油焦，就是特别的娇气，什么意思呢？他对寒呀、热呀、干呀、燥啊、脏啊都特别不耐受，一点刺激都会让他的肺就没有那么清透了，就容易出现疾病啊。所以说这就是他肺肠不足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小孩呢比成人要特别容易得呼吸道感染的疾病，一年每个有的孩子多了七八次，有的孩子两三次，那我们有的成人可能一年得一次或者好几年才得一次，这就是小孩肺肠不足的一个特点。还有说这个心神易散呢，它其实这个观点呢主要是来源于小儿心肝常有余这样的一个生理特点啊。我们说孩子的这个心气未充，神志还不稳定，他的自控力也比较差一些，如果假期我们无拘无束，心神涣散的话，他就会损伤我们的心阴，耗散我们的心阴，我们的心神呢就没有涵养的地方了，所以说呢他上开学以后神就收不回来呀，然后要收心呀，守规矩呀，啊，上按时上课呀，啊，这个呢他就坐不住了，他的心神呢就容易走神啊，啊，专注力也比较差呀，这就是根据孩子的生理特点啊，决定了他比成人更容易啊出现这种情况。
0: 其实我们知道对于孩子来说哈，最喜欢的就是放假，其实不光是孩子，大人也一样，因为放假之后这个孩子可以就说想睡到几点睡到几点，睡到自然醒，然后晚睡晚起呀，可以想怎么玩怎么玩啊，哎，想吃什么吃什么，在家里边可能有一些孩子这个零食也比较多哈，那像在咱们中医看来，这种作息饮食紊乱一般 般会比较伤孩子的哪些脏腑呢？
2: 嗯，我觉得这个饮食作息还是我们成长，就有好的饮食规律啊，作息习惯呀，这对于孩子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就是这种饮食失节，或者说我们乱吃啊，这个呢主要损伤人体的脾胃。如果我们作息颠倒，然后呢玩度过度的这种玩乐，它可能就耗散到我们的心和肝啊，时间长了呢可能也会损伤到我们的肺，所以说呢它对于五脏六腑都有一定的损伤。首先如果你暴饮暴食啊，过多的吃这种零食啊、冷饮啊，然后呢它会加重脾胃的负担，消耗脾胃的阳气，然后呢脾胃的运化受损，那它就会逐渐出现什么呀，食欲减退、食积啊、腹胀啊、大便不调啊、口气比较重啊啊，然后呢逐渐呢就出现了精神差呀、气血不足的这种表现，这是典型的损伤人体的脾胃了。
0: 嗯，那像孩子如果说是口气比较重了，是不是就代表他就是积食了？
2: 哦，对，口气重呢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他是积食了，他就是吃的脾胃运化不好了，还有一种孩子呢，他是有这种胃火肝火了，他也会有口气。
0: 嗯，
2: 哦，
0: 上火了。
2: 对。
0: 嗯，
2: 如果说你是这种晚睡。老是熬夜睡得特别晚，然后呢过度的这种玩电子产品啊，或者是去这种游乐场里过度的去消耗，那你这样的话它会耗散人体的阴液，就心的这种阴精就会被耗散了，然后你心神，我们神要有逐渐的物质去滋养它去，这样你心阴耗散掉以后，你心神就没有地方滋养了，所以说这个孩子呢心神就不收了，所以说呢他就出现一提到学习注意力也不行了，然后呢心可比较烦躁，然后呢入睡也比较困难，然后呢晚上也是多梦啊害怕呀，然后呢早上也起不来，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消耗心阴的表现。
0: 嗯，
2: 当然了，如果你无节制的这种玩乐或者是情绪大起大落，尤其是孩子在玩游戏的时候，尤其电子游戏的时候，他这种情绪变化比较大，大起大伏的情绪呢，他也是会大量的消耗人的肝阴，然后呢肝阴消耗以后呢，人的肝阳就会偏亢一些，然后呢这个孩子就出现一个特别易激惹，一点小事就特别急躁，然后呢不能够好好说话，然后呢好动，然后呢停不下来，我们临床有些孩子到这个开学季那抽动的症状也会加重，甚至胳膊抖腿啊这种症状也会加重一些，这就是肝阴消耗的一个表现。
0: 这个其实我们也发现哈，很多孩子这个我们都说让开学之前家长经常会说收收心收收心哈，但是这个收收心说着比较容易，但是很多家长就会发现孩子开学第一周的时候，这个不是身体生病就是状态比较差，就易烦易怒，坐不住啊，走神啊，犯困呢，这儿在这个中医当中就属于心神不宁，对吧？
2: 对对，这种就是典型的我们说中医说的这种心神不宁，当然了它不只是心神，它还夹杂的这种肝脾失调，而且呢也不单单是一个心理问题，它可能就是心理问题和我们实际的脏腑功能失调共同啊让孩子体现出来的一个表现。
0: 但所以说这个如果说把自己的这个状态调整好的话，一般咱们需要怎么来去做呢？
2: 比如说我们说如果说他老是假期里头这样疯玩，然后呢耗散了大量的心阴，心神得不到休养，他就心神浮散，然后到开学呢突然受到约束了，那我就是坐不住啊，听课呀，这样我也老也就听不进去，然后呢心神收不回来，然后呢心神收不回来，我就老是飘着的，所以我也是犯困啊，上课走神啊，这种状态
0: 状态会比较差。
2: 会比较差，再加上你饮食又不好的话，饮食不能够节制的话，你气血生成，我们说刚才说体调不足，你气血津液也生成不足了，你的心神更得不到滋养，然后这样的就会加重这个孩子的一个精神状态的精神倦怠的一个表现。
0: 我们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能见到的一种情况，就是这孩子只要说起玩来那是精神十足啊，精神头特别足，但是你要一说学习，那可能到晚上8点他就困了，所以这个

0: 很多家长也比较头疼这个事儿哈。而且我们除了是刚刚说的心神不宁之外，还有很多孩子开学他就积神儿，还开学特别容易感冒，甚至我们发现有一些孩子就刚刚一开学就开始咳嗽了，咳咳干咳哈。那换季跟开学叠加，这个孩子的免疫力是不是就会有一些下降的趋势呢？
1: 对，本身这个加上秋季一个季节转换，再加上孩子一个环境，就是在家里一个相对自由宽松的环境，或者照顾比较周到，一到学校这样环境的一个变化，作息的变化，再加上秋天这个时令的一个特点，三重因素呢，哎，就导致了我们孩子，再加上他孩子本身的一个生理特点，就导致了孩子就容易出现这种积食啊、感冒啊、干咳的表现。
0: 嗯，
1: 啊，比如说我们说假期饮食，你吃的并没有把我们的脾胃调整好，饮食机制没有完全的一个调整好的话，机制没有消化，然后呢，开学以后呢，课业压力又比较大。活动的节奏改变，脾胃运化呢就进一步受损，然后呢旧的食积未消，新的积食又起，好多孩子所以说一开学他脾胃状态不好，就是说一开学再加上情绪的问题，所以就特别容易出现积食的感，因为他生活的环境变了，饮食的习惯或者饮食的方式也变了，再容易导致他积食。第二个呢，积食呢他时间日久他也就化热了，内热潜伏在体内，然后呢它会怎么样呢，它就会上扰我们的心肺，如果说本身这肺又热了，再加上秋天比较干燥，两个一个燥邪一个热邪相合在一起，那孩子这种热邪它本身就是耗损津液的嘛，这样的孩子就会出现咽干呀、干咳呀、鼻子干呀，有的孩子甚至鼻子干的鼻子出血呀，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0: 所以我们其实听刚刚苏主任的介绍哈，就是孩子如果在假期当中过于的不节制，不管是这个作息规律也好，还是饮食习惯也好，过于的放纵不节制的话，那开学的时候往往就会出现一些小毛病哈，需要家长去来给费力调整调整。那如果说家长想要去给孩子调整了，他怎么来通过观察孩子的这个我们说的舌苔呀、面色呀、精神啊，包括说睡眠这一类的，来给孩子判断他到底是秋燥肺热，还是说我们说的孩子的这个脾胃虚弱呢？这怎么来分辨呢？
1: 其实这两个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分辨的，我给大家简单的从纯舌苔呀，他的临床表现上呢进行一个区分。如果说这个孩子是一个秋燥肺热的这种体质这个状态哈，他的舌质你一看他的舌头就是红色的，鲜红色的，然后呢舌苔呢就是白，人家我们是正常人是淡红舌薄白苔，到这个孩子呢他就是舌质很红，然后呢舌苔是少的，甚至是微微有点黄，有些孩子甚至就是那个地图舌一块一块的，或者有的就一点苔也没有，这是典型的伤津液的那种舌苔。
0: 嗯，
1: 这是舌苔的表现。还有呢一部分孩子表现为就是皮肤是微微发红的，嘴唇也是红的，嗓子也是红的啊，然后呢表现就是嗓子干，老想喝水，有的孩子一边吃饭一边喝水，就是他好像这口东西咽不下去，需要喝水来帮助他滋养津液，这是他的表现。从情绪上来说，这样的孩子因为他毕竟是一个燥邪是一个热邪，所以他这个孩子呢就是比较烦躁，就是特别好动，就是他并不是说我的运动能力有多强，但是他总是安静不下来，就左抠抠右抠抠，上蹦下下串下，实际上你要让这个孩子去跑步啊什么，他有可能是真是跑不了，就是好动，小动作比较多。然后在入睡呢，这样燥邪的孩子他入睡还可以，但是他到夜里呢，因为他可能总是觉得燥热嘛，他翻身比较多，然后呢会出现盗汗呀，爱翻身啊这种表现，这样的孩子大部分的大便都比较干，有的就像干结成颗粒状小球球啊，然后呢排的时候很难解出来，这就是一个秋燥燥邪伤津的一个表现。但是如果是脾胃虚弱了，和这个就不太一样了。首先咱们从舌苔上看哈，这个舌苔到脾胃虚弱的孩子舌质它就是一个淡红色的，你看它嫩嫩的小舌头淡淡的，然后呢有些孩子呢湿气比较重的啊，舌体还挺胖的，边边上都是那种因为舌体比较大压的这种齿痕，然后呢舌苔呢是没有多少，是薄白的。如果说有积食或者是湿气比较重的，也可能出现那种白腻或者是偏厚一点的舌苔。总体来说它和燥邪不一样，它就是一个红的舌质。
0: 所以说这个其实您刚刚说的这个哈，就是有一些孩子看着活泼好动，他有的时候可能不是真的运动能力强，他可能是体内有内火，
1: 他就是一个躁的表现，就是说我心神不宁，躁动不安的一种表现。
0: 哦，其实这里边的这个说讲还是很多的，但是我觉得具体的孩子是什么样的情况，还应该来到这个专业的中医诊室哈，找到我们这些专业的医生给孩子来去具体的辨别。我觉得家长还是不要自己在家判断这些问题。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怎么来去收心，怎么让孩子这个告别我们这个假期综合症哈，帮助孩子更好的进入心血期的状态。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5: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3: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6: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5: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2: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9: 这个跟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 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

0: 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根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再负重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解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1: 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儿科主任苏小霞苏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朋友们讲解专属于我们河北孩子的这个秋季开学中医养生课哈。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很多家长比较关心说这个怎么来去给孩子更好的收心收神呢，我们今天重点提到的这个收心收神，那接下来来跟苏主任请教一下哈，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收神，孩子的这个神具体有哪些表现呢？
2: 就是我们说孩子在临床上有神散，就是心神浮悦不能收摄，主要是在情绪啊、专注力啊、睡眠等各方面表现啊。比如说这个，如果说他这个神散的话，首先是注意力涣散，上课发呆走神，人虽然坐在那个位置，但是思绪已经飘远了，然后呢一点点动静都可以吸引他，然后的小动作很多，一会儿抠抠橡皮，一会儿摸摸书本，一会儿通通别人，很难安静的坐下来，这是一个注意力涣散的表现。还有呢就是做事没有定力，然后呢写作业很拖拉，做事呢虎头蛇尾呢，记忆力下降，学过的内容今天记住明天忘了，就是做事没有定力，没有一个长性。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他神散的表现，就是情绪起伏比较大，然后呢容易莫名的兴奋，一点小事高兴得很厉害，但一点点小事呢也能让他很烦躁，然后呢就很难平复下来，跟同学的关系也处得不好，就是情绪起伏比较大。还有就是有的孩子睡觉入睡时间特别长，有的孩子用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睡不着，躺在床上以后脑子里总是奔一些乱七八糟的画面，然后呢心神安静不下来，然后呢入睡呢非常的困难，这就是我们神散的主要表现哈。
1: 我们其实在您刚开始说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很多家长在辅导孩子写作业生气的很多原因，都是因为孩子没有办法专心的去完成一件事儿哈，他可能写着写着作业就想去抠抠橡皮，再写着写着作业又想起要削削铅笔，所以可能本来一个小时能完成的事儿，孩子能磨蹭到三四个小时，就会让很多家长特别的生气。但是您刚刚说的这个，其实这也属于神散的一种状态哈。
2: 对，就是心神不能够收敛的一种表现。
1: 那像心神不收敛的孩子，在上课的时候注意力也不太集中，而且我们说也坐不住哈，容易发呆去放空，记忆力也不太好，这直接我们听上去这些直接就会影响孩子的学习成绩啊。那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怎么来去调理安神呢？
2: 对于我们中医来说他这个心神不敛的病机呢，它主要还是心阴不足、肝阴不足导致的哈。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呢，还是要以敛心安神、滋养阴液为主啊。中医呢，主要还是以健脾养神、敛心、疏肝练神啊，是它的一个治疗原则。当然了，这个呢，那就是要比较专业的医生来帮您指导了。当然，如果你的孩子总是有这样的状态，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小的一些推拿方法啊。我给大家先给大家讲几个穴位，我觉得这样呢可以至少从这个情绪上或者是说在睡眠上对孩子有一定的帮助。因为这个推拿不只是能够治病，然后我们通过按摩加上给孩子按摩也是一种亲子互动，也改善了亲子关系，对孩子的自信心也是有帮助的。
1: 您来给大家说一说都有哪些穴位呢？
2: 首先我觉得我大概选了几个相对来说从头到脚的穴位，我觉得这样可能更适合。

0: 睡前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我们都要入睡了啊，家长呢通过跟孩子的这种学习的互动，可能也带一定的情绪，孩子呢其实情绪也不好，这个时候呢坐下站立，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首先呢家长要做两个动作，一个就是开天门和推坎宫，这两个穴位呢都在头部。开天门呢就是从大家知道两眉的正中先往上直推到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前发际的正中，哎，这样直接推就行了，从眉心推到前发际的正中，哎，这个叫开天门。推坎宫呢就是沿着眉头到眉梢这一条直线往两边推，这两边从中间往两边推，这两个穴呢就叫开天门推坎宫。通过这样的治疗呢，一个大概推个50次左右，然后呢通过这样它就有一个调整阴阳，然后正间安神，醒脑明目的作用，让孩子的情绪一下就安静下来了。哎，这是头上的动作。揉完头以后呢，大家就来到这个手啊，然后呢手呢大概在这个大家都知道举起手来有一个大小鱼际是吧，大小鱼际的中间呢就是一个穴位叫做小天心，哎，这是非常好的清心敛阴正心安神的一个一个穴位。我们可以直接揉，用你的大拇指揉这个小天心，大概揉个2分钟啊。如果说揉还不行，大家也可以用倒的方法，用我们中指的指腹直接去像锤子一样去倒这个穴，这个倒小天心呢它正经安神的作用更好一些。哎，这是第二个啊，我们说哎这两个也有一定的养心清心火安心神的作用，这个小天心。然后呢再来到胳膊上有一个我们中医经典的穴位叫做神门穴，这个好多人都知道，它在手腕的内侧，然后呢小指就是在我们的小指这一侧腕横纹尽头处有一个凹陷，哎，大家可以哎也可以说是从这个小拇指这直接推这个吃到手腕的时候，哎往这一坐，哎这就有一个凹陷，大家可以哎这个呢神门穴，它是一个心经的穴，它能够宁心安神啊，我们可以揉啊揉个2分钟，哎这样呢也达到一个安心神的作用了啊。这是第三个需要做，第四个需要做的呢，大家可以选择摸腹，这样摸腹的话就是整个的肚子是吧，肚子呢哎就是以我们的肚脐为中心，用我们的指腹去轻轻的顺时针的摸腹。摸的时候呢有一个要点，就是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只带动皮肤，不要带动特别皮下组，你不要特别使劲，因为这个轻柔的按摩呢它是有一定的补养作用的，然后呢它有一定的健脾养气血的作用，如果你特别使劲以后它可能就没有这个作用了。哎，通过这样的按摩方式呢，我觉得孩子的这个心神就安静下来，家长的情绪也会缓解，然后呢这样啊孩子就带着比较心神就阴阳平和的一个状态进入一个睡眠，对他第二天的一个精神状态都会一定的缓解。
1: 嗯，就是这一系列的按摩其实听上去这些穴位挨得挺近的哈，基本上都在手上。我觉得这个
0: 有手有肚子哈。
1: 咱们是按摩的时候这些穴位都选择，还是说可以一次就按一两个穴位就可以？
0: 我是觉得，因为本身每一个穴位可能也就是2-3分钟，我是建议他都选完，因为它有不同的功效，它调整的是不同的脏腑，所以我觉得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是有这样的心神不收的孩子，你都把它做完要好一些。
1: 嗯，每个地方就是按上2-3分钟就可以。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就是每天晚上睡前家长可以抽出半个小时的时间来，既给孩子哎放松一下学习的这种压力，又能缓解一下这个辅导作业产生的紧张的这种亲子关系哈。
0: 啊，对对对
1: 对。那像还有很多孩子就是开学之后会反映说睡得不太好，比较多梦啊，睡得不太踏实啊，家长有的说孩子晚上频繁的翻身啊，还有的夜惊，这种状态是体虚还是说秋燥导致的呢？
0: 你是说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睡不好，然后呢就是有惊跳这种表现是吗？这个呢我觉得呀，一个是和秋燥的关系不是特别大，但是和秋天的关系比较大。主要是因为秋天的话它对人的脾胃还是有一定，我们说从这个脾胃，从夏天的阳气要是没有养好，到秋天的时候这个人的脾胃阳气就是比较弱的，它就容易出现腹胀啊，胀满不适啊，这个就会影响你的一个睡眠状态。
1: 就是其实还是说脾胃不太和，所以就睡得不太安稳哈。
0: 还有就是跟心肝有关系，这也是跟脾胃有关系，你要是脾胃不好，心肝滋养的不好，还有就是我们这种过度的夏天的时候过度的耗散，你让我的孩子老

0: 这个呢可能最终还是跟脾胃关系更大一些，还再加上秋天这个季节啊，也容易，因为伤春悲秋嘛，有的孩子也容易出现情绪的问题，也会影响晚上的这个休息状态。
1: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到这个起居的事儿哈，就是因为假期的时候大部分孩子都是晚睡晚起的，这个生物钟也是比较颠倒的，但是开学的时候你就要面临的说早睡早起了，但早上起不来晚上又睡不着，这个中医有没有一些不用药物但是又适合孩子的这种作息调整的方法呢？
0: 我觉得这个作息的调整还是要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比如说我们首先当然了，你不能说是假期我12点睡，我上来我就让他8点就睡，这样肯定是不行，就是我们要让孩子逐渐逐渐的，我们比较提前半小时1小时这样的去逐渐的让孩子形成一个好的睡眠规律，然后呢要求就是睡觉前1小时尽量不要看电子产品，一个是蓝光对人的这个大脑是有一定影响的，睡眠会让他兴奋，再一个呢这种光本身就会扰动人体的阳气，阳不能入阴，这个孩子就睡不好觉，对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尽量在白天的时候呢让孩子呢尽可能的去户外，要接触风接触光啊，然后呢这样呢不要去反复的赖床呀，帮助阳气该升的时候升该收的时候收啊，然后呢在中医呢你也可以选择比如说睡前泡泡脚，睡前半小时泡泡脚，对于儿童来说泡脚可能不需要太长，因为孩子这个是至阴至阳，他的阴阳都比较弱小一些，一般来说泡到什么程度，泡到额头微微有点出汗就可以不泡了，一般来说连8分钟左右就差不多，这个儿童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如果说还不行，大一点的孩子，我建议孩子可以在睡觉前做我们中医的这个八段锦。
1: 睡前八段锦吗？
0: 睡前八段锦，八段锦它是有阴阳调和的作用。我们说睡觉前20分钟，你可以打一遍那个八段锦。八段锦呢，它不要求你动作做得多到位，但是它这个呼吸、吐纳你必须要做到位。然后呢，这个八段锦呢，它一个是阴阳协调，再一个它有很多的拉伸动作，可以缓解你一整天的这种肌肉的紧绷啊、情绪的压力呀。我觉得这对于我们睡眠也是有好处的。
1: 睡前打八段锦哈。
0: 还有就是你也可以选择，如果我们说八段锦一长套我做不下来，我可以选择几个动作是吧？什么比较轻松一点的动作做一个，就做个什么双手托天地三焦啊，这些都可以哈。然后呢再一个呢中医讲晚餐这顿饭呢一定不要吃的过饱或者是太难消化，这样呢就会导致中医讲胃不和卧不安，你要是胃肠到晚上还得不到休息的话，他可能孩子就是来回反来回反睡不好觉啊。这就是睡觉前2小时尽量不再进食了，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作息习惯，就有助于孩子的一个睡眠。
1: 对，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日常的饮食啊、睡觉啊，都是跟孩子的生活习惯息息相关的哈。另外还有一些孩子开学的时候，我们发现年纪比较小的，甚至就比较焦虑，或者说哭闹、抗拒上学哈，情绪也非常的烦躁。像这种情况，它属于我们中医说的情志失调吗？这个家长有没有一些说日常的饮食啊，包括我们说有没有一些小的食疗方啊，可以帮助孩子去疏肝安神、平复情绪的呢？
0: 其实我觉得对于儿童来说，相对来说比成人面对这种环境的改变，他可能会出现更多的焦虑，也是跟孩子本身的这个身体状态，比如我们说了心肝常有余是吧，他这个神志肝容易出现这种肝气郁结、心神不宁的一个表现，而且孩子呢也比较小，他对于好多陌生的事情他认识的也没有这么到位，面对一个环境的改变，他可能担忧啊担心就比较多一些，然后呢这个时候他肝气得不到疏泄，这个孩子就会出现焦虑啊、抵触啊、易怒的这种表现当然了，这个呢实际上来说，我觉得对于成人和儿童面对新环境

0: 小朋友他不可能去的学校里头一个陌生的环境，他特别高兴。我觉得这个还是，对，他会有牙督促呀。我们要多倾听和接纳情绪。如果家长要能做呢，最好是能够啊，不要去指责孩子，要过多的
1: 听下去听孩子说什么，然后呢实在不行了，我们可以去用肢体语言，比如说拥抱呀、轻拍呀，来缓解孩子的这种情绪压力。然后呢放学以后呢，哎，让何一敏的孩子多在户外活动一下，然后呢让他接受接受阳光，接受接受空气，接受接受这个亲子时光，让他那个这种紧绷的情绪可以放松一些，肝气呢也得到一定的舒展，也减少他这种焦虑情绪。那 对于写作业，有些孩子不能够坚持的，你也是可以减轻这个学习的难度。比如说我们写20分钟就休息5分钟，哎，这样的方式来让孩子逐渐适应这种上学啊，不是。

0: 特别好的帮助。那也非常感谢苏主任。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除了我们说给孩子收心收神儿，那个秋天呢也是说儿童健脾养胃的黄金期，咱们怎么来去养好孩子的脾胃，帮助孩子增长这个秋冬的抵抗力，帮助孩子长高发育哈。
1: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2: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1: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1: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他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1: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4: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5: 骤降的气温很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心绞痛就是最明显的预警。北京安贞医院急诊重症中心主任医师贺晓楠教你如何快速识别心绞痛。
6: 冬季呢，关于心脏病猝死的事件呢也是频频发生，称作魔鬼时期。我们一定要注意心脏是否给出了先兆的信号，例如心绞痛。供应心脏自身的血液的血管呢，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任何原因导致的冠状动脉供血的不足都可以引起心绞痛。我们的发病率是持续在升高的，多见于男性，多数呢是在40岁以上的。由于劳累、情绪激动、饱食、受寒，或者是急性的循环衰竭，这些常见的诱因导致，多在午夜至凌晨比较常见，类似于心绞痛的症状，是见于其他的系统疾病。纽约的心功能分级主要包括呢，一级是生活日常中的一些重体力活动，上坡呀，或蹬车呀，或追公交车的时候，或者是拎着重的东西上楼。二级呢，日常活动。三级呢，就是平常比较轻的体力活动。四级呢，例如呢，室内的漫步的走路啊，或者躺在床上就有心绞痛的症状发作。心绞痛的一级的话，可以去门诊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检查，约一下冠脉 CT 或冠脉造影。如果说病人出现了二级甚至二级以上这些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建议大家就近的医院急诊就诊。心绞痛的发作多位于胸骨后胸部的心前区，也可以出现于上腹部至咽部之间的任何的一个部位。胸痛的范围它往往是比较广泛的，手掌大小或者是片状的分布，最常见的包括左肩部、左上肢以及前臂内侧直达小指与无名指这一个范围。它多为钝痛或者是灼痛，伴有大汗、乏力、恶心、呕吐、腹泻，都有可能是高危的心绞痛或者是心梗。有时呢，我们的老年人呢不是疼痛的感觉，而是呢一种难以描述的不舒适的或者是乏力。如果说您在家发作了心绞痛的话，不建议您按压胸部以及拍打上肢，最简单的就是您静止下来，尽量的坐下或者是躺下，能够有效的减少心肌的一个耗氧，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缓解心绞痛的方法。那么如果说通过了休息没有缓解的发作严重的时候，先要量一下血压，血压偏低的话可以应用速效救心丸，如果血压不低可以选择硝酸甘油舌下含服，因为这个硝酸甘油呢有强烈的扩血管的作用。如果说您出现了脸色发红或者心慌的这些副作用的话，马上最好量一个血压，如果血压低于90-60，心率大于100次每分的话，建议大家呢就近的医院急诊先救治。

0: 胸痛的症状持续不缓解，高度怀疑心肌梗死的，尤其是应用了硝酸甘油2到3次仍不缓解的话，要拨打120就近的医院急诊救治。
1: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毛毛。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儿科主任苏小霞苏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帮助朋友们来了解怎么给家里的孩子啊这个秋季开学中医养生课做好收心收神的工作。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秋季呢，重点是养好孩子的脾胃。那苏主任也跟我们来说一说，秋天为什么是儿童养脾胃的黄金期呢？
2: 我们说夏季的时候，尤其是咱们平原地区比较潮湿闷热，是吧？很多孩子呢贪凉，脾胃呢它整个运化能力是错的，是差的。然后呢，等到入秋以后，这个暑湿渐消，然后呢天气就凉快了，脾胃这个运化能力呢就逐渐恢复到正常状态了，然后呢我觉得正是这个调理的脾胃的一个黄金时期。那又说小孩呢属于一个脾肠不足的状态呢，脾又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呢调理好脾胃，它对于我们整个前年的养生都非常重要。那脾胃调理到位，它会有获得什么好处呢？一个是首先气血充足，我们说脾为肺之母，肺气得到了充养，秋冬呢它就不容易生病啊，抵抗力呢就会明显的上升。然后呢气血之充足的话，它也会滋养到我们的筋骨肌肉，然后呢助力孩子的身高和发育，还为冬季呢生长呢也储备了一定的营养物质。然后呢脾胃功能稳定呢，它也会减少这种积食内热的一个发生，睡眠呢情绪呢也会随之改善啊，这就会对他整个全年的身体健康生长发育都有很大的帮助。
1: 嗯，这是我们秋天把孩子脾胃去调理好的一个原因哈。初秋养好了脾胃，对于孩子这个秋冬的抵抗力，包括我们说长高发育也都有不少的帮助。那像现在我们知道有一些孩子他可能比较喜欢吃重油的重甜的，尤其小朋友，我发现小朋友们对于甜食是特别的喜欢哈，再加上一些这个零食啊冷饮啊，它是不是就会引发一连串的问题呢？
2: 对，因为说这个如果要是说大量的吃这种重油重盐的食物，它其实就属于这种中医讲的高脂类的食物，它是比较难消化的，容易形成积滞。开学以后首先就是积滞日久了，它就会化火形成内热了，内热上炎，它就会出现口臭啊、口腔溃疡啊、嘴唇干裂呀、便秘呀、磨牙，就是热血扰动心神、损伤津液一系列的表现。如果说这个积热嘛，它要是上升到肺，那叫肺呢就有肺热了，肺气就会不宣，然后呢它一吹风它就容易病。再一个肺气不宣，它也会出现咳嗽，然后呢如果说反复的肺气不宣，有可能咳嗽的时间也会比较长，就是那种慢性咳嗽不容易好。如果是积食再加上这种我们说秋天的这种燥邪，然后呢它就会出现这种津液损伤，反复出现干咳呀、咽喉红肿啊这种表现。如果说脾胃被积滞所困住了，气血生成不足，然后那个湿气还是有，然后这个孩子就会出现没有精神，然后上课犯困，然后呢同时呢他会有肝气犯胃犯脾的一些表现，怎么样，烦躁易怒啊，睡眠不安呀、等等等等。整体来说积食它不仅是影响脾胃，它也会影响心，也会影响肝，它对我们五脏六腑呢都有一定的影响。
1: 那像对于已经出现这些问题的孩子怎么来去解决呢？就是他可能已经因为生活习惯不是特别好，已经出现这些问题了。
2: 如果是积食的话，那当然我们肯定还需要来判别你是单纯的积食，你还是脾虚积食，这个可能就需要大家再去判断一下。如果是一个单纯的积食，它可能变成比较短，它可能就是主要表现为短时间的这种食欲减退啊，口气比较重啊，大便比较臭或者比较便秘啊，然后呢精神状态是还可以的，体型也是比较好的，是一个比如说我的体型是一个中等体型，也不偏特别胖也不特别瘦，夜间睡眠虽然也是不安稳，但是呢也是能睡的啊，舌苔比较厚腻，舌质比较红，这是一个单纯的积食。还有一部分孩子呢，他是 应该你这样是单纯的近视，我们就哎，可能我们就调整调整饮食，比如说我们清淡一些啊就可以，或者吃一点消积食的药就能过。如果是一个脾虚加积的话，那相对来说它的病程比较长，脾胃功能比较弱，如果我们它可能会长期的食欲不振，然后呢哎吃一点就饱了，然后的大便呢比较，有的孩子是比较稀的，然后呢经常有的不消化的食物很散，然后呢容易疲倦，然后呢面色也是一个很黄没有光泽，有的孩子下眼睑整个都是肿肿的，然后看着都是紫的，啊，这个时候呢，啊，你就不单单是要吃点消积药或者清淡饮食，这个时候你就要更多的来健脾胃，才能够帮助他更好的缓解啊积食的一个状态。
1: 嗯，就是要给孩子去健一健脾胃哈。我们在节目的尾声的时候，也请苏主任给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说几个这个适合儿童秋季健脾的食疗方吧，也适合小学生啊、幼儿园孩子们。比方对于孩子挑食啊、饭量小、面黄肌瘦或者大便不成形的这种，您有什么这种食疗的建议吗？
2: 我觉着第一个就是山药小米粥，这个呢也是比较简单易得的哈。我们是山药呢，它就有健脾滋阴的一个效果。然后呢，我们的小米呢，小米这个呢，它能够健脾，它也能够安心神啊。所以说呢，煮粥，而且它的口感也比较好，对于这种脾胃虚、大便比较干、睡觉不好的孩子，还是挺适合喝这一个这一类粥的。
1: 嗯
2: 啊，如果说这个孩子是大便阻鸣期，有的孩子临床有很多孩子就是一吃饭就去厕所，一天去好几次厕所，这样的孩子呢就可以选择这个南瓜芡实粥。我们的芡实呢，它是一个健脾利湿，它能够止泻的一个啊。我们用南瓜，因为芡实比较硬，它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去煮去啊。然后呢，芡实呢是有一点点，它不像我们说的小米，它是很温和的，芡实它又很有一股药味儿。如果呢，哎加点南瓜呢，哎一个人又可以综合它这个药味呢，又可以缓解它这种这种我们说的这种燥性，它的这种湿性，然后呢，哎，这样呢，它能够起到一个健脾固肠，哎，适合这种脾虚、湿邪比较重、哎大便偏稀的孩子。
1: 嗯。其实刚刚您说的这些材料食材来说，对于大部分的家庭来说都是比较好去获得的哈。而且做的，我刚刚听您说到的这个粥也好，也是比较好做的。所以大家如果说家长面临到这方面的问题，可以选择给孩子在秋季的时候做一些这方面的这个食疗方哈，让孩子去多吃一吃。那像很多我们说到的这个秋天的时候孩子遇到的这种问题，家长也比较着急想给孩子做做进补，咱们中医是不是建议孩子秋季给进补呢？
2: 嗯，对于儿童来说，这是以前的时候咱们都是贴秋膘进补是吧？
1: 对。
2: 但是实际上孩子脏腑比较娇嫩，他是不提倡用膏方啊、补品啊来这种去补，因为孩子的脾胃比较至阴至阳，他这个阳气和阴呢，他都是很稚嫩的，如果你用这种燥性的东西去补，有可能很快补的就是阴阳失衡了，哎，孩子就早熟啊或者其他的内热啊就会起来。我是觉得临床我们不建议给孩子去这种像成人一样用一些滋补的药，一般来说还是建议孩子以养就是养为主，也不是补，主要是通过五谷啊、蔬菜呀、肉

0: 一个家长呢都能够怎么说呢，静下来听得懂孩子，然后呢要听得懂孩子的心声，也要观察到孩子的这个身体不适的信号，然后呢我们要少一点点焦虑，多一点点耐心，然后呢才能够帮助孩子更好的成长。对于小朋友来说呢，我们说学习固然重要，就是健康的体魄啊，安常安稳的睡眠，平和的心态，才是我们健康成长路上必不可少的内容，还是希望家长能够少一些些焦虑吧。
1: 好，再次感谢苏主任，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孩子能够元气满满的迎接新的学期，感谢您。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耳鼻喉医科张海忠医生。慢性咽炎呢，主要是咽部黏膜还有黏膜下以及其淋巴组织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好多患者就是经常抱怨嘛，慢性咽炎非常的难治，好多患者就是不停的治疗却发现总也好不了。其实啊，这个慢性咽炎反复的复发啊，跟它的病因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你包括这种生活的地域的气候寒冷啊，或者干燥啊，空气中粉尘啊，或者是这种化学气体啊比较多，再有就是烟酒辛辣这种食物的刺激，这些是导致慢性咽炎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再有就是全身的因素，长期的工作生活不规律，那疲劳啊，精神紧张啊，可能会使抵抗力下降，这时候呢细菌病毒容易这种反复的感染。再有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啊，对外界环境或者是这种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啊，容易感冒，这时候呢也会引起咽炎来。再有就是局部的因素，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可以转化为慢性的。再有就是临近器官的一些炎症，比如说扁桃体炎、鼻炎、鼻窦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咽炎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咱们治疗咽炎首先呢是要去除病因，你要知道你这个大概的你这个原因是什么引起来的。比如说长期吸烟喝酒的这种患者，你要是有慢性咽炎，你最好是把这个戒除烟酒。再有就是有急性炎症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你要积极的治疗这种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鼻部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的消化不良的，有胃病的，你要先改变这种状态。还有就是过敏的这种，要改善这种工作或者生活的这种环境，避免接触这种粉尘啊跟有害的气体，要增加抵抗力。这是首先是去除的病因，这是最主要的。再有就是那个局部的治疗呢，实际上不同的咽炎它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慢性单纯性的咽炎，可能咱们平时就都用这种含漱液，主要是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再有就是平时咱们可以含一点含片来改善这个缓解这个症状。第二种叫慢性肥厚性的咽炎，这种咽炎呢它那个往往就是咽后壁啊，咱们一张嘴可以看到咽后壁淋巴滤泡很多，有的特别大，这种时候呢咱们可以用除了上述办法之外，可以用采取这种手术，有的用激光啊或者用什么可以给打掉来改善它的一个。
2: 北京时间一点整，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5: 张学友、韩红、那英，
6: 岁月在流转的轮回里积攒下一些旋律。
7: 是谁在敲打我窗？
6: 纵使年华不再，容颜倦老，他们依旧隽永如初。追随怀旧音乐，回忆光阴故事。越听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温柔的词，叫记忆红利。我们这一生呢，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遇见的人，都会变成藏在心底的宝藏。就像许巍的这首《旅行》唱的：“山水晚风，落日飞鸟。”每一次奔赴远方的经历，不会随时间消逝。往后在你失意、疲惫的时候，回忆翻涌的时候，就能够收获源源不断的勇气还有温柔。所以呢，我们的人生不必追求盛大的奇遇，其实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多多的创造一些细碎的美好，这些回忆呢，有可能就会是我们一生取之不尽的红利。所以今晚呢，我们来重温这些经典的旋律，也回望我们青春当中最纯粹的旧时光。依然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来自河北新闻广播，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刚才几首歌，是不是好多尘封的画面一下子就涌上心头了呢？操场的蝉鸣，课桌的纸条，年少懵懂的心动，都是年轻的时候随手攒下的记忆红利。长大之后呢，我们奔波忙碌，常常忽略曾经拥有过的简单快乐。可是你知道吗，老歌最神奇的地方就是短短的一段前奏就能够瞬间把我们拉回当年的场景。那些当年不以为常的日常，如今回头看全部都是治愈当下的良药。接下来几首歌同样是写给藏在岁月里的温柔浪漫。

从青涩爱恋到温柔别离，每一段相遇和告别都为人生添了独特的记忆。有人说回忆有甜有涩，但正是这些完整的情绪才让记忆红利变得厚重珍贵。甜蜜其实呢不必永恒，离别也不必遗憾，因为所有的经历呢都塑造了如今柔软而又通透的我们，所以我们也不用特别的抗拒去回望过往，因为那些哭过笑过的瞬间都是独属于自己的生命馈赠。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这些藏在人海当中的回忆。

几首歌把那些散落在人海的故人离别时的不舍，包括年少不服输的热血，拼凑出了完整的人生旅途。包括刚刚我们听到海阔天空，他会告诉我们那些奋力拼搏的过往，其实呢它是支撑我们前行的底气，而那些擦肩而过的人呢，就是岁月赠予我们的温柔插曲。今晚我们聊到的主题记忆红利，它从来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正是遗憾和热血交织，才让每一次回想都会心生力量。那最后这几首歌也同样来分享给一路向前不停收集美好的你我他。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继续陪你听歌。

晚的老歌旅程要暂告一段落，希望听完今晚的节目，你愿意多给自己创造值得珍藏的美好瞬间，比如一次短途出行，一场老友的相聚，一段安静的独处，用心来积攒属于你的记忆红利。我相信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每当我们陷入低谷的时候，都会有无数温柔回忆为你来撑腰，也希望我们都能够永远愿意奔赴热爱，收藏人间所有的温柔。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守候陪伴和聆听，祝你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坐聊石海沟沉，
1: 又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这个比较长的系列跟您聊的是断代史，而且是断代史里边的一轱辘，十年砍柴所著的晚明七十年。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了，围绕着考成法这些改革措施，张居正打退了几位御史言官的进攻，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话说到了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隆庆皇帝所留下的三位顾命大臣高拱呢被张居正给驱逐了，另外一个高仪呢病逝了，后来的吕调阳啊、张四维啊这些新入阁的大臣都是张居正自个儿挑选的，犹如他的一个小跟班，左膀右臂，对首辅张先生那是点头附和，马首是瞻。张居正这儿没有掣肘了，于是雷厉风行地推行新政，大明的改革进入到攻坚阶段。可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在这个坎儿上，在这年的九月份，一个不幸的消息从张居正的老家

0: 团来了。
1: 彻底打压政敌高拱后，张居正接下来要做什么？这其中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引发了万历初期的一场血雨腥风？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七十年。
0: 张居正的老家是当时的荆州府江陵县。什么消息呢？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了。张居正的父亲叫张文明，本来这个名字呢都不会书写在历史丹青里边，但是谁让人生了一好儿子呢？他儿子张居正位极人臣，青史留名。所以说呀，这个一生不得志的湖北的老头，他呢也被写入史册了。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20岁那年呢，补了一个府学生的资格，可以参加乡试了。连考了7回，整整21年呢，连个举人的毛都没捞着。这个有点像谁呢？有点像曾国藩的父亲曾林书。曾国藩的老爸也是啊，终其一生都是乡村的老秀才，最后呢那是父以子荣的。张文明这儿溜溜的考了21年，那也考不上怎么办呢？不怎么办，人这儿子中进士了，而且被钦点翰林了。张文明这儿彻底断了科考的梦。说他为什么不考了呢？没法考了，他儿子中进士了。即便是他继续考，将来了中举人中进士，按照科场的规矩呢，他儿子就成了他的前辈了。张文明这儿说行了，不考了，把全部希望寄托到儿子身上吧。哎，他儿子后来飞黄腾达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按照那时候的规矩呢，一个人做了大官了，光宗耀祖，祖坟冒青烟，这不仅仅是嘴上说的啊，朝廷呢实实在在的有礼制规定，朝廷会给他爷爷还有他父亲送上这么一个名义上的官衔，没有实职也没有实权。抑郁寡欢不得志的张文明有这么一个好儿子张居正，12岁呀、就中了秀才了，13岁去武昌那儿考举人，本来是能够中举的，但是当时的湖广巡抚叫顾林，说这孩子将来是将相之才呀、如果说让他13岁就中举人，他就特别容易骄傲自满，应该让他迟几年，让他受点挫折。正所谓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了，今年这举人呢你没选上。没选上可是没选上，当时的湖广巡抚这位顾林呢特意留这个孩子吃饭，并且把自个儿犀牛角装饰的腰带呢送给了张居正。他跟张居正就说了，君他日当腰玉，犀角不足束君的腰。什么意思呢？就说你看我现在是一个2品官，我这个腰带上啊只能是用犀牛角来装饰，你将来肯定会当上1品大员，能够用那个玉来装饰的腰带，寄予了厚望。这种因为爱护而故意把青年才俊打压一段时间的例子，不仅是张居正这一例，同样是万历年间的官员那个吴中行，这个吴中行啊后来因为触怒了张居正还被打过屁股。吴中行本来是常州武进人，他的父亲他的哥哥都是进士，年轻的时候这个小吴同学呢成了应天乡试当中头名举人。列位，参加应天府乡试的那是南京周围的，像什么苏州、常州、松江、徽州、安庆，是这些地区的秀才，这个府的第一名比其他府的这个含金量可是要高的。可是吴中行的父亲怕儿子志得意满容易造进，就说这么着啊，来年的会试你先不要考了，量一量，等一等，4年以后啊你再去进京赶考。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方说东林士人的领袖那个顾县城，18岁中秀才，考了3届，27岁的时候就成了应天乡试的第一名了。以前没考上的时候吧，他父亲反而挺高兴，现在成了第一名了，他父亲面有愁色。这当儿子的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他父亲就解释说，以前你落地的时候呢知耻而后勇，奋发而图强，我很高兴，现在一下名冠东南士林，大家伙马上对你的态度就不一样了，你呀容易骄傲，我能不忧虑吗？你看 我们现在的家长教育孩子呢，都想自个儿家孩子是一个神童，而且像张爱玲说的那样，成名要趁早。古时候这个当父母的他不一样，眼光放得更长远。我们且说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74岁的时候死了，在那个年代啊，也算是高寿了，算是喜丧。毕竟死之前呢，他儿子已经是首辅了，应该是死而瞑目，没有什么遗憾的。可是老头死这个关键时期，这个坎节可太要命了。那时候当官员的，甭管你多大官，父母死了，你得马上解除公职，回家丁忧守制27个月。如果隐匿不报的话，一律是削职为民，甚至啊打入大牢，或者说给你流放了。这个时候的张居正正好处在大明改革的关键时期，如果他离开这个位置27个月，将近3年，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呢？于是就这么着，因为儿子的位极人臣，湖北的一个乡下老头的丧事，演变成1577年大明帝国最大的公众事件了。当然张居正也不想这样，但是这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张居正上次见他父亲还只是一个7品官呢，打那以后呢，跟父亲一别就整整的19年，再也没有见过面了。可是出于人伦之情，他也愿意回家呢，说守孝27个月。问题是自己作为杰出的政治人物，友情是出于人的本性，可是这种情呢，还得是放在国家利益的后边，他需要用利益考量来战胜个人的情感。无论是从张居正的个人的抱负的实现，还是从大明帝国的整体利益，他如果这时候回到家里边去守孝是很不合适的，他的改革呢也可能是半途而废。可是如果你不回去，那还了得吗？大明朝也是以德治国的，以孝为天下先，你如果说允许张居正这儿不回家守孝，这是违背了立国的基本，这个罪过张居正啊，甚至说连皇帝呀、啊、也担不起。怎么避开这个道德问题呢？或者说怎么样避开这个法律问题呢？张居正这儿也挠头了。那么当时呢，只有一种方法，自己不出面，让皇帝出面，以圣旨的名义夺情。君王为了社稷江山，不得已而为之啊，别让他走了，只有这一个办法。
2: 既然有夺情一说，那朕不让张先生回家奔丧，朕让他夺情。
0: 万历皇帝那时候是一少年呢，也离不开自个儿的张老师。大太监冯保呢，更不愿意让张阁老离开。万一张居正离开了，新上来一个内阁首辅，跟自个儿啊合作不搭调，就像高拱那样的，那冯保这儿也肯定作辣，也相当难受。于是冯保在皇帝耳朵边啊，也是极力促成这个皇帝，您赶紧夺情吧。
3: 如果您执意要留下张先生，也未必不可，让他夺情。若朝廷因战争、水患、赈灾等大事，不能让此官员回家奔丧守制，皇上可以让此官员继续留任，为朝廷服务。此举称之为夺情。
0: 再说内阁里边其他的几位辅臣，一拨弄这个小算盘，早就明白了皇帝是怎么想的，张居正是怎么想的，冯保是怎么想的。而且他们这几个人呢，都是为张居正马首是瞻的。老张提拔了自己，现在老张如果一走，我们的位置有可能呢往前走一步。可是这种心思不能够表现出来呀，还得迎合皇帝，迎合首辅。于是他们联名上书，说我们这个内阁呀离不开张居正，离不开张先生，请皇帝下旨夺情吧，别让他回去守孝了。于是皇帝这儿降旨夺情，那张居正这儿呢赶紧摆姿态呀，毕竟自己上书请求丁忧回家，这个程序你还得走，这个姿态你得表明。张居正这儿连连上书，我得摆 pose 啊。皇帝明确提出来要夺情，张居正这儿哀求不止，你让我回去吧，要不然我成了一个不孝之子，天下人会耻笑的，再说我内心悲痛，没法干事儿了，我太难受了。皇帝这儿再三夺情，张居正这儿再三的请辞，君臣二人呢开始演这个双簧了。
4: 启禀皇上， 张先生又写了一道手本，他仍请求皇上恩准他回家守制，
2: 朕不准他。
0: 到最后，张居正呢，只能是接受皇帝夺情的安排，并且想了这么一个折中的方法，让自己的儿子回家主持迎葬之事，代替自己守孝，孙子为祖父母守制，这在法律里边也是有明文规定的。张居正呢，在官期间这27个月之内呀，不领取一文的薪水，在内阁办事呢，不穿官服而穿便服，就说我不是贪恋我这个位置而不去守制，我是以守制之身替国家办事儿，我薪水也不领了，我呢心里边悲痛，我也不穿官服了，守孝方面我让我儿子去代我守孝了，这不就行了吗？其实啊，这就是自欺欺人，演戏给别人看。但是皇帝这自然是欣然同意了，说张先生平时呢很清廉，你现在不领工资了，恐怕家里边都揭不开锅了，这么着吧，每天呢我赏你一桌饭菜，每月呢送给你10担米、香油200斤、茶叶呀、盐呐、木炭呐，这些生活用品给你多少多少，再加上其他的赏赐，免得你呀这个日子难过。
5: 张居正接旨，今次白米20担、香油200斤、蜡烛100对，钦此。
0: 按理说呢，君臣二人演了这么一番戏，把这个事儿啊办得滴水不漏了。皇帝跟张居正都以为找到了万全的对策，可以巧妙地规避这个铁律了。可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什么呢？朝野上下对于张居正父亲的死，对于这个公众事件实在是太关注了。大家伙倒不是因为盯着张居正的职位，也不是想着你张居正啊必须回家守孝，而是大家伙对张居正的改革心生不满，正好趁这个机会把你给弄回家去。于是乎，夺情的旨意一下，好多官员铺天盖地就开始反对了。谁来反对呢？爱挑毛病、爱提意见的监察干部、给事中啊、御史啊，这类言官呢已经被内阁给控制了，他们不敢发声了。好，摁下葫芦起来瓢了。当时呢，冒出来两位翰林的慈臣，还有两位刑部官员，他们上书弹劾张居正。这四个人分别是谁呢？翰林院的编修吴中行，翰林的检讨赵用贤，一个刑部员外郎叫艾慕，刑部主事叫沈思孝。这四个人里边，吴中行和赵用贤，这是张居正的门生，艾慕呢，是张居正的老乡。好家伙，四个人里边有仨呀跟张居正有关系，竟然呢来弹劾张居正。人老爹死了，皇帝夺情，这几个人起来了，不行，
2: 我们认为首辅应该回家守制，我们翰林院同仁都是这个意思。
0: 哎呦，这是往这个张居正的伤口上撒盐呢。当初刘台弹劾自己的时候，张居正就说了，立国200多年了，从来没有门生弹劾老师，这回好，俩门生一老乡。张居正这很伤心，他说想当年嘉靖朝的那个大奸臣严嵩啊，他在当政的时候都没有老乡来弹劾他，我混的还不如严嵩呢，这什么事儿啊。这四个人弹劾张居正是以什么理由呢？首先上书的是吴中行。
6: 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翰林院修撰赵用贤，
7: 有几经奏章递呈皇上。
0: 翰林院的官啊，俗称叫词臣，就是诗词歌赋的词。这些官员呢，其实啊也不用负行政部门的官员的职责，也没有科道官的监察的责任，就是在文墨上供皇上差遣，但是人很清高很清贵。翰林院出来的升官呢比一般人还要快一些，只要稳稳当当的不惹事儿，外放做个知府啊，或者进部院做一个要职啊，升职是指日可待的。结果吴中行这儿上奏折了，他就说呀，张居正跟他父亲呢父子一别19载，现在呢阴阳两隔，永生诀别了，儿子不亲自去抬棺材吗？这不近乎情理呀。首辅当天下之重任，正极才能够督促百官呢。然后啊，他把这个奏折抄了一个副本， 交给老师过目，说我弹劾您了。张居正看完以后说，你那个奏折上书已经递进去了。吴中行回答得很高。

0: 干脆说当然了，正文已经送进宫了，要不然呢我也不敢告诉您。老师您瞧瞧我多光明磊落呀，把张居正活活差点气死。
1: 门生反对做主，这是国朝200年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0: 这是吴中行的上书。那么就在大家伙为这个张居正要不要回去给他爹守孝这个事儿争论不休的时候，哎，天上出现了奇观了。用现在科学眼光来看呢，很正常的事儿。什么事儿呢？天上有彗星出现。这种自然现象在古代被认为是上天给警示呢。
2: 昨天夜里天上确实出现了流星。
3: 哦，是凶相吗？
0: 张居正的一个学生赵用贤呢，就抓住星变这件事儿，要求皇帝仿照先朝的例子，先让这个张居正啊回去，然后呢不到27个月的时候提前下诏，再让他提前回来。而那个爱慕跟沈思孝呢是联名上书，措辞就更加激烈了，说陛下您强留张居正，口口声声的是说为了社稷，可是社稷里边最重要的不就是人伦纲常吗？首辅大臣是维护纲常的表率，现在张居正连纲常都不顾了，社稷怎么能安呢？哎呦，这个爱慕啊是张居正的老乡呢，张居正平时呢对他十分的关照。可是这四个人跟海瑞一样，都是一身正气的君子，他们的出发点呢可能是好的，维护纲常，我现在不怕得罪皇帝，也不怕得罪宰相。张居正也知道这几个人呢是有品行的，也知道这些人呢可能是对事儿不对人，不是专门跟自个儿对着干的。可是作为主持改革大局的政治家，他看得更远，这几个道德感很强的小官员背后肯定有人撑腰的，这是张居正最担心的。张居正曾经对人说过，兰芝挡路不得不除，再高贵的花挡在大道中间也得把它给除掉。那么这四个人上书弹劾张居正了，张居正用什么方法呢？廷杖。
2: 给吴中行和赵永贤二人各廷杖60，贬为边盲，永不叙用。至于今日的落尊哈基二人，气焰更加嚣张，廷杖各加20，刘喜3000里，戍边充军。
0: 有关于廷杖这个事儿啊，之前在节目当中详细给您说过，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他所创立的，非常的不人道，是严酷的刑罚，主要用来对付的就是那些不听话的官员。大庭广众之下让这个校尉用大棍子打这些官员的屁股，这不但是对肉体的伤害，也是对人格的侮辱。可是我们也知道，在明朝中后期啊，很多耿直之士呢，他想获得舆论的同情怎么办呢？你打我吧，你打得我皮开肉绽，有的时候这个肉啊都打下来，我把这个肉挂到我们家门口做成腊肉，让大家伙瞧瞧我多么的耿直，我多么的刚毅。他把这东西啊当成一个荣誉性的标志，我不挨板子说明啊我这人不够正直，即便是我因此牺牲了，那么我呢流芳百世。当时这个廷杖呢是由司礼监的太监来监督的，行刑人跟这个监督的太监往往是有默契，行刑的人呢看这个太监站立的姿势，如果他一瞧负责监督的太监这个靴子的尖儿啊，或者说这个脚尖儿啊朝外，就跟卓别林站似的，好，这叫外八字，那么下手就比较轻了，高高的扬起大棍子轻轻地拍下来，听着声音挺大的，但是不伤筋不动骨。可是如果人站的是一个内八字形，往往啊就是往死里边打。现在张居正很生气，后果很严重，那司礼监冯保那儿当然是往死里打他们了。掌管礼仪大事的礼部尚书马自强，翰林院的长官叫王希爵，这两位重量级的人物啊都来求情，手下超生吧他们是不懂事儿，但是别往死里边打呀。但是这些求情没用，张居正的儿子呢有一个朋友也来求情了，也被拒绝了。好，这四个人要挨打了，吴中行还有赵用贤呢被打了60棍子，发回原籍当老百姓去了。吴中行这儿挨了60棍子，口鼻流血，奄奄一息。当时有一个中书舍人叫秦柱，这哥们挺仗义的， 带着医官赶来救治，才把他这命给救回来了。再来说那个赵永贤呢，赵永贤是一个大胖子，停仗的时候有这么一片巴掌大的肉就给打掉了，他老婆干脆把这个肉啊给腌成腊肉了，留给子孙当做传家宝。你们瞧瞧啊，你们的祖上曾经因为耿直的上奏折被打掉这么一块肉，这是什么？这是耿直，这是情怀，这是理想，你们都好好的看着这块腌肉流传下去，你想想多恐怖啊。再来说那个爱慕和沈思孝呢，他们骂张居正骂得更厉害，被打得更狠，两人被杖责八十，直接给打死过去了，三天以后才苏醒过来，被发配到边疆去充军了。我们说这四个人被停仗以后呢，成了士大夫们敬仰的对象了。等后来张居正死了以后，吴忠行啊，赵用贤呢、啊、这俩人又重新被启用回到朝廷做官了。做官了是好官吗？这俩人呢是党同伐异，往上行私，当官也不咋地，当然那都是后话了。我们说张居正当时用这种方式来进行危机处理，又霸道又残酷，但是您想想，除了这种方式以外还有更好的办法吗？也没有。这两边一边呢不惜自己的生命和这个政治生涯来博取舆论，另外一方利用国家权力进行惩罚。你如果说不是快刀斩乱麻的话，那这事儿啊就没完没了了。于是乎，你敢骂我就敢打。在这个夺情事件当中，除了这四个人以外呢，还有一个年轻人，这是一愤青，叫邹元彪，也飞蛾扑火了，也去得罪皇帝，也来得罪张居正了。邹元彪呢是江西吉水人，这哥们打小啊就是一个神童，22岁就高中进士。在那个年代啊，50中进士还被称为年少呢，人家这22直接中了进士了。话说当时朝臣们围绕着张居正是否要回家，要去给他父亲守孝这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这个邹元彪啊，他还只是一个办事的进士，刚刚分配到国家的机关里边当一个实习生见习生，还没有定级转正呢。按理说呢，你是一个职场的新人，你好好待着就行了呗，国家大事哪容你插嘴呢？可是这位邹元彪邹进士，他有着强烈的使命感，有着比较强的道德感，正所谓初生的牛犊他不怕虎啊。他写了一篇火药味十足的奏折弹劾张居正，就说皇帝夺情太乖谬了。奏书写好了，正准备去上朝往上递，正好瞧见什么呢？吴忠行被停仗，啪啪啪啪60大板打的是血肉横飞，当着朝臣来停仗，这就是杀鸡给猴看。你们看见没有？如果上奏折说这事儿，这就是下场，你们老实不老实？一般人看完以后啊就知难而退了，毕竟这屁股蛋子它不是铁做的。
4: 打
0: 结果这个邹元彪呢，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看到吴忠行被停仗完了，他把这个奏书啊取出来就交给太监了，我要上奏折。这太监就问呢，这什么奏折呀？这邹元彪就说了啊，说这是我一个请假的折子，劳烦公公您呢替我递上去吧，还给太监塞了银子了。好，这个奏折就放到皇帝的龙书案前了。我们说前面四个挨打的，甭管是吴忠行、赵用贤、爱慕、沈思，这四个人说话呀都是有尺寸的，可是还没有进入到职场的这个邹元彪，这位邹进士，他这个话呀全是 TNT 的味道，火药味十足。他说张居正呢，才虽可为，学术则偏，智虽欲为，自用太甚。他还指出来说，当今万岁挽留这个张居正夺情的时候说什么呢？说这个皇帝陛下学制未成呢，志向还没定呢，如果张居正走了呢，前面所有的学问就前功尽弃了。邹元彪就问了，如果这回死的不是张居正的父亲而是张居正，难道皇帝这辈子学问就不成，志向就不定了吗？言外之意，离开的这个张屠户 就得吃带毛的肉吗？您瞧。

0: 瞧瞧，这嗑让他给落的。而且这个邹元彪，邹进士，后边啊就近乎于人身攻击了。他说张居正，他得知道，一个人呢唯有遵守五伦之道，那才叫做人呢。现今如果有这样的人，父亲在的时候不回家照顾，父亲死了呢不回家奔丧，还自称叫非常之人，这是丧心病狂啊，这是跟猪一样的禽兽啊。好家伙，开骂了。皇帝跟张居正看了这样的奏折，那个火有多大您可想而知了。那怎么办呢？很好处理，停仗，往死里打，打完以后发送到边疆充军去。这回打的比这个吴仲行他们可是更狠的。
1: 传旨下去，将这邹元彪停仗803000里外充军，即可执行。
0: 当时把这个万历皇帝气到什么程度呢？他写的这个圣旨啊，就跟那个白话文一样，说邹元彪这厮狂躁可恶，现在呀，我就按照之前的定例打他停仗，以后再有痴迷不悟的，必遵祖宗之法治而重点不饶。哎，对于这个不懂事的实习生呢，皇帝还是没有下死手的。后来有人呢，还专门把这次停仗给详详细细的给记录下来了。一般的停仗啊，就是往那儿一趴，两腿自然靠拢。可是打邹元彪的时候不是，左脚垫在他右大腿下边，这个受伤面积比两腿靠在一块可就大很多了。停仗完毕，邹元彪是奄奄一息，怎么办呢？有那个懂行的，有这个亲朋好友啊，找来一张黑羊皮，黑羊皮里边呢包着药，裹在他屁股上，相当于是一块大的膏药，这样的话邹元彪啊才算活了一条命。这种连续的停仗是否起到作用了呢？节目的后半时段啊，再详细给您说来吧。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0: 上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闲言少叙，继续来给您说晚明七十年。是方才给您说到了邹元标等人因为弹劾张居正，有的被流放，这叫杀一儆百，杀鸡给猴看。果然呢，这种做法起到了威慑作用，满朝的臣工谁也不敢再触犯龙颜了。你去招惹张居正，那就是惹了皇帝，认了吧，张居正他爹去世，他爱回不回吧。但是我们得说，正常的渠道走不通了，于是有人呢就选择了非正常的渠道。当然那时候没有网络，也没法发帖子发抖音什么的，哎，写这个街榜就相当于是明朝匿名的大字报。上书的时候你得是实名制的，趁早你做好思想准备，实名有风险，有人就选择匿名了。根据《资治通鉴》里边记载说，当时啊人情汹汹，纸目居正，至街榜于同渠。渠啊就是四通八达的大路，《资治通鉴》里边这几个字啊，就是说当时呢，大街小巷贴满了这种街榜，目标都是指向张居正的。你不笑，可是您别忘了，明朝呢，它有着非常强的侦缉能力，东厂啊、锦衣卫呀，他们的番子细作遍布各地，这也是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留下来的财富啊。于是呢，皇帝再下了一道诏谕，说再急者杀无赦，谁敢再揪住这事儿不放，脑袋全给你们切了。就连这个匿名的街榜也就消失了，看起来表面上风平浪静了，张居正可以一门心思的扑在国家大事上了。

0: 游情事件引发了万历朝士林们的不满，暴力平息之后，张居正又会做出怎样有悖于朝廷纲常的事情呢？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七十年。
1: 第一件大事是什么呢？是皇帝的完婚。当时16岁的万历皇帝行冠礼之后，就意味着他成人了，该结婚了。婚礼呢，完全按照礼记来操办，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最后迎亲，这些程序啊都得走一遍。这是皇帝的婚事，那更加的郑重，排场更大。您看，直到现如今呢，日本的皇室，甭管是娶个皇妃啊，嫁个公主啊，还是仿照着这种中国的古礼呢。而且中国一些农村操办婚事，要合八字啊，送彩礼呀，选日子啊，这是古礼的一种延续，或者说古礼的一种遗迹。纳采问名，这是向女方求婚的意思。皇帝贵为九五至尊，当然不能说托一个普通的媒婆去吧，就说我们家趁钱，问他愿不愿意呀，他叫啥名啊，这当然是不行的。托谁当媒人呢？必须是亲贵大臣。于是当时皇帝下旨，让英国公张荣作为正室，张居正作为副使，去持节行纳采问名礼。正使呢，这得是勋爵功臣的后代，就是这些人的祖先呢，得是跟随着朱元璋打过天下、开过国的，或者是跟随着朱棣参加过靖难之役的这样的大功臣。这些功臣呢，爵位世袭，地位自然是非同寻常的文官能够比的。张居正呢，以首辅的职位充当副使，这也足见太后和皇帝对他的器重。有朋友说他官挺高的，当个副使怎么就器重了呢？他当时是在官守制呢，只能穿便衣给他父亲扶丧呢。这种事儿在礼法上其实是不合规矩的，因为皇帝的婚礼这是全天下第一大喜事儿，你怎么能让一个正在扶丧的大臣来充当副使呢？
2: 李太后让老夫传旨，她让您换掉这身衣服。皇上的婚期已定，李太后让您去主持皇上的婚庆大典。
1: 当时明朝皇帝来操办亲事，你让这么一个正在扶丧的人充当副使，这多不吉利呀！哎，于是有人呢就提出异议了，比方说当时的户科给事中，叫李来，他就上书提出异议，说皇帝夺情挽留张居正。当时你们也说了，这是因为军国大事离不开张阁老，可是皇帝结婚这不是军国大事啊，您呢最好是换个人吧，让别的大臣充当这个副使吧。当时皇帝跟太后主意早已经拿定了，压根儿就没有把这样的奏书当回事儿。张居正一瞧皇帝跟太后站在自个儿这边，他就顺水推舟了。张居正就说，凡可与律中效劳者，皆不必神迹，不拘常理。我为皇帝尽忠，他是老天爷的儿子，就不用循规蹈矩的，把这个居丧的衣服给脱下去了，换上大红的官袍，去办理这一桩天下第一的喜事儿。皇帝跟太后让张居正充当大婚的副使，这是一项象征性的任务，它体现的是皇帝对于首辅的信任和仰仗。礼法治国更多的呀就是象征性的，有这种礼仪的支撑。可是言官们看不到这一点，那非得在背后整幺蛾子，你当初留下他你怎么说的，帮你做功课，帮你长学问，帮你管理军国大事，那现在结个婚怎么非得靠他呢？皇帝一瞧，你们懂个溜，去你的吧，皇帝大婚就办完了。
3: 张居正本该带孝，今天就穿着大红袍向皇上道贺，朝廷简直乱套。
1: 那么张居正呢得回老家呀，去操办他父亲的丧事。尽管说被夺情了，不能够回家丁忧三年，但是呢老爸的葬礼他还是得参加的。征得皇帝的准许，张居正在万历6年的时候离开北京，回湖北江陵去安葬他的父亲。这一算呢，上一次张居正回家是18年以前，自己呢还是一个7品的翰林编修。就在那次省亲之前呢，他在家里边休假，

0: 修了整整三年呢。毕竟那时候自己只是一个微不足道、不足轻重的小官呢。当时父亲身体健壮，自己这儿陪着老爷子待了三年。可现在父亲需要他待三年的时候，却待不成了，因为担任了国家重任，不能抽身嘛。这也许就是人生的无奈吧。
1: 现皇上婚事已毕，伏望准臣回江陵故里，以尽仁子之情。
2: 朕准你三个月的假，你可要遵守这个时间。
1: 臣谨遵圣意。
0: 回家安葬他的父亲，对于张居正来说呀，这是一次富贵还乡。当时这个荆楚大地，就是湖北那个地方，在明朝开国的时候啊，其实不受待见，因为这个地方呢是朱元璋打江山的时候最大的劲敌陈友谅的根据地。而到了明朝中叶，在正德皇帝驾崩以后呢，大明朝的风水宝地转到这儿了。正德皇帝没有子嗣，也没有亲兄弟，他的堂弟朱厚熜16岁从父亲的封地湖北安陆进入到北京城，国脉这才得以延续。这就是著名的嘉靖皇帝。这个地方出了嘉靖皇帝了，现在呢即位的是嘉靖的孙子万历在位。这个地方又出了一个文臣首辅张先生张居正。荆楚大地这个地位跟以前就不太一样了。张居正回家葬父，那动静搞得是相当大的。首先就说呀，张居正离开这个朝廷呢，他得选好这个替班的，因为他这么一走，内阁里边只剩下吕调阳还有张四维俩人。明朝这么一个大的帝国，每天需要处理的事儿太多了，俩人肯定是忙不过来的。
1: 按规矩，臣起驾三月，应寻一位德高望重的资历大臣临时替代臣之空缺。
0: 张居正本来是想要把退休回家的那个老首辅徐阶给请出来，让他重新出山，但是后来一琢磨不像话。比方说这位张首辅他回家去了，把老师请来，等到张居正把丧事办完了再回到这个京城的时候，那你这老师怎么安排呢？你现在替班替完了马上回家吧，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啊。说留下呢，留下的话天下文臣的第一个官员就是内阁首辅，这位置是自己的，只能是给这个徐阶安排一个比自个儿官小的这么一个职位，那老师反而成了你的手下了，这也不行。于是他就提出建议，让那个马自强和申时行呢，让这俩人入阁。有朋友可能会说了，这俩人啊，肯定是张居正的小马仔，还真不是。马自强跟张居正之前呢，政见是多有抵触的，俩人之间有矛盾。这回张居正是不计前嫌推荐他入阁，马自强这儿是心存感激的，那十分的佩服张居正。此番的安排也可以看得出张居正的用人之术。
3: 处理完皇帝的婚事，确定好暂时接替工作的人选，张居正在回乡葬父的路上都遇到了什么待遇？身居高位要职的他，心态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70年。
0: 张居正离开北京的时候，皇帝跟太后一再的叮咛：“张先生啊，您早点回来呀，国事离不开您呐。”赐了一颗印信，上面写了四个大字：“帝惜忠良”。又赐银两，又赐绸缎，给了好多东西，派司礼监的太监到京郊给张居正饯行，皇恩浩荡，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你说连皇帝跟太后都如此，一路的官员那还不得跳着脚的拍马屁呀？张居正所到之处，沿途的地方长官率领着手下官员长跪行礼，一跪就跪一大片，包括巡抚啊巡按呢，一听说张居正快到自个儿的地界了，那不用等到，跨界迎接去。巡抚巡按给这个张居正啊做前驱，我们给您开道。这虽然不是黄土垫道净水坡街，但是场面非常大呀。
4: 各位要记住秩序，在官道两侧跪迎首辅张大人入境，哎，千万不可乱了章法啊。
0: 而且后来张居正他回京的路上 经过襄阳。

0: 和南阳。当时的襄王和唐王呢，两位王爷出来迎候，为他设宴接风。您到我这地球上了，吃点饭，喝点酒。按照明朝的礼制，这个亲王啊是天皇贵胄，人家的爵位呢是摆在那儿的。说一个官员，甭管你是文臣还是武将，也甭管你手里边权力多大，或者说你官多大，见了面以后呢，也得向亲王行臣子之礼。但是张居正只行了一个宾主之礼，你们是主，我是宾，稍微的拱拱手就敷衍了一下，多狂啊！
1: 张先生一路之上经过的各州各县大小官员一律出境迎接，连藩王都得给他行跪见之礼。
2: 藩王都来跪他
1: 啊？
2: 这不本末倒置了吗？
1: 是啊，当年洪武皇帝爷曾经定下县令，满朝文武你级别再高，见了藩王都得跪下磕头。这回倒好，翻一个
0: 首府张居正他回家葬父亲，那家乡的地方官逮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得表示一下啊。张居正的父亲只死一回啊，可逮着机会了。张居正当国以后，民间就流传着官处则贵的说法，就是说只要是张居正家乡的人当官啊，只要跟张首府搞好关系，升迁就非常容易，富贵就指日可待了。当时皇帝派来参加葬礼的特使有司礼监的太监魏朝，这个魏朝很有权势啊，后来魏忠贤呢就是拜在了他的门下。除了这个大太监以外，还有工部主事徐应聘、礼部主事曹浩，一路上护送张居正的还有锦衣卫的指挥检事叫史继书。张居正曾经提拔重用过一个人，就是著名的抗倭名将戚继光。当时戚继光呢派了一队卫士手持当时最先进的火器，就是那个鸟铳，给张居正随行。这么大的阵仗来了，当地的行省、道台、府员、县官，这些地方官就更不用说了。
3: 湖广府台率何省官员前来参加会葬，不知首府有何指示？
0: 什么叫风光大葬？这就叫风光大葬。什么叫祖坟冒青烟啊？人家这祖坟里边不单是有青烟，还有赤橙黄绿蓝紫烟，也有那个不拍马屁的官员，巡按御史赵应元和荆州的推官叫魏永贞就没去参加葬礼。当然张居正就很不高兴了。
4: 我听说还有一个知府没来啊？
3: 是襄阳知府赵应元。
0: 你来不来的，送不送礼的，这个倒是小事儿。你不来我不缺你这俩人，你不送礼我也不缺你的钱，可问题是这代表的是你跟我不是一波的，你对我呀还心存怨恨。所以说后来张居正呢指使一个御史啊弹劾了这个赵应元。再说这个魏允贞呢，魏允贞这个人呢耿直清廉，为官的名声很好，只不过他有一个大的过错，就是生这个败家儿子。他这儿子很聪明，四处找门路，后来投靠了魏忠贤了，也做到内阁首辅了。他是帮着魏忠贤残害忠良的重要的帮凶，这是典型的好老爹教出一坏儿子。有朋友说张居正是著名的改革家，也是著名的官员，他这也有点太高调了吧。人呢、都是具有复杂性的，而张居正这儿呢在历史上做出过很多的功绩，为人处事做学问当官也都有自己独特的心得，有独特的历史贡献。可是张居正啊跟海瑞还不太一样，他没有那种道德洁癖。23岁进入官场，对于官场的潜规则是了然于胸，随着官职和阅历的增加运用的越来越纯熟了。你们愿意巴结那我就受着呗。历史上凡是做大事的人多多少少呢都是有些偏执的，总认为自己做的就是对的，我开出的是济世良方。在这一点上呢，张居正啊海瑞啊也是差不多的，会把自己的理念贯彻到底。而海瑞呢因为本身非常的清廉，那种有些固执的性格呀虽然是缺陷，但是被世人所接受还显得有些可爱。而张居正秉权以后专横跋扈非常高调，这也成了张居正死后被万历皇帝清算和政敌报复的种种理由。总而言之吧，很多人的脾气都是随着自己官位的

上涨而暴增的。在历史上，像王阳明啊、曾国藩呢、身居高位还能够长存敬畏之心和警惕之心的少之又少。您瞧吧，隆庆皇帝在位的时候，内阁当中呢先有徐阶，这个徐阶呢是张居正的老师，结果徐阶呀被高拱给拱下去了，高拱当了首辅了。甭管是徐阶也好，高拱也罢，他们都是排在张居正前边的，张居正呢还得夹着尾巴做人。等到徐阶退休，高拱被自己算计以后，小皇帝对自己呢言听计从，后宫里边又有大太监冯保跟自个儿亲密合作，还有皇太后的鼎力支持，张居正所掌握的权力这几乎是不受制约的。与之相对应的，朝中有很多的政敌看他不顺眼，张居正的专横跋扈这是必然的，他这么专横跋扈，他的家人呢肯定就会有贪腐了。就从这次他父亲去世了，然后皇帝夺情了，打这事儿以后啊，张居正日益的专横跋扈了，这在明史里边是有明确记载的。这个原因在哪儿呢？首先呢，我的门生还有我的同乡竟然一块来弹劾自己，弹劾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都在攻击我霸道，攻击我专横。好啊，那我更加霸道，更加专横，让你们瞧瞧。第二，考成法的实施，夺情的风浪，在这两波浪潮过了以后呢，张居正是以雷霆手段打击了这些反对的人，而且呢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手中的权力更加巩固了，没人再敢明面上提反对意见了，他耳朵里边听到的都是赞扬声、奉承声、马屁声。人在这种情况下是会志得意满的，而且呢，我用这么暴力的方法解决了我的问题，那下回遇到问题我怎么办呢？只能是更加暴力。换句话来说呀，一个人的胜利呢，他赢过一回，下一回啊，他就会在这条道上越趟越远。张居正这儿，他这个坑啊，就是听不到反对的声音了，失去敬畏和警惕之心了。当时有一个官员送了一副对联，这个对联啊，不是说用墨在纸上写的啊，而是黄金打造的。上联写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下联配岳山为岳，四方送太岳相公。张居正号太岳，这马屁拍的可就有点过火了。你把张居正跟大明天子并列，这不是把张居正放在火上烧吗？张居正如果是比较清醒的话，你赶紧把这人训斥一顿，把这对联给烧了。没有，挂起来。张居正有一个童年的进士，也是一个大文豪，叫王士珍。王士珍对他这位年兄张居正呢是颇有微词的，就说这个张居正一事小不合，竭责随下，敕令其常加考核，已故御史几事虽未张居正，然中多不平。就是可能有人呢因为一点点小事得罪了张居正了，张居正呢就会非常的不高兴，有点睚眦必报了。那些御史言官呢，虽然说畏惧于张居正的很高的权力，怕他打击报复，但是表面上不说，心里边是不服不忿的。我们经常说呀，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马屁听得太多了就容易跌跟头。你看当时呢，真的没有人对他形成制约了，皇帝皇太后十分的倚重，下属呢不敢炸刺儿，平级内阁里边吕调阳啊、张四维啊这些大学士只能是在首府的后边亦步亦趋。你说这种情况之下，换成您列位，换成我，能不专横跋扈吗？张居正回家去安葬父亲，湖广巡抚赵应元说，我呀差事已经办完了，正在和这个新任者正在进行交接呢，我身体有病就没来参加。张居正啊非常的不高兴，他怂恿着一个御史呢弹劾赵应元，赵应元后来就被削除了官籍，被革职回家了。你说你身体有病，你办理交接甭给我找理由，我爹死了你不来，你给我滚蛋吧。还有一个叫王用吉的户部员外郎替这个赵应元呢打抱不平，上书弹劾。人在这个奏折里边说的对呀，说生病是人之常情，朝廷里边大小臣工生病请假的多了去了，
为什么那个御史

不弹劾别人，只弹劾赵应元呢？就说这位御史吧，他想当年在嘉靖朝的时候也生过病啊，而且养病十多年，现在你到了这一朝了，哦，别人生病请假，你这跳出来去弹劾人家，这样的情况发生，何以服天下呢？王用吉这个奏折里边还有这么一句杀伤力特别大的话，说孟子曰：“逢君之恶，恶其最大；臣则谓逢相之恶，其罪更大也。”你张居正的权威比皇帝还大了。张居正知道这事儿以后呢，是愤怒不已，就想把这个王用吉啊，也是打一顿板子扔到监狱里边。当时拟票的大学士张四维，他就提出建议，说咱们从轻发落吧，仅仅是把这个王用吉呢给削职了。内阁大学士张四维这儿拟了这么一个票，皇帝也同意了。张居正这儿可就不满意了，他在奏折里边说我的权威比皇帝还大了，哦，你们就把他削职为民，这就拉倒了，迁怒于了张四维了。好些日子不给这个张四维好脸子看，等到张居正死了以后，很多人就怀疑这个张四维呢参与报复老张家，这个大概也是一个原因。张居正官做到这个份上，来巴结的来送礼的肯定是挡都挡不住的。当时的湖广的地方官呢，想方设法的巴结张府。张老太爷张文明这个窝囊了几十年的落魄秀才，能不飘飘然吗？早在万历元年的时候，当地衙门呢就主动为张家修建宅地，而且还让这个锦衣卫上工地给当了工人了。这是在明朝啊非常犯忌讳的事儿。您看，在朱元璋时代，甭管你多大的官员，你要敢用锦衣卫做私事儿，被他知道以后呢，是会要严加惩处的。但是老张家就这么做了，在当地长江中间啊，有很多淤泥堆积，就成了可耕种的沙洲了。当地官员很慷慨，把这块国家的土地啊送给张居正了。张居正有一个贴身的仆人叫尤七，也掏钱买官，跟那些士大夫们称兄道弟的。你说这些知识精英们，那心里边得多难受啊！凭什么呀？我们十年寒窗，你身边一条狗都比我们厉害。当时很多官员也知道，如果直接把贿赂送到北京，送给张首府，张居正可能会拒绝；送到湖北呀，送到江陵的张府啊，他们家人抵挡不住这糖衣炮弹呢。有一个知县呢，给张居正送礼，屡劝不已，欲至欲厚。你拒绝吧，人家以为啊，哦，嫌我送的少啊，我再多给点儿。到最后给送到什么程度呢？送来了一条玉带。啊，张居正13岁的时候，他考试啊，湖广巡抚叫顾林就慧眼识才，说将来你呀是扎玉带的命。好，果然到了这个级别了，别人呢主动就给送上门了。但是您得想想，一条玉带，县令的工资才多少呢？他凭什么给你送玉带呢？他这玉带哪来的呢？张相爷可就不管这个了。所以说在史书里边呢，我们经常会看到有的表扬张居正，有的批评张居正。批评张居正的更多的就说呀，张居正品行上有污点，私生活上有问题。您比方说张居正这儿内宠特别多，大冬天的时候他都不戴帽子，他不戴帽子谁敢戴帽子啊？这种事儿吧还算是小事儿，可是你和你的家人引起官场上这种行贿之风，形成这种贪腐之气，才是危害性最大的。还有一个大的危害是什么呢？比方说张居正这儿私德不修啊，广受贿赂啊，这个刚才给您谈完了。他竟然呢还破坏过科举制度的公平，在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咱明儿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0: 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这一个小时是直播当中的教育总动员节目，我是晨曦，下午好。欢迎您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同时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也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0到3岁这个阶段的宝宝啊，我们怎么样来培养好心智。那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盛邦婴幼儿之家的负责人、家庭教育高级指导师、石家庄市卫健委托育服务人才专家组的成员许林静静静老师。静静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晨曦。
0: 今天呢静静老师跟我们分享的是0到3岁这个阶段啊，我们的宝宝要怎么样培养啊。那如果你的宝宝处在这个阶段，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大家要认真听。其实有很多家长会说，我的孩子啊大概就是2岁多了嘛，快3岁了，那在这个时候我是不是比如说要开始教孩子认点字了，或者是说我的孩子大概1岁2岁左右的时候，我是不是需要教孩子背背诗了，因为会发现比如说朋友家的孩子、邻居家的孩子都会背一些诗，那我的孩子如果还不会这些会不会有点落后了呢？家长可能又陷入到了一个焦虑过程当中。
1: 对对对。
0: 那您跟我们家长来说一说，就是在这个阶段我们的核心是什么，我们是不是不应该抢跑学这个知识？
1: 对对对，晨曦说的非常对，我最近也是经常遇到这样的

0: 长啊，我一直在给他们科普，
1: 一直在缓解他们的焦虑，
0: 缓解他们的焦虑。因为0到3岁的学习呢，它的核心确实不是知识。我们一会儿会拆解他的学习方式，然后他是什么呢？他是需要我们培养一个好心智，而不是强跑学知识。
1: 那我们的家长一看到，比如说别人家的孩子会了多少字，背了多少诗，就不自觉的会陷入到一个这种焦虑的过程当中哈。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如果我们想要培养好心智，而不是说强跑学知识的话，那我们需要注重孩子的哪些能力？我们需要侧重培养孩子的哪些能力？我们家长可以做点什么？
0: 对，我给大家归纳了一下3点，其实做好这3点就够了。那第一就是我们会感知和观察，3岁的宝宝我们被称为是感觉运动者，有感觉有运动。那他们感觉呢，主要就是通过我们的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这些感觉系统，还有我们的动作，比如说抓握呀、爬行呀、行走啊，来适应环境，来认识世界，来和周围的人事物去互动，然后在互动和观察中去构建自己的认知体系。所以呢，我们这时候就需要多给宝宝锻炼的机会，不论是感觉还是动作，
1: 也就是说，
0: 都需要注意。
1: 也就是说，我们要多让孩子，比如说多看，
0: 对，
1: 多听，多闻，
0: 多感受，
1: 然后多用手摸。
0: 对，
1: 多爬，
0: 是，
1: 就是这些是我们需要锻炼宝宝的一个能力。
0: 对。
1: 那你比如说，我们可以具体做点什么呢？您跟我们分享分享您日常当中接触的爸爸妈妈的困惑。
0: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具体需要规避2种坑，就这样。两种坑娃的家长
1: 所以赶紧避开哈，我们
0: 赶紧避开，对，避坑。第一种就是直升机式的父母，
1: 这是什么
0: 啊？这是，就比如说我们孩子在这里去活动游戏，那我们的家长呢就跟盘旋在他头顶上的直升机一样，他一有一些需求，把家长第一时间捕捉，可能不用孩子去张口说话，不用他去有这种视听嗅味触的感受和运动，那家长就第一时间就跟直升机一样落在他身边，你是不是要喝水呀？你是不是要吃饭呀？你是不是要拿这个玩具啊？其实就剥夺了孩子感受和运动和互动的机会了。
1: 明白，就是事无巨细的停不下来的家长。
0: 对，事无巨细的包办。
1: 我们不要做这样的家长。那我们还有一个坑是什么？
0: 还有一种坑就是冷漠型的。
1: 那又是什么？就是另一个极端了。
0: 对，另一个极端了。他可能就是会跟孩子在同一个空间里，但他们不是在。他们是在平行的活动，不是在做一个高质量的陪伴。
1: 我想到的比如说孩子在玩的时候，家长在看手机。
0: 对，这种情况，这种场景太常见了。
1: 就是、看上去我们比如说都在围着的一个这个客厅的一个区间里面，
0: 对，
1: 是吧？但是家长干家长的，孩子干孩子的，就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没在做一件事情，我们也不倡议大家这样做。
0: 对，是，其实现在我们这样的机会还是很多的，因为大家都习惯的拿起手机忽略孩子，这样的时候会剥夺孩子什么能力呢？他可能会有一些探索运动，但他的感受能力没有那么好，因为孩子在成长中需要我们家长去引导他去感受，尤其是特别小的0到3岁的宝宝，那我们需要告诉他，哎呀，这个豆子是硬的啊，然后这个水是烫的，但是如果说任由他在那里活动的话，可能他这种感受没有引领，他自己没有办法命名，所以我们也还是需要去规避这种冷漠型的家长。
1: 能明白，一个是不能特别细致，
0: 对，
1: 完全就是没有让孩子有这种感受，一个是就是完全让孩子感受，但是其实他也感受不到什么。
0: 对，感受不到什么。
1: OK， 那我们一会儿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可以怎么做这个度来把握哈。
0: 对，后面会说。
1: 对，后面我们会讲到。那我们先说的就是这个感知和观察能力，在0到3岁的时候，家长要格外的注重培养。第二个能力又是什么？
0: 第二就是一定要教给我们宝宝会表达和沟通啊，我们都知道表达和沟通啊是我们社交的必备技能。你比如说咱们宝宝1岁多，他可以说一些单字词，甚至有的宝宝可以说简单句了。
1: 对，
0: 2岁左右啊，就简单句啊、复杂句啊都可以了。到3岁，很多宝宝关联词用的都很好，做到长句子的输出。但是呢，我们也会看到，由于我们的带养方式，比如说

0: 前面说的一些冷漠型啊，还有我们的直升机型，它可能剥夺了孩子部分的学习机会啊。还有就是孩子也会参与到一些电子产品的这种观看中，
1: 是的，
0: 尤其特别可怕的电子产品，它是单向的信号输入啊，孩子只要看就行了，所以他只要看，他并没有互动和沟通的机会，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孩子到了3岁还不会表达简单句，这是我们每年都会在我们的园所里遇到的。
1: 嗯嗯，那我们要格外的关注到孩子的这个表达和沟通。
0: 对对对，
1: 有的家长会
0: 非常重要。
1: 嗯，有的家长会说他，有的孩子可能就是语迟一点，是吧？
0: 嗯，
1: 我们经常说贵人语迟，家长说，哎呀，其实也没太在意，就觉得说，可能我们宝宝就是说话要稍微晚一点。
0: 嗯，
1: 但其实晚一点这个事情其实并不可怕，但是我们在关注到孩子在语言的表达和沟通上，如果要是说确实比我们想象的要难一点或者晚一点，我们就需要格外的来关注了。
0: 对对对。格外关注了。
1: OK， 那我们后面也会跟大家说到，就是我们怎么样引导领导，就是一到三岁左右的宝宝来就是表达和
0: 沟通表达。对对对，
1: 好，这是第二个能力我们要关注。第三个能力又是什么？
0: 第三个问题就是会思考和解决问题。这个、
1: 哎、一说到这个，我们家长会觉得说，那么大点的小孩他能解决什么问题？他能思考什么问题？他不是除了吃就是睡就是玩吗？
0: 对对对，这个解决问题我们想到的就是动脑。紧想办法、
1: 啊、
0: 哎呀，3岁之前的宝宝确实是、也没有作业
1: 他除了就是每天玩他的玩具，
0: 玩他的玩具，
1: 就是吃他喜欢吃的，
0: 对对对，
1: 要么就是睡觉了。
0: 对，
1: 嗯，家长就会不知道说、那我的孩子有什么问题，我都可以帮他解决。
0: 对对，都可以帮他解决。
1: 是的
0: 啊，其实我们站在孩子的角度我们去看啊，对他们现在的状态而言，他们饿了，尤其小宝宝，我们想象一下，就是在妈妈怀抱里的小宝宝，他饿了，他啊不停的去调整这个姿势，能喝到奶，这其实就是他在动脑筋，在思考，在解决问题。还有就是他大一些，他用手把他想要的东西拿到手，哎呀，也是会费好多办法。可能还不会爬的宝宝，我们会看到他是匍匐前进呀、或者是他挪过去啊，
1: 对
0: 啊。还有大一些，比如说玩具被小朋友拿走了怎么办啊？其实这个就是冲突解决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了，对吧？其实对他们而言，就这些小问题和他长大之后面临一个数学呀、物理呀、化学这个难题一样，都是需要思考和解决的。这就是他们现阶段非常非常重要的课题
1: 啊。对于这个阶段的宝宝来说，他能够解决他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些问题，
0: 对，
1: 其实就是挺难的了，是吧？
0: 挺难的了。对对对。
1: 那因为有的小朋友可能他会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就会哭。
0: 是是是。
1: 但有的小朋友就会通过自己的方式方法去解决他遇到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好，这个也是我们家长要看到的，就是说，即使是3岁以前，我们也要帮助宝宝来培养这种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个真的是非常容易被我们家长忽略的呀。那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可以怎么样遵循孩子的这个成长的一个规律，就是先有好身体的基础之上，我们再养成这些好的习惯呢？
0: 对对，是这样的，就是好心智呢，它如果养成的话，它其实还是需要一些基础的，比如刚才也说到了一点，但还是其实还需要两个支撑和一个方法，这两个支撑，一个就是我们的好身体，打好地基，它首先像我们刚才说的感觉运动，它有这种运动锻炼的机会啊，然后好身体不光是我们大运动的，还有我们精细运动的，这个都来为它打好地基，还有就是养成好习惯。其实好习惯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然后我们在好习惯上，我们的心智发育的会更加的成熟完善，然后最后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在培养这些好心智、好身体、好习惯的时候，我们要贯穿始终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提到的回应性照护的方法。
1: 我们一会儿来说说什么叫回应性照护。
0: 对对对，
1: 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宝宝在0到3岁，或者说我们在长一点0到6岁，就学前阶段的这个阶段，孩子们的这个 身体或者说大脑的发育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您跟我们说说。
0: 对，这个为什么我们说好心智的它的基础是好身体，其实就是跟我们的大脑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大脑发育呢，它是存在着先快后慢的特点。比如说我们0到6岁是宝宝大脑发育最快的时期，然后慢慢的就会减慢。大概有多快呢，就是我们80%左右的大脑发育都是在我们3岁之前完成的。那想象一下，可能刚出生，对，只有25%，然后到他3岁的时候，我们能达到80%，然后剩下的20%可能在6到12岁完成，所以他前面3岁之前，我们这个快速增长的时期，我们真的需要引起重视，而且不光是他的脑重和体积，我们还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个大脑的突触连接，它
1: 是什么？
0: 它是什么？它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的高速路网。我们现在修好多高速公路，是为了让我们的交通更加便捷。我们的路网越密，可能我们去一个地方呀，我们通行的速度会越快。那同样呢，对于我们的小朋友而言，如果他大脑里边的神经连接越多，那他的大脑的这个网状就更加的丰富，他的处理问题的速度就越快，反应速度就越快。可能我们看起来就会觉得这宝宝特别聪明
1: 啊，这个我们能够感受到，比如说这个小朋友特聪明，特别灵，
0: 对，聪明。
1: 那我们家长就特想知道说，我也想让我的孩子
0: 怎么变聪明。
1: 对，我也想让孩子的这个大脑的神经连接很多呀。那我们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培养来让我们的神经连接变多的吗？
0: 对的，对的。其实我们本来每天宝宝每秒钟会建立100万个神经连接，但是这些神经连接有个特点，就是用进废退，所以这100个神经连接的神经连接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激活它。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宝宝来，我们经常说宝宝水烫不要摸，
1: 对，
0: 然后那我们可能就是让宝宝看着。就告诉你啊，这个不让摸。那这时候他的神经链接可能就只是视觉的，哦，这个杯子里边有水，不能摸。但为什么不能摸呢？
1: 不知道
0: 啊。对，那如果说我们让他更丰富一些呢，我们可以就是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啊，把宝宝带过来。宝宝你看，这是一杯烫水啊，你看他这个上边，这个杯子上面还冒着白白的烟啊，然后宝宝在观察。然后那我们可以尝试用小手摸一下，哎，摸一下宝宝可能赶紧就退回来了，说啊，这种感觉叫烫。你看他的在这一系列的动作里，宝宝的观察，宝宝的关于烫的认知，其实都搭上桥了，连起来了。
1: 哦，明白了。哎呀，通过刚才静静老师一讲，我就会发现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跟孩子的这个引导和对话，对于孩子的这个神经连接的多少其实是起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
0: 特别重要的作用。对，
1: 还有就是我们前面又说到了，就是靠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这些感觉，
0: 对，
1: 让孩子感受到，他会让孩子的这种神经连接变多。
0: 对对对。
1: 那除了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更多的感受让孩子来体会之外，比如说我们也经常在日常看书或者是看各种视频当中说孩子要多跑嘛，
0: 对，
1: 要多运动嘛。
0: 对, 对, 对，
1: 那是不是多运动的小朋友他的神经连接也会更多一点？
0: 对，也会更多一点。我们经常会说，哎呀，1岁多的宝宝不好带。为什么？
1: 来回跑。
0: 对，刚会
1: 抓不住人，
0: 抓不住，撒手没。
1: 对，是的。
0: 其实他们在跑来跑去的时候，就是在锻炼他身体的这种控制能力、协调能力。我们会看到宝宝在跑的时候，他有时候喜欢去走坑坑洼洼的不平整的路。
1: 是的，是的。
0: 对，他其实也在感受，这是平的，这个是陡的，这个是上坡下坡。然后不光是身体的控制，其实认知感觉也在里面了。所以刚才晨曦说的非常对，就是运动改造大脑，经常会运动的孩子，他的大脑一定会神经链接更多，他更聪明。
1: 我们让这个0到3岁的宝宝，甚至是我们说0到6岁的宝宝，
0: 对对对，
1: 都需要有更多的这种
0: 运动
1: 的时间。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带孩子出去玩，其实并不仅仅是说我们感受大自然也好，或者说感受这个空气也好，其实让孩子的神经这个发展得更好，神经连接也越多，这样我们的孩子就越聪明哈。
0: 对，
1: 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种都是大 的运动、嗯、刚才您也提到了一点叫精细运动。这个精细运动比如说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孩子上一年级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嗯、比如说手指的小肌肉群不是特别灵敏的小朋友，
0: 对对对，
1: 他在写字的时候他就会遇到一些困难。
0: 嗯嗯嗯，
1: 那这个精细运动我们是不是就是在孩子幼儿阶段我们就要更多的来练习？
0: 对对，更多的在来练习、
1: 嗯、
0: 我们后边也会说到好习惯，我们前面可以简单说一点啊，就是我们国家卫健委他在我们的婴幼儿早期发展服务指南里也提出，他把运动分为了我们的大运动动作还有刚才晨曦说的精细动作、
1: 嗯、
0: 那精细动作就是我们小手的这个灵活性的动作。

0: 工作。那么可以通过什么练习来做呢？比如说我们生活中锻炼孩子自己事情自己做啊，然后比如说从我们宝宝两岁多的时候，我们可以培养他去用小勺子去舀豆子呀，然后还有像我们去尝试用安全剪刀剪纸啊，甚至两岁多的宝宝有可以用小筷子啊，去夹红枣啊，做这样的练习，也是可以。再小一些的宝宝，比如说我们生活中的水呀、沙呀、豆子呀、矿泉水瓶啊，都是特别好的素材啊，让宝宝可以在使用的时候，然后锻炼我们小手的灵活肌肉动作。
1: 不一定是说我们一定要花钱买
0: 什么样的玩具，对，不一定是花钱，对对对，
1: 我们生活中的一些比如厨房里面用到的一些东西，
0: 锅碗瓢盆，
1: 哎，对，就是宝宝锻炼很好的一个素材哈。
0: 对，
1: 那您说到的就是这种抓豆子，比如说我们是让宝宝把这个豆子给它分出来吗？比如什么黑豆和红豆，是要这样吗？还是说就让他抓就可以？
0: 其实这个豆子真的是孩子可以从小玩到大的，
1: 小朋友们也非常的喜欢。
0: 特别小的几个月的宝宝，我们可以给他做小豆袋儿啊，就是把这个豆子啊装在一个网袋里边，确保他不要出来。然后那宝宝可以用他的小手拍一拍，小脚踩一踩，其实就是在锻炼他的这个刺激他的神经系统，让他感觉扎扎的、痒痒的。然后这是一个触觉训练，触觉训练。那等到宝宝再大一些，再大一些，我们可以让他用一些大豆子，比如说蚕豆啊，让他捏啊，两指捏，
1: 拿起来
0: 啊，拿起来，放下去，就是这样捏的练习。然后再大一些，可以让他来用手分类啊，然后就是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把红豆挑出来，把黄豆挑出来，然后再大一些，我们可以借助工具，比如说小勺子舀到我们的小盒子里，那小盒子可能为了就是游戏化、情景化一些，我们可能会贴一个小动物的图案，喂小狗吃饭，然后把这个勺子舀进去，然后给他这样锻炼宝宝舀的能力，对，然后再大一些，那豆子就可以做一些粘贴呀，就是各种各样，从小玩到大。
1: 哇，真的是豆子是个好东西，
0: 是个好东西。
1: 我们家长，比如说，我们想锻炼孩子的这个小肌肉群的时候，精细动作的时候，我们可以借助家里的这个杂粮，
0: 真的不用买很多很多的东西。其实大自然的很多材料都是开放性的玩具。
1: 是的，您刚才说到的就是让宝宝，比如说去崴什么东西，就是家里有养宠物的这个家庭，比如说宝宝会给小狗去倒狗粮，
0: 对对，
1: 是吧？对，倒猫粮什么的，
0: 倒猫粮。
1: 对，其实这也可以，就是也慢慢的在训练孩子。好，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是锻炼小肌肉群。那你比如说，我们到大自然当中去感受大自然，家长会说，那我的孩子，比如说在大自然当中，我们每天都需要出去吗？我们每天都要有户外的时间吗？我们到底怎么把握这个时间呢？
0: 其实现在真的，我们城市里的宝宝可能户外的时间还是比较少的。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也是卫健有一个卫健机构对我们进行这个评估的时候，卫健对我们机构进行评估的时候，他对我们有个强制性的要求，就是我们必须要上午下午各保证一次一小时的，不少于一小时的户外时间。
1: 那就是一天至少
0: 两个
1: 小时。
0: 对对对对对，而且上午下午都要来。不能说上午一个俩小时，下午可能睡一下，就不出门了。所以他为什么这样说？其实还是大自然是我们特别特别特别好的课堂。孩子们像刚才说的，他可以会借助一些豆子呀，还有自然里边的落叶，
1: 对，
0: 还有天气的变化然后还有就是春夏秋冬这个风啊，这个空气啊，对于我们身体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其实也可以提高孩子的免疫力和抵抗力。
1: 而且我们会发现小宝宝在大自然当中观察到的一些东西可能是我们成年人观察不到的。
0: 对对，是的是的。
1: 还有就是我们成年人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的是说，这孩子他在那儿比如说特别专注的在看什么呀，
0: 对，
1: 我们会发现他可能看的那个东西我们也没有看出来是什么，但是他就是在那儿一直不停的看，其实也很专注的在感知整个大自然。
0: 对对 对, 对，
1: 好，
0: 所以还是多带孩子到自然里边去走走。
1: 这样的话就会让我们的孩子会有更多的探索欲，然后可能在心智的发展上也会很丰富不一样。
0: 对对
1: 哈。

0: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的继续关注收听。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0到3岁这个阶段的宝宝，我们要培养好心智，我们怎么样来培养？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盛邦婴幼儿之家的负责人、家庭教育高级指导师、石家庄市卫健委托育服务人才专家组的成员许林静老师。我们请静静老师继续跟我们家长来分享啊，就是关于我们好心智的这个培养，我们要具体怎么做？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在0到3岁的这个阶段啊，一年，别说一年了，我们家长经常会感受到说好像1-2个月就能够感受到孩子的变化哈。那不同的年龄段的小朋友，我们可以怎么样来练习属于我们自己这个年龄段的一些比较好的习惯呢？静静老师。
1: 对对对，非常好。就是宝宝真的是一天一个样，他有很多很多的变化，他也有很多很多的能力。
0: 对。
1: 但是我们有一个误区，就是好多家长觉得说，哎呀，宝宝再大有多大呀，那么小是吧，3岁还没3岁呢，
0: 是的，
1: 然后穿鞋呀穿衣服啊我们帮一下又能怎么样，
0: 是的
1: 啊。但其实我们还是鼓励让孩子自己事情自己做，因为你帮他的不光是剥夺了像我们刚才说的他的感受他的动作，其实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剥夺了他我能行的心智体验啊。你比如说1岁的宝宝自己能抓勺子吃饭了，然后他很得意的，他说，哎，你看我自己能吃饭啊。然后2岁的宝宝他能穿上鞋，他穿上鞋吧嗒吧嗒走起来，说，你看我会穿鞋，我能搞定啊。还有自己收拾玩具，他在收拾玩具的时候不光有自信，他还学习了分类和秩序，这个玩具放这个框里，哎，这个玩具放这个框是个分类，然后从哪儿拿的放回哪儿去又是一个秩序。所以啊，习惯培养的核心不光是说，哎，宝宝能学多少技能，还有呢，更重要的就是让我们宝宝培养一个我可以的自信。
0: 这个自信心的培养，其实在孩子小阶段的时候我们培养起来要相对容易一点，可能长大了以后我们也经常会说，哎呀，我的孩子比如说有点不自信，我想培养他的自信，但我们会发现可能会稍微有点难度哈。
1: 对，
0: 不是说培养不出来，而是说我们要，如果从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意识，我们会发现这个自信这个事情它好像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
1: 对，
0: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要怎么样培养这些好习惯呢？我们可以具体做点什么呢？家长有的时候会说，你看，让我的孩子去做吧，我也让他去做，但是他也比如说做的乱七八糟，或者是说他做成什么样，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大人容易用大人的标准要求，说孩子做的不够好。然后我们有的时候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说，我们不要用大人的标准要求孩子，那大人又懵了，说那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说这孩子他收拾的玩具收拾的怎么样啊。那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好习惯的培养过程当中，我们家长可以让孩子做点什么，我们又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来观察我们的孩子。
1: 对，那应该做什么呢？其实接下来这些就是我们在实践中总结的啊，我们也有一些小朋友可以，我们大部分孩子都可以做到的，证明过的。比如说我们3岁多的宝宝，他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情，他可以自己洗手，自己洗脸，竟然不湿。就洗脸的时候他的衣服和袖子能保证到不湿，
0: 那挺厉害的。
1: 还有刷牙自己吃饭，自己穿脱衣服，整理玩具，叠被子，
0: 这些都可以，
1: 都可以。好多到我们那儿去看，说，哎，小朋友都可以啊，对，都可以，而且在培养的时候并不难。小朋友一个一个都是自信满满的，就上幼儿园去了，因为3到6他其实衔接到幼儿园了嘛。
0: 对对。
1: 所以怎么做到其实也很简单，就是首先我们要抓住窗口期，就是宝宝感兴趣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大人都知道有一个阶段，就是我们给孩子喂饭的时候他就会抢你的勺子，
0: 会的，他就是要自己吃。
1: 对，自己吃，
0: 虽然吃的哪儿都是
1: 哪儿都是，
0: 他就是要自己拿那个饭勺吃。
1: 对，他其实就那个时候他就是自己想吃饭的窗口期，
0: 抓住这个窗口期，
1: 抓住这个窗口期。你可以给他一个勺子啊，或者是给他一个他自己可以用手拿着就可以吃到嘴里的，比如说条状的小馒头啊，然后小水果呀，就可以来让他自己来啊。还有就是好多宝宝，我要这个爆发期大概在他有了自我意识之后，有2岁左右的时候，什么都是我啊，这时候我们就要抓住他这个我，培养他的这个好习惯。
0: 好，抓住窗口期，
1: 抓住窗口期。
0: 哎，我们会发现孩子想 我自己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跟我们抢东西，
2: 对，
0: 是吧？
2: 是。
0: 你让他，比如说有的小朋友特别可爱，就是你进门之后，你的鞋没有摆好，他会嘚嘚嘚给你摆好。
2: 摆好。
0: 哎，在这个阶段，就是孩子他能够想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一个窗口期，我们就可以让孩子去做一些这些事情。
2: 对的，对的。
0: 哦、好、比如说洗手、洗脸、刷牙，这些虽然是有一些规范的，但其实我们是可以，让孩子，比如说模仿我们，我们教给孩子，孩子慢慢的会学到的。
2: 可以的，可以的。
0: Okay.
2: 你比如说像刚才说的洗手，我们可以通过儿歌的形式啊，儿歌的形式，比如我们经常跟孩子们说，手心搓，手背搓，食指交叉搓一搓，其实就把我们的洗手六步法，然后让孩子们来学会了，所以他们在朗朗上口的儿歌里边，他们就掌握了洗手这些要领。
0: 对的，好，这个不仅是我们托育机构和我们幼儿园会教到，就是我们在家家长也可以完成这样的配合。
2: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OK，
2: 还有就是游戏化的学习，比如说好多家长就头疼说，哎呀，静静他怎么在家不收拾啊？

0: 他自己玩了玩具就会摆一地，
1: 但是在幼儿园发现还不错，
0: 还不错，真的还不错。那我们就会告诉家长一些心法，
1: 我们怎么样跟家长，就是让家长知道说，我的孩子其实在家他也可以完成这些呢，不能硬说
0: 啊、硬说肯定不太行，因为他们这时候也有自我的主见了嘛，然后这时候我们需要。就是以情境的方式，游戏的方式，比如说，来，我们现在来模仿挖掘机，妈妈是妈妈挖掘机，你是宝宝挖掘机，我们现在用我们的大挖头把我们的玩具送回家，宝宝就会特别特别愿意去配合参与。
1: 哦，用这样的语言和这样的方式，
0: 对，
1: 我们可以让孩子有这种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这个意识哈，
0: 事情自己做，还有就是。我们家里的玩具确实太多了，而且没有明确的分类。
1: 没错，家长说我收玩具我都头很疼，然后呢就会让孩子收一小部分。
0: 对，所以我们需要固定我们物品的位置，然后让宝宝这样的话，他有一个掌控感啊，他知道啊这个东西在这儿，这个东西在这儿啊。
1: 不要老换地方，
0: 对，不要老换地方，
1: 说今天
0: 然后东西不要太多。
1: 哎，对，今天你收到这儿，明天收到那儿，其实孩子他就懵了，
0: 对，
1: 不知道说那我现在我收拾的时候，我应该用哪个小筐装，是吧？我们就是固定下来。好，这是我们可以游戏化的让孩子整理一些自己的这个小玩具，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就是我们很重要的建立我们的规则和秩序，这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家庭所有的照护人要思想统一。还拿刚才这个收玩具来举例子，很多时候妈妈说宝宝收玩具，宝宝说啊我不想收，奶奶说来来来我收，
1: 哎呦是太鲜活了，然后奶奶说我收的比孩子收的还快，
0: 对对，
1: 然后咱们就收完以后马上吃饭，
0: 对对对，就这样
1: 这样的话其实奶奶在破坏妈妈的规则，
0: 对对对，那宝宝就钻空子呀，
1: 宝宝就肯定不收了，往那儿一摊说反正我奶奶也会收，
0: 对，是是是，
1: 哎，好，所以照护人的思想统一这件事情
0: 太重要了，
1: 哎，对，是不是需要我们比如说作为妈妈或者爸爸就私下跟老人先沟通好这件事情，就是不要比如说奶奶在收的时候妈妈不要说你别收怎样怎样，不要就是当着宝宝这样说，是吧？
0: 对对对，
1: 哦，好，
0: 所以我们有一个入园前沟通和定期回访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建议妈妈说可以把爷爷奶奶都带来
1: 啊，
0: 老师跟爷爷奶奶沟通更容易一些，
1: 哎，是的是的，这样也减少爆发家庭战争，
0: 对对，是的
1: okay,
0: 是的是的，
1: 好，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就是让孩子参与到日常生活里去，参与到日常生活里，比如说像我们其他的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洗手啊洗脸呀，然后还可以帮家里摘菜擦桌子拖地，其实这些好习惯也是可以养成的，养成宝宝归纳呀爱清洁呀这样的一些好习惯。
1: 那我们小朋友们比如说他会有自己固定的一些物品也好，或者说他有固定的他的这个空间也好，是不是这种固定下来的感觉会让孩子有一种安全感？
0: 对对对对，特别说的特别对，因为宝宝小时候他有一个敏感期叫秩序的敏感期，我们会发现他这个动作呀一直在这样重复，比如说哪一天打乱了他可能会很苦恼。举个例子，我们之前有个小朋友，他来幼儿园，每次都是妈妈下车拉车门，但是妈妈可能养成习惯了也不觉得，有一次爸爸下车拉车门了，这孩子哇就哭了，然后就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宝宝说妈妈拉，其实就是他的秩序感被破坏了。对于小朋友来说，如果他的秩序感养成，其实跟他的好习惯一样，对他的好习惯培养有一个促进作用。比如说我们孩子会学会玩具整理了，但是你的玩具今天又放到别处去了，那他可能就有秩序打乱了，就不利于他的一些整理归纳。所以我们还建议就是3岁前的小朋友尽量不要频繁的搬家或者家里的玩具总是家里的这个家具啊玩具啊总是动来动去，给他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习惯，
1: 这样的话会让孩子
0: 对
1: 他有掌控感，
0: 对，有掌控感。比如幼儿园为什么有一个稳定的作息，固定的作息啊，我们几点要吃饭，然后几点要睡觉，其实这也是培养孩子的一种掌控感，我们小朋友就知道啊吃完晚饭妈妈就来接了，
1: 对，是的是这样的，虽然他们不知道几点，但是他知道下一件事儿是要做什么。
0: 对，
1: 那我们就是说有的孩子他就在秩序这一块他就特别敏感，可能过了这个敏感期他还是就是秩序感很强的这个宝宝，
0: 对，
1: 那我们面对秩序感很强的宝宝

0: 聊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什么？比如说我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是需要提前跟宝宝来报备一下说一下吗？还是需要怎样？
1: 对，一定要说，一定要说。这个就提到了我们刚才说的回应性照护啊。我经常跟老师们说的一个简单归纳的点，就是如果这个事情涉及到小朋友，就是你做的这个事情会涉及到跟小朋友相关的时候，你一定不要马上就行动自己做，你一定要跟他报备，就像您说的报备啊，你要告诉他
0: 咱们要去做什么
1: 啊，咱们要去干嘛啦？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一日生活图表，就是每天的这个我们的学习，我们的一日生活流程。比如说，哎，现在是户外时间，那老师要带着小朋友去外边去玩了。
0: 要说这个话。
1: 要说，对对对，一定要每一个环节都要跟小朋友说。然后现在是餐点时间，我们今天要吃到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好吃的。再小到比如说要带他去换纸尿裤，宝宝，我看到你的裤子湿了，我们现在去换纸尿裤好吗？其实在家里很多时候妈妈一看呀湿了，走换裤子去。
0: 是的是的，孩子你说的太对了，孩子在这个时候他处于完全懵的状态。
2: 对对对，
0: 他就家长也会觉得说他懵就懵嘛，因为他很小，他就需要我来照顾他。但其实孩子是需要有这么一个回应的。
1: 回应的，对对对。
0: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叫回应性
1: 照顾。回应性照顾。你看在2018年我们国际上的 WHO, 还有我们美国的科学家，还有我们世界银行等这些国际组织，包括2019年我们的国务院办公厅，还有2021年我们国家的卫健委，都指出了回应性照顾他的一些明确的要求，而且提出来回应性照护是减少发展不平等的有效干预啊，所以它就是很重要很重要，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从国际的层面以及在我们国家的层面，对对对，都提出来回应性照护。但它是什么呢？它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报备，简单而言就是报备。它其实报备是有需求，是有要求的，就是我们需要及时的、稳定的、敏感的去观察到、回应到孩子每一次信号。这个信号就比如会说话的可能会用语言，不会说话的他也许一个眼神他哭了，或者一个动作他指了，那我们都是你都需要捕捉到，就像我们打球一样，他向你发球了，
0: 我要接球，
1: 你就要接住，那你稳稳的把这个球接住，你还不能说生气了，
0: 对，
1: 有情绪了，你要稳稳的，你要再温柔的把它打回去，这一来一回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回应。
0: 就是在跟宝宝互动，
1: 对对对，
0: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孩子的比如说无论是他的大脑发展也好，或者是说刚才我们说的语言也好，方方面面的这种发展都会在我们的这种回应性照护当中孩子在发展。
1: 对对对，其实就是举个例子，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孩子尿裤子了，可能很多家长也会有反应，就是说哎呀宝宝你怎么又尿湿了，
0: 我给你
1: 换上来之后就
0: 对会说这个
1: 又尿
0: 湿了，
1: 但是从宝宝的感受来说就感觉很沮丧，是不是跟刚才那个我能行的那个感觉就形成反差
0: 了、
1: 哎呀我怎么这么笨啊，我又尿了，他可能就会有这样的内耗啊。但还有一种家长可能就像我刚才说的咱们走吧，其实也不光是家长，可能很多时候照护人也会这么做。
0: 对
1: 啊，包括我不了解这个理念的时候，我之前对我家儿子也是，
0: 可能我们是下意识的，
1: 对下意识的，他可能正在玩玩具，但是我一看他裤子湿了呀湿了赶紧换。
0: 对
1: 啊，其实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先观察宝宝啊，静静老师看见你的裤子湿了，我在描述，我没有加任何的评价啊。然后那宝宝可能哦，裤子湿了啊，裤子湿了是不是不舒服呀？那我引导他去感受啊，不舒服，对，湿湿的不舒服，他的大脑里边把湿和不舒服就连起来了。那下次我再有这种感受的时候，我就知道裤子湿了不舒服啊，然后我还会去跟小朋友沟通说，那我们现在是去换个纸尿裤吧，
0: 跟他商量，
1: 对，跟他商量，让他有个选择啊。小朋友说啊，我现在不想去，比如说积木还没打好
0: 呢，
1: 对，然后那个我不想去，那你什么时候想去？要不咱们过一分钟啊，或者是把这个小积木放在这个上面，咱们再去行吗？其实你给到了孩子一个选择，孩子一定会 有一个
0: 选择，
1: 选择他会告诉你的，嗯，他没有那么复杂，但是我们在这么一来一回中，看就跟孩子建立了很多很多的通道，
0: 嗯，也让孩子有了更多的感受，
1: 更多的感受。
0: 就是我们有的家长哈，就是在孩子上幼儿园以后，有的小朋友他也会因为不太适应会尿裤子，
1: 对对，是太常见了，
0: 对，然后家长就会聊天的时候就会说，说我的孩子在家其实他不怎么尿裤子了，然后上幼儿园就尿裤子。尿裤子有时候你会发现跟孩子说，说你尿裤子你要举手，或者是要及时跟老师沟通，
1: 对对对，
0: 然后说怎么我的孩子在家都没问题，怎么到幼儿园他不会这个了呢？其实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孩子他不一定是说不会，而是有的时候他可能他的那个感受没有那么敏感，
1: 对对对，还有像刚入园孩子可能会尿裤子，这也是他有紧张啊焦虑啊，可能他当下的这个感受在其他的地方，所以他没来得及感受啊我要上厕所了，
0: 对
1: 啊，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孩子发展的特点，他的括约肌没有那么像我们成人控制那么好，所以这都是正常的，啊，所以我们不管是其实不管是孩子大或小，我们都应该用这种方式来去面对孩子。
0: OK， 回应性照顾，
1: 对，回应性照顾
0: 不仅仅是说零到三岁哈，
1: 对对对，
0: 我们可以扩展到六岁，甚至是说
1: 更大
0: 一点。其实我们都要就是刚才听到静静老师讲，我就觉得就是有商有量来完成这件事情，就是尊重孩子。你比如说，当我们的孩子确实他在这个时候他不想换这个纸尿裤，他就想玩这个玩具的时候，
1: 也可以给他空间，
0: 对，也可以尊重他，
1: 对对对，
0: 不要说我们大人觉得说那你多难受啊，我们就直接就去换去，其实孩子这个时候他的安全感又被破坏了。
1: 对，是的，是的，
0: 好，
1: 如他所示。
0: 对，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的这个回应性照护，我们怎么样促进我们的这个好心智的发展呢？刚才说的是一个这种习惯性的养成和跟孩子的这个沟通，那对于这个心智的发展这一块呢？
1: 其实刚才我们在举例子的时候也发现了，就是我们在和小朋友去描述这个裤子湿了，其实也是在他有一个认知能力，他知道了，哦，这个是湿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在上早教课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感觉啊，这个是厚的，这个是薄的，这个是凉的，这个是热的，这个是湿的。
0: 对，
1: 其实同样让他在换纸尿裤的时候他就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0: 所以促进了他认知的发展，
1: 哎，对对对，是啊。然后还有比如说像我们语言的发展，我们还有刚才跟小朋友在沟通的时候，我们这个小裤子湿了，我们怎么换？小朋友就跟你有商有量的来说。那还有的小朋友他不会说，
0: 对，不会说，
1: 不会说，
0: 但是他会
1: 对对对对对，对，回应你。但你其实也是给他做了大量的输入。包括后期我们换纸尿裤的时候，其实也不是说来你坐那儿我给你换，而是也会引导小朋友去根据我们的指令，我们俩一起来协作。比如说，哎，我们可以把这个脚抬起来吗？我们可以抬起这个脚吗？我们可以身子转一转吗？
0: 都是有这种回应的，
1: 都是有回应的啊，都是有回应的，
0: 也促进了语言的发展。
1: 对，小朋友的身体也在运动，跟随你的指令在运动，然后拿来干干的纸尿裤可以让他摸摸，你看这是干的。我穿上之后什么感觉？然后又强化了他的感觉认知。
0: 哎，是的，除了我们说的认知促进，然后促进语言，还会促进什么呢？
1: 还会促进情绪和社会发展，这个太重要了。就是我们零到三岁的宝宝其实是建立我们安全性依恋的时期。我们宝宝哭了，有人抱，我们就大脑就记住，哦，有人是爱我的，是安全的害怕了，然后可能老师拍一拍，妈妈拍一拍，然后他大脑里就记住，哦，害怕的时候可以找妈妈找老师然后他这样的小朋友他才以后才会有生长出这种安全的力量，他被共情过。刚才说这种方法为什么三岁可以用，六岁可以用，甚至十八都可以用，因为好多时候孩子没有被共情。比如说孩子尿裤子，其实我们可以延展到我们初中的孩子有一个题反复的错，他回家之后拿着卷子给你看的时候，你说怎么又错了
0: 啊？对，
1: 你怎么又尿裤子？
0: 对对对，是的，这个场景化是一样的。
1: 对对对，他其实他并不想错。
0: 对，
1: 那我们这时候应该说的，哦，妈妈看见你这个题，好像出点问题，是不是？那你是不是现在有点沮丧？那你共情了他的情绪，好过于你 一万句斥责。
0: 是的，
1: 很多时候越斥责，可能孩子安全感丢失了吧，他自信心就更没有了。
0: 所以安全感的建立，恐怕我们说不仅仅是孩子小年龄段，是挺长时间的一个过程，
1: 挺长时间。
0: 而且建立这个安全感，它也需要一个挺长时间的过程哈。那还会促进什么呢？
1: 还会促进我们前面的好习惯的养成。因为他总是在我们在回应中鼓励，然后宝宝就会感觉到有力量，他再会去做
0: 啊，我可以做好
1: 啊。对，比如说穿鞋穿不对，可能很多时候，哎呀，比如说在家，可能宝宝有时候我们会发现穿不上，可能把鞋就扔出去了
0: 啊，对，
1: 穿不上，
0: 是的，或者就哭
1: 啊，就哭了，对对对。但是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一遍遍鼓励啊，我看见你把脚伸进去了啊，你把脚伸进去，妈妈可以再帮你拉一拉啊，然后我看见你这个扣有点难打开，是不是？啊，我们可以尝试什么办法呢？啊，我们是尝试拉的办法，还是尝试其他的？就比如说我们在其他生活中有系鞋带的办法，就是类似这样的选择和支持，不停地在进行。啊，孩子的大脑在飞速的运转，你想有多少通路在建立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宝宝就越来越聪明。
0: 哎，是的，所以当我们有这样正确的回应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想让孩子形成一个好习惯，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
1: 对 对，
0: 因为我们家长通常啊，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不耐烦的状态，比如说今天发现孩子穿鞋穿对了，然后明天又穿错了，或者是今天没尿裤子上幼儿园，然后明天又尿了，然后家长就会陷入到一种就是着急的状态。
1: 对，
0: 那其实当我们用这种正确的方式跟孩子在沟通的时候，并且共情了孩子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慢慢的在帮助孩子来形成这种好的习惯。
1: 对
0: OK
1: 对，
0: 好，
1: 对，
0: 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哈，静静老师跟我们分享了特别多的内容，那当然我们还有更多的内容后续也请静静老师来分享。想要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大家都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次见，静静老师，
1: 下次见。
0: 好，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小雨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下午好。欢迎你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孩子进入幼儿园啊，其实很多家长呢会有担心，但其实幼儿园是孩子从家庭的这样的一个专属的小世界当中迈向集体生活的第一扇门。在这儿呢，我们的孩子第一次需要学着跟同龄人共同相处，或者是分享有限的资源啊，当然也包括遵守共同的秩序。那么其实在幼儿阶段也是培养规则意识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优秀教师龚子袁老师来分享一下幼儿阶段的小朋友怎么样来形成这个规则意识，我们家长又要怎么样做可以更好的帮助孩子来形成这个规则意识。龚老师下午好。
1: 你好，
0: 欢迎龚老师哈。先跟我们来说一说什么是幼儿的这个规则意识。
1: 幼儿的规则意识呢，它本质上是孩子对社会行为规范的初步感知、理解与践行能力。
0: 嗯，
1: 核心它其实就是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
0: 嗯，
1: 它不是单一的一个服从指令，而是孩子能明白为什么要有规则，规则对自己和他人意味着什么。
0: 嗯，
1: 我该如何遵守规则，并且愿意主动去践行的一个自觉状态。
0: 嗯，那我们在幼儿园当中，其实规则还挺多的是吧。
1: 是
0: 啊，你跟我们说说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则。
1: 比如说饭前要去洗手呀，玩具玩完要归位呀，排队滑滑梯，说话要轻轻的，别人发言的时候不能打断，其实这些都是一些规则的具体化、具象化的一个体现。
0: 那么我们孩子在不同的这个年龄段，孩子会从托班开始是吧，还会从小班开始，有的小朋友他们形成这种规则意识，他们会有比较鲜明的这种年龄特点吗？比如说在某一个阶段，哎，对哪些规则比较敏感一些吗？
1: 会的，会的。
0: 嗯，
1: 其实幼儿对规则的理解它是具象化的，他们其实是无法理解说你要讲文明呀，这种我们其实说的是一些笼统的要求，但是能听懂吃饭时要坐在餐椅上，不推搡小朋友这类具体与具体行为所挂钩的一些规则。
0: 能明白。那就是说我们家长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们也尽量不说那种抽象的笼统的这样的话语是吧。
1: 是的，
0: 我们可以就是告诉小朋友你可以怎么做，这是孩子可以听懂的。
1: 是 的。
0: 好，还有其他的吗？
1: 然后呢，我们幼儿的规则意识其实它是循序渐进发展的。像刚刚说的由托班呀、小班到大班。然后他们呢其实是一个从被动遵守到主动认同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0: 您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就是说孩子他其实是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他逐渐的对这个规则有更多的认识是吗？
1: 是的。因为从最初呢，小朋友们遵守规则可能是因为害怕成人的批评，或者就是说我们给他一个小贴画呀，
0: 为了获得那个奖励。
1: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到最后到了中大班开始，慢慢的他们就会在生活中就会发现，遵守规则是为了我让我们的游戏更顺畅呀，与同伴的相处更愉快。说白了其实就是让孩子知道为什么建立规则，那么遵守之后会有一些哪些好处。
0: 所以我们家长其实在引导孩子遵守规则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知道有些话语是我们需要跟孩子说清楚的，还有就是有些遵守规则带来的一些好处，我们也是可以让小朋友们体验得到的哈。那接下来您再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希望孩子能够讲规则，但是小朋友们嘛，我们都知道 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时间长，对吧？那可能有些小朋友就会不太讲规则，那我们家长也可能会觉得说，不讲规则的小朋友是不是就是不听话呀？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孩子不讲规则他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行为，哪些类型的小朋友可能会出现这种不讲规则的情况，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说哈。
1: 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总会听到有一句话叫做没规矩，但事实上其实没有天生不讲规则的孩子，这些行为的背后呀，往往与孩子他们自己的性格、成长环境这些因素是密切相关的。精力旺盛，这类孩子他们的注意力其实很容易被新鲜的事物吸引呀，顾此失彼，忽略身边的规则要求。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在我们集体手工课上，他可能就会对旁边的跟本节手工课没有关系的一些教具就产生了兴趣，他就过去伸手摆弄他，然后呢他就忘记了老师要求的接下来的操作步骤是什么。这类孩子的不守规则其实并不是说故意捣乱呢，他们的注意力持续比较短，容易被外界刺激干扰，所以一个长时间专注于一项遵守规则的活动呢，他们就会比较困难一点。
0: 能明白。所以说好像是不太守规则，但其实是源于孩子他自身的这个好奇心比较强所导致
1: 的
0: 哈。
1: 跟孩子的性格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0: 哎，好，这是一类。就是我们有很多家长听您说到这儿肯定会产生共鸣，说我的孩子就是这个样子的。那还有其他类型的小朋友吗？
1: 然后就是有一些自我中心意识较强的孩子，我们幼儿园是3到6岁的适龄儿童嘛，然后其实3到4岁是幼儿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认知发展阶段，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们其实还不能完全理解他人的存在和需求，所以就会理所当然的认为我想要的我就应该得到，我想做的就可以做。
0: 有的小朋友他可能看到其他的小朋友在玩玩具，他夸他就给抢过来了，是吧？
1: 是是是。
0: 这也是就是我们这一类型的小朋友会经常出现的一些情况。
1: 是的，其实这类孩子的行为呢，他本质上就是没有建立起共同规则的意识。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规则，有这个规则是为了保障所有人的利益，只关注了自己的当下的需求。其实这并不是说孩子是自私啊怎么着，而是他们在认知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正常现象，就需要我们通过一些具体的场景去引导他们，让他们理解自己与他人的关系。
0: 能明白。因为有的小朋友他确实没有办法，就是我们大人有的时候可能不太了解孩子的这种生理或心理的发展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哎，怎么我的孩子就总是好像他想弄什么就必须得弄什么，是吧？他想玩的时候就必须得满足他玩，他想玩这个东西的时候，同伴在玩的时候他也就是一点都不让，怎么就不能让让妹妹呢？

0: 这些孩子的问题的核心是，其实是没有接受过挫折教育，他们的情绪调节能力还在发展中呢。
1: 嗯，
0: 所以当他们遇到挫折呀、不满等负面情绪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用理性的方式表达和处理，就只能通过一些极端行为来释放感受。
1: 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上去他是在破坏规则，但其实是他在调节情绪呢，是吧？
0: 是的。
1: 哦，好，还有其他类型吗？
0: 第四类就是成长环境中规则不一致的小朋友。
1: 嗯，
0: 那有些家庭我们不都说嘛，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但那么其实家庭就是孩子规则意识培养的第一课堂。
1: 嗯，
0: 而家庭规则的一致性是直接影响到孩子规则认知的建立。
1: 这个其实在很多家庭当中都会出现，比如说特别是长辈帮着就是父母带孩子，这种情况就太多了，是吧？
0: 是的。
1: 就可能父母在给孩子立规则的时候，然后姥姥爷或爷爷奶奶就开始训自己的孩子，就是隔辈儿疼，
0: 是
1: 吧？啊，那这个时候我们通常说的一个大白话俗话就是说，哎呀，这孩子就给加上了，是吧？就是你在管他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这个规则就失效了。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欢迎收听梨园风。那今天的开场戏呢，请大家欣赏的是河北梆的名家刘文静啊带来的河北梆子《状元打更》选段。
2: 醒来，民妇醒来。

穿西东穿，黄土赤裸翻天渡，看我攻大定军坛，刀痕军师见世间，刀磨南山夹草原，战火白毛下破了胆，金甲丢回奔黄山，不离江岸江宁川，大声儿郎听野人刀取草，红囊剑过过粉拥耀，当天宋江元。

最后难免自引刀，中将要

0: 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呢要请大家欣赏的呢是越剧和黄梅戏的对唱《梁祝》当中的《十八相送》。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沧州市河北梆子剧团的门桂英演唱的河北梆子英雄母亲当中的一段精彩的唱腔。

好，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欣赏的呢，是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张慧云演唱的河北梆子《洪湖赤卫队》当中的《自从来了共产党》一段。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我们一起来欣赏河北梆子《燕赵风骨杨继盛》了啊！那为大家安排的呢，是由张洪强演唱的其中的《此生无愧大明关》。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天天下。
1: 历史穿行者，先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事不关己，特朗普不愿意更深介入沙特与也门胡塞的冲突，甚至想拦着点，难有后果。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细节爆出，日本民众愤怒情绪升温。以为安全，立陶宛总理表示愿意出资建美军基地。北约眼前，两艘商船在黑海接连遭遇无人机袭击，一艘沉没。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另外您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天天天下。

0: 当地时间10月7号，据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特朗普政府不愿更深介入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的攻势，反而试图约束利雅得，避免其在也门引发一场重大新冲突。这些人士称，尽管美国在情报、目标定位和燃料补给等方面向利雅得提供了帮助，但由于美国没有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近几周沙特争取更多国家加入其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努力一直未获成功。一些知情人士还说，有人担心这些军事行动可能引发该地区新的冲突升级，并可能危及曼德海峡的航运。霍尔木兹海峡因美国对伊开战而中断之后，这条水道一直是波斯湾能源运输的重要替代路线。另有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已告知沙特，在对伊战争持续并且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干扰之际，不要向也门派遣本国军队。有彭博经济研究分析师指出，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把当前冲突视为沙特自身的问题，部分原因是美国正试图缩小伊朗战场，主要聚焦霍尔木兹海峡。尽管利雅得可能会继续要求更多，但美国不可能提供超出其目前向沙特领导的联军提供的援助。
1: 这是来自中东的消息，是特朗普对于沙特和胡塞武装这个作战吧，对这个事儿的态度，特朗普是不愿意更深的介入到沙特和胡塞武装的这个冲突之中，甚至说还想拦着点儿啊，这是要缔造和平啊，这个人设不能崩塌啊。那总的来说，你要让我们围观，我们的判断是，这是明智的。特朗普做这个选择，他是算过账的。你看，我们一样一样说，第一个呢，现在的状况啊，整体的格局是这样，就是也门一直在内战，也门的政府军，就哈迪政府啊。他这个政府军是得到沙特支持的，这里面涉及到几个问题，一个是涉及到地缘政治，沙特要谋自身的安全嘛。另外呢，宗教，大家是一致的。你看也门那个胡塞武装，他是宰德派，确切说，一般学界认为呢，他算是

什叶派，但是又是什叶派里面最温和，和逊尼派最近的，是这么个关系，就是和伊朗更近，这是有宗教因素在里面的。那现在也门在内战，也门政府军对胡塞武装进行打击，胡塞武装叫还击。本来在2018年呢，沙特带着海合会和胡塞武装打了几年之后，说歇歇吧，签了这个和泰达停火协议。那现在因为也门内战啊，其实也门内战多个角色，但是现在主要的就是政府军和胡塞武装打起来了。那么沙特呢，本身是要帮也门政府，那就是和胡塞武装为敌啊。现在双方等于就交手了。那么胡塞武装如果打击沙特，他没有更多选项，他只能用导弹无人机去攻击沙特境内的一些目标，比如说石油基础设施，像沙塔美一系列的这个油气设施，攻击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一些军事目标。而且理论上呢，胡塞武装会避免攻击麦加、麦地那这样的这个圣城圣地。那沙特本身呢遭到攻击，他想反制，他想反制是找了美国，就是小萨勒曼王储呢说一天之内给特朗普打过两个电话寻求帮助。因为坦率说，美国和沙特一个是盟友，另一方面和胡塞武装不对付啊。去年美国的舰队还攻击过胡塞武装的一些目标，双方到现在也没有握手言欢嘛。所以小萨勒曼找美国人不是不对，但是特朗普呢不插手，不派兵。那现在沙特呢急了嘛，冲冠一怒啊，要来把大的。那美国还是不介入，不直接介入，就是说除了直接下场派兵参战以外，提供其他的援助，但是我就不下场了，这是美国的态度。那现在这个大的格局是什么呢？是沙特他是支持也门政府军嘛，说政府军集结了10万人，来把大的，这是不是要和胡塞武装一决雌雄？具体分工呢，也门政府军当然主要就是地面部队，而沙特呢是直接介入直接参战，但他出动的是空中力量。这个也跟美国人学吧，你看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的时候，那就是用空中力量逼对方低头，不派地面部队。你在叙利亚作战的时候，美军也是找了一个盟友，就是在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呢，你们就当地面部队，我们出动空军，我们不直接的派地面部队，不在地面派兵了。沙特似乎走的也是这个路子，这样可以减少自身的伤亡，减少直接和胡塞武装对撞的几率。打，首先你们是内战啊，也门政府军你们得顶在前面啊，你要让我上替你们打仗，那不就不对了吗？这是沙特这次的算计。另外呢，像巴基斯坦啊、土耳其啊，能够帮助协防沙特本土，就拦截一下胡塞武装打过来的导弹无人机，这样保我自身的安全，这样是不是可以？就目前的格局是这个样子。但是鉴于以往的历史，就沙特本身呢，他的军队武器装备相当先进，你要看纸面啊，你排在全球最前面都差不多，买的都是西方最好的武器装备，不差钱啊。但另一方面呢，作战能力确实很拉垮，不是一般的拉垮。因为之前他拉着海合会，海合会诸国里呢，沙特算老大呢，去和胡塞武装进行过持续数年的这个博弈，但是赢少输多吧，最后也没拿人家怎么样，就是你作战能力很有限。那从这个角度讲，特朗普来看呢，那我参与，我帮你，那最后不成了我独角戏了？那你不行啊，你不行都指着我，那我也不行啊，所以趁早别参战。我们也曾经分析过，沙特本身虽然说促使也门政府集结十万大军，这十万大军是炸成10万还是真有10万？像中国历史上啊，动不动炸成百万，结果20万就可以哈。你炸成10万到底有多少人？而且也门政府军的作战能力也比胡塞武装差呀，比沙特也不如吧，那好多吃空饷的，就作战能力恐怕有限，挑明了说沙特现在把宝压也门政府军身上，你这宝压的合不合适，那多少收成都不好讲。所以我们不是说吗，沙特按说我们帮他分析啊，他可以有两个方案，一个大的就彻底剿灭胡塞武装，这个其实你别想了。那么小的，比如说红海沿岸地区啊，像那个毗邻岛啊，就是在曼德海峡中央那个毗邻岛，如果能够收复，就是沙特驻也门政府军收复这些地盘，就是对曼德海峡、对红海航运的威胁，胡塞武装的这个威胁能够最大程度的被削弱，能取消是最好啊，这就够了。野心不要太大，不然你实现不了。但即使如此，沙特提供空中掩护让也门政府军上，这仗能打成什么样子你也很难乐观。那么如果实际情况就是我们分析的这样，那特朗普确实也没法相信沙特能把仗打赢。

那我们实话实说，如果沙特手拿把枪，这仗肯定打赢，那特朗普去摘桃子也未尝不可呀，出一分力也未尝不可嘛。但是显然没法相信你能打赢，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从特朗普来看呢，这个仗本身是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恩怨，甚至涉及到也门的内战，我跟着掺和没太多的意义，更况且我这开着一摊呢，就是和伊朗啊，我自己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呢。换句话说，你沙特你打你的，这不是我的战争啊，就如同欧洲人说美国跟伊朗打仗一样，这不是我的战争，我参与我就别掺和了。恐怕特朗普有这样一个算计。另外我们讲胡塞武装和伊朗之间的关系又很特殊，它其实是个跷跷板，如果美国真的参与沙特的对胡塞武装的作战行动，那就减轻对伊朗的压力了，那人家还求之不得呢。另一方面，如果美国下手，那就是把胡塞武装和伊朗都作为自己的敌人，那你也是逼着对方联手嘛，那对方联手与你有什么好处啊？所以哪怕表面上和胡塞武装不要撕破脸，至少现在没有嘛，这总比撕破脸好，总比替沙特做嫁衣裳强啊。那么从胡塞武装这来讲，也是冤有头债有主，之前把话说得很清楚，连美国带以色列，你们的船我并不打算打，你别惹我，我也不惹你，我只打沙特的船，这就是泾渭分明，画得很清楚，也算是给了美国一个台阶，也算是把彼此之间这个边界讲明白了，那美国确实没有必要趟这个浑水。所以现在你看特朗普态度呢，非常坚决，不参与啊，你们打你们的，我不介入了，能帮的忙顶多我想这个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可以帮一帮，卫星啊侦察机传回的一些信息情报可以提供给沙特，但也不过如此。但是这个在多大程度上能帮到沙特能赢得这次军事行动，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胡塞武装本身呢，我们也多次讲过，他北方多山，他大不了撤到山里打游击去嘛，所以你不要说沙特，美国的空中优势在胡塞武装面前其实它都是打折扣的，而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攻击是实实在在的，比如打击一些石油设施，打击一些军事基地，一些关键节点，这个考验的是巴基斯坦甚至是土耳其的防空能力了，看你们是不是能给沙特撑起一个保护伞。至于在前线，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之间的作战，恐怕也门政府军是很难占到便宜的。而至于沙特呢，在之前就是海合会对胡塞武装的行动之中展示出他的空中作战能力，你不能说没有啊，对胡塞武装也构成一定的杀伤，但是相当有限，这是真实状况。

0: 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日本女性一案持续发酵，随着更多作案细节曝光，日本民众的愤怒情绪升温，驻冲绳美军也被迫宣布加强管控。据媒体10月6号报道，涉嫌抢劫杀人的20岁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德文·雅各布·巴拉德，隶属于驻冲绳美军普天间基地，目前已被移送检方。据司法解剖显示，这名日本女性死于窒息，颈部留有被绳索状物体勒过的痕迹。据媒体最新披露，警方怀疑嫌疑人使用酒店客房内的电话线勒死受害者，随后抢走钱包、背包等物品。警方还怀疑其离开酒店之后更换衣服，试图躲避追捕。巴拉德随后在冲绳市被警方抓获，面对警方讯问，他多次回答我不知道，否认相关指控。案件目前仍在调查和司法程序中。案件细节曝光之后，冲绳当地迅速出现抗议活动。
1: 这个事儿已经闹了几天了。一方面我们要说这事儿不奇怪啊，美军在日本干的那下三滥的事儿，这算是典型的一件事情，但绝不止这一件呢。实际上啊，美军在日本，尤其是在冲绳，这个违法犯罪的事件啊，最近两年是在增长的，这是一个。然后我们说，那作为日本的反应呢，大概我理解比之前啊，面对类似事件，这个情绪似乎要更激烈一些，表达也激烈一些。一方面民间这种愤怒比之前啊好像有所增加，官方啊，一个是高市早苗首相叫一如既往吧，他不过是在社交平台上写点东西表达一个这个愤慨啊不满，但是呢他的内阁比如说这个小泉就是防卫相，还有外相，他们是这个召见美方相应的人员表达这个不满，表达愤慨。就总体来说啊，这次日本的反应比以前发生类似事件之后啊，这次反应似乎要强烈一点，但是首相这个层面并没有多说什么，没有多做什么，没有给美国更大的压力。而日本媒体也在爆料，就是说美国就官方军方也没有道歉，话说的冠冕堂皇，说现在的司法程序嘛，对吗？没有调查清楚嘛，我们怎么道歉呢？是吧？死了人死了，我们表示遗憾吧，大概是这么一个态度。那这个事儿怎么看啊？这恐怕就涉及到冲绳这个特殊的历史，这个特殊的角色，因为他以前曾经是一个独立王国啊，琉球王国呀、啊，琉球1429年统一吧，叫琉球王国。明清呢都是中国的藩属国，中国是宗主，他是认的，就是朝贡啊、册封啊这套体系，维持500年吧。后来你看到日本明治维新啊，大清国逐渐衰落啊，到这个时候，日本吞并琉球的野心就昭然若揭，他也是一步一步走，就给琉球这样那样的压力，最后琉球是同时向中国和日本纳贡，原来只向中国纳贡，只认中国这个宗主嘛，后来日本他也不得不认，那边有枪有炮嘛，但是这还不够。到1879年，日本是武力废王设县，这个没有国际条约承认，就是强抢啊。其实日本胆子越来越大，步伐也越来越大，后来整个朝鲜半岛他也抢也吞并啊，就是1910年，昨天我们正好聊到那段历史啊。至于琉球，刚才我们讲了，在这之前的琉球因为夹在中国就大清国和日本之间，他不得不向两边纳贡，最后日本出手把他抢到手，这是1879年。这个在日本叫做琉球处分，就是1879年日本废藩置县嘛。你说你在自己本岛上、啊、把人家琉球给抢了，改称叫冲绳县，派军警接管琉球王宫，末代的琉球国王叫上泰，包括王室成员都给弄到日本东京去了，软禁琉球，就此灭亡。其实琉球的统治阶层啊，这个士绅精英群体啊，从1876年开始就找中国就求援呐、啊，但当时大清国也是内忧外患啊，顾不上。你想那时候那收复新疆大事儿啊。这我们说到琉球一个外交官员啊，林士功。林士功曾经在1年多时间里先后9次向那个总理衙门递交请愿书。当年李鸿章就是对林士功评价很高，说人家这个忠君爱国之心不下华夏之臣呐、啊、忠义可嘉呀、啊、但是我朝海防初建，北洋水师仅有文炮船数艘，远非日本联合舰队之敌。新疆之乱未平，大军西征耗资巨万，国库空虚，实难再兴兵海疆，就是没办法呀。能做的请这个美国的前总统格兰特，是不是美国能出个面啊，调停一下日本侵占琉球的问题啊。格兰特也答应了，但他是个前总统嘛，他确实跑到日本说你们不如和中国一块瓜分琉球吧，其 其实啊，格兰特也尽自己的心力了，可是日本的狼子野心，那岂是你能够说刹车就刹车的？临时工一看这局面哈，无法挽回，就在总理衙门拔刀自刎，时年38岁。一句话，大清国顾不上了。那么二战的时候呢，琉球这个地方是日本一个重要的军事枢纽吧，他要保卫本土嘛，所以太平洋战争在这有非常惨烈的叫冲绳战役嘛，美军伤亡惨重，当地的民众就琉球人啊，同样是伤亡惨重，很多人被日本兵逼着做炮灰和自杀呀。那么涉及到二战战后的安排，当时有开罗宣言啊、波茨坦公告啊，本来是限定日本主权是在本土四岛，琉球并不在其中。那琉球被美国托管，因为琉球对于美国来讲很重要。二战之后是冷战呢，冷战它的全球布局啊，在亚太这个位置很关键。你想，第一岛链其实说是日本，那琉球这个地方或者叫冲绳这个地方，那美军是绝不能放手的，所以叫美国托管。在1945年到1972年之间，这就是美军占领。到1972年呢，把琉球交给日本，但是交的是就是移交的是行政权，而不是主权。中国也不承认，所以法理上啊，咱从逻辑上讲，琉球可以叫什么呢？琉球地位未定。那琉球本身也有所谓复国运动，当然这是比较微弱，因为目前我们说这个琉球吧，当地人也就是10%，剩下主要是日裔和混血，所以你搞公投什么的，比如说琉球要独立，不可能的，这事儿成不了。翻过来从日本来讲呢，把它看作是一个县，就是在日本啊，日本国内法律层面，冲绳，他们叫冲绳嘛，和日本其他的46个县是一样的，属于47个都道府县。

之一，就他们有同等的法律地方行政的地位。但实际上他们叫冲绳嘛，冲绳又很特殊。从日本那个角度讲，1972年所谓冲绳叫回归啊，回归日本，所以根据日本国内法律呢，冲绳本身是一个标准的县吧，所谓地方自治团体嘛，有县知事、县议会，和其他县是一样的，也参与日本国会选举，居民有日本的国籍，适用日本的法律，所以在日本的国家行政区划里边吧，这个架构里边，它的法理身份和其他县是一样的。然后我们说，但是一个，刚才我们讲了，它原来是一个独立的琉球王国，是被日本武力吞并的，二战之后又被美国单独占领统治了27年，到1972年，刚才我们讲美国是把行政权叫施政权啊，就行政管辖权移交给日本，并不是完整主权移交。说到底呢，美国他在这儿打了个埋伏，留了一手的，就这个地方啊，就冲绳占到日本国土0.6%，但是呢驻日美军70%是在这儿，25000人吧。你想美军基地云集于此啊，带来很大的麻烦，安全事故啊，什么噪音呢、美国军队的治外法权呢、这是一系列问题，包括司法问题啊。而美日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关系，我和大家讲过，最初是美国那个佩里准将带着4条军舰，所谓黑船来航啊，强迫日本打开国门。后来到二战结束，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日本人无条件投降，签那个投降书。当时美国人特意把就当年佩里将军的军舰上那面美国国旗从博物馆请出来，运到密苏里号上挂起来。那我们理解，这就是美国在宣示对日本一种特殊的关系，这叫公私兼顾。公，这是反法西斯联盟对法西斯国家一种战胜；私，美日之间单独还有个关系要论一论，就日本你不能翻身。所以这种特殊关系一直维持到现在的，我们都知道啊，这种地位是不平等的。那么美军他们在日本国内，尤其在冲绳这样的地方，犯罪不受日本地方法院直接管辖的，这也是当地民众深受其苦啊，一直到表达不满，就根源在这儿。所以今天你看这个事情又摆在这儿哈、这么几点。第一个呢，从日本政府，尤其高市早苗作为首相哈、叫一如既往，他不敢去挑战美国人，不敢去惹美国人。但是有一节我们得放在这儿，高市你可是右翼啊，日本的右翼强调民族主义，那现在我们看看你是真民族主义假民族主义啊。既然你认为冲绳是你的一个县，这被谋杀的是一个日本国民，就被美国人杀了，你连一个基本的态度也没有吗？那我们翻回来，如果被杀的是一个美国人，你试试，如果是一个日本，你说自卫队也好啊，你说个军人也行吧，在美国杀一个美国女人，你试试，这应该是对等的吧。所以这个事儿本身对高市早苗政府也是一个考试，是个考验。你不是右翼吗？你右一个我们看看，到这个时候你根本就右不起来。我们不是聊过吗，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右翼又写过一本书，就日本可以说不啊，作者就是蛇原慎太郎啊，标准右翼啊，还有这个生田昭夫啊，索尼那个董事长，你真敢说不吗？你不敢，这是一个。第二个，刚才我们谈到了，你日本如果真拿冲绳做你自己的领土，冲绳那儿县民那就是你的国民，就被美国人杀了，这个时候是显示你对冲绳这种管辖权啊，这种责任感，是这个时候你做不到，你做不了。那刚才我们讲到历史了，这地方原来是琉球王国呀，是被你日本抢的，改名叫冲绳的，你说这是你的地方，这儿的县民的安全你根本就保证不了啊，那人家要再搞什么独立运动，地位未定，你好意思管吗？所以咱别抬杠，他真好意思，欺软怕硬嘛。然后我们再说一句，美国就特朗普政府，就说他上台了快2年的时间吧，实际上美军在日本这个违法犯罪的事件是增加了，不是减少了。而特朗普本人，特朗普政府，你看连国际刑事法院他都想给你拆了，那我们唯一的解释就是担心有一天这刑事法院找你算账啊。之前我们也讲过，他不还有一个什么海牙入侵法案吗，就是国际刑事法院真要抓美国人，美国人是不干的，甚至不惜派兵啊去解决问题啊，他是这么一套逻辑，这个东西叫强盗逻辑，一点不过分，这就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真相。你不强大，你没有尊严的。而什么叫强大？为虎作伥不叫强大，狐假虎威不叫强大，自立自强。你最终会发现，这个世界上真正做到的不多。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十月盛起，礼遇国庆，济广用品商城国庆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蔻驰包包、蔻驰腰带、MLB 包包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SK2、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选好物就到济广优品商城。今天还要为您推荐一款真正为秋天准备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装，之前售罄了，现在终于是补到了货源。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要500元，现在济广优品商城11大促，150毫升正装只要199元，买2支更加优惠，只需299元，平均单支不到150元，还能够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男女通用，男士也可以用起来。皂基复配温和清洁，这一款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泡沫细腻，疏通毛孔，养出好肌肤，对换季的敏感肌有一定的镇定舒缓作用，长期使用还能够有效减少黑头粉刺的状态。不管你是油性、干性还是混合性皮肤都能够胜任，不含酒精，敏感肌也可以安心使用。济广用品商城11大促，150毫升正装只要199元，买2支更加优惠，也只需299元。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天气一天天的更凉了，时不时雨水光顾，早晚温差骤然拉大，出门穿什么总是让人纠结。今天为您推荐户外品牌 Jeep 旗下的3合1冲锋衣，可拆卸内胆，帽子可以拆卸，宽松版型，男女同款，4款颜色可选，黑色、浅绿色、嫩粉色、象牙白，尺码齐全，95斤到200斤都可以选择。天气凉，刮大风的时候就把内胆加上，保暖抗风，热的时候呢能够把内胆拆卸下来，简单方便。而且现在呢品牌清仓特价，一件到手只要149元，这样的大品牌三合一冲锋衣在商场怎么也要卖个400-500块，一定要趁着品牌清仓，商城有活动，抓紧时间给自己和家人都备上一件。采用透气科技面料，面料上的微米级别网格孔大大提高透气效率，采用仿荷叶聚水聚乌黑科技，能够使衣服表面拥有像荷叶一样滴水不沾的性能，还能够阻挡小风雨。魔术贴袖口设计和防风地领可以调节的帽绳设计，阻挡凉风，御寒保暖，双层可拆卸，里面是摇粒绒内胆，特别的轻柔，单穿也是一件极好的保暖单品，外层抗风防水，做到了内外双护。现在男女同款，多款颜色，尺码可以选择，品牌清仓，一件只需要149元。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6号表示，如果华盛顿同意在立陶宛建设永久性美军基地，立陶宛愿意承担相关费用。据报道，立陶宛是欧盟和北约成员国，与俄罗斯与白俄罗斯接壤。自2019年以来，美国一直在立陶宛驻扎，有一个近千人的装甲营，实行轮换制。辛克维丘斯表示，他上个月在维尔纽斯与特朗普的特使约翰科尔会面时，提议将这一安排发展为永久驻军。辛克维丘斯在脸书上写道，我很高兴这一想法正在得到认真对待，这对威慑与安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保障。我们的伙伴只需做出永久驻军的政治决定，立陶宛愿意承担所涉及的费用。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他会考虑立陶宛关于设立永久基地的请求。他们是我的朋友，他们很棒，所以我们当然会考虑。有媒体指出，特朗普此番表态正值五角大楼重新评估美军在欧军事部署之际。据报道，这项为期6个月的评估预计在12月完成，主要评估美国在欧洲的兵力部署、军事态势以及基地布局，并推动北约欧洲成员承担更多传统防务责任。立陶宛等波罗的海国家尤为担忧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从欧洲收缩兵力，而北约近年来在俄罗斯西北边界的活动也引发了莫斯科的强烈担忧，俄方多次指责北约在欧洲扩充力量。
1: 这个新闻是这样，我们把背景大概理一理哈，三点吧。一个呢，是在10月6号，立陶宛议会呢有一个表决吧，106票赞成，18票反对，6票弃权，通过取消宪法相关核武器限制，这是第一轮表决。现行宪法啊，就是立陶宛的宪法137条，立陶宛境内不得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得驻扎外国军事基地。现在呢，这等于要修宪呗，议会准备把这个限制啊取消，但这还不是最终结果啊。还得有3个月吧，而且必须是有141名议员之中94票支持才行。下一次表决是明年了，1月12号，这是一个背景啊。同一天，立陶宛官方政府宣布，如果美国愿意在立陶宛建永久军事基地，我们愿意自己来掏钱，就是建筑费用、建设费用我们掏。这是立陶宛官方的表态，就这个新闻。你说，哎，那宪法不是说不允许吗？不得驻扎外国军事基地啊？哎。那边要修改，能不能改还两说呢，这边已经跟美国这儿谈啊，来吧，我们掏钱，挺着急。特朗普说，我考虑啊，他们是很棒的人啊。所以你看，一个是涉及到国外，尤其是美国的军事基地永久驻军啊，另外就是核武器可以部署，就原来的宪法我要改，这是一个我们要说的。第二我们要说呢，美国和德国军队其实在立陶宛，美国是这样，2019年以来吧，美国就在立陶宛有军事存在，有装甲部队，而且今年呢，美国的装甲部队还在立陶宛的这个训练区有训练，实弹训练、战备训练有，只不过它是轮换的，美军在这是轮换，立陶宛的意思就别轮换了，永久驻扎吧。除了美军以外，还有德军，德国第45装甲旅在立陶宛已经驻扎，而且有大规模演习，2027年会形成完全战斗力，这是这个北约性质，就是在北约这个平台上，德国在立陶宛有驻军。这也是德国二战，他战败国呀，二战结束以来第一次永久驻扎海外的陆军部队。所以你看，一方面立陶宛自己的军力啊，军费一直在增长，另一方面呢，请德军来驻扎，再就是请美军。其实德国、美国都算是北约成员啊，但刚才我们讲了，就是德国这个驻军这个装甲旅呢，更多的是北约性质、北约层面，而美军呢，立陶宛是直接跟美国人打招呼，跟特朗普打招呼，来永久驻军吧，那我们来掏钱，这建军事基地我们来掏钱，这给人感觉更像什么呢，就是花钱雇保镖嘛。而特朗普表示说可以考虑啊，就这么一件事。那如果我们说这个背景，第三啊，还是要讲到这个地缘政治格局了。那说起立陶宛这个国家，它不大，波罗的海三国之一，它和苏联和俄罗斯之间那点事儿啊，那还用多说吗？立陶宛波罗的海三国之一啊，原来是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了，它这个位置，它东面和白俄罗斯相邻，西南呢就是俄罗斯那个加里宁格勒，这待会儿我们还得再讲啊。这算是北约东翼这块啊比较重要的地区，尤其是那个苏尔基走廊，那是连接波罗的海这三国和波兰的关键通道，这是欧洲地缘政治格局啊，包括军事战略格局上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吧。 这我们就还得说到俄罗斯，说到加里宁格勒。这个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的欧洲啊一块重要的飞地，在波罗的海东岸，南边呢就是挨着波兰了，东部、北部和立陶宛相邻，大概15000平方公里吧。这是俄罗斯一个州啊，也是俄罗斯联邦最小的一个州。这个加里宁格勒，你要说起来，它从历史上讲，原来属于德国吧，就柯尼斯堡啊，就东普鲁士的首府。到二战之后，德国战败，这是划给了苏联，更名叫加里宁格勒。但你要从根儿上讲，这是原来你往前追，它也不能说是德意志的领土。那欧洲地理这个变化就很多很频繁，咱就不说了。总之，这儿是当年苏联从德国人手里拿过来的。说到柯尼斯堡，你可能还想起康德来了，对吧？但是总之，加里宁格勒原来是属于德国，二战后被苏联纳入版图。在苏联解体以后呢，这成了俄罗斯的一部分，但是是一块飞地，就是说它和俄罗斯本土是相距较远，在交通物流方面它有一定的困难吧。但这个地方对俄罗斯很关键，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牵制北约的一块重要的飞地，它这地理位置又让它成为和欧洲之间很重要的枢纽。这儿有全年不结冰的港口啊，是俄罗斯海军舰队的很重要的基地，那翻回来对北约就构成潜在的军事威胁。而且俄罗斯常年在这部署S-400防空导弹和那伊斯坎德尔，就地对地战术导弹。

导弹呢，它有它的战略价值。而这个地方立陶宛又是躲不开的，如果啊欧洲或者说北约和俄罗斯开战，那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要防御要保的一个重点，同时也是西方国家要攻击的一个重点，而旁边都是立陶宛。立陶宛本身它的性质，它现在导向西方嘛，加入欧盟北约啊，那这么一个国家是切实的感受到自身的不安全。你说你本来是一个小国，在诸大国博弈啊，诸政治势力博弈这个大背景下，还是躲远点安分守己的好吗？谋求一个中立的地位岂不更好吗？没办法，来不及了。我们实话实说，苏联解体，如果像波罗的海三国这样的国家，他是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永久中立的话啊，也许形势和现在就不一样，但当时他们选择加入西方啊，实际上就站到俄罗斯对立面去了。其实这里边啊，你说你理智的去考虑去定位去确认自己的人设，这是一码事，它有历史的渊源嘛。那波罗的海三国包括立陶宛和苏联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那历史上这个关系让他们对俄罗斯充满警惕啊，甚至就是个敌视的关系，波兰也类似。所以苏联一解体，他们首先要加入西方，但你一旦加入西方，你就选边站了。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如果好和睦，那还好说，甚至如果北约都接纳了俄罗斯，那就是另一番情景啊。但现在显然不是啊，就苏联解体之后，长期以来美国也好欧洲也好都把俄罗斯作为一个主要的敌人，所以一个对手。这个波罗的海三国啊，波兰这些国家倒也认可认同也中意，那就要削弱俄罗斯嘛。你又削弱不了俄罗斯，如果他威胁欧洲，首先不就威胁你波罗的海三国，威胁波兰吗？所以你看俄乌之间打起来之后呢，这些国家态度是很坚定的，要支持乌克兰，不但自己支持，他们力量很小的啊，国家很小嘛，他们主要是要拉着，要促使北约和欧盟去站到俄罗斯对立面，就大家一起上，甚至主要依靠那些大国上，我们能从中渔利，这是他们的算计。那你已经选边站了，你肯定希望这个事态向你期待的这个方向去发展，可实际上你觉得你做得了主吗？这个事态的发展是你能够决定的吗？不是啊，你力量太有限了。那在这个国际政治啊，在地缘政治博弈的，如果我们称之为游戏吧，游戏有游戏的规则，这规则不是你制定的，是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剧本，都希望事态的发展按自己的剧本来，可你那个剧本你想有多少人愿意跟，而你恐怕又不得不进入一些大国博弈那样一个格局，在那个剧本中你扮演一个角色，实际上是这样，也是身不由己。所以现在你看立陶宛能想的是什么呢？保自己安全。德国能驻军，驻军这代表的是北约，但谁知道北约的前途呢？谁知道北约会不会散帘子呢？美国和北约的关系难道还不够微妙吗？乌克兰现在特朗普的态度又是什么？大家又不是看不见。说到底，欧洲靠得住靠不住？如果说这算是一道保险，这道保险靠得住靠不住？那立陶宛的这个政客们现在想的就是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我直接找美国，不是通过欧盟，不是通过北约，是我直接找美国，让美国给我上一道保险，甚至我自己掏钱，我给美国人搞个永久基地，你在这驻军，似乎这样就能保自己安全。这个事儿咱们这么讲，如果你就自说自话，那这套逻辑这个因果链倒也说得通，关键是现实世界是不是会如你所想。还是那句话，你这个剧本大家是不是都认，都愿意在里面扮演角色？那我们作为围观群众啊，我们在这观察，一，立陶宛这么做哈，显然是希望获得最大程度的安全，核武器我也解禁啊，外国军队在我这搞军事基地，不光有德国人还有美国人啊，常驻永久啊，他希望通过这个来保自身的安全。这在某种程度某个阶段啊，某种状况下你可以这么说，但是如果说背景变了，规则变了，如果战争真的爆发啊，你恐怕恰恰不是安全，是不安全，不但可能被攻击，而且是首当其冲，而所有这一切由不得你，这是一个。第二，就说到美国人也很有意思，我说了我们算围观群众啊，就如果美国真的要控制欧洲，就是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啊一个大帝国，我要控制欧洲，就算你整体上讲减少在欧洲的驻军，对原有的啊这些基地这些国家，就你驻军的国家，你要做一些取舍的话，这还是看你的目标啊。如果你真的要控制整个欧洲，那有一些地方你是不能撤的，你比如德国，它在欧洲中间啊，那你想冷战的时候美国和苏联两个军事集团不对峙吗？那德国是重中之重啊，我一定要在这驻军，驻最多的军，有最多的军事基地，核武器我也放在这儿，
这德国就如此重要。那现在你要说减少的欧洲的驻军，那原来那些驻军国呀，那些军事基地做一些取舍，正因为你要撤走一部分驻军，那剩下的你就要精挑细选，那德国就更加重中之重了。按说你不应该撤，你应该留在这儿，翻回来离俄罗斯比较近的那些地方，波兰也好，波罗的海三国也好，你可以减少在那儿的驻军。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想控制欧洲，整体减少驻军，甚至跟俄罗斯关系还要调整乃至缓和，是不是你应该这样做？但是特朗普确实反其道而行，在波兰他驻军，现在呢立陶宛人家掏钱搞军事基地，他呢好像也顺水推舟，如果真的也在立陶宛驻军，那和刚才我们讲的控制欧洲这个格局好像就完全不同了。那特朗普更看重的是有人掏钱，有人请我去我就去，那就成了个看家护院的了，那就不是控制欧洲了，而是谁掏钱请我就去啊，那就是保镖嘛。那么美军的性质，美军留在欧洲的性质可就不一样了。如果是这样进入这个讨价还价的格局啊，那哪些国家请我去给钱我就去，那和谈对欧洲的控制，和谈北约啊，这不性质都变了吗？那特朗普最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我们也只能拭目以待了。

0: 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6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说，当天凌晨，两艘商船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船员失踪。拉德夫说，第一艘遭袭船只悬挂多个国旗，现已沉没，船员下落不明。第二艘遭袭船只悬挂帕劳国旗，船只受损并起火，船员全部安全撤离。据船员回忆，袭击现场既有海上无人机，也有空中无人机。据拉德夫介绍，第二艘遇袭船只载有小麦，遇袭时正向南航行，沉没的船只遇袭时向北航行，尚不清楚其所载货物。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无人机来源尚不清楚。
1: 这个消息来自黑海啊，黑海现在有点像霍尔木斯海峡呀、啊，当然它不是海峡，可是在黑海的航道上，各国的船只别管挂什么旗的，不只是说挂俄罗斯旗或者乌克兰旗的遭到攻击，你挂什么旗都有可能遭到攻击。而且这次是在保加利亚的专属经济区，离它海岸线大概是70海里，所以保加利亚这是炸毛了，这不安全了。而且这个事儿如果不被阻止的话，那下面是谁啊？不定是谁，而且会不会扩大呀、啊、你不要忘了保加利亚可是北约成员啊。所以这个事情确实让整个黑海沿岸诸多的国家诸多的角色啊，或者我们明说整个欧洲都感到非常不安。那泽连斯基讲，这就俄罗斯干的呀，而且不但如此，俄罗斯正在憋大招呢，还有呢，规模更大。但这个事儿本身也让我马上联想到谁啊，俄罗斯那个外长拉夫罗夫，就在 G20 峰会上，他和谁呢，和德国的外长瓦德夫尔不是见了个面吗？双方各说各话吧，按照瓦德夫尔的说法，那我对他态度是很严厉的，就是把欧盟德国的态度啊，强硬的态度又跟对方表达了一番。而按照俄罗斯那边说法呢，是他找的我呀，他主动请求见面的。但是有一节拉夫罗夫说的德国那边也没有否认，就是拉夫罗夫直接问瓦德夫尔说，就是莱比锡那事儿你们3天就查清楚了，就质疑嘛。莱比锡那事儿大家知道是乌克兰的安-124，就战略运输机啊，到德国莱比锡的那个机场，他运的恐怕就是战略物资甚至是武器，但是呢遭到无人机攻击，只不过那个无人机失控了，带着炸弹那个无人机呢被截获，就没有造成更大的影响，但这个无人机袭击事件看来是存在的。谁的无人机？德国方面非常短的时间就把矛头指向俄罗斯，是他们的，但是又没有公布具体的详情具体的依据，俄罗斯当然不认呐。所以拉夫罗夫就问德国外长瓦德夫尔，这事儿你们3天就能查清楚？那意思你是不对嘛，我否认啊，我不承认呐。那这次针对两艘货轮这个无人机的攻击，一条被打沉了啊，这个无人机攻击到底谁干的？那么泽连斯基也好，西方也好，肯定把矛头要指向俄罗斯，可是你有没有证据啊？而且这个事儿刚才我们讲了，真正啊令人关注的，这是在保加利亚专属经济区，这可是个北约国家，虽然不是领海，但是这次这离整个北约可非常近了，就北约你怎么反应吧，你要说只认识俄罗斯拿证据，你要没有，没有闭嘴，挨打白挨。当然俄罗斯也有足够的话在那等着呢，你焉知这不是泽连斯基搞的假旗行动啊，也许人家泽连斯基玩的就是这个呀，就搓火嘛，让北约把矛头指向俄罗斯啊，俄罗斯当然可以这样讲。所以这也算是给北约出了一个难题。其实我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你要击沉一艘货轮啊，不是那么容易的，就是无人机啊，一架无人机攻击货轮打中它应该说不难，因为货轮嘛，航速也慢，它装的是货呀，它也不是军舰，没有什么防空系统，也没有什么警戒雷达之类的东西，所以被打着是没问题的。但是你要打沉它，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所以还有分析说，这啊还用了无人艇了，这是夹击啊，这是协调作战。那就是说，既动用无人机，又有无人艇。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一次标准的军事行动，这个不是什么武装分子啊，什么小团伙啊，说干就干的。但关键是即使是军事行动，你说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干的，你依然没法判断。而且我们这么说吧，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就是他们现在使用的很多低成本无人机啊，它很多零部件就是民用产品，甚至就是国际货架产品，你不定买的谁的呢。我们开个玩笑，一个日本的电机，俄罗斯也可以用，乌克兰也可以用，你说是谁的，很难说清楚的。另外假设啊，那我们假设这次是乌克兰玩假旗行动啊， 那么他使用无人机，他的无人机如果留下残骸的话，断然不会留下自己的痕迹啊，甚至他一定要留下俄罗斯的痕迹啊，翻回来，如果是俄罗斯在测试北约的底线，他进行这次行动，那他无人机也不可能专门留下自己的痕迹啊，他可以做一些技术处理的，也不妨张冠李戴嫁祸于人嘛。所以这就给判定是谁的无人机带来很大的麻烦。或者这么讲吧，从西方那个视角来讲，肯定俄罗斯干的，但是你没有证据，这就是这类事情不好破案，不好解决啊。实际上我们要说，就俄罗斯乌克兰之间那个冲突爆发以来吧，在黑海一度曾经有一个协议，这不是土耳其斡旋吗，有一个协议，就黑海的这个航道啊，比如粮食化肥这运输，你们别打啊，不要互相打，但是协议已经作废了。今年以来，尤其是七月份，我看这个数据啊，七月份就是夏季吧，应该是无人机攻击商船的一个高潮高峰期，一直延续到现在，而且是无差别，所以这就给很多国家的商船带来很大的麻烦。而且黑海又很特殊，它相对是封闭的，那你得问土耳其干不干，不管说是俄罗斯也好，是北约也好，他们的战舰进入黑海或者进出黑海，这你得提前报备和土耳其商量啊。所以你说给黑海的商船护航可不可以成为一个选项，这也很难说。如果北约的舰队啊，要么贸然进入黑海，要么就是沿岸国家嘛，出动舰队和俄罗斯发生直接对撞的可能性不是没有啊，甚至很大。而且本来黑海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场，甚至乌克兰还占上风，就是他的无人机无人艇对俄罗斯黑海舰队在追杀呀。我们不是讲过吗，原来就塞瓦斯托波尔黑海舰队的总部就经常遭到攻击，旗舰莫斯科号也损失了，甚至俄罗斯呢是后撤就300公里以外新罗西斯克，现在乌克兰的导弹无人机也能攻击，够得着了，就他那个海王星导弹射程增加了，他升级了也能够到。所以俄罗斯一些小型舰只可以通过运河，它吃水浅嘛，走运河可以撤到里海去，但是稍大一点的千吨级的护卫舰以上的舰只走不了运河，那只能在黑海里面想办法就躲藏嘛。那你看有一些照片显示他的这个舰队啊、基地啊，拿个铁丝网什么的就做一个顶棚，就是无人机要是撞炸，他顶多是把那个顶棚炸掉，就舰船得以保存嘛，这么一种比较简陋但是有效的方式吧，这是俄罗斯海军。那么如果北约出动舰队就在黑海里啊，为所谓民船护航，那跟俄罗斯海军发生对峙的可能性不是没有。另一方面，假设啊，我们假设比如说北约海军和俄罗斯海军在黑海对峙，这个时候乌克兰的无人机忽然出现攻击了俄罗斯舰船，这怎么说，那就是北约和乌克兰联手吗？那俄罗斯如果反击呢，他怎么保证只打乌克兰不打北约，这容易擦枪走火啊。但如果你无所作为呢，这类无人机袭击事件是大家防不胜防的，最终水被搅浑，粮食外运变得比较困难，那么秋冬季是不是在全球范围内会引发一轮粮荒，就是粮食危机。

0: 虎及爱眼复眼成实，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爱眼直通车。
1: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
2: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3: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2: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3: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2: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次啊，特别申请的航天加强版，荣获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一次性送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第三重额外再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就这还没完，最后啊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3: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1955年10月8号钱学森从美国归来，这回国的过程也是几经波折。另外再来关注1735年10月8号清代雍正皇帝驾崩，那关于雍正之死都有哪些说法呢？稍后关注。最后再来说说德国前总理勃兰特1992年10月8号勃兰特去世。来听重阳的讲述。
3: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5: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十月八号啊，1955年的10月8号，钱学森从美国归来。这说到十一的长假期啊，中国人嘛，国庆节呀、啊，所以每到这个时候呢，我们更愿意感念那些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钱学森当然就是其中之一了。话说1955年9月17号，在美国的洛杉矶，在港口啊，一条船叫做克利夫兰总统号，这条船呢即将起航。钱学森呢携妻子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买了这天的船票返回中国。当船渐渐离开港口驶向大海的时候，钱学森是长出一口气啊，为了这一天他煎熬了5年之久。而回到中国之后，他开始了自己新的征程，就把自己的所学呀传授给国人，同时也开始了自己艰苦的科研工作。大家都知道钱学森这家子回国经历千辛万苦啊。话说1950年8月29号，钱学森一家呢买到船票打算回国，但是呢就是在洛杉矶的海关被拦下了。1950年8月30号，美国的移民局稽查是把钱学森呢带到了叫做特米纳岛那儿的那个拘留所。当时有一个背景，就是朝鲜战争啊，中美两国实际上是敌对状态了。另外坦率讲，就算不是敌对状态，因为钱学森在美国人看来掌握了尖端的军事科学技术吧，了解美军的军事机密啊，所以在这个背景下，你要是放钱学森回国，确实是徒增对方的力量嘛，这美国人没那么傻嘛。当时美国海军部的次长叫做丹尼金布尔曾经说钱学森无论是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把他击毙也不能让他回到中国。还有一个说法说，就是金布尔说我没说过要杀他那话，但是说到底不能让他回去，这是关键。这样到1950年9月14号，钱学森从拘留所呢回家，身心备受折磨吧，而且每个月要到移民局去登记，而且随时接受移民官员的讯问。当时钱学森和夫人是准备了3个手提箱，就随时准备要离开啊。而另一方面，美国方面对钱学森的政治迫害就接踵而至了，移民局抄他们家。我刚才讲不是给他搞到那个特米纳岛上去了吗？后来是加州理工学院呢，也就是他供职的单位哈、啊，送去就是巨额的保释金，这算是把他放了嘛。但是没收他的行李，包括1800磅的书籍和笔记本。其实这些东西在打包之前呢，已经检查过，应该是没有问题。但现在说的是什么呢？说这里面有机密材料。当然，他在美国受迫害的事儿传到了中国国内。当时中国科技界呢，有朋友通过各种途径吧，就声援钱学森。对于美国政府的行径，中国政府也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个人本意的情况下监禁钱学森。在1954年的时候，周恩来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团长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时候，就指示我国外交官员想方设法帮助钱学森回国。他表示说呢，美国人既然请英国的外交官和我们疏通。

0: 通关系，那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开辟新的接触渠道。1954年6月5号，当时中国代表团的秘书长是王炳南，和美国代表当时是副国务卿的约翰逊啊，就两国的侨民问题做初步的商谈。美国方面向中国提交了一份美国在华侨民和被中国拘禁的一些美国军事人员的名单，要求中方给他们以回国的机会。为了表示中方的诚意呢，周恩来也指示王炳南在1954年的6月15号举行一个中美第三次会谈嘛，那个时候就做出让步，同时呢也要求美方停止扣留钱学森等等中国的留美人员。但是呢，中方的正当要求美国方面是拒绝了。1954年7月21号日内瓦会议闭幕，为了不使沟通中断吧，周恩来又指示王炳南和美方商定从54年7月22号起在日内瓦进行会谈。虽然中国方面姿态很高，但是美国方面确实一点也不松口。咱们再说钱学森那个方面，那就是归心似箭了。很偶然的在报纸上看到一位，就当时叫做陈叔通啊，是一位民主人士嘛，他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身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这是钱学森父亲的好友，所以他想到能不能向这个人求救吧，写信啊。所以在1955年的6月15号他呢是在可能是烟盒上写了一封信，又是托夫人想办法送出去。他夫人是著名的音乐家，就蒋英啊。蒋英呢是避开特务的视线吧，他是用模仿儿童的笔迹写了个信封，辗转把这信给到谁呢？比利时蒋英的妹妹给到那儿，这个信呢再送到中国，到谁手里呢？周恩来。1955年的8月1号在日内瓦的第五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上，当时大使是王炳南啊，又一次做努力。当时背景就是1955年8月1号日内瓦谈判再次举行啊，表示中方诚意啊，在此前一日经周恩来亲自部署提前释放了被中国俘虏的11名美军飞行员。但是谈判开始呢，美国的大使就是约翰逊还是矢口否认美国政府扣留中国公民。这时候王炳南呢就掏出钱学森的那封信当众宣读，约翰逊是措手不及啊，就要求休会，而且马上向美国国务院就报告情况，请示怎么着。因为中方把事实摆在这儿嘛，这个也翻不了案啊。美国政府被迫在8月4号匆忙通知钱学森准许他离开美国。多年之后，周恩来曾经意味深长地说，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举行了具体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情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1955年9月17号钱学森梦寐以求的回国愿望终于得以实现，就他携妻儿踏上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踏上返回祖国的旅程。归国之后，周恩来在各方面给钱学森非常细致的关怀吧。晚年的钱学森还曾经回忆说，说1970年当时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前夕，周总理呢曾经召集相关科研人员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临别之际呢，周总理特意叫住钱学森说，你不要太累着了。钱学森当时很激动，就说，总理您比我要辛苦得多呀。钱学森生前经常对人说，对他一生影响最深和帮助最大的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周恩来。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10月8号，公元1735年10月8号，清代的雍正皇帝驾崩。雍正是今天死的，历史上看啊，他是生在1678年12月13号，死在1735年的10月8号。他爸爸就是康熙了，他妈妈是康熙孝恭仁皇后乌雅氏，他是玄烨，就是所谓清圣祖啊，玄烨的第四子。是清朝入关之后第三个皇帝，他是在1722到1735年之间在位吧，年号是雍正。他死后葬在清西陵的那个泰陵。在清朝的这么多皇帝里边，其实雍正是最具传奇色彩吧。你看很多这个相关的什么小说影视作品愿意写他，因为他故事多嘛。关于他怎么当上皇帝，不有人说他是改了他爸爸那个遗诏，原来是传位14皇子，他加了个勾，就把原来一个十字改成了一个干勾鱼，哎，自己当。

皇帝了，有这个说法。另外也杀了好多功臣呢，帮他登基的功臣都没好下场啊。当然有人说雍正之所以上位成功啊，主要是依托俩人吧，一个是隆科多，一个是年羹尧啊，一内一外起了关键作用。内呢指的是隆科多呀，利用这个步军统领的职位封闭京城九门，让雍正的反对派啊成了瓮中之鳖，也完全断绝他们和外界的联系，控制了雍正即位时候吧那个京师的秩序。至于外呢，指的是雍正通过川陕总督就是年羹尧啊，震慑和钳制了当时十四阿哥，要不然皇帝就是老十四的是吧。总之年羹尧稳定西北局势，换句话说，如果十四阿哥真要造反举兵的话，过不了年羹尧这一关。所以你看一内一外两个关节点控制住，自己当上皇帝了。但是古话说得好，说什么飞鸟尽良弓藏啊，狡兔死走狗烹啊，所以功臣一般没有好下场。说是有一个浙江钱塘的举人叫汪景祺，他曾经在仕途上混得不顺啊，后来就投书给年羹尧，当然就奉承他，就夸他呀，甚至说唐朝的名将郭子仪要是和年大将军比，那就是这荧光啊至于日月了。反正就拍马拍得到位吧，年羹尧就把他收入自己的这个幕府吧，就当参谋吧。但是汪景祺给年羹尧又上了一书，叫所谓功臣不可为啊，就说呀，功臣之所以难做，问题出在主子身上。那些主子呀，既害怕别人作乱，又要依靠功臣去勘乱，但是乱平了以后呢，又往往猜疑功臣。那你想，你能平乱，你肯定也能作乱呀。所以对于功臣呢，往往有疑惧之心啊，这你就没有好下场了呀。总而言之吧，功臣呢，不管是进是退，都很难保全身家。当然他写这东西的时候正是年羹尧春风得意的时候啊，所以呢对这个劝告是不加理会。但是后来真是不出这个汪景祺所料，而年羹尧获罪的时候，这本书被发现，反过来又成了年羹尧的一大罪状。最后的结果呢是汪景祺被处斩。和汪景祺类似的还有一个叫钱明士的人，他和年羹尧呢是就是同年中举啊。后来呢，年羹尧进京的时候呢，这位钱明士曾经上奏说年羹尧平定青海有功啊，立碑啊。结果年羹尧倒霉的时候呢，这位钱明士也被连累。雍正就说你啊，你这个文人是无耻钻营啊，还写了四个字给他，叫什么名叫罪人，你不是个好东西，哈哈，就这样的。所以你看就没得到好下场。你说年羹尧手下就身边的人吹捧年羹尧的人都这样，年羹尧本人呢那也好不了啊。那今天我们主角说的可不是年羹尧，说的是雍正之死。其实这么多年了，从他死到现在，关于他这死怎么回事也一直是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呀，争论呢，甚至他就是文艺作品的主角啊。那你说到底怎么死的，其实无外乎这么几种说法吧。一个就是所谓正常死亡，这是官方记载说雍正呢是突然发病身亡。从现在公开史料来看呢，雍正的这个病啊应该是急症，有人推测是什么呢，中风啊，中风而亡。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是闹病啊，正常死亡吧。第二呢，就是说所谓被刺身亡了，这是民间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什么清宫遗文呐、满清外史啊、清宫十三朝啊，这些里面都记载说这个谁吕留良啊，他的孙女吕四娘刺杀了雍正。因为当时清政府是这个高压政策呀，吕留良是因为文字狱啊，是雍正六年发生的，时年十二月，留良、包忠父子被处斩，其亲人也被严加处置，说是孙辈呢发配籍边为奴，说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啊是以宫女的身份混入皇宫侍奉皇上，伺机行刺。还有说法说他呢是在吕案发生之后逃亡外地，练了一身功夫，潜入宫内，是以飞剑砍去雍正的脑袋。甚至还有说法说吕四娘啊还有一个帮手叫做余娘，余就是那个吃的那鱼啊，也是个女子，是作为帮手。那这都是传说了呀。那你说作为这个搞历史研究的比较严谨的学者，这个传闻也是要研究的。但是大多数人认为呢，这形似之说吧不太像真的，那是谣言吧。那为什么呢，列几条就说这个原因哈。你看第一个，吕留良这个文字狱啊，这个案子发生之后呢，他的家人是受到处罚呀，说没有漏网之鱼，这是一个。第二呢，吕四娘不可能混进宫，吕氏的孙辈呢这不都成为奴隶吗，犯大罪。

0: 的人啊，往往是这样的下场，所以吕四娘不太可能混入宫中。第三个呢，就是雍正是死在圆明园的，圆明园内是戒备森严呀，有军营，叫护军营啊。一个女子想进去，就是飞檐走壁想进去不太容易，因为那个地方昼夜都有巡逻呀。因为吕四娘毕竟不是生活在武侠小说里啊，而且你还得进寝宫杀皇帝，所以刺杀这个说法吧，就主流的史学家可能不太认。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说法呢？也有说雍正是服丹药中毒而亡。这个宫中档案里边倒有一些资料吧，可以推出这个结论，说他生前呢确实是这个交往过一些所谓剑客力士，在宫中也曾经养过一些僧道异能之士，甚至和他们结交做兄弟。雍正从雍正四年开始服用道士炼的那个叫什么济急丹，雍正八年呢又得大病，然后让道士给他炼丹药来治病。到雍正十三年八月呢，他传旨在圆明园呢用牛舌头什么黑铅200斤炼煮，照这个情况呢确实有可能是丹药中毒，就是长期体内啊积聚这些毒素，最后毒发身亡，这是有可能的。那这有没有证据呢？有人就列了一些证据，说是一个啊，雍正死后第三天，乾隆登基之后就下谕旨啊，把炼丹道士驱逐出宫，就宫里肯定有这些人呢，所以才能赶出去嘛。新君刚登基，那么多事儿不管，先急着把这道士赶走，是不是因为这个父亲的死和这事儿有关？甚至乾隆专门说，说我爸爸呀，就是这个雍正哈，是对于这些僧道的未听一言未服一药，这等于是在为父亲辩解啊，这有点欲盖弥彰的意思啊。另外呢，乾隆呢在这一天啊还另下谕旨，就告诫内监啊，宫女不许妄行传说国事，恐皇太后闻之心烦，就让这宫女儿别嚼舌头，别胡说八道啊，知道什么事别说啊，说是不是世宗横死啊，就雍正到底怎么死的这事儿，可能乾隆知道但是不让说了。说到底雍正的死啊，为什么这么多人感兴趣，主要是因为史书里边关于他死亡的记载特别简单，就说前一天雍正在圆明园的行宫里啊就得了重病，次日就完了，到底什么病怎么死的这史书上不记载不说，所以这个给了人想象的空间，也让人很好奇。除了刚才我们说那么几种说法，就是闹病就正常死了，或者被刺杀了，炼丹吃药死了，也有说他是积劳成疾啊，劳累而死啊。他确实也是中国历史上很勤政的一个皇帝啊，白天呢就开会，晚上批奏章啊，一生中批的奏章是数万件，而且每一件是仔仔细细的呀，认认真真的看，批字儿多的可能千字，这可能就是积劳成疾的一个佐证吧。当然他死的时候呢也有人在场，有首辅大臣，就是雍正的心腹叫张廷玉，当时是在雍正身边，根据他私人的记录说呢，看到这景象很骇人，说雍正是七窍流血呀、啊。结果张廷正感到是惊骇欲绝，那怎么就七窍流血了，那是不是还是丹药中毒啊？这个也给了我们观察这个问题就做猜测做推演的一个角度吧，也只好说到这儿了。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10月8号，1992年10月8号，德国的前总理勃兰特去世。勃兰特这个人最著名的一个事情，大家应该记得吧？就是他在1970年在访问波兰的时候，曾经在华沙的遇难犹太人纪念碑前是下跪默哀。我们简单说说这事儿。话说呢，是在1970年12月7号，那天细雨蒙蒙啊。当时的就是西德了，就是联邦德国的总理勃兰特是去华沙访问嘛，在华沙犹太民族隔离区起义的那个纪念碑之前，他是敬献花圈。那你看现在也是这样，国与国之间交往嘛，就是元首互访什么的，它是有一定的程序的，双方是要约定的。所以这个算是规定动作啊。那你看当时的一些这个报道一些记述呢，说波兰人对德国人，那你想的是什么心态，就仇恨呢。虽然说战争打完了，但是波兰人也好犹太人也好，对德国人的那个态度啊，那种排斥那种反感，你完全可以想象溢于言表。就算是西德的元首来访，那么国与国之间这个礼节礼仪得有面子得给，正常的程序得走流程嘛，得走。但是你想那是什么心情啊，不一样啊。 而且我还得跟你说一个细节，就是德国的国歌啊是一脉相承的，这个曲调是谁的呢？海顿的。你看那个音乐大师就是Franz Joseph海顿，他创作的皇帝四重奏的那个旋律，这是德国的国歌。你看西德的时候用这个，之前纳粹德国用的还是这个，但歌词是不一样的了。可问题在于你这个旋律一响起来，你想想旁边波兰人甚至可能还有犹太人，他听上去他什么回忆啊？所以这种感觉应该说非常不好。但是你说勃兰特呢，勃兰特是这样，面色凝重，就敬献完花圈之后忽然咔嚓他就跪在那儿了。这一幕是出乎在场所有人意料啊。一方面呢，很多围观的人那很意外，很多波兰陪同的官员没想到，因为程序上没有嘛，就是陪着他来访的德国人也是目瞪口呆，都没有想到嘛。那在场谁最活跃嘛？那就是记者，拿着相机咔嚓咔嚓就拍啊。整个这个动作不在这次行程安排之中，大家几乎用一个词可以概括，手足无措。关键我还要解释一下，这个勃兰特他是一个反纳粹的，是反法西斯的一位老战士，他是被纳粹迫害的人。换句话说，如果真需要有一个人跪在这儿，你说纳粹战犯跪在这儿，这个可以理解，对吧？他是反法西斯的，他跪在这儿，这确实让大家觉得这意外，非常意外。所以在记者的这闪光灯的记录之下啊，一位老人啊跪在冰冷的，在华沙嘛，这纪念碑前的这个石阶之上，这个反法西斯的老战士的形象一下子传遍世界每个角落。但是很多人就感慨说，由此啊，这一跪，曾经是杀人不眨眼的纳粹德国法西斯那个形象就逐渐的远去，就支离破碎。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勇于承认错误的，希望和世界重归于好的德国。而且勃兰特跪在那儿也不是一言不发，他是做祈祷的。德国人嘛，就西方人嘛，上帝饶恕我们吧，愿苦难的灵魂得到安宁，以此向二战中无辜被纳粹杀害的犹太人表示沉痛哀悼，虔诚地为纳粹时代的德国赎罪。而且呢，当时就联邦德国的总统哈、叫做赫里，是向全世界发表了著名的赎罪书。消息传出之后，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们呢，当然是无不拍手称赞哈。在1971年12月20号，勃兰特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后来到1973年呢，勃兰特曾经接受过意大利很著名的那个女记者，就是法拉奇，接受他的采访。他谈到自己当时啊做这个出人意料的这个举动，就跪在这儿，当时什么感受啊？他说，我明确区分罪过和责任，我问心无愧，而且我认为把纳粹的罪过归咎到我国人民和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是不公平的，罪过只能由希特勒等发动二战的战犯去承担。尽管我很早就离开德国，二战期间就他是流亡国外啊，就是反法西斯嘛，但是对于希特勒上台之后搞法西斯主义这一套，我也感到有连带责任。德国人呢，所以出任德国总理之后呢，我更感到自己有替纳粹时代的德国认罪赎罪的社会责任。就那天早晨醒来的时候，就70年12月7号早晨醒来的时候，我有一种奇异的感觉，觉得自己不能只限于给纪念碑献一个花圈，我本能地预感到将有意外的事情发生，尽管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事儿。献完花圈之后，我突然感到有下跪的必要，这可能是下意识吧。那么他这一跪被称作是欧洲约1000年来最强烈的赎罪表现。实际上你可能不知道，1995年当时就是德国的总理是科尔啊，在位于以色列的犹太人受难者纪念碑那个碑前又一次下跪道歉，重申对于这个二战中受害各国的歉意。德国在首都柏林著名的那个勃兰登堡门啊，在那附近还搞了一个大屠杀受害者纪念碑，是2700根方柱组成的一个建筑吧。甚至很多就是当年纳粹高官的后裔，因为强烈的耻辱感决定永不结婚生育，包括希特勒他的后裔哈、说就要让自己这个罪恶的家庭断种绝根。所以在这我们应该提醒那些没有为自己的战争罪责道歉的国家或者民族吧，也包括某些家族啊，德国人的做法是能够获得世界的赞赏，德国曾经的作为因此获得了谅解。勃兰特跪在这儿，德国就站起来了。 他是值得尊敬和某些人学习的。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4: 今天这个活动呀，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啊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啊，这次特别申请的航天加强版，吸收更快，效果更好。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而且还有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啊，您再对比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要多舒服有多舒服，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那想要试试的，10分钟赶快打400-656-0303，只要买都能领补贴，一次性送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加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内服外贴，作用更快。第三重额外再送1副防蓝光老花镜。就这还没完，最后啊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2: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0: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4: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0: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6: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0: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 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7: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0: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0.4%。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9: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10: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11: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25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25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 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初心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二十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

0: 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1: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2: 何家村的村民人均税收入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1: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2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15-5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3: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4: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5: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儿，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1: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抗逆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6: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7: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8: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台，还有8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7: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9: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10: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太秋田市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11: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太秋田市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12: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11: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12: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11: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秋田市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12: 二类果的不要紧，放了一类果的去搞错
11: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 基地已建成两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12: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就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11: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12: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11: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健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12: 哦，人家一吃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4: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10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13: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14: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口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13: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4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15: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5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5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13: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冬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16: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的节约建设资源。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0: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

0: 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1: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0: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0: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超过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97%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6.5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2.8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0: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1: 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0: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

0: 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1: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却入大水为阁，菊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康。
3: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冬麦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啊，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4: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着缸上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这个酸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呢。
5: 古诗里说寒露金秋晚，朝看菊渐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

0: 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琪。
1: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省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部署落实，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1: 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播出，疏解央企子公司拓展业务版图，承接重点项目，扎根雄安蝶变新生。
0: 层层净化手碧水，擦亮白洋淀生态底色，律动河北山水间的答卷，今天走进府河河口湿地。
1: 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播出第七篇《塔台里的强哥》，守护的不是跑道，而是出发与归来的平安。
0: 国庆假期体育消费热力全开，观赛客流持续转化为城市消费动力。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
0: 截至九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为34003亿美元。
1: 美国国会报告显示，对伊朗战事已损失81架军机。
0: 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增进人民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重大举措。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结合工作实际，深入部署落实，围绕优化公共服务布局、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等方面，促进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城乡协调发展，切实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2: 适应人口结构变化，我省各地各部门着力优化公共服务布局，将一老一小关爱服务作为暖民心、解民忧、增民力的重点民生工程。在衡水市高新区信康颐养中心，护理人员正在指导老人们做肢体康复锻炼。作为当地重点打造的区域性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这里整合了机构、社区、居家养老各类资源，构建起全域一体化养老服务体系，汇集周边近2000名老人。今年衡水市已实现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全覆盖，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农村互助幸福院梯次布局，县乡村三级网络初具雏形。衡水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杰：
3: 我们将以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为抓手，持续深化医养康养融合，打造集养老护理、医疗康复、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服务模式，推动城乡养老从有没有向优不优迈进，同时探索养老服务人才职业教育贯通培养模式，为养老服务行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2: 走进唐山市第四幼儿园托班，防护软包、防滑地面、分类玩具等尽显儿童友好理念。目前全市已基本建成以幼儿园托班为主体、普惠性资源为主导的托育服务体系。唐山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周志广：
4: 目前呢，全市开设托班的幼儿园已经达到了1010所，标准化托位达到了2.2万个。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托幼一体化的服务品质，加强托班的师资队伍建设，提升保育质量，推动托幼服务从托得住向托得稳、托得好迈进。
2: 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要让新市民在稳定就业居住的城市享有更加美好的生活。各地各部门围绕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重点解决好群众最关心的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等问题。日前，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二批公共租赁住房公开摇号分配，2405套房源配租成功。今年以来，全市已配租公租房5000多套，并为1.8万户家庭发放租赁补贴。石家庄市住建局副局长齐向前：
5: 我们将深入推进各类保障房管理制度改革，探索升级公租房随退随分常态化分配机制，缩短公租房。

0: 控制轮候周期，放宽保租房准入退出条件，提升房源利用效率，增进民生福祉。
1: 农村转移人口在城镇不仅要进得来住得下，还要融得进，能就业，可创业。今年以来，承德市深入开展子赛就业创业提质行动，通过政策支持、平台搭建、技能培训、创业带动，全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78万人。承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桑爱民：
2: 我们将依托四季零工市场和云林帮平台，加快构建城市15分钟、乡村5公里就业服务圈，同时围绕文旅康养、清洁能源等主导产业，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一体化的培训模式，让农村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有门路，增收有保障，生活有奔头。
1: 聚焦深化城乡一体建设，我省各地各部门加大城市公共服务资源投入和统筹配置力度，推动更多公共服务向基层下沉，向农村覆盖，向边远地区和生活困难群众倾斜。青龙满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局长韩江：
3: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权益医疗质控，做事做好分级诊疗，真正实现县以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镇村，富集群众。
1: 定州市教育局局长赵永伟：
4: 主动适配区域人口结构变动趋势，科学组织实施教师选调，推进优质教育资源集中统筹集约利用，有效夯实办学基础，提升整体办学质量和育人水平。
5: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雄安新区不断强化对疏解项目人员的政策保障和服务，引导支持疏解项目辐射带动新区及周边区域发展。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走进一家落子雄安的央企子公司，看它如何拓展业务板块，构建全链条城市服务体系，在新区实现蝶变新生。
6: 前不久，2026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二战在雄安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多位国家队主力选手悉数亮相，现场秩序井然，赛事运转高效，来自全国各地的球迷在雄安感受到了顶级赛事的专业保障。
7: 我们投入了700多人力，兼顾了现场的安检安保、场内场外秩序维护和安全保障，这也是我们落地雄安后承接大型国家级赛事保障的一次重要突破。
6: 负责本次赛事场馆运维与安保保障的雄安新兴荣利公司2024年初疏解到雄安，作为央企中国新兴集团的二级子公司，企业能否在新区实现良好发展，所有员工都充满期待。
8: 来到雄安以后呢，经营压力非常大，尤其北京来员工来了以后，大家期望值很大，大家觉得应该雄安能更好的发展，所以呢，我们呢是很着急。
6: 急企业之所急，针对企业落地初期的发展需求，雄安新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会同综合执法局等部门主动对接，帮企业享受相关疏解政策，对接应用场景，招聘优秀人才，强化对疏解项目人员的政策保障和服务。在雄安新区支持下，雄安新兴荣利克服初期困难，积极拓展创新业务，构建起全链条城市服务体系，形成物业运维、专业安保、医疗辅助等多元业务板块。他们还自主研发智慧城市运营综合管理可视平台，将智慧场馆、智慧校园、智慧安防、智慧楼宇等板块紧密相连，运营效率大幅提升。
9: 我们业务覆盖的地方各类感知设备和运营数据全部接入平台，大屏一开，各园区、各场馆、各点位的运行状态呢，尽收眼底。从发现、派单到处置，形成闭环，分钟级响应。
6: 如今，雄安新兴荣利先后承接了京雄快线、雄安体育中心、北大人民医院雄安健康管理中心等多个标志性项目，并且以雄安为基地，成功将业务延伸至天津、云南等地。从单一业务到全链条发展，从立足区域到走向全国，落户雄安2年多来，新兴荣利的业务规模翻了2番，真正实现了留得住、发展好。
8: 我们将不断拓展业务版图，搭建多元完整的城市服务体系，努力承接更多标志性重点项目，为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发展贡献央企力量。
10: 作为白洋淀的咽喉，符合河口湿地，通过近自然生态修复，不仅成为水质净化的超级过滤器，更成为候鸟栖息的生命乐园。今年湿地入选生态环境部2026年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案例。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雄安新区白洋淀府河河口湿地，此刻这里水清岸绿，层层叠叠的水生植物随风摇曳，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的华北湿地生态画卷。这片总面积4.23平方公里的功能性人工湿地，日复一日地净化着入淀水源，筑牢白洋淀生态安全第一道防线。
12: 曾经的府河河口区域受上游来水影响，水体浑浊，生态系统退化，一度制约着白洋淀整体生态质量提升。自湿地建成投运以来，雄安新区依托自然生态修复理念，构建了三级净化体系。
13: 湿地啊，采用了前置沉淀生态塘、水盆浅流湿地和水生植物塘三级处理工艺。这种处理工艺完全模拟自然生态这种循环规律，
12: 全程不添加化学药剂，依靠物理沉淀、微生物降解与植物吸附协同作用，三级分区就像三个不同的滤芯，层层拦截，逐级滤。上游河水首先在前置沉淀生态塘停留4天，借助水生植物拦阻缓冲，滤除大块污物，然后进入二级潜流湿地。
13: 通过就地取材的钢渣、废石、碎石埋于地下，利用填料的吸附、过滤，还有微生物的降解作用，对湿地的各类污染物分别进行处理。种植大量芦苇、香蒲等水生植物，通过定期收割，就能把氮、磷这些营养物质，彻底从湿地带走。
12: 经过第三级水生植物塘的进一步深度净化和生态涵养，清水最终汇入白洋淀。这套净化工艺确保了主要污染物去除率稳定在60%至80%，日均净化25万立方米上游来水，水质主要指标稳定达到地表水三类及以上标准。
11: 我现在来到的是位于湿地内的观鸟台，站在这里可以看到，为了让动植物安居，湿地实行严格的分区管控，核心的水生植物塘实行绝对控制区，鸟能进，人不能进，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干扰。
12: 聚焦生境单一难题，府河河口湿地构建了复合型立体生境，打造浅水塘、深水区、生态鸟岛、芦苇荡交错分布的立体生境，全面拆除硬质护岸，改用隔滨石龙、松木桩等生态护岸，保护岸线原生植被，严格筛选雄安本土动植物，为珍稀生物提供安全繁衍空间。
14: 治理以后是谈吐也多了，给鸟类捕食的环境也多了，青了浅了，还有这个白鹭、天鹅、黄鹭，你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能拍到。
11: 生态恢复成效离不开科学严谨的监测评估，在府河河口湿地生态环境监测所内，一整套立体化的监测网络实现了全天候不间断运行。
15: 在湿地内是布设了7套咱们这种水质监测设备，每4个小时通过自动的一个取样，包括像咱们水温啊、pH 啊、溶解氧，还有像化学需氧量、氨氮这些指标，然后可以全天候的实时掌握咱们一个水质的一个情况。
12: 截至目前，湿地内累计观测记录到鸟类80余种，鱼类从6种增至18种，底栖生物由5种增至20种，维管束植物从84种增至130种，水生生物食物链逐步完善，水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
5: 国庆假期，河北机场集团的塔台管制员张强依然守在塔台管制席上，他负责飞机的地面滑行、跑道起降和空中调配工作。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带您走进这位在全国民航空管技能大赛上拿下金牌的管制员，听听他节日里的坚守故事。
16: 清晨6:30，秦皇岛北戴河机场塔台已经亮起了灯，窗外2600米长的跑道笔直延伸，远处渤海湾的天际线正慢慢泛白。张强提前半个小时到岗，换上制服，坐在了席位前。当填好进程单时，已经基本掌握了周边空域的使用情况。甚高频里，机组通话简短清晰。
17: 华夏453栋下潜到休整海压12保持，过秦皇岛V2台上空堡。 上9140就是华初。
18: 上940同意华初，沿阿尔法滑行至26号跑道等待点，跑道外等。
16: 放下话筒，张强面前的雷达屏幕上，一个个小图标代表着空中的飞机。他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小图标安排得井然有序。飞机下降多少高度，飞什么航向，保持多少间隔，全依靠他的指令。管制圈里有句话叫话筒在手1分钟，保障安全60秒。张强说，飞机从前方管制单位移交过来到安全落地，不能有半点马虎。
18: 我们管制岗位要做的就是对空中和地面飞机动态进行精准把控，像国庆这种出行高峰，旅客都赶着行程，我们会精准调配空中流量，全力争取让航班能早1分钟是1分钟，守护旅客顺畅出行。
16: 这份对工作的较真儿，让张强从支线机场一路走到全国赛场。2024年10月，他在第9届中国民航空管岗位职业技能大赛上拿下了机场管制个人综合1等奖，还获得了全国民航金牌员工、全国民航青年岗位能手2个称号。那是中小机场管制岗位第一次被纳入这项全国大赛。张强从河北机场集团4家支线机场的选拔中以第1名的成绩脱颖而出。
18: 所有人遇到特勤都会紧张，这很正常，但坐在这个席位上就得在很短的时间内把紧张压下去，该发什么指令顺序不能乱，脑子不能停。
16: 比赛回来之后，张强把赛场上学到的复杂场景处置办法整理成笔记，在班组里和同事分享。国庆假期这几天碰上航班密度大的时段，他也会关注其他席位，看管制员们发指令，大家事后再一起复盘。
18: 其实支线机场的管制工作往往比比赛更细碎更突然，有时候一个高度一个航向稍微动一下，后边好几架飞机都得跟着调，所以作为管制员，我们必须得提前想提前算。
16: 这种细碎和突然张强遇到过很多次，让他最难忘的是今年暑假，当时正是出港高峰，一架飞往上海浦东的航班有紧急医疗运输任务，需要优先保障。此时多架时刻相近的出港航班正在地面排队等待。
18: 当时我记得情况比较紧急，我们快速研判态势，第一时间联动相邻的管制单位。那会儿我记得流量比较大，每一步都要抢时间，也必须保安全，最后我们还是高效地完成了这次特勤处置。
16: 国庆假期的秦皇岛机场每天进出港航班排得满满当当，张强和班组里的同事们轮流值守，一个班下来指令一发就是持续几个小时。河北机场集团这2年持续推进中小机场空管能力提升，从人员配备到模拟机培训，从岗位练兵到技能比武，把要求落到了每一个管制员的日常里。在班组里，张强不只是金牌管制员，更是大家身边的强哥。秦皇岛北戴河机场管制员赵作令：
19: 强哥常跟我们说，飞机滑出去背后是几百个家庭，所以再忙再累，指令也得发清楚，岗位也得守牢。
16: 采访结束时，天色已晚，跑道灯一盏盏亮起，又一架飞机滑跑起飞，张强目送着它消失在暮色中。他说他的心愿很简单，就是希望每架飞机都能平安起降。
18: 国庆我在港，请旅客放心，我们会守好塔台这道关，把每一句指令发准，把每一个动态盯紧，让每一架飞机安全出发，平安落地。
10: 国庆假期，当大多数人走亲访友旅游逛街时，有一群人守在灶台前餐桌旁，把热腾腾的饭菜准备好，让进店的客人吃上一顿舒心饭。系列报道一路上有我带您认识一位餐厅管理人员张学静。
20: 小月，今天是高客流，注意把我们的餐前卫生，把我们的餐前准备工作准备全。
21: 收到，经理。
22: 上午10点半，张学静给员工们刚刚开完例会，员工们检查自己的准备工作是否到位， 张徐静则要检查督促所有人工作是否达标。在包间里，他先看

0: 看台卡，再摸沙发缝隙，最后举起一只高脚杯对着灯看。
1: 高脚杯的杯壁上不允许有指纹，所有的餐具都要保证干净。
0: 中午11时，餐厅里已是热气腾腾，后厨里红油翻滚，辣椒与花椒在热油中翻出阵阵焦香，水煮鱼的鲜香顺着传菜口往外飘，使得等位区的顾客不时往里张望。
1: 这边请慢点，有没有来客了？欢迎来吃水煮鱼，来这边请，巴沙叶鱼到客啊。
0: 中午12时30分，餐厅迎来最集中的客流，点菜、上菜、翻台、结账，全举在一个小时里。张学静穿着一身白色工装，在大厅和包房里穿梭，一会儿查看服务员点菜，一会儿到传菜口催菜，一会儿又去生日宴包间查看顾客是否满意。红油水煮。

0: 他说话快，脚步更快。张学静，
1: 客人最集中的时候就是在中午12:30到1:30，晚上的6:30到7:30，所有的点菜、上菜、翻台、结账，几乎全集中在这一个小时当中。作为管理员，你要去观察，然后每一个环节是哪一个环节今天出错了，然后又总结复盘。
0: 张学静1989年出生，和许多县城农村的女孩子一样，她当时没有读大学，而是选择早早结婚生子，在自家的小作坊做工灯。2021年8月26日，张学静在尝试了快递员等工作后，入职藁城区的鱼香辣婆婆。
1: 我就觉得辣婆婆能让我学到很多的东西，对于我的个人成长还是个人的发展，我觉得都非常有益。
0: 她从服务员做起，3个月当上小组长，半年后做主管，后来成为前厅经理。张学静说，这一路走来并不容易。
1: 刚出来的时候30多岁，作为餐饮业我觉得算是年龄比较大一些的，而且我这个人比较笨，就像走路一样，一步一个脚印的走踏实。一开始的时候我收一个8人台，我不太清楚我自己能收多长时间，我给自己记了一个，我要18分钟或者是20分钟，到后来考虑说15分钟到底行不行，最后10分钟，4个包间1个小时就能干完，所有包间的地我几乎是不用墩布去墩，我全部都是手擦地。
0: 5年时间，他的工作地点从藁城区到石家庄市区，工作内容从服务员到前厅经理。他遇到过很多困难，然而从第一天入职到现在，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努力，几乎每天从早忙到晚。
1: 从一个基层的员工到管理岗位，我一开始呢也有很多不会，那我们的领导就一点点教我。从一开始我盯4个房间，到慢慢的我去盯一个区域，到最后的我整个楼层，再到要去写 PPT， 包括后来我们学主持，主持生日宴、宝宝宴，剪辑、主播，学管理，做考核，怎么去总结，怎么去激励，就是这个路上是我在一步一步摸索。有的时候就常常这些工作做到12点多，或者是凌晨1、2点。
0: 张学静常把员工当孩子，员工把她当大姐甚至妈妈。张学静，
1: 一般我们这边的服务员大多都是18、19岁20出头的年轻人，有好多小孩是没有去读大学的。那我经常跟我们的员工说，大学我没有上成不代表我这个人不好，就是我依然可以选择在我的岗位上发光发热，360行行行出状元嘛。我也希望他们出学校的第一份工作，我能成为一个好的引路人。
0: 员工刘嘉欣，
2: 我觉得我们学静姐特别好，她就像一个小太阳，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给我帮助，让我感到温暖，给我力量。
0: 逢年过节餐厅都不关门，孩子放假时她正忙，等她休息了孩子上学走了。她一个月回去1、2次，老大上高一，考上石家庄一中，老二正在藁城区就读小学。她跟孩子说的最多的是，人要向内求。张雪静，
1: 我经常跟我们家孩子说，我说我之所以这么努力，是想让你们过得更好，我让自己变强大，等有一天你们需要我的时候，我有能力去给予。虽然有的时候不能陪伴在他们身边啊，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每个人要做的就是让自己成长，让自己发光。我觉得每一步都算数，你的努力永远不会白费。
0: 晚上10:30，

0: 息，回了一句：“
1: 弟弟，妈妈刚下班，这个点估计你已经睡了，也祝你做一个好梦，妈妈爱你。”
0: 记者有些心疼张雪静，问她这一路走来是否觉得辛苦。她笑了笑告诉记者，奋斗哪有不辛苦的，反而创造价值让她觉得欣慰。
1: 我还是想说那句话，我觉得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每一次的跌倒，每一次的失败，每一次的挑战都是一种成长。逆境不一定是坏事，可能在逆境当中你成长的是更快一点的。我以后也会更加努力，也希望我在以后的日子能够越来越好。
2: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4: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4: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4: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4: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就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5: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6: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今天我们跟随3D记者一起去游览家门口的艺术街区，感受文艺扎根烟火日常的鲜活魅力。
7: 这里是石家庄的知音1953，整个国庆假期您不仅可以畅游特色主题市集，还可以打卡 Rock Hometown 的摇滚音乐演出现场。
8: 特别好，然后因为这个园区保留了这个厂房的原本的设计，还有特别有潮流感，然后平时我也会跟朋友一起过来玩，然后来点酒吧还有这个服装店什么逛一逛。
9: 觉得这几块草坪我特别喜欢，因为它可以举办各种的活动，特别的放松。

1: 是因1953的前身是石家庄第一和第二棉纺织厂旧址，经过保护性改造，昔日写满城市纺织记忆的工业遗址蜕变为新潮有趣的文化街区。国庆假期，园区推出原创 IP 棉宝上线 NPC 沉浸式音乐活动，打造遨鱼巡游、盲盒演出等昼夜联动的文旅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打卡。
2: 我是从天津来的，听说咱们这儿有摇滚乐演出，我个人还是特别喜欢摇滚乐，然后我就过来凑凑热闹，听一听，感觉特别棒。
3: 就是我觉得户外的区域非常大，而且做的也非常好。从开园到现在，累计举办的各类活动有980多场，接待客流超过了1400万人次。我们会持续优化招商和业态，升级夜间消费场景，让大家越来越喜欢这里，爱上这里。
1: 我现在是在798艺术区的这个主街区上，那么在这个国庆假期啊，798可以说妥妥的成为了京津冀出游榜单上的宝藏打卡地。国庆期间，园区联动艺术节推出系列活动，近70场艺术展览、沉浸式科技体验和主题市集轮番上线。
4: 这种厂房我觉得特别有那种历史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厚重感吧。
5: 河北来北京方便吗？你觉得？
6: 挺方便的。现在有那个公交也有高铁。
7: 你像那里面的建筑都是50年代的，包豪斯建筑还是叫什么？就是有些地方是比较适合拍人像的。
1: 嗯。比如说那灰墙了，这种砖墙了，有点历史的感觉。厚重的工业记忆、新潮的艺术氛围、丰富的假期活动，加上便捷的跨城出行体验。
8: 这个假期，798始终稳居京津冀国庆出游热门榜单。你看，这就是我的第一幅版画。那这个假期呢，每个来到天美艺术街区的市民或者游客，都可以在学生的指导下，亲自完成一幅属于自己的版画或者是雕塑作品，让艺术走出展厅，走到身边。
1: 其实我们这个活动呢，从10月1号就开始了，陆陆续续呢也有上百位游客呢在我们这里进行了一些活动。其实我觉得办这个活动最大的意义在于能够让艺术走进生活。天美艺术街区是天津首个院校开放艺术融入的城市更新项目。今年恰逢天津美术学院办学120周年，国庆期间，艺术展览、主题市集、美育工坊如约登场。
9: 让游客在学院艺术与市井生活的交织中度过不一样的假日时光。
1: 走在这边街区，就能看到很多艺术作品，就像走进了一座艺术宫殿，然后在这儿能出很多片。国庆假期，天美艺术街区又一处存量空间完成活化，买得起画廊全新对外开放。画廊建筑面积约500平方米，是片区保留下来的百年老建筑。首展展出作品近200件。
10: 价格从2000元至10000元，让大众看得懂、买得起，把艺术带回家。这个国庆假期，体育消费热力全开，看比赛、逛市集、游景区，在场竞技与配套文旅活动同步展开，观赛客流持续转化为城市消费新动力。
11: 在秦皇岛北戴河新区蔚蓝海岸，来自全国20家俱乐部的210名青少年水手，在速度与激情中尽享帆船运动的魅力。
12: 作为国内青少年帆船项目高水平赛事，本次大赛设置3大船型的9个竞赛组别。
11: 这是我第一次来秦皇岛，觉得这边的风力条件或者水面条件都是非常棒的，很适合比赛。
1: 在张家口崇礼的富龙滑雪场，2026京津冀山地自行车青少年速降联赛，骑手驰骋于临海叠翠的山间赛道，在竞速中感受崇礼得天独厚的山地生态风光。杨元县的京津冀泥河湾徒步比赛，600余名徒步爱好者共同开启一场文化体验与生态观光的全民健身盛宴。
13: 一路上风景也挺好，然后观众们也特别热情，希望全民都能加入到健身这个行列中来。
14: 我们来自北京，来这里来参加徒步大赛，那个特色小吃非常好吃，来点个赞。
1: 青少年是参与赛事活动的重要群体，一人参赛，全家出行。 在石家庄邯郸等地，街舞比赛走进商超，中国乒协、国青国少集训队河北省选拔赛，1000多名选手齐聚正定。邯郸市青少年 U18 足球比赛单青超总决赛，足球小将们上演巅峰对决，点燃城市运动热情。
15: 第一次来这儿看单青超，现场氛围特别燃，足球少年看起来非常有冲劲，非常热血，第一次感受到邯郸的这些文化底蕴。
1: 在衡水近2000名群众选手以广场健身舞、健身操等比赛共庆国庆佳节。廊坊三合举办的京津冀中国式摔跤邀请赛，选手们杯、碟、挑绊等传统技法轮番施展，攻防转换瞬息万变。
0: 这次比赛我的手法上挺占优势的，跨了两个级别，打的男子100+，回去继续努力把动作练到位。
1: 保定市举行的全国跳绳段位挑战赛河北站面向全年龄段跳绳爱好者开放，世界网球大师赛 MT200 保定站吸引了加拿大、乌兹别克斯坦等近300名中外选手参赛。为期5天的明大中学杯 U 系列城市精英赛，云集了国内20个城市的400余名拳击运动员，共同争夺97个级别的冠军荣誉。各项赛事主办方还向参赛人员同步推出染庄地道战、直隶总督署、古莲花池等多条旅游线路。
2: 推荐这些旅游路线的目的，也是为了让这20多个城市的400多名运动员以及家长更多的了解保定的历史文化。
3: 记下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家消费行动自今年5月启动以来，已在全省范围累计放映公益电影近2600场，汇集28万人次。
4: 近日，河北省2026年首笔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顺利投放。中国进出口银行河北省分行向河北零售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投放8000万元，专项用于补充项目资金资本金。该笔投放标志着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在河北省落地工作实现良好开局。
3: 近日，钱学森空天信息研究生拔尖人才培养班在雄安新区成立并举行开班仪式。该班以河北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等5个学院为试点，面向研究生1年级新生，综合考察学业基础、科研潜力、竞赛成果与综合素质，确定首期入选学生30名。
4: 关注天气，今天下午2:29将迎来寒露节气。寒露是深秋的信使，此后热气消退，寒气渐生，昼夜温差加大，早晚已感觉到丝丝凉意。今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全省最高气温在25度以上。省会石家庄晴，13到29度，雄安新区晴，13到28度。
5: 我有医保护体啦，
6: 刷脸买药超酷的，
7: 跨省看病不犯愁，
8: 万病常处方，遛弯就能顺道取。
9: 智能监管全年无休，
10: 从出生到终老，河北医保始终在线，
11: 总有一抹医保蓝，守护人生每一程。
12: 美丽河北，医保守护。
3: 近期，我省持续推进打击整治回流药专项行动，河北医保时间特别推出亮剑回流药系列，通过典型案例聚焦我省打击整治回流药的监管实践。今天来听第二篇，扎紧安全带，规范医药机构操作流程。
13: 近日，衡水市医保局在核查国家医保局第一批追溯码疑点数据时，发现深州市某卫生院存在医保管理不到位的问题。一是对就诊患者未做到人证相符，导致部分药品二次销售；二是本院职工自己开具药品，通过门诊统筹报销后拿回家二次销售；三是对辖区村卫生室管理不到位，5家定点村卫生室发生倒卖回流药问题。据此，深州市医疗保障局作出终止村卫生室服务协议，追回违规基金，给予违规医师医保资格记分等处理，并将案件线索移交至深州市卫健、深州市纪委监委进一步处理。基层卫生院暴露出制度落实缺位，而个体诊所同样容易成为回流药流通的风险点。2026年5月，根据国家下发的药品追溯码重复结算数据，承德市兴隆县医疗保障局排查发现，兴隆县某诊所有5盒药品存在重复结算现象。经查实，这5盒药品由该诊所工作人员的亲戚在北京购买未用完， 委托其放到诊所私自代卖，没有相应的随货同行单、发票等，属于私自售卖回流药，严重违规问题。与此同时，该诊所视频监控严重缺失。兴隆县医疗保障局基金监管股股长李凤武：
14: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该诊所作出如下处理：追缴重复结算医保基金190元，并扣除违约金1000元。视频监控基于整改后还不能满足持续性纳入标准，对该诊所解除医保服务协议，对责任人进行约谈和支付资格扣分处理。有关售卖回流药品问题移送县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调查处理。
13: 遏制回流药，医药机构必须筑牢防线。我省各级医保部门以药品追溯码异常线索为切入点，督促辖区公立医院、民营医院、村级卫生室严格执行药品入库扫码、出库核销、处方一一匹配的进销存管理制度。河北省医疗保障局基金监管处副处长吴志龙：
15: 以线索核查为

0: 药品流向，彻底整改药品台账不符、药品追溯码采集。
1: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国庆假期结束，各生产经营单位全面复工复产，要扎实开展全员安全教育，引导员工迅速调整工作状态，强化现场安全管控，全面检查设备设施。从业人员要严守操作规程，杜绝违章冒险作业，全力保障节后安全生产平稳有序。

0: 开赛，10月11号周日，秦皇岛圆博园北门开跑，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计时 APP 搜索“城市公益跑秦皇岛站”进行报名。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线下零售场景换新，宝藏小城热度攀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很多人会发现呢，过去逛商场图的是买衣服吃顿饭，如今再去商场可能迎面而来的就是剧本演绎、非遗市集、光影秀等等一些线下的活动。商场已经从过去的卖商品转为卖体验了。这个假期，石家庄沙之船奥莱二期的长山幻宴就把餐饮街区做成沉浸式剧场，顾客们一进门就入戏，青砖黛瓦复刻古长山市井，还有六大原创剧目全天候上演，专业 NPC 和即兴表演让游客们也很上头。
1: 今年七月，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出台20条具体举措，明确提出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新生态，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国家发改委产业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洪群莲分析说，线下零售的空间远比想象中要大。
2: 我们整个的线上的零售额占整个我们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啊，目前不到30%，也就是更

0: 市集，河南新密则整合了伏羲大峡谷、红石林等资源，推出山地飞车、空中飞船等户外运动项目。河北滦平立足金山岭长城核心 IP， 把长城资源升级为长城加夜游加研学加民宿的停留型产品。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县城酒店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5%。
1: 过去旅游更多是围绕去哪里，今天更多人开始为了一个故事而出发。凭借古镇夜景、悬崖夜游和沉浸式非遗灯会，越来越多内容驱动型的景区凭借体验家的新业态，正在成为文旅新贵。用户入住了全国千余个县城的酒店，那其中新疆、西藏、青甘、川西等地热门县城的酒店预订量增幅都超过了50%。
2: 假期掀起的县域文旅消费热潮，本质上是国内消费版图的一次挖掘与激活，但热度之下，奔县旅游如何转化为长效发展动能，是一众宝藏小城必须直面的现实考题。那眼下部分县域文旅优质供给仍然存在明显短板，游客为松弛感、高性价比奔赴小城，却可能遇上停车资源紧张、接待承载力不足、少数商家借机涨价等状况，直接损耗目的地的口碑。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想要把短期热度沉淀为持久动能，核心不在于追逐流量，而是借流量契机反哺，夯实地方产业底盘。
3: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县域旅游2.0时期，游客的县域旅游需求从人少景美转化为好体验、好生活。一方面，游客对于特色县域的旅游需求旺盛，同时游客对于县域目的地的交通可进入性、旅游的体验感和商业配套有更高的期待。另一方面，新兴县域旅游目的地啊，要想赢得广大游客的青睐也不容易。只有将在地文化、旅游资源和人文精神整合为专属的县域旅游目的地的叙述体系，才会脱颖而出。此外，很多旅游资源丰富的县域要加快基础设施更新、非传统旅游资源的开发，在产品升级、文旅融合和艺术赴美等方面重点发力，真正形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县域旅游繁荣新格局。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围绕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日本当地媒体6号披露了案件的细节，随即引发了当地民众的愤慨。当天晚上，部分日本民众举行了抗议集会。
2: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舰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伊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当地警方说，3号凌晨2点10分左右，巴拉德和乌伊幸奈一起走进那霸一家酒店。1个多小时后，酒店外监控视频显示巴拉德独自离开。司法解剖显示，乌伊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警方根据嫌疑人光头、双臂有纹身等外貌特征，4号在冲绳市一处娱乐街区逮捕巴拉德。被捕时，他所穿衣物与离开酒店时完全不同，警方怀疑其故意换装躲避追捕。面对警方的询问，巴拉德一律回答不知道，否认实施犯罪。案件现阶段仍在调查中。
0: 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3号凌晨发生的美军涉嫌杀人案再次引发日本民众的强烈不满。日本政府4号就此案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2: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

0: 知事谷贺诚太七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然而当地民众表示，虽然首相高市早苗已对此事表示极为遗憾，但这远远不够。数十年来，日本政府遇到类似事件常以严肃对待等回答搪塞，却没有具体应对措施，令人失望。当地时间六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1: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2: 实在令人无法容忍，这种让犯罪一再发生的状况也该到此为止了。虽然日本政府说什么今后会采取措施严肃处理之类的话，说今后会想办法解决，但驻日美军根本就没有任何改变。
3: 还有居民表示，驻日美军引发的恶性事件给日本社会带来了不安与危险，而与此同时，高市政权还在强行推进边野古新基地建设。
4: 態度はもう本当に何だろう、なんか
5: 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可是高市政权却厚颜无耻地说什么深表遗憾将严肃处理。我想问一句，你们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归根结底就是彻头彻尾的欺骗。
4: 本当に欺瞞でしかないってやっぱり思います。
0: 好，最后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交通运输部消息，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 21.44 亿人次，同比增长 0.7%。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四成。
0: 10月1号到6号，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汇集约640万人次，带动销售额近335亿元。
3: 截至今年九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八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
0: 今年1到8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2.07万亿元，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支出1.55万亿元，医保基金整体运行平稳。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全年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项目40项，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
0: 记者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
3: 10月10号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上调之后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上调10元至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上调20元至90元。
0: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昨天去世，享年94岁。截至目前，由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
3: 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发布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其中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在发表讲话时说，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
0: 美国副总统万斯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持续数个月的美伊冲突。
3: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发表报告，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3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员工遇害。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昨天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3周年，3年来超过20000名巴勒斯坦师生遇害。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以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
3: 国际能源署昨天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三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昨天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来看，预计高油价仍将持续到2027年。
0: 俄罗斯国防部昨天通报，俄军7号凌晨对乌方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在基辅市等地打击了生产储存火烈鸟巡航导弹及中远程无人机的军工企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表示，俄当天对乌多地发动的袭击导致至少11人死亡，26人受伤。
3: 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最终结果将于2029年年中揭晓。
0: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付建岭、王佳玉、严志静，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4: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9: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